0: 不认为我自己失败，我有我特别与众不同的独特的人生和独特的闪光点。
1: 就是这个女孩很真实的，
2: 她有很可爱的一面，很善良的一面。
0: 每个人可能自己闪光的地方是不一样的，但是你就特别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你的那个小太阳在哪儿。我觉得其实对于很多先生来讲，他也可能很快的就能找到你的这个优点。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三号，我们来先跟他聊一聊。不管成或不成，其实你看我们旁边有这个二维码，是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啊。电视机前如果觉得你能够打动他们的这些单身的先生，他就可以扫描这个码来了解你。不着急，来请上我们的三号男嘉宾。你好，欢迎欢迎，来坐这边来。陆泽辉，48岁，未婚，外语翻译，吉林人。
3: 大家好，我是陆泽辉，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的关于我的信息。
0: 对我们三号先生有眼缘吗？
4: 还可以。
0: 毕小雷他们俩谁帅？
4: 那同一类型的。
0: 那接下来你们俩先聊聊哈，5分钟的时间。
5: 我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姓陆，出生在吉林，后来就出国留学了，一直在俄罗斯留学。大学毕业以后，完了我在俄罗斯又开公司创业。2010年的时候，我的大学老师教授一个导师，他给我一个引领一个介绍，他说，2010年，中国举办世界博览会，在上海浦东。那么我就回国了，以志愿者这种形式参加了中国首届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在世博园区里边，我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成立了一个翻译中心。后来我的个人工作比较突出，那么我们当时是。

0: 做一些中俄的商业方商贸方面的这个工作，完了还有一些中俄促进促贸会这些活动。如果说我能结识到另一半的话，是我喜欢的女孩的话，我也可以考虑去对方的城市发展落户，或是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要去海外拿一个身份。
1: 真的是做了一个非常充分的准备来介绍自己啊，怎么样？印象更好了吗？
2: 确实是。
1: 要了解先生吗？
2: 可以了解。
1: 那这样，我们坐在陆先生旁边，我来帮你问问啊。
3: 这个男的他应该不会喜欢这个女生。
1: 我们来了解一下啊，陆先生他的关键词是什么？我们进入原来侍女环节，从世博会到外语翻译，先立业后成家，把自己耽误了。长跑数载，终未成型，静待心意相通的他。刚才也说了，一个机会到了世博会，然后当时是以志愿者的身份在做翻译，是吧？那后来就怎么成了真正的外语翻译了？
0: 再后来我凝聚了这个原苏联十几个国家的这些留学中国的留学生，那么他们也在中国各个省那么我把他们假期占有了，跟他们商量，我说这个在中国留学中国，你一定要为中国做出一些贡献来，为社会做出承担一些份责任。那么你们学的是中文，我希望你们能够到这个上海俄罗斯展览馆里边起一份这个，不论是为国际也好，为中国也好，或者是为中国和俄罗斯未来也好，要做出一个这么一个贡献来。
1: 你是把那些外国人给弄到上海去了？
0: 对。当时有白俄罗斯人俄罗斯、白俄罗斯立陶宛、拉脱维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我把他们统一在一块儿，把他们邀请到这个俄罗斯展览馆里边来接待一些俄罗斯到中国来的这些访问的这些政界政要完了还有一些商业还有一些商业精英，完了还有一些这个做贸易这些商家。他们来，我由我来给他们匹配翻译
1: 给他们。你这整合能力够强的呀！
0: 因为那时候很累，没有房补没有车费，没有车补没有通讯补助也没有餐补，也没有工资，就是志愿者嘛因为我从俄罗斯留学回来的，我对俄罗斯有份情怀，那个时候挺苦的，电话费交不起，我打电话跟我爸要，跟家人要说这个手机号码又废了，给我存电话费，一存500、1000、1000的存。
1: 你好意思张口吗？
0: 但是没办法，那个为了这种这个自己的这种这个职责吧，完了后来我就把翻译中心成立起来了，完了来人越来越多，完了我的队伍越来越大。你说领导一看就是有我这么个人，
1: 后来把你招进去了。
0: 我如果我不进领事馆的话其他人他也不好意思进，还是说不敢进，知道吗？里边到底是什么，是个什么样的工作啊，有什么样的这个问题产生，他们也没去过嘛。后来就经过我的促进，我参加了，完他们也留任了，这样呢一点点我就留任上海领事馆了。完了我们领导当时是属于文化领事，一干不可收拾，知道吗？所以说领导离不开我了。
1: 到现在还在那儿吗？
0: 现在就是我们领导被我顶起来了，被我创造了功绩政绩，他就升到北京大使馆来了。当时领导说你来帮帮我吧，我到北京来，我需要你。完了，我也没考虑工资的事儿，没考虑能挣多少钱的事儿，结果我就来了。来了之后，他就把我安排在北京。完了，正好呢，我家我父母都在北京。完了，我家里边我还有个妹妹，我妹妹跟她长得个儿差不多，应该我妹妹比我小2岁，我妹妹也落户在北京了结婚了已经很多年了。
1: 等于你们现在一大家子都是在北京的
0: 对，就等于落户北京了。我呢。前一年干工作干的比较不错，大使馆这边给了我指标让我落户北京。当时呢我的同事家里孩子5岁了，他要上学，他请了我吃了将近1年的饭，没办法，知道他说你家孩子上学6岁了，他说你看能不能，我求求你帮忙，能不能把户口指标让给我，我孩子就是你以后的孩子，我孩子跟你就叫爹了，知道吗？
1: 那现在呢叫吗？
0: 叫，现在在美国，在俄亥俄州上的斯大学呢，现在已经很大了。那么我也没结婚，当时完了，后来我一想，因为我在国外待过嘛，在国外留学过，我有国外海外的经历，我一想，我以后肯定要拿国外的 PR 拿永久居住权，我也没把户口事就是当回 当回事儿吧，我就把这个让给他了。啊，那我也不后悔。我觉得哈，我给了一个就是一个新生儿的这么一个机会。

0: 啊、哦，我觉得我做这件事做得很欣慰啊、
1: 嗯哦。虽然是我自己，我没有要这个户口啊，我但我让出去了，但是这份情谊永远存在。
2: 其实他是有很多故事，就是能跟人沟通起来，或者跟女孩沟通起来是很有那啥的，很亲和的。
3: 我就发现别人说话或者一办什么事儿，他一眼他都能看得很透那种。
2: 对对，
3: 哎，就是分析的可透了。
4: 他所有身边的一些因素，那对我来说只能是给他加分，但是呢。再加分也跟他个人自身的一些东西是无法去衡量的。
5: 你以后可以找一个北京媳妇儿，其实又是给你自己的孩子有了户口，对你来说户口真的不重要了。
0: 是未来呢，我想给未来一半呢，就是说一个很大的空间啊，就是说我无论是，是我喜欢的还是他喜欢我的哈，如果说他在外省啊，或者在南方啊，因为未来我觉得是个宜居生活这么一个。时代来临了，就是我们不局限于在某一个城市某一个省发展啊，有可能我们在上海落户了，对不对？我可以在北京工作，对不对？我只是说辛苦一点，是不是来回跑。
3: 就是他的思想我觉得好多都是国外的那种。
2: 不是，哥们儿有点太谦虚了，就上来就有点那啥，上来就说还可以随着对方什么女方。
3: 对，
2: 还没必要，
3: 有点谦虚。
2: 其实他没必要，他完全有条件的、
3: 他的条件就在摆着呢，是吧？
5: 你看你的第二关键词说要先立业后成家，
0: 是的。
5: 其实三年以前你业已经立起来了，那个时候为什么不积极一点呢？
0: 那个时候我在感情的第二个阶段，感情当中我还没走出来，因为我这个人是比较从小出国外，15岁出国，在国外长大，还我没有得到恋爱的这种熏陶，我也没有啊。这个接触过这个啊真正的女孩儿啊，这个步入这个恋爱的这个过程，因为我15岁在国外，在国外10多年，那么在国外的话，所以说家里比较传统，不想找外国媳妇儿。我们等我回国了，快30了，我回国以后呢，我曾经有过两次恋爱的这么一个经历吧，第一次经历7年多，快8年啊。这个话说出来我心里边很酸，那段感情啊是第一段感情，她是演员啊。那么我们是在海边认识的啊，在一个活动当中认识了，认识以后我们就开始交往，完了就开始相处，1年、2年、3年、4年、5年，就这么一点过去了。因为随着两个人交往，感情也非常的牢固。后来我发现，他也不想，跟我拥有一个未来。
5: 谈到3、4年的时候，你没有提出来要结婚吗？
0: 我有提出要结婚啊，但是呢，还是不想啊跟我有。要孕育下一代，我就对他有想法，但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最后到最后，我就是因为种种原因吧，我们俩无法在一起生活了。
5: 这是第一段
0: 啊，第一段。第二段感情是我也是认识了一个北京女孩，也是她不想要下一代，知道吗？她也不想做丁克，她只是说现在目前身体不好，无法怀孕。那我就是跟她注册了，如果说没有下一代，那不也是一个痛苦吗？
6: 孩子也挺重要的。我觉得站在他的角度上，也是在咱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边，传宗接代嘛。第二的话，有孩子吧，也能够增加彼此夫妻之间的很多的美好的一些东西。
5: 那今天的几位女士哈、包括我们现场的，包括因为我们的3号可能不太合适，那前面的两位女士，有你觉得可以尝试一下聊一聊的吗？比方说1号。他28岁，
0: 他很不错的啊，他的这个学识认知，还有他的思想意志，还有他自己的这本身的这种这个，观念架构很高的，我觉得他很优秀的。
5: 你是愿意就看人家的态度是吗？
0: 我不反对。
5: 啊，就那个类型你喜欢吗？
0: 那我肯定要找一个，他既有国家情怀的啊，他得有这个母仪天下这种精神，对不对？娶妻乃贤也，对吧？我找的是妻的概念，我要肯定要选择他的善念的概念，啊，他的善良。如果他不能为我负责任，我没有理由为他负责任了，对吧？这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不会等到以后矛盾发生了以后，啊，问题产生了以后再两败俱伤，我觉得那个太晚了，因为我也没那个时间了。
5: 在录制的同时，我们是会有线上的直播。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有一位女孩子对你印象特别好。
2: 对，
5: 这女孩子就是我们选择的宝藏女孩，几乎没有她不会的啊。所以呢，
7: 她来了。
5: 他没来，因为他是在看直播嘛。那如果可以的话，因为那个谁老孟其实比较了解的，
2: 对
5: 对、对，
7: 非常非常优秀，
5: 对，其实可以在下了节目之后哈、然后可以你们俩沟通一下。
0: 我不反对，
2: 大哥适合 就主动来找大哥的，然后并且很贤惠的。
5: 电视机前的很多朋友也可以来通过扫描我们这个二维码加入到我们选择时间俱乐部哈，想联系谁都可以通过小助理来获得他们的信息。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那么大家也看到了啊，我们现场女嘉宾有一位已经先暂时离场了，也是因为她身体的原因啊，但是不影响我们先生们献玫瑰这个过程。那我们来问问我们的一号玫瑰献不献呀？
8: 啊，影响了我献玫瑰的过程。对，
5: 哦，本来想
8: 献给一号，对对对对对。
5: 好，没关系，私底下我们可以通过编导再联系一下。
8: 好，
5: 好不好？
8: 本来还要唱首歌给他，他人又不在，没办法。对，
5: 所以依然没改变你的心意，是不是？
8: 对的，对的，对的，嗯。
5: 好，二号。
9: 我还是坚持我之前最初的一个决定吧。好，我选择不献了，谢谢。
5: 不献了哈。
0: 我还没有想好，没有做最后的决定。
5: 今天既然每一位手里的玫瑰都没有送出去，也给电视机前更多的朋友留了机会，期待着在选择的舞台上能够见到大家。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10: 他一登场就让人眼前一亮。
5: 一号女士往上走的这几步感觉特别干练啊，一定是一个事业型的。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一号女士她的基本情况。金豆，49岁，未婚，三甲医院主任医师，北京户籍。主任医师啊，好厉害的。
6: 我觉得她特别淡定自然。
5: 我听说你还特别爱听演唱会是吗？
11: 基本上每个月都听。
5: 你们六个人谁爱去演唱会？嗯，
12: 我
5: 呀。以后你们俩可以结伴，哎，是不是啊？小东你多大了？
12: 我45，
5: 比我们金女士要小一点。哎，你会介意找小一点？
10: 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5: 来选择兴趣俱乐部，过有伴生活。如果你喜欢喝茶，想以茶会友，交流茶道心得，那就赶快拿起手机跟我一起学如何进群吧。您首先要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时手机上就出现一个新的二维码，我们长按这个图片，点击识别图中二维码，再点击加入群聊，这样您就成功加入茶道俱乐部了。赶快扫码加入吧，第一时间获取官方活动信息。

0: 在我们朝夕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每天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正在遭遇视力问题带来的困扰。两副眼镜看远看近需要来回摘来回换，日常看手机读文字总是模糊费劲，这些视力上的小困扰已经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生活中的大麻烦。为此 BRTV 生活生活特工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聚焦中老年朋友的视力痛点，用心守护每一位长者的清晰世界。
1: 近日，茂世清北京西城门店内一场暖意融融的会员专属活动温情启幕，店内装点精致温馨，茶点鲜果整齐摆放，一众佩戴茂世清智能花镜的叔叔阿姨如约而至。作为品牌忠实用户，他们早已摆脱远近两副眼镜交替佩戴的麻烦，长久以来的视力困扰迎刃而解，门店如同温馨大家庭，新朋老友相见分外亲切。
0: 欢迎大家来到茂世清西城店。
2: 活动现场，茂世清品牌营销总监杨小丽登台致欢迎词，她娓娓道来品牌深耕中老年视力健康的发展历程，真挚感谢各位会员长久以来的信任陪伴与鼎力支持。
3: 19年前，我们公司把渐进片的技术应用到了青少年近视防控的领域。那在2004年的初期呢，我们又隆重推出了中老年定制的品牌，也就是茂世清智能花镜。在座的各位现在戴上的就是咱们茂世清的智能花镜。咱们茂世清呢是主打中老年人的群体，是一对一量身定制的智能花镜的品牌。我们有专业的26步验光流程，涵盖我们的眼表、眼底健康的筛查，咱们的视功能评估，以及我们屈光度数的一个检测。我们从前期的花镜选配到日常的眼睛的养护，提供全程一站式的服务。那茂世清呢，用心对待每一位朋友，让大家回到茂世清门店就像回家一样的感觉。
2: 分享心得环节气氛热烈，多位叔叔阿姨踊跃登台，以亲身经历诉说最真实的佩戴感受，句句皆是发自心底的真情。大家轮番讲述佩戴茂世清智能花镜后的生活改变，朴实话语直击人心。
4: 无意中呢来到这里边，我说我看看，因为我也要验光了，也要又该换眼镜了。当时呢第一个接待我的是这个郭老师，他就把我叫到这里，他说的您先呢那个做一个眼部护理，再贴个眼贴，说先感受一下再验。我一看他们这个店呢非常的专业，就是不是说急着你来了以后就马上让你赶快验光，赶快怎么着消费是怎么着，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一点呢我特别感动，我就觉得到了这店以后就像到了家一样。我每次有时从这儿路过，不管他们忙不忙，我都要走到这个店里来溜一圈，然后再回去，就是看看这个齐主任，然后再看看这些老师，就心里特别踏实。我戴了30-40年的这个眼镜以后，没有就是说有一个眼镜店能够打动我的，只有这个茂世清眼镜店打动了我啊，对吧？
5: 我以前就是我写东西，我不戴眼镜。
0: 戴的什么眼镜？
5: 就随便的，家里就有200多度、300来度，我随便家里边的眼镜就戴上了。
0: 这太随便了，
5: 我没正经验过。
0: 先打断您一下。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无论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验光是必须的吗？
6: 是。
0: 你看异口同声，您这200度、300度随便拿一个就戴。
5: 因为我就那时候有。不太重视什么的，对，咱们那时候也不懂，反正戴时间长了眼珠子就疼，眼珠一疼以后就开始配好眼镜儿。
0: 戴上以后呢？
5: 戴上以后全都一副搞定了，就是这一副嘛，不那个6项嘛，近视、远视、那个蓝光、啊紫外线什么的，我这一副搞定了。我这人也大大咧咧，我不愿意那麻烦那什么的，哎，这一下就行了，完就挑，哎，我比较满意。
0: 您的眼睛以前主要什么问题啊？
6: 模糊啊，我有点近视，但是我是不是老化我不知道，这儿给我检查挺细的。我觉得我又配了个新眼镜，又提高一格，一格是多少我不知道啊。就
0: 这个是指那个视力表的一行是吧？
6: 对、哦、所以我觉得啊，我挺高兴。
7: 我家里有 十几个眼镜，
0: 嚯，
7: 我一个那屋它除了丢就是坏，就老我老写东西，那个字儿可小了，我做视频号你知道吗？
0: 嚯，您还做视频号呢？
7: 我有那个视频号，我有1000多粉丝，后来就是因为眼睛不行了，真行不行了，看不见你难受，就断断续续了，但是我一直还坚持到现在还在写。有了这眼镜我觉得还可以写，昨天我又都写好一个，今天回来一会儿我再那什么。
0: 哎呀，谢谢齐店长，谢谢冒失金给我们带来清晰的世界。
7: 对对，
0: 简单来说呢，就是一副眼镜能够解决之前可能需要几副眼镜来回佩戴才能解决的问题。
2: 一番走心分享过后，长辈们纷纷送上心意礼品，以此感念冒失金贴心的产品与周到服务。一面面饱含认可的锦旗，一幅幅笔墨飘香的书法作品，字字句句都是长辈赠予全体工作人员最珍贵最暖心的嘉奖。暖意未散，精彩接续，叔叔阿姨轮番登台载歌载舞，带了精彩纷呈的才艺展演，一副清晰舒适的智能花镜，让大家不必再为事物模糊分心，尽情挥洒热爱，让晚年爱好绽放夺目光彩。欢乐过后，门店齐店长带来专业夏季护眼科普课堂，通俗易懂的护眼知识干货满满，在场长辈听得认真，收获颇丰。
8: 咱们应该如何缓解这个眼干呢？第一，就是增加环境的湿度，在家里了加放这个加湿器、清水盆，避免空调直吹风口对着自己的眼睛。定期咱们要走出来空调房，每小时起身到室外通风2到3分钟，远眺放松咱们的睫状肌，并且还要保证足够的睡眠。

0: 眠，尽量咱们睡眠时间一定要保证在7到8个小时。
1: 科普结束后，店员陪同大家一同动手制作手工，现场还设置幸运抽奖环节，各类纪念礼品一一送到每位到场长辈手中。充实又惬意的午后时光，在祥和愉悦的氛围中悄然落幕。看得清，方能活得自在从容。冒世清坚守初心，不只为长辈配一副适配舒适的眼镜，更致力于帮长者重拾清晰视野，拥有安稳舒心、从容自在的晚年生活。本次温情满满的会员聚会虽落下帷幕，但冒世清与各位长辈之间温暖绵长的情谊永不落幕。
2: 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冒世清智能花镜正式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是您的家人正在被老花、近视、加老花等视力问题困扰，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能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还有全面的眼部专业检查，免费的专业眼部护理，同时还能参与冒世清的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守护长辈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美好，也能安心享受自己的专属乐趣。
3: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验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4: 配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冒世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
5: 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
3: 眼花就戴冒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世清。
4: 我是朱世茂，选花镜认准冒世清。
6: 他一登场就让人眼前一亮。
7: 一号女士往上走的这几步感觉特别干练啊，一定是一个事业型的。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一号女士她的基本情况。金豆，49岁，未婚，三甲医院主任医师，北京户籍。主任医师啊，好厉害的。
8: 我觉得她特别淡定自然。
7: 我听说你还特别爱听演唱会是吗？
9: 基本上每个月都听。
7: 你们6个人谁爱去演唱会？主任医师啊，好厉害的。我觉得在医院系统里能拿到高级职称其实是挺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您从业多少年了？
9: 27年。
7: 那听您这口音应该不是地道的北京人哈、
9: 东北人
7: 啊。我们来了解一下啊，这个金女士给我们带来的关键词是什么。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4个：人才引进入京，20多年放射科诊断一线工，热气腾腾的生活爱好者，一段拉扯7年的旧情，小城的匹配困境，婚姻是平等合伙，找一个互相搭伴不添堵的人。哦，看第一个关键词就知道，等于是您最早应该是在东北工作是吧？后来通过人才引进，然后落户北京呢。
9: 对，
7: 所以您20多岁进到这行里是在，
9: 就是原来出生的出生地。
7: 您是在吉林还是黑龙江还是？
9: 吉林。
7: 哦，在你们那个时代。其实如果能考到大夫也是学习杠杠的哈。
9: 那是现在
7: 吉林应该是白求恩什么医科大学、是很牛的是不是、您是在那边读书吗？
9: 对。
7: 哦、毕业就等于在当地就业了。
9: 对，因为我是独生子，独生子女可能父母他不希望你出来，尤其还是一个女孩，所以当时就是毕业以后，本身学校还是硕士点单位嘛，所以毕业以后基本上就是工作，然后读硕士，留在家乡，然后陪伴父母。最初就是这个想法，也没有说想非得就是走出来， 当时其实毕业的时候也有机会到北京来，但是

0: 就是没有想过。后来也是，其实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想找一个合适的伴侣，所以我才来到了北京。
1: 我觉得他特别淡定自然，
2: 就很有阅历的。
3: 一直就在一线工作呢，哈。
0: 对，一直都是一线工作者。就是两部分嘛，一部分是作为临床嘛，就是你作为一个会看病的大夫，另外你还得去搞论文搞科研，就完成这个晋升，还有完成教学，就是本身这个工作压力特别大，已经忙得不可开交。
3: 对，
0: 就是在感情问题上就是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
3: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各有利弊，可能耽搁点感情的事情，但是您在业务上那绝对是一把手，那肯定是大拿，是不是？
0: 那这方面确实是，
3: 对，
0: 要不也不可能说的就是北京需要我吗？是通过北京高层次人才引进来的，就是其实是北京的稀缺人才。其实我觉得吧，事业对我来说，曾经一段时间事业在我心目当中不是很重要，要不可能我在读完硕士的时候可能马上就会读博了。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读博导师还有很多就是相中我嘛，当时也要。后来那个时候为啥没考博，我始终认为就是一个女性来说，婚姻可能比事业
4: 一个小时起吧，就是几千米几千米的，一个礼拜就是七天，如果要没有耽误的一般是五天以上。
3: 哦，那不错，怪不得您身材保持得很好。
4: 就是但凡有压力的人就向我学习去游泳。
2: 你们觉得这位先生怎么样？说话的这位先生
1: 看见人的外貌还是不错的，然后感觉上应该是这种温文尔雅的人。
3: 微博
5: 是这样，因为我跟我的职业有关系，我会享受在各种情况下我都能够做得到。我当我去工作去演戏的时候，我去放松投入是一种解压。我自己在家的时候，我看看书去想一想，然后有什么情绪写一写，哗一气呵成写个千八百字解压。看个电影也能，然后打个游戏也可以。
3: 哦，你的方式还挺多。
5: 然后前几天跟郭哥他们唱歌还好嗨了吧，您看到我怎么唱歌。
3: 老郭还带他去唱歌呢。
6: 没给你们唱歌解压最好的解压，
5: 很嗨的吧，嗨放唱完很舒服的感觉。晚上郊游，我们前天去到武陵山就玩了一趟，爬着山顶也玩的。
3: 这也是我跟你讲，这个可能您工作会比较忙哈，其实在选择，大家就是一个大家庭，慢慢的互相都熟了，就是我们的一个口号，就是说我们希望能找到未来幸福的一个伴儿。但是如果还没走到那步，我们就找一个能在一起玩的伴儿。所以其实慢慢选择，大家虽然在北京各个地方，但最后通过我们的选择俱乐部，通过我们这个选择时间俱乐部等等各种方式，最后就凑成了一个一个小团体，他们经常聚会一起玩的。那个小雷还没有参加他们这个吧？
7: 没有。
3: 说说那个你姐呀，踢球吗？
7: 一般都是参加这种人多的一些运动，如踢球或者那个桌游。踢球更多一些，踢球就跟金女士一样，也是运动嘛，然后出出汗。啊，踢球的过程中跟队员分享一下高兴或者沮丧，然后可以踢完球再吃吃饭，再聊一聊，这也挺解压的。
3: 小雷是一个足球教练，所以他又会用足球的方式。
2: 就觉得二号长得挺帅的，
1: 对，真的是好小雷那个啊，
2: 对，你们都喜欢这类的，你们呢？
1: 这种风格可能就外表，
2: 对，就外表。但具体他就是什么性格还得了解。
3: 小东，除了听演唱会，
8: 一般要是我姐姐就是玩玩网游啊，可以跟人交流交流。要么就吃吃饭，吃吃美食啊，或者旅旅游，
3: 都差不多啊，
8: 都差不多，也就这样。
3: 行，挺好。我觉得你们没有什么压力，如果这么过的话，有啥压力啊？多开心呢！
5: 不得已，
3: 是吧？想要这个享受孤独了，在家里自己猫猫；不享受孤独了，就约着朋友出来吃饭，喝个小酒，看个电影，聊个大天的，多好。所以，加入选择的团体，就是他们一起玩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叫上您。
0: 特别感激咱们这个平台。
3: 你真的加入你会发现挺好玩的。对，我看你说有拉扯多年的旧情，这段感情得多少年？
0: 其实是好多年了。我觉得我这人还是很老实的，就是除了工作，可能就是经历了大体就是可能是有以前有过一些相亲嘛，但是实际上长期处的也就这么一个人。
3: 那是在老家的时候。
0: 在老家。
3: 怎么认识的？
0: 就是生活当中认识的嘛。
3: 那认识以后，那两人肯定就是有好感嘛，对不对？
0: 也是由于年龄的逼迫吧。就是因为本身读完书以后年龄都大了，硕士毕业那时候就已经大了。后来其实分手也是因为我到这边了理念不同，就是我到这边我

0: 走的是人才引进嘛，其实当时是可以给另一半解决户口和工作的问题的，
1: 嗯，
0: 但是就是由于理念不同，所以我就自己来了。
1: 那你们在那边谈了多久？
0: 就是基本上是差不多将近十年吧，差不多。
1: 那为什么不结婚呢？
0: 因为不行啊，结不了啊。
1: 那为什么还谈十年呢？
0: 对方没有更合适的，彼此都没有更合适的，这个是一方面。嗯，
1: 那你们俩人当时什么样的状态？就是一周见几次，还是在一起能一起生活呀？
0: 没有在一起生活过，从来没有在一起生活过，因为我是独生子。我父母一直跟我在一起，这是父母是不允许的，他是不让你在一起生活。
1: 但我不太理解啊，嗯，那为什么又觉得不合适，但是又不断掉他？
0: 就是本身当时在小城市，对于可以说我们家是三线嘛，嗯，就是原来是三线城市，就是他这个人就跟我相匹配的人，他们可能我当时我读书的我的同学，他们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很多都已经来到北京了。他们就是当时对我有好感的这些男生，然后我是因为都是独生子嘛，所以当时就留在了家里头。相反，就是家里头留下这个男孩，他的整个这个心理上，这种上进心和这种心理上跟我的内心是不匹配的。然后我在事业上取得的一些成绩，包括可能个人收入上各方面可能都要可能比这个男生可能更强一些。你这样的话，就是形成了这种从心理上这种就不匹配。那个时候吧，就觉得什么呢，不，实在是不想委屈自己。婚姻这个事情是顺其自然，而不能因为结婚而结婚。两个人在一起什么呢，是为了互相温暖，互相做个伴。你不是两个人来，真是不是互相来添堵的了。没有人非得因为结婚而结婚。
1: 嗯，
2: 三十多岁的时候没有想过，想过就是在北京我想打拼一片事业。我是那时候以事业为中心，以工作，整天就是玩命的学习去工作挣钱。但是就是在结婚的年龄，我就把这个结婚这个事儿给耽误了。当时我是作为女性嘛，一直都作为整形的医生，整天接触的是女性多，而且就是身边没有男士，也没有这种机遇，没有碰到，就是一直在拖拖拖。后来了，等到事业觉得是挺不错的，钱也挣得也可以了，但是想结婚了，但就没有合适的人身边。
1: 但你看说这个小城当时是有匹配困境的，但你到北京来也来了也很久了，在北京没有碰到相对合适一点的吗？您是怎么下定决心要来我们节目？
0: 首先第一个，咱们这个平台是让人放心和信任的，这个可能是我的最大的原因。另外，我因为咱们北京电视台嘛是最权威的嘛，另外咱们这些男士都这么优秀，我觉得吧，我的圈子太窄了，就是我是需要把我自己展示出去，然后去让一些更多的优秀的男士去看到我，可能我会有更多的机会。
1: 嗯，
0: 另外我确确实实想那个走向这个婚姻生活，不想一个人这么孤独。
1: 这四位你看看谁的类型你觉得是可以沟通一下的，或者觉得这样的类型是可以的。
0: 哈哈哈，因为他是我的介绍人嘛，介绍到这个节目来。
1: 哦，雨波，来，
0: 怎么说呢，我对您就是感激感谢嘛，就是首先是感激感谢，就是没有您我不可能到这个平台来，也不可能增长了这些见识，咱说就是认识了这么多人，
3: 彼此能否擦出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4: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 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来选择兴趣俱乐部过有伴生活，如果您善于创意，热衷手工，想与朋友们一起玩转指尖艺术，那就赶快拿起手机跟我一起学如何进手工社群吧。您首先要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时手机上就出现一个新的二维码，我们长按这个图片，点击识别图中二维码，再点击加入群聊，这样您就成功加入俱乐部了。赶快扫码加入吧，第一时间获取官方活动信息。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美食盛宴。哎，阿姨啊，问问您啊，平时您爱吃火腿吗？
6: 爱吃啊，各种火腿我都吃。
5: 今天啊，带领大家即将品尝到的是天花板高度的火腿，这厂家呢也是北京啊老字号圈里边带头大哥的级别。哎，阿姨，您肯定没吃过。
6: 谁家火腿啊这么霸道，拉出来溜溜呗。
5: 好，那咱们今天啊，掌声有请天福号厂家的代表窦总，有请。
6: 好，欢迎。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天福号的销售经理雪峰。那大家对于天福号啊也都是比较熟知了啊，一招鲜吃遍天。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是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给大家尝鲜。一会儿啊还有大福利给到大家。
6: 你看这火腿，它就是不一般，这颜色多勾人呐！打老远啊，我就闻见这果木的熏香，还有那个肉香，我呀真是忍不了了，我先尝一块啊。这味道真地道，比我以前吃的火腿啊真的好吃多了。你看看这肉丝儿，
5: 哎呦，这肉丝啊清晰可见，而且吃起来啊咸香适口，肉香纯正，外脆里嫩啊，淡淡的果香啊融合着那个肉香，大家伙啊一定得尝一尝，这好吃到没边了。这么好吃的火腿到底怎么做的呀？
7: 这天福号啊以前是宫廷的皇家美食，至今呢也有将近300年的历史了，是中华的老字号，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但是和其他企业不同的呢，是别人家可能讲究更多的是改革呀、创新呀，但是我们家不一样，各级领导和广大食客给天福号的指导精神是传承，不能乱改这酱料秘方、工艺还有老汤。
5: 哎呦喂，确实是啊，说的一点都没错啊。在京城酱肉圈这个熟食企业里边啊，谁家哎都跟天福号没法比呀。哎，天福号啊只要守住了这个酱料秘方还有工艺还有老汤啊，就别说啊这辈子你家能活得舒服了，这几辈子啊都没问题。谁叫啊咱北京人就好这口呢，是不是？
7: 没错，天福号的传承人也是兢兢业业的为咱广大食客守艺，这道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啊也是得意之作。除了天福号的酱料秘方、工艺还有这老汤这三个主要的元素外啊，这食材的选择也是非常的讲究的。精选天福号自有农场的咱这黑猪腱子肉和后腿肉啊，从源头去把控这个食材的品质，不能掺这个鸡鸭肉，更不能添这个边角料肉啊，品质高端，再配上高级的果木熏烤，哎，咱们才能吃出这种啊复合的味道来。
6: 大家呀都爱吃火腿，但是因为啊它好嚼好消化，果木香味儿还有肉香味儿复合在一起啊，有一种非常特别的口感，而且还可以啊煎炒烹炸炖涮各种的吃法，不光年轻人喜欢，像我们中老年人和孩子啊都喜欢吃。
5: 而且啊您看这种火腿啊是开袋即食的，非常便捷，无论啊您是早餐吃正餐吃都可以，既营养啊又美味。
7: 这款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啊是给咱们栏目组特制专供的，我们厂也确实没想赚大家的钱啊，用料也都比较的实在，随便咱掰开一根，满满的都是肉，肥瘦相间是恰到好处，连这肉丝啊都是根根的分明，这每一口呢浓香的肉味中还隐约的去夹杂这种果木的香味啊，别的地方您可吃不到啊。这乾隆酱汁传百年，慈禧腰牌通天下，这不仅仅是一句诗啊，更是咱们天福号沉甸甸

0: 的历史地位。其实我觉得有了这火腿啊，大家变着花样您就吃去吧。嗯，像这种哎切片摆盘火腿丁炒饭，凉拌火腿丝，切片加个面包，加个烧饼，来个火锅涮菜，炖汤调味，炖菜煮菜，甭管您怎么吃，这小味儿啊都僵得没边儿。
1: 哎，真的是啊，其实这种火腿啊，今天我觉得自己吃也好，送人也好，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了。赶紧给个实惠价啊，我准备出手了。
0: 说到价格呀，大家可以放心，什么钱不钱的呀，一会儿每个下单的客户啊，我都先给大家一大根，让大家尝尝。哎，大家赶紧准备好手机啊，别一会儿我放出福利来您没抢到，那不是后悔吗？
1: 那我可准备抢了。
0: 市面上这种普通的火腿啊，一根怎么也得卖到30多块钱。像这种用猪腱子肉和后腿肉做的瘦肉火腿，没个38根本下不来。但是它

0: 三黄鸡整鸡啊，保证都是用秘制调料，老汤采用的非遗古法工艺呢，精心烹饪的，保证您吃到的每一口都是过去的老味道扒鸡，保证这个配料表简单，不含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买到家以后呢，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呢打栏目热线，我立刻安排专人给您圆满解决。
1: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四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四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今天呢，我们的特价抢购活动啊，还有最后两分钟的时间啊，这样二位啊，有没有什么好的吃法推荐一下？
1: 我要做鸡丝大拌菜和热烙饼卷鸡丝
2: 啊。那我做一个干锅手撕鸡。
0: 今儿这烧鸡啊，这配料表特别简单啊，吃着呀、啊、就是踏实。最经典的还是什么呀？手撕烧鸡，直接那么唰一开袋，拿着手啊撕吧撕吧，这一分钟直接就上桌了，是不是？随便在家里烫个生菜呀、啊，或者做个大拌菜呀、啊，对吧？咱这荤素搭配。
3: 20多块钱啊，买到手呢，一只从头到脚的整鸡啊，还是呢老味道，脱骨扒鸡。栏目呢专属特供，别处想买没有。这要是能喝酒的，你就是这扒鸡啊，你不管是来二两白酒，或者整两瓶啤酒，嘿呦，要多美有多美。
0: 关键这种老式扒鸡啊，您市面上啊这一只没个50-60，咱也买不着，是不是？关键啊，它还不是土鸡，更不可能是什么呀？这德州老字号，也不可能是双非遗企业给你做的，对不对？
1: 这个今天咱们用了也就半只鸡，加上彩椒配料、油啊、火呀、啊，都加上，多了说也就15块钱。这要是说在外面得80多一份吧？
2: 那肯定。
1: 外面一盘，家里6盘，
0: 真是。
1: 您看看多划算呢，又干净又卫生又省钱。还特别的容易做。
0: 刚才啊，我抢了2组啊、我决定啊，给我爸妈家呀、什么我哥我姐家呀，都送点尝尝，对吧？他们要是喜欢的话呢，我还会再买的。而且今天啊，是德州的老字号企业做的这个食品，做的这个烧鸡扒鸡，对不对？咱吃着也放心啊。
4: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4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3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4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66。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美食盛宴。哎，阿姨啊，问问您啊，平时您爱吃火腿吗？
3: 爱吃啊，各种火腿我都吃。
2: 今天啊，带领大家即将品尝到的是天花板高度的火腿。这厂家呢，也是北京啊老字号圈里边带头大哥的级别。哎，阿姨，您肯定没吃过。
3: 谁家火腿啊这么霸道？拉出来溜溜呗。
2: 好，那咱们今天啊，掌声有请天福号厂家的代表窦总，有请。
3: 好，欢迎。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天福号的销售经理雪峰。那大家对于天福号啊也都是比较熟知了啊，一招鲜吃遍天。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是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给大家尝鲜。一会儿啊还有大福利给到大家。
5: 你看这火腿，它就是不一般，这颜色多勾人呐，打老远啊我就闻见这果木的熏香，还有那个肉香，我呀真是忍不了了，我先尝一块啊。这味道真地道，比我以前吃的火腿啊真的好吃多了。你看看这肉丝儿，
2: 哎呦，这肉丝啊清晰可见，而且吃起来啊咸香适口，肉香纯正，外脆里嫩啊，淡淡的果香啊融合着那个肉香，大家伙啊一定得尝一尝，这好吃到没边儿了。这么好吃的火腿到底怎么做的呀？
4: 这天福号啊以前是宫廷的皇家美食，至今呢也有将近300年的历史了，是中华的老字号，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但是和其他企业不同的呢，是别人家可能讲究更多的是改革呀、创新呀，但是我们家不一样，各级领导和广大食客给天福号的指导精神是传承，不能乱改这酱料秘方、工艺还有老汤。哎呦
2: 喂，确实是啊，说的一点都没错啊。在京城酱肉圈这个熟食企业里边啊，谁家哎都跟天福号没法比呀。哎，天福号啊，只要守住了这个酱料秘方，还有工艺，还有老汤啊，就别说啊，这辈子你家能活得舒服了，这几辈子啊都没问题。谁叫啊，咱北京人就好这口呢，是不是？
4: 没错，天福号的传承人也是兢兢业业的为咱广大食客守艺，这道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啊也是得意之作。除了天福号的酱料秘方、工艺还有这老汤这三个主要的元素外啊，这食材的选择也是非常的讲究的。精选天福号自有农场的咱这黑猪腱子肉和后腿肉啊，从源头去把控这个食材的品质，不能掺这个鸡鸭肉，更不能

0: 天这个边角料肉啊，品质高端，再配上高级的果木熏烤，哎，咱们才能吃出这种啊复合的味道来。
1: 大家呀都爱吃火腿，但是因为啊它好嚼好消化，果木香味儿还有肉香味儿复合在一起啊，有一种非常特别的口感，而且还可以啊煎炒烹炸炖涮。各种的吃法，不光年轻人喜欢，像我们中老年人和孩子啊都喜欢吃。
2: 而且啊，您看这种火腿啊是开袋即食的，非常便捷，无论啊您是早餐吃正餐吃都可以，既营养啊又美味。
0: 这款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啊是给咱们栏目组特制专供的，我们厂也确实没想赚大家的钱啊，用料也都比较的实在，随便咱掰开一根，满满的都是肉，肥瘦相间是恰到好处，连这肉丝啊都是根根的分明，这每一口呢浓香的肉味中还隐约的去夹杂这种果木的香味啊，别的地方您可吃不到啊，这乾隆酱汁传百年，慈禧腰牌通天下，这不仅仅是一句诗啊，更是咱们天福号沉甸甸的历史地位。其实我觉得有了这火腿啊，大家变着花样您就吃去吧，像这种哎切片摆盘火腿丁炒饭，凉拌火腿丝，切片加个面包，加个烧饼，来个火锅涮菜，炖汤调味，炖菜煮菜，甭管您怎么吃，这小味啊都香的没边儿。
2: 哎，真的是啊，其实这种火腿啊，今天我觉得自己吃也好，送人也好，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了。赶紧给个实惠价啊，我准备出手了。
0: 说到价格呀，大家可以放心，什么钱不钱的呀，一会儿每个下单的客户啊我都先给大家一大根让大家尝尝，哎，大家赶紧准备好手机啊，别一会儿我放出福利来您没抢到，那不是后悔吗？
2: 那我可准备抢了。
0: 市面上这种普通的火腿啊，一根怎么也得卖到30多块钱，像这种用猪腱子肉和后腿肉做的瘦肉火腿没个38根本下不来，但是它没有我们家这根大呀，对吧？您看啊，对比市面上这个普通的火腿，咱们家呢这个是又长又粗，而且这款产品呢其实是给咱们栏目组特殊定制的，其实没想赚大家的钱，给大家送出福利啊，福利价三大根不到100元的老北京腱子肉火腿，您觉得怎么样？
1: 豆总啊，按理说这种品质的瘦肉大火腿还有啊天福号品牌已经是很值了，你说你给我们讲解了以后吧，我还有我的伙伴那些那个食欲都给勾起来了，可是吧我这心里吧还有点不太得劲儿，你说有了这个吧，我凉吃还有热吃变着花样的吃，这三根够吃几次的呀，我还想送人呢，你再多增加一根，让我们今天啊多增加点福利，我们大伙儿也可以好好宣传宣传呀，行吧？
0: 哎呦阿姨，这话呀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说我这不送也不合适啊，行吧，那我再多送给您一大根啊，四大根老北京腱子肉火腿不到100元。
2: 哎，窦总啊，刚才你还说了给每一个下单的客户啊都再多送一根，
0: 这不送了吗？这已经四根了。
2: 哎，那不能算啊，为什么呢？因为刚才你送阿姨那根啊是因为阿姨答应你啊帮你宣传宣传了，对吧？哎，一码是一码，这刚才你说的话可不能不算数啊。
0: 二位老师啊，其实我们家这四大根的组合已经是够实惠了，这个咱家这品质可在这儿摆着呢啊，这个您可以看一下啊，大家也可以对比一下，这个我们家对比其他家，哎，这比他们大多少呢？而且呢我们家是不掺鸡肉也不掺鸭肉，是用的猪的后腿肉和腱子肉做的啊，这品质在这儿摆着呢，不到100元的价格，就市面上普通的小品牌的瘦肉火腿都没戏。
2: 不行不行啊，今天啊不管怎么说啊，我就在这儿就要不讲理一回了。哎，要不然窦总啊，这样吧，我给你们这个老总啊厂长啊打个电话啊，说道说道怎么样啊？
0: 王鑫老师啊，您就别给我扎针儿了啊，我这哎
2: 怎么样，
0: 我脑袋都乱了，你让我想想啊。哎，行吧，这批货呀我就只能是赔本赚吆喝了啊，我再送给大家一大根儿，
2: 好，
0: 五大根儿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啊，不到100元，但是啊，但是咱们仅限200组，卖完咱们就恢复原形。
2: 没问题，没问题，太棒了，太棒了
0: 啊！卖完恢复啊！
2: 好，太好了，太好了！
1: 太好！
2: 今天这天福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呀，整整五大根，还不到100块钱啊！这个数量非常有限，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送货到您家门口。
3: 尝鲜了，尝鲜了！天福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特价抢购，五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抢！天福号是中华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品质高端，精选黑猪腱子肉和后腿肉，搭配秘制调料和老汤， 采用古法

工艺制作，果木熏制的瘦肉肠，肉丝清晰可见，咸香适口，外脆里香，淡淡的果木香融合肉香，开袋即食，吃法多样。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200组，五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怎么样，阿姨？今儿这款腱子肉火腿满意吗？
1: 哎呦，太满意了！它这用料扎实，味儿倒还好。关键啊，它这是天赋号啊！小厂家生产出来那个熟食啊，我都不敢给家人买。我真不知道啊，这里边有没有添加到别的肉啊？还有猪肉的边角料。这个天赋号的酱肉啊，我打小就吃。咱北京人吧，就是特别喜欢吃他们家这个味道，吃了以后吧，踏实又放心。关键是什么？这价格啊特别的合适，这五大根还不到100元。这种品质的瘦肉肠啊，在外头啊根本就买不着。
2: 不买回去尝尝啊，您就感受不到这肉香啊融合果木香，哎，这瘦肉肠的感觉。您更不会知道这天赋号的秘制调味料和老汤做出来的腱子肉火腿，到底能打开什么样的一个美食新天地。哎，这看别人吃啊，咱只能想象，这美食啊不能想象，咱必须得自个儿吃到嘴里，不能压抑自己，更不能让自己舌尖上的味蕾细胞受委屈。
0: 是，
2: 我再给大家掰开一根啊，满满的肉的质感，连肉丝都是清晰可见。这么着啊，我今儿也来一口，哎呦，咱也过过瘾。
0: 哎呦，刚才啊我已经买了一组了，听你这么一说啊，我还得再出手再买一组。
2: 哎呦，王强老师，这一组可吃不了几顿呀。吃过这种高级的火腿，能让您跟您的家人在这美食的品鉴水准上提升好几个档次呢。
0: 是，
2: 只有吃过这种果木熏烤、色泽诱人、肉香四溢的腱子肉火腿，您才能明白啊，不是所有的火腿都是天赋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您才能感受到这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给您带来的美食震撼。
1: 我刚才啊订了两组。
0: 是吧，
1: 我自己啊留一组，我给他亲朋好友啊也得让他们得尝尝。
0: 对，
1: 不过窦总啊，你这可得保证质量啊。
2: 大家可以放心啊，天赋号的品质肯定是值得信任的啊。这块金字招牌比我们的命都值钱，大家可以放心去购买。您买到的凡是质量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啥不满意的，直接拨打栏目组热线，我第一时间安排人给您解决。
3: 尝鲜了，尝鲜了，天赋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特价抢购，五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抢。天赋号是中华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品质高端，精选黑猪腱子肉和后腿肉，搭配秘制调料和老汤，采用古法工艺制作，果木熏制的瘦肉肠，肉丝清晰可见，咸香适口，外脆里香，淡淡的果木香融合肉香，开袋即食，吃法多样，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200组，五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啊，这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啊，我跟阿姨也都特别喜欢吃。
1: 是，
0: 其实如果在市面上啊，想吃到这种品质的啊腱子肉火腿，至少得30多块钱。哎，今天啊，合着也就不到20块钱一根啊。但是啊，味道啊和品质啊，哎呦，都没法跟今天这天福号子比啊。今儿啊，这特合适。想尝鲜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今天我们的特价抢购活动啊，其实马上就要结束了。那接下来呢，又要到品尝美食的环节了，我特别高兴啊！
2: 我来一个烧饼加鸡蛋，再加这火腿，再做一个火腿丁炒饭，
0: 爱吃香吗？
1: 香！
0: 您可真敢下手啊！这我看您都一下买2组是吗？
1: 是啊。哇！就这火腿啊，它不经吃，我给亲朋好友送去1组，我自己留5根。早晨吧。拿出一根来，切了。

0: 以后吧，是不是得加面包加烧饼啊，而且就着牛奶，哎，就是一顿丰盛的早餐，而且它今天的价格呀，它特别的合适，
1: 是吧？
0: 你说这一根高级的这个火腿，还不到20块钱呢。
1: 对，
0: 我呀，给大伙儿来个腱子火腿肉炖白菜，
1: 哎好，
0: 特别的简单。
2: 这五根不到100元的价格呀，我不知道能维持多久啊，这说实话真是亏钱。天福号的酱肉味道啊，自从清朝征服了宫廷皇室，得到了这个皇家的进宫腰牌之后啊，其实它就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食品厂子了。它代表着酱肉两个字的图腾和符号，创始人研制出了秘制的酱料配比和特殊的酱制手法之后，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就是传承。按照广大食客的话来说啊，这天福号做酱肉那就是老天爷追着赏饭吃的企业。喜欢的朋友赶紧下单啊，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啊，别的地儿咱可吃不到这味道啊。
3: 尝鲜了尝鲜了，天福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特价抢购，5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抢！天福号是中华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品质高端，精选黑猪腱子肉和后腿肉，搭配秘制调料和老汤，采用古法工艺制作，果木熏制的瘦肉肠，肉丝清晰可见，咸香适口，外脆里香，淡淡的果木香融合肉香，开袋即食，吃法多样。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200组，5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66。

0: 6月18日至10月18日，快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寻味永不止步，第5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5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5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66。

0: 在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书写健康，今天呢，我们要推荐的是一对药材。这一对药材，他们凑在一起，可是预防肿瘤发生的黄金搭档。怎么回事？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哈。嗯，是肺脾双补茶里面俩宝贝。
2: 对，
1: 有一个熟了，黄芪。可是这黄芪不一样啊，怎么前面还带一问号啊？张老师，
2: 先说这个茶哈，我最近就天天喝。嗯，我最近有点像网上人说似的哈，早上起来吃完早饭，得累了躺一会儿哈，扫完地累了躺一会儿。就老觉得那种气虚，就自己给自己泡这么一壶。
1: 咱先尝尝啊。
2: 黄芪，你如果是在市面上看有不同的黄芪，你一定要选对了，选对以后功效才会更好。
3: 刚开始喝着感觉有点微微的淡淡的苦，但是后面就是有点甜了。
1: 喝到的那个黄芪的味道跟日常的那个黄芪水的那个味道还不太一样，回甘的更明显一些。
2: 对，
1: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一对可以预防肿瘤发生的黄金搭档，它到底是什么？咱们边做美味边说。
3: 好，
1: 那么好喝的一壶茶，刘大厨，咱是不是不能浪费啊？
3: 不能浪费，
1: 咱得把这个肺脾双补的功效放到咱的美味里。
3: 今天啊，给大家做一道嫩肉的豆腐煲。咱也别费劲去做什么汤了，直接用张老师推荐那个代茶饮，咱们拿它来烧，哎，味道也好，营养价值更高了。豆腐呢，我们正常咱家里常吃，肉呢肯定也天天都有。比如说这豆腐豆腥味太足了，哎，今天呢教大家一个您没听说过的或者没有用过的一个去腥还能增香的一个小窍门。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这个肉片，今天呢加一样家里常用的东西呢，让肉香翻倍。
1: 那咱就先处理这豆腐呗。
3: 开始，我呀今天准备了一个神秘的一个碗黄色的小蜜汁儿。这个就是去腥的一个法宝了，让赛赛先闻闻看看他能不能猜出是什么。
1: 你知道我一闻这个我太喜欢了，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它可以和豆腐组合在一起去豆腥。
3: 哎，咱们起锅烧油，三四成热就行，手掰就行，不用切。这个煎豆腐呢，啊，有一部分去腥的这个作用，然后呢就是让它增香上色，还有一个耐火耐烧。这个豆腐呢，咱们给它煎到一定是外面那种焦焦的状态。咱们接下来就要放咱们这碗秘制的小料汁了。其实呢，这个就是咱们家里常见的姜。姜汁呢不用多。
1: 怎么用？哎，
3: 直接淋在里面。哦，怎么样？
1: 有那种微甜的味道在里面，是吧？
3: 这个时候呢，咱们就要加入什么了呢？
1: 什么呢？
3: 稍微的来点咱们倒炝锅的葱花。接下来就是张老师的那碗好的这个代茶饮，咱别浪费了。
1: 肺脾双补茶。
3: 马上，我们为了吃出这个豆腐的香味，少来一点点的盐，胡椒粉，来一点点的糖，生抽酱油，然后呢，我们提前焯水的这个毛豆仁、木耳，
1: 营养很丰富。
3: 小火慢烧，大概呢给它咕嘟个6-7分钟。
1: 但您说今天这个肉也是不一样的肉，它好吃在哪儿？怎么能鲜呢？
3: 来，今天咱们这个腌肉啊，有一个特别的一味调料，当然也是咱家里常用的，只不过这种用的方法可能平时没有试过。
2: 我们知道猪肉啊，它本身就有一个养五脏补气的功效，加上我们这壶茶，从功效上、颜色上还有口感上都非常的搭，符合我们今天这个肺脾双补这个目的。
3: 这个肉呢，咱们已经给它切成薄片了，稍微的来点盐、胡椒粉、花椒酒。生抽、姜汁，不常规的马上就来了。
1: 您这不普通的是什么呀？
3: 淀粉普不普通呢？别卖关子了，就是这一碗，一看就能看出来是
1: 什么。芝麻酱啊，
3: 芝麻酱，
1: 芝麻酱腌肉啊，
3: 二八酱，里面有花生酱，有芝麻酱。在这个里面呢，能起到一个增香，还有呢，就是这个酱呢，它能溶解到这个肉的肉缝里面，让这个肉呢一会儿煎出来以后增嫩，煎的时候呢还起到一个增香的作用。稍微的来上一点点的老抽，让它附着在肉的表面，煎的时候更香了啊，颜色也好看。如果说正常家里头一两肉里面，您呀就淋上那么个十来克就够了。
1: 明白。
3: 这边呢，咱们来开火，加一点点的油。来
1: 看看，咱必须得看看
3: 啊。
1: 这会儿闻着好香、
3: 闻着香了，是不是？
2: 是。
3: 直接下锅，哎，自然给它打开，油温别太高，油温高啊，它这个麻酱容易糊。
2: 对呀、
3: 慢慢的去煎呢，麻酱的香味出来了，一会儿吃的时候，里面肉里面也是香香的。
1: 这个一下锅就特别明显的那个焦壳的感觉。哎，
3: 表面凝固了，里面的水分出不来了，
2: 很嫩啊。
1: 好吃的豆腐有了，然后嫩到极致的又香的这个里脊肉也有了。但是那壶茶里面到底是哪两样宝贝，什么特殊的黄芪？咱先说说它那黄金搭档是啥吧，张老师。
2: 好的，看看你熟悉不熟悉。红景天哈，哎，就

0: 我手上这个，
1: 嗯，
0: 它叫红景天，它是真红啊。它又有一个名叫高原人参啊，又有人说是高原能量棒，觉得很好的一个补气的功效。一般气虚人呢，他也是有一些乏力啊，说话没劲儿啊，甚至于咳嗽啊。另外呢，气虚呢，血液不通，所以有一些手脚怕凉啊，对不对？心慌啊。所以说呢，哎，红景天这个高原人参，我们用它啊。5克放在我们这茶里补气活血，
1: 最主要的一点是里面不仅有红景天，还有一个特殊的黄芪。您可以先猜着，我们一会儿再为您解密。
2: 刚才煎好的这个肉呢，咱们就直接下锅。开锅以后呢，咱们稍微的来上一点点的淀粉，给它勾一个薄芡。
1: 不仅好看好吃，还能帮助我们有效的来调理我们的脾肺。这就说到了调理脾肺，今天靠的是一组黄金搭档，那个特殊的黄芪，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张老师，
0: 黄芪是被称为补气第一药。那我们今天选的是什么样的黄芪呢？我们看一眼大瓶啊，它是秘制黄芪，把生黄芪哎经过蜜炒完之后，所以它外形我们可以看看有什么区别哈。生黄芪就是哎我左边那偏白，秘制黄芪跟蜜炒过的嘛。第一，它颜色变黄了；
1: 对，
0: 第二呢，你摸起来油性会更大。那我们功效上也有不同，我们看看这个生黄芪的功效哈，偏于什么呢？固表止汗。比如说有一些人一动就出汗，
2: 嗯，
0: 那制黄芪呢，比如说肺脾气虚的呀，老乏力的呀，什么胃下垂的呀，就用制黄芪。因为我们今天嘛，我们是想要补脾益气，所以呢我们今天选的是制黄芪。红景天5克，制黄芪10克。
2: 好，哎，咱们准备出锅装盘。
1: 那个茶回甜的那个口感啊，它入菜以后真的有很好的提鲜的效果，
0: 是，
1: 尤其是做我们今天的嫩肉豆腐煲，里面的豆腐，然后再加上我们的里脊肉，再加上红景天和我们的秘制黄芪，肺脾双补，还能帮助您有效的预防肿瘤的发生。
3: 大家好，这里是为您解决难题提供妙招的生活特工，我是王阳。今儿呢，我们要和您聊聊啊，这一系列在生活中我们都可能会遇到的难题。那话不多说了，赶紧来看看今天的节目吧。
4: 不录
5: 啊，
4: 不录，
5: 不录不行啊。
4: 我现在我就什么都不录，就该怎么解决怎么解决，完了。
5: 你这
4: 我不录，这不给孩子造成多大影响？我了解了。对孩子有影响，是吧？对，
5: 如果孩子，你什么叫什么都不录啊？
4: 不录，
5: 什么都不说，是吧？
4: 对，
6: 他始终就不认罪，态度也一直比较强硬，啊，直到我们起诉之前，他也没有签这个认罪认罚拒绝书。
4: 我不承认。我拿这钱了，我该怎么认罪？我绝对不拿这钱。
7: 没拿这钱
4: 。我要是着了，我就是个白活。
8: 赵某在讯问时坚称绝对没有私占他人钱财。办案人员查明，赵某离异多年，无固定工作，经常混迹各种相亲群。
6: 他找这个被害人一般都是年龄比较大的，可能在50岁、60岁左右，单身或者离异的女性，就是这些女性可能自己也想找老伴儿，因为他们自己也会在这种单身群或者单身直播间，就是来找其他人嘛，跟其他人就是有交友的这样一个过程。而且一般这些人就可能也有一些情感上的需求，就是渴望与他人沟通。
8: 这天，赵某通过网络结识了同龄女子小芬。
9: 你逛他的直播间，你给他留了自己的手机号。
10: 对。
9: 他直播干什么呢？
10: 直播，他也是相亲的，就接触一下，见个面，吃个饭。我说请你吃饭吧。
6: 他就跟这个被害人加微信，然后他向这个被害人介绍自己，就是说自己在国企上班，或者说有房有车，有北京户口，就是给自己虚构一个比较完美的人设。
8: 二人简单沟通后相约线下见面，聊天中小芬无意透露自己的银行卡被冻结，无法办理转账业务，但手中有35000元现金，急需存入卡中用于缴纳房租。
6: 他得知被害人的这个银行卡冻结了，没有办法交房租，然后这个被告人赵某呢就主动提出来说让被害人把这个现金交给自己，他自己去到银行把这个现金存到银行卡里面，然后再把房租的钱转给这个被害人，被害人也同意了。
8: 赵某谎称回家取银行卡，让小芬在楼下等候。拿到35000元现金的赵某却消失了，再没露面。小芬久等无果，又联系不上赵某，立即报警求助。
6: 实际上呢，这个被告人拿到被害人给他现金之后，他并没有把这个钱转到自己的银行卡，而是直接就是用于日常消费了，也没有把这个相应的款项转给这个被害人。
8: 很快，警方将赵某抓获归案。到案后的赵某与小芬各执一词，赵某拒不承认诈骗事实。
7: 不是谁诬陷你啊？女的诬陷你，为什么呀？
4: 他给我要3万块钱，他在微信跟我说什么？说我给你3万块钱了。我说你什么时候给我3万块钱？我说报案了。我说你随便。我说你爱报不报？马上我就给拉黑了。你说，真的。
6: 被告人赵某到案之后呢，这个认罪态度并不好，他不承认自己有这个犯罪事实，尤其针对于这个最后一个被害人，他诈骗了35000元的现金啊，因为他之前有类似的前科，他可能觉得现金方面取证的话，对于司法机关有一定的困难啊，但是呢，司法机关就是能够证明，被害人确实将这个35000元的现金交给了这个被告人的赵某。
8: 赵某自认为现金交易无迹可查，为此，办案机关调取了案发小区监控聊天记录，资金流水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不仅如此，警方在核查赵某手机记录时，发现此案绝非个案。赵某长期通过网络相亲结识多名大龄女性，存在多次诈骗行为。
6: 本案的被告人赵某是一个年龄60岁左右的男性，他在这个近20年的期间呢，也先后就是因为这个盗窃呀、赌博呀、倒卖有价票证，还有诈骗，就是有这个行政还有刑事处罚的前科，他在2010年的时候也因为这个诈骗罪，同样也是婚恋型的诈骗，被法院判处了有期徒刑8年。他平时这个生活来源也就是靠拉黑车，他没有这个正经的工作。
8: 面对客观证据，赵某最终在庭审现场自愿认罪认罚，法院综合考量其屡犯前科，依法从重判处。
6: 最终法院认定这个被告人赵某的犯罪数额大概是50000余元，判处是有期徒刑1年10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
3: 看节目的同时呢，您可以打开手机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来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那我们生活频道现在以及往期的节目在那儿您都能找得着。
11: 今年5月20日，太原公安万。

0: 居，都可以让我们员工负责给送到点上，再由那个义工送上门
1: 啊，
0: 这样呢就达到一个你帮我我帮你。
1: 咱们的餐车已经到石原北区第三社区的养老服务驿站。您是义工？
2: 对对对，我去年退休了。
1: 哦，
2: 然后因为那个我母亲原来个在这边就是享受这个服务，我母亲九十多了。
1: 哦，
2: 然后呢我就想着也干这个，因为这个我相信这个叫什么，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是吧？以后可能。
3: 在采访当天，记者见到了石原街道辖区内三个社区为老人配送的义工，三名退休女性都与记者分享了他们为什么出发。
4: 感觉这个事儿是一件很那个荣幸的事儿。
2: 我跟刘经理我们是同事，他呢退休以后干这养老助餐，受他传染吧，鼓舞吧。我呢就是说，忙的时候有送餐。
5: 我们石原街道呢是老年人啊，有1.4万，1+2+10+X 这样的一个石原街道的为老助餐的一个服务体系。一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配餐中心。我们街道在十年前就把我们街道的机关食堂腾出了一部分，改造成了我们整个石原辖区的配餐中心。另外呢就是两个养老餐厅，您看到的这个呢是我们石原东区的老年餐厅。我们在南部还有石原东院，我们还有一个老年餐厅。今年1到6月份啊，我们统计了一下，这两个餐厅提供的助餐服务就达到了13000多人次啊。我们还有10个养老助餐点，多个这个 X 就是发动多个义工啊送餐上门。
6: 我看了吗？
7: 你俩
6: 好
7: 呀，
8: 87了啊！
9: 哎，一心为什么要上这儿来呀、啊？就上这个石原这边住，就是有这个老年食堂。
8: 因为我车祸撞着了，你知道吧？这一个，
1: 这好长一个口。
8: 这现在我这上臂，就这手又不吃力，端锅啊什么，就这只能捧着。原来雇了1年0.4个月的保姆，可是我觉得人活着还得靠自立。你老依靠个保姆，事事靠人家，你就没有活的意义了，是吧？所以我呢，一个靠自己，有一靠国家，就靠咱们社会啊，社会的照顾，包括老年食堂在内。当然说呢，我对老年食堂还有没有期盼？还有更高的期盼。
1: 哎，我们也想听听
8: 哈。我更高的期盼呢，就是能达到老人的满意，随意，随老人的本意。你比如说吧，我今天不想订这个，我这也实话实说啊，我想吃肉饼。是吧？能不能到我跟前来，是吧？这个呢，我今天因为当着经理，所以我就提的愿望。我觉得原来我提没有窝头的时候，他们已经改了，现在有窝头，有馅窝头，有各种的面食和粗粮，所以我就觉得要做到位来说呢，还是能达到老人的真正的满意。
0: 包括餐的小程序，包括这什么，我们都会慢慢的研发出这个。出来以后呢，可能您就会这样，我点一个什么，点一个
8: 啊，这就行了。要像我说的那样，就坐在我们的心坎上了。
0: 好，我再绝对把这事办到。
8: 好，
0: 您就监督我，
8: 在我的有限之内。
1: 哇，再
8: 见啊！
1: 您敢这么直接的承诺，我觉得也是需要。
0: 因为我们也正在
8: 有点魄力，
1: 有点魄力，
8: 有点魄力。
1: 一顿热饭。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8: 有家了。有家的感觉了。现在看出来我就是孤寡一人，是吧？可是有这一顿热饭呢，就给我这一天当中就带来快乐。
1: 而且哎，刚才给我一个感受是啥，就是您说这个有家了，就是他有一种有人愿意在这儿听您，充分的尊重您，也愿意听您说话，把您的建议当回事儿。
8: 对，
1: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8: 对，而你做不到啊，而你做不到啊，是吧？
1: 我觉得也未必，可能他们
8: 没时间。
1: 是是，他们有他们的社会责任，
8: 对，
1: 他们可能要照顾他们的家庭，
8: 对对
1: 对，所以我认为一直说的很对的一句话是，养老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8: 对。
1: 他们就是社会的一部分，
8: 对，
1: 也是我觉得非常有利的一部分，能让您吃上这一顿热饭，能让您感觉有家了。
8: 对。
1: 哎，我真的觉得您像阿姨说的，有点魄力在身上，这就感应。
0: 我们的发展方向就是这样，
1: 咱就是因为一条。

0: 条建议才从一开始那家店，
1: 对呀，
0: 变成了现在这样。
2: 飞姐，
0: 您好，
2: 把阿姨的餐给送来了。
0: 您好，
1: 谢谢
0: 您。啊，谢谢您。这是家里老人。嗯。多大年岁了？
1: 100。哇。
0: 我们说话他能听见吗？嗯，
1: 他应该是行了，能听见。
3: 大妈，大妈，吃饭嘞！大妈，啊，吃饭嘞！车谁来了？
0: 您是？
1: 我是保姆。哦，
0: 专门照顾他。嗯，您好。
1: 谁来了？不是，说谁来了？
0: 您好，
1: 你好，
4: 你好，
0: 你好，
4: 你好，
1: 吃他们餐厅的饭。啊、
0: 哦，他能吃吗？
1: 吃就给他打。
0: 哦，就有一个像破壁机一样。
1: 哎、对，是都是破壁机。他吃十来多年了，但是给别饭他都不吃，就是愿意吃这饭。
0: 他也挑味道。
1: 对，自己家要是有下雨啥的做，他就不爱吃，他就爱吃他们餐厅的饭。
0: 他一天吃几顿啊？
1: 3顿呢。
0: 那他这胃口还真可以。
1: 胃口挺好的，他爱吃菜，口轻他不爱吃。

0: 妈，吃饭嘞！大妈，吃饭。
1: 我之前听好多老人说，一顿热饭对他们的意义是维持生命。我好像以前没有这种切实的感受。一会儿说话的功夫，我们看到这个碗已经下去了这么深。原来红烧肉和西红柿和小油菜和冬瓜打出来是这个颜色的，有点像咖喱。
2: 它这个这就是营养它均衡了。
1: 就是我们确实也想知道，就是如果老人开始吃流食，他吃到嘴里的饭是什么味道。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正好有剩。
2: 不会难吃，我感觉
1: 不难吃，就是好丰富。这一口下去的口感好丰富，我吃到了红烧肉，冬瓜的那种清甜也有，比我想象中的要好一些。
2: 看着就挺难吃，我想象的那种。
1: 对，我尝完之后反而让我觉得，没那么糟糕。我以前以为就是如果我只能躺在床上让别人喂饭，这是一种很糟糕的事情。
2: 对对对对对。
1: 但可能对于像这个老人，他躺在床上的时间已经是以年为计算，甚至是以十年为计算的时候，他的生活质量，他的每天的改变可能就是每天一日三餐的饭，这是他与这个社会与这个外界去接触的一丝丝的联系。
2: 对对对。
1: 他可以通过今天不同的菜品来感受到一点点给他的力量。我此前一直觉得吃饭把它看作是延续生命是一种非常消极的理念。就是我觉得吃饭是一件非常享受非常快乐的事情，
2: 像他们就只有
1: 对
2: 这口热饭了。
1: 然而对于一些失能老人来说，送上门的这顿热饭可能真的就是延续生命。
2: 延续生命就是这样的。
3: 这就是老年餐的做这初衷，开的就这么来的，真的很需要，真的很需要。
2: 我引以为我做老年餐厅的骄傲，这就是真的。
0: 吃得快吗？
1: 啊，真是。
0: 反正有时候这一碗得剩点，有时候这一碗都吃还不够。
1: 哦，
0: 不够吃他一直张嘴要，没有。
4: 我们走了，阿姨。
0: 拜。
4: 握握手，好不好？
1: 哇，好有劲儿啊！哎呀，
0: 紧着呢，
1: 有劲儿呢，紧着呢。
4: 我走了呀。
2: 就当你看到这个生命的延续的时候，我就觉着我每次有些时候想想着这一自个儿累，但是确实也是很幸福。干这个就是因为我是石原人，吃口热乎饭，特别到老的时候真的很难。有时候我们老跟刘经理开玩笑说，幸好您是拆迁户，有钱呀。真的，我们老把这句话就是
4: 真贴过吗？
2: 贴呀。真甜。
5: 其实刘经理开始遇到困难的时候跟我聊，也考虑过说受不了了，想撤了。但是呢，就像我们老说的一句话，就是真是企业让一点，政府补一点，就能让老百姓吃得好一点。

0: 接下来的节目依旧精彩，话不多说了，咱接着往下看。
1: 2025年12月15日，北京发廊厂在国家大剧院举办的景泰流芳蓝韵新生景泰蓝传承与创新艺术展就要开幕了。所有的人都在为这场展览忙碌着，从偶尔加班到彻夜的灯火通明。
2: 这次展览筹备应该有一年多了吧，
3: 在这种大的这么高级别的场所去展览，这是发廊厂第一。
4: 老傅走，走库房，
3: 是
4: 楼上走。把那个库里边那些再挑一点，
3: 瞅出去。
1: 从2025年年初开始，钟连胜和傅志华泡在这个库房里的时间越来越多，到底选哪一件做展品，也越来越难。
3: 啊，这是仿故宫的，
4: 这是更新的，这个算了。
3: 这也是，这个假，对，
4: 啊，
3: 这个这是牡丹花的插屏，
4: 这几个也是那会儿留的吧？
3: 对，都是那会儿。
4: 绣球锦这种地儿很少，
3: 对，这不好掐呀，
4: 造型。造型，你看比较匀称，
3: 匀称，对。
4: 这是应该是一个系列的，这套鸟点
3: 对点挺好
4: 的，
3: 包括它的翅膀硬的哈，那地儿就是把颜色深一点的。
1: 四楼的库房一共有2000余件藏品。全都是各个时期大师们的代表作，每一件都是传世珍品。
4: 咱这法郎图案书里边
3: 有这种哈，对对对，
4: 但是比较多了哈。这俩到时候再看选哪件吧。
3: 这
4: 其实也还行，
3: 对，
4: 这个蓝曼现在像这个的少了，这个应该还可以。
3: 对，
4: 这个库房其实我们来了很多次，来反复的看，来找，
3: 挑的比较难嘛，东西太多了啊，又想都表现出来。所以一直很纠结。
2: 我们法郎厂特别注重这些存档，很多各时期优秀的作品我们都单门在四楼有一个库房要留住的，有些经典的作品就不能卖啊。那个时期做，当时头一次做，让大师们跟着掐丝，特别颜色调整，颜色稍小样来看，包括润色的过程、润色的表现层次什么的。
4: 这个牡丹的这个有
3: 那个云彩，那个挺细的那个，这次展览的话也全翻出来了，就是当时获奖的那些原件，不是周其磊啊，什么六线瓶啊，什么观音瓶，那都是孤品，啊，所以他都找着带着我去，亲自带我找去。
1: 70年的历史里，发廊厂一共有5位国家级大师，11位北京市级大师，30余位老手艺人，创作的精品数以万件。最终，列在展品清单上的261件器物。是从销售部的近万件商品、景泰蓝博物馆中1000多件展品和3个库房中的藏品遴选而出的，但代表北京发廊厂建厂时期的重要作品，却已经没有了实物。
2: 1956年，刚公私合营，42家私营作坊造办处的传人们公私合营成立发廊厂，各个作坊不一样，擅长不一样，有专打摊的，专掐丝的，专做釉料的。合营之后。有些老艺人，我们发现有些非常精美的那个拓片，当时他们掐完丝之后，啊，用那个高丽纸啊，就跟拓碑似的，那个不揪蘸的墨拓下来，他们做那些产品那个纹样，所以这部分我觉得必须要上的啊。这次按老图纸

0: 这个肩背还有膝关节好好的保养一遍。那今天咱们的带教教练啊，给大家隆重的得介绍一下，他呢主要是带着叔叔阿姨们练，而且他的第一个学员还是他的妈妈。带大家啊认识一下咱们今天的带教教练，就是亚洲体适能的认证教练张浩。
1: 好，大家好。
0: 还有张浩的母亲阿姨好。
2: 阿姨好。
0: 很多朋友们可能一想到健身房想到的挥汗如雨的年轻人，在这儿首先得问问张教练，为什么考虑到说要带着叔叔阿姨带着您的母亲要去做练习？
1: 中老年人对肌肉不太关注，他觉得可能在家做的家务，在家可能包看看孩子也是一种运动，
0: 但是我还没闲着，也挺累的。
1: 对啊，
0: 我还走了10000步，甚至
1: 是的。但是呢，因为随着年龄提升，这个肌肉会逐渐流失，甚至流失的速度会非常的快，然后这个时候咱们的骨骼就会缺少一些支撑。嗯，所以这个时候我想着刻意的去带他去练一些肌肉力量，去增加对于咱们关节的一种保护。
0: 大家看到这哑铃啊，就应该知道，因为我们节目里头经常说存钱不如
1: 存
0: 肌肉。
1: 是的，
0: 对这个力量训练或者说抗阻的运动，可能很多叔叔阿姨们会忽视。
1: 是的，
0: 那今天咱们就得跟着您好好的学一学。
1: 没问题。
0: 很多叔叔阿姨啊，尤其是早晨起来觉得这筋骨啊挛缩的难受，我就想用一个动作给他把身体热起来舒展开。
1: OK，
0: 把我们身体唤醒，有没有一个方法？哦，
1: 有了，我准备了一个全身唤醒的一个动作啊。比如早上起来咱们的腰背比较紧张，咱们通过这个动作不仅可以练到咱们的肩肘、腰背还有咱们的下肢，全面通通的激活。
0: 太全面了，您给我们演示一下。
1: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待会儿只需要找一个墙面，咱们远离墙面的一侧脚往前去站啊，稍微的微曲一点点膝盖啊，前后的交叉步的一个站立方式，咱们身体啊可以完全顶靠在这个墙面上，保持身体的稳定性。这个时候挺胸沉住肩，保持咱们大臂水平于地面，水平于地面。好，外侧的手逐渐打开，眼睛跟随手去移动。好，吸气慢慢的回落，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可以去激活到咱们整个的脊柱，同时咱们下肢有一个屈髋屈膝，也同时可以对下肢也是一个很好的激活动作啊。手臂平行于地面，好，外侧的手慢慢的去打开，眼睛跟随，这个时候可以体会到咱们的颈椎、腰椎还有胸椎段的一个拉伸感。好，慢慢的回落。
0: 这动作看得我脊柱就特别舒展，而且我觉得对于老年朋友来讲特别友好，他一直一边是靠着墙的，
1: 有一个依靠。
0: 对，如果说感觉站不住了赶紧扶一下墙是可以的。
1: 对的。
0: 阿姨您
1: 来
0: 看了之后觉得怎么样啊？想不想尝试一下？
2: 尝试也可以。
1: 咱们可以紧贴在墙面上，紧靠在墙面上，前后的交叉步站立，
2: 行吧？
1: 膝盖呢，前侧腿的膝盖有一点点微曲啊，但是尽量啊，咱们注意到不要超过脚尖，这样对咱们的膝盖会更加友好一些。同时咱们的骨盆呢，完全侧向的墙面去站立的这种方式啊，大臂手水平于地面。好，外侧的手一点点打开，
2: 来吧。
1: 好，眼睛跟随手去移动。好，吐气。打开，好，吸气，慢慢的回，节奏慢一些，在打开的过程中，打到最，你能做到的最大的幅度啊，做一个简单的停顿。好，
0: 阿姨，这个动作做到这儿的时候什么感觉？
2: 坐脸上都慢慢，都舒展开了。
0: 哦，打开的这个角度幅度就拉开了。
1: 对，相较于我妈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的肩膀还是有点端着，待会儿一定要把肩膀沉下去，反馈到咱们的背部力量不是那么好。如果咱们背部力量足够好的情况下，这个自然而然的就沉下来了，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的一个把控。就会慢慢的向好了。
0: 那张教练，像这样的一个动作早晨起来之后做几次比较好？
1: 咱们刚开始的时候呢，每天做上两组咱们单侧完成10个然后另外一侧完成10个，这为一组，然后咱完成2组即可。
0: 张教练教的这个方法太好了尤其是针对于叔叔阿姨来讲，早晨起来只需要一面墙就能够全身热身。当然对于中医来讲也有一个方法特别适合咱们清晨起来舒展筋骨。接下来我们要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的刘玉超主任来为大家介绍易筋经里的抻筋方法。有没有易筋经里头哪一个招式我们可以从颈肩到腰到腿咱都把筋给打开？
3: 里边有一个绝招叫做倒拽九牛尾。
0: 倒拽九牛尾
3: 这个动作呢，原来我们是觉得力量很大，但是实际上我们练

0: 的时候呢，是把从头到尾，然后这个脊柱，然后这个督脉啊，充分的去拉伸，啊，扭转。
1: 有请我们现场的三位健康学员啊。
0: 好，大家跟我来做倒拽九牛尾，啊，左脚开步，把两臂抬起来，然后两手向上握拳，屈蹲，向下，不用蹲得特别低，两手向前，然后两手打开，向两边尽量的拉开，然后转身，转身向左，然后两手握拳，然后向后仰，让这个脊柱啊尽量的拉伸，然后向前，然后向后，
1: 再来一次，
0: 来一次，我们数的时候呢，感觉是由下往上数，让这个5块腰椎、12块胸椎依次由下往上，去放松，向后仰，颈椎也是7块颈椎往后，然后向前，然后向后，我们一边至少做3次。我们刚才向后，仰的时候，实际上把我们的脊柱督脉啊、膀胱经啊，都得到很少的拉伸。好，向上握拳，屈髋屈膝，转身向右，然后向后仰，也是3次，转身向前，两手向上，放松下落，好，收脚。那么我们颈腰痛啊，实际上主要是因为我们的那个低头啊、弯腰啊，使后边的那个筋时间长了之后啊，这筋呢就比较僵硬，所以我们要做一些反向的运动，让我们的那个脊柱啊向后去。

0: 动作是把这个手啊，这么手掌朝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两个手挨到这个，
2: 然后明显感觉到膝关节前方，
1: 嗯，
2: 疼痛不适、嗯，那么这个动作，哎，我们就不能再做了。
3: 哦，
2: 那我们再来说第三个锻炼方法啊。以这阿姨举例子啊，我再教大家一个。如果说您早晨起床的时候感觉到膝关节出现僵硬不适，那么呢，我们教大家一个操啊，我们可以先呢双手啊，哎，在我们膝关节内外两侧进行一个搓按这样一个动作、
3: 嗯、啊，
1: 搓按是上下都那个
2: 上下
1: 吗？
2: 哎，上下来回
3: 搓，
1: 哎，
2: 做个十次。哎，上下来回
3: 搓，
2: 哎，我们的膝关节呢，再做一些伸直、弯曲、缓慢的，哎，再做十次，
3: 哦，
2: 然后呢，再来一组，
4: 再来一组，
3: 哦，
2: 整个完成两组，啊，你在下地的时候，膝关节这种僵硬啊、不适啊，会得到明显的缓解。
5: 咱们膝关节本身就不太舒服的，我们早晨起来呢，可以先唤醒它，而且同步配合着刚才杨主任教学的一系列的锻炼方法啊，科学的运动一下。当然，更重要的是，如果您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不适，而且这种不适好几天都没法缓解的话，还是要第一时间到医院去寻求啊专业的治疗。
6: 咳嗽也分型，久咳不愈，需警惕止咳不喘的变异性哮喘。
7: 临床上确实有一类。哮喘以咳嗽为主要的症状，
8: 为什么最近打激素、吃激素药，都是因为这个体型已经变得不成样了。
6: 气管炎、支气管炎、变异性哮喘，看似都是咳，病根却大不同。
7: 慢性咳嗽呢，它病程就是8周以上，临床上病因最复杂的。
5: 家里老人就说，你不能不让他咳，你得把那个毒给排出去。
7: 在临床上，大致有1/3的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它会进展到哮喘，
9: 起不到太大的作用
8: 啊！对，我心理作用可能。
6: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我们跟着专家辨清咳嗽分型，给气道松松绑，敬请关注。
10: 爱生活每一天。
11: 莱普蒂斯烟罩组合特惠来袭，市场价5280元，全民活动补贴2500元，旧机换购再抵扣800元，活动到手仅需1980元，不到2000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智能语音操控，
12: 小智小智，
11: 自动清洗，吸力大，排烟快，更有定时功能及熄火保护，全自动更高端，活动名额有限，抓紧致电抢购吧。
10: 是否冬冷夏热，电费惊人？
13: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了、啊、所有窗户都漏风。
10: 您家是否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14: 看我们这刚刷一年，你看都这样了。
10: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您家的窗户真的该换了。都知道一扇好的窗户需要具备的性能有保温隔热、密封降噪、防尘防雨，但要让这些性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细节才是最重要的。
15: 就轻轻一用力，一下就断了。
10: 今天轩蒂森72款系统门窗重磅来袭，细节满满，做工精良，物超所值。我们在此郑重承诺，拒绝样品式片面展示，实地探测，实测实验，溯源原料源头，深挖核心技术，每一处品质我们都亲自验证。精彩马上开始。
16: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
5: 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16: 没错。
5: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16: 没错。
5: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扇加钱，纱窗
3: 加钱，五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加西加最终算下来
4: 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16: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3: 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

0: 一款轩蒂森七二款断桥铝系统窗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窗户啊，可以说是把先进的工艺用在生产上，整体窗框和隔热条呢是加宽加厚，保温隔热降噪的性能也是大大的提高了，把细节呀做到位，让窗户的整体安全性和耐用性大大提升。我们呢用一个实验来证明。
1: 我再给大家说点不一样的，固定这个玻璃四周用的压线
0: 啊，
1: 它是有区别的
0: 啊，
1: 就是咱们这种开口压线和这种闭口压线。
0: 别看这两条压线区别不大，但受力的效果却是天差地别。我们先来看开口压线。
2: 我来啊，
3: 差不多
2: 、哦、我都能给它踹下来。
1: 现在是装好这个闭口压线的玻璃了啊，
2: 现在踹一下，
1: 现在我就上脚试一下。
3: 哎，
2: 小马现在已经喘着粗气，呼了带喘的感觉，真的是踹不下来。哎，那我特想问，那为什么就差这一条边非要做开口的呀？
1: 说白了，一个就是好扣，再一个就是省钱。这一圈料，你想想，这多了就省钱了。
0: 想换窗，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大品牌轩蒂森的科技之窗吧，让您不走弯路，选好窗。
2: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4: 对，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5: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2: 啊，
5: 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啊，基本就没什么声音了。
3: 嗯，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2: 嗯，
3: 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6: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2: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6: 对，
0: 轩蒂森有先进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拆旧安装一天完成。我们在此郑重承诺，拒绝样品式片面展示，实地探测，实测实验，溯源原料源头，深挖核心技术，每一处品质我们都亲自验证。价格也是巨实惠，基础款线下门店每平米需要1500元，轩蒂森只要800多元一平米，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赠一扇开启扇、一套5金件、一扇金刚网纱窗，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特大喜讯，栏目组专项加码，不为冲销量，只为验证产品口碑，栏目组补贴每平米100元，相当于700多每平米，一价全含，只限前5名，仅限本期节目，想完即止，并且承诺给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您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还犹豫什么，先抢占名额吧，热线开通，速速拨打电话或者扫码吧。
2: 我觉得啊，接下来啊，咱们也得听听咱们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7: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了，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3: 估计也就勉强十七八度。
4: 哎呦，这缝子这啥的，这刮。

0: 外头不直冲啊，
1: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0: 嗯，
1: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2: 外边不管是冷啊还是热呀、啊，我的屋子里边几乎的温度，不发生多大变化。现在我一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0: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嗯、
2: 对。
3: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0: 嗯，
4: 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0: 嗯，
4: 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5: 关键是质量好，
2: 这料特别结实，
6: 乐享终身，心不慌。
7: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8: 没错。
7: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而我们的密封条要选择三元一闭。
8: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就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角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隐形式的排水口呢，也是让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窗台不容易往里渗水，保证一个使用年限啊。
7: 安全性，纱窗也是很关键的，原来是都用这种保护栏，其实安保护栏就是防小偷的
8: 啊。
7: 断桥铝，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8: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7: 你知道这证明了是什么吗？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
9: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轩地森的保暖窗户了。
2: 太阳光特别足的时候，里边确实明显的它比外边要凉快一点，这空调可以开得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9: 密封降噪更管用，
1: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0: 嗯，
1: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啊，基本就没什么声音了。
9: 进口品牌五金件，又安全又耐用。
10: 我们在此郑重承诺，拒绝样品式片面展示，实地探测，实测实验，溯源原料源头，深挖核心技术，每一处品质我们都亲自验证。
9: 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价格也是巨实惠。基础款线下门店每平米需要1500元，轩地森只要800多元一平米。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赠一扇开启扇、一套五金件、一扇金刚网纱窗，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0: 特大喜讯，栏目组专项加码，不为冲销量，只为验证产品口碑。栏目组补贴每平米100元，相当于700多每平米，一价全含，仅限前5名，仅限本期节目，想完即止，并且承诺给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您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9: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还犹豫什么？先抢占名额吧！热线开通，速速拨打电话或者扫码吧。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轩地森的工厂。
3: 像这个机器是干嘛的呢？
11: 那个就是聚压线的
3: 啊，
11: 就是咱们平常装玻璃的时候扣压线用的。这个就是我们准备切完压线往窗户上上压线了。轩姐，这个机器就是咱们现阶段断桥铝比较高级的一个机器了。
3: 就不用说高级，就满眼看起来就很高级，都有点像个太空舱的感觉。
11: 是的，它这个锯啊，不仅能切断啊，切割好，而且咱们连开孔、起中挺都可以在这个您说的太空舱里实现
3: 啊。能看到啊，就这个每一步走到哪儿，这儿就跟小监控一样，是都有全自动。
11: 对的，而且都是数控的 啊，精密度极高啊。
3: 啊，能看到这上面
11: 对加工
3: 长
11: 度，您看
3: 角度、条形码，这是哪个开扇，要什么花纹，这上
11: 对
3: 一目了然。
11: 是的，
9: 科学的一体化制作流程，保证了窗户能达到微米级的精密程度。不仅如此，我们还有3道密封。
11: 这个是上的那个框上的，它是一个等压胶条，与这个咱们窗户的扇的这个隔热条形成一个密封。咱们这个小胶条是与框上形成一个密封作用。另外，咱们框上还有一个小胶条，它也可以与咱们这个扇形成一个密封作用。
3: 等于其实我们的一个窗户上是有3道密封胶条。
11: 对，所以说这个密封性更好。
3: 那胶条的好坏与否，一定是要经得起考验和试验的。
11: 是的，
9: 在选窗时一定要选柔软厚实、回弹性好的胶条，不要选又干又硬又薄的胶条。
11: 不仅要选择咱们三元一饼材质的橡胶条，更要选择大牌子的橡胶条啊，像咱们选的一般是沈阳类。

0: 德的，江阴海拉的。
1: 嗯，其实胶条最重要一点，需要耐低温，冬天天气一冷呢，这个胶条容易硬化。
2: 嗯，
1: 那这样咱们去做一个更极端的实验，咱们把这两个胶条放到冰箱里冻它俩小时，咱们看看效果。
2: 一下就拉断了。
1: 您再试试这个。
2: 我试试这个。啊！人家可能说了，我是女生，劲儿小，这样咱俩一块儿站着拉，好吧？
1: 行，雪儿姐，这个轻轻一用力，
2: 就轻轻一用力，一下就断了。啊，我俩的，哇，手的指甲都抠出印儿来了，真不行。
3: 想换窗，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大品牌轩蒂森的科技之窗吧。
4: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5: 对，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6: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4: 嗯，
6: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关上以后，哎，立刻的事儿就想过了，啊，基本就没什么声音了。
7: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4: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7: 对，
8: 嗯，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4: 嗯，
8: 所以性价比就挺好。
3: 我们在此郑重承诺，拒绝样品式片面展示，实地探测，实测实验，溯源原料源头，深挖核心技术，每一处品质我们都亲自验证。基础款线下门店每平米需要1500元，轩蒂森只要800多元一平米，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赠一扇开启扇、一套5金件、一扇金刚网纱窗，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特大喜讯栏目组专项加码，不为冲销量，只为验证产品口碑。栏目组补贴每平米100元，相当于700多每平米一价全含，只限前5名，仅限本期节目，想完即止，并且承诺给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您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还犹豫什么？先抢占名额吧！热线开通，速速拨打电话或者扫码吧。
4: 大家要知道啊，窗户的这个组合越是天衣无缝，它的这种保温性啊以及密封性效果也是越好的。
9: 其实那一扇好的窗户，5金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啊。那一旦5金件存在质量品质问题，不仅会影响门窗的正常使用，还可能呢会导致安全隐患。我们现场也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来检测一下啊。我手里这个是一个不锈钢的鉴别液，因为对于5金件来讲，在它承重部分质量还是非常关键的。质量越好，在滴上这个试剂之后呢，它的颜色变化就不大，
4: 就基本上不会变色，
9: 不会变色。越往上，如果变深变红的话，它的铝合金的质量可能就会变差一些啊。
4: 嗯，
9: 我们现场通过实验给大家证明。
4: 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俩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就还是原色，这个已经开始发红了，
9: 开始变深了。
4: 嗯，
9: 确实市面上你看有很多小作坊就是容易在5金件上给你做文章，
4: 而且尤其是你看得见但你自己又无法评判的地方，
9: 对，辨别不了。
4: 嗯，
9: 当然呢，如果你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6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4: 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1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
3: 窗体玻璃质保5年，5金胶条质保2年。
9: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3: 窗户是家的眼睛，连接室内外，负责采光、通风换气，对家的舒适度和健康生活环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您家是不是还忍受着这样的窗户？
10: 30年以上，我们就住20多年了。
11: 一到夏天，它一受潮还关不上，这屋里边挺热的，密封也不好，
12: 隔音的根本就不管用，跟没窗户是一样的道理。
13: 一晒非常的热，漏风，灰尘就很大，还漏雨呢。今天声音哈，
0: 阳光照着也热，纱帘纱上、啊、再把那个大帘拉上，
2: 两层窗帘都得拉上、
0: 啊、
3: 漏风漏雨关不严不隔音，夏天还不隔热，这样的窗户为什么还不换呢？
11: 这价格咱也闹不好，这里边套路太深、啊、这个给加价吧，那加价吧，
12: 你说换一窗户把这家里弄得是挺乱的，想是等装修一起换，
3: 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这些您都不必担心。今天栏目回馈观众，帮您解决换窗问题。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为您答疑解惑的同时还有好礼相赠，赶紧行动起来吧。
9: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
2: 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9: 没错，
2: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9: 没错。
2: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扇加钱、纱窗加钱、五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家西家最终算下来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9: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2: 没错，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
3: 轩地森72款断桥铝系统窗推荐给大家。
2: 那么这款产品呢，可以说把科技材料和生产工艺啊都用在了生产上，品质优良，安全可靠，而且售后呢也有保障。
3: 想换窗，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大品牌轩地森的科技之窗吧，让您不走弯路，选好窗。
2: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5: 对，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6: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2: 啊、
6: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响过了啊，基本就没什么声音了，
13: 关键是质量好，
14: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7: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2: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7: 对，
3: 轩地森有先进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拆旧安装一天完成。我们在此郑重承诺，拒绝样品式片面展示，实地探测，实测实验，溯源原料源头，深挖核心技术，每一处品质我们都亲自验证，价格也是巨实惠，基础款线下门店每平米需要1500元，轩地森只要800多元一平米，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赠一扇开启扇、一套五金件、一扇金刚网纱窗，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特大喜讯，栏目组专项加码，不为冲销量，只为验证产品口碑，栏目组补贴每平米100元，相当于700多每平米，一价全含，只限前5名，仅限本期节目享完即止，并且承诺给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您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还犹豫什么，先抢占名额吧，热线开通，速速拨打电话或者扫码吧。
2: 我觉得啊，接下来咱们也得听听咱们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13: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了，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8: 估计也就勉强17、18度。
15: 哎呦，这缝子这啥的，滑着风往这一走，呼呼的。
16: 夏天吧，你可能还会觉得特别的晒，特别的热。
6: 而且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13: 满意满意，质量挺好的。
2: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5: 对，是啊，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15: 安静，隔音。我想给它开个窗户透透气，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轰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2: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15: 对对，它不直冲啊，
6: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7: 外边不管是冷啊还是热呀、我的屋子里边几乎的温度不发生多大变化。现在我一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2: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7: 对。
14: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8: 嗯，你这质量在这儿呢嘛。嗯，所以性价比就挺好。
13: 关键是质量好，
7: 这料特别结实，
15: 乐享终身，心不慌。
4: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9: 没错。
4: 中空

0: 泡这么一壶，
1: 咱先尝尝啊。
0: 黄芪，你如果是在市面上看有不同的黄芪，嗯，你一定要选对了，选对以后功效才会更好。
2: 刚开始喝着感觉有点微微的淡淡的苦，但是后面就是有点甜了。
1: 喝到的那个黄芪的味道跟日常的那个黄芪水的那个味道还不太一样，回甘的更明显一些。对，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一对可以预防肿瘤发生的黄金搭档，它到底是什么？咱们边做美味边说。
2: 好，
1: 那么好喝的一壶茶，刘大厨，咱是不是不能浪费啊？
2: 不能浪费，
1: 咱得把这个肺脾双补的功效放到咱的美味里。
2: 今天啊，给大家做一道嫩肉的豆腐煲。咱也别费劲去做什么汤了，直接用张老师推荐那个代茶饮，咱们拿它来烧，哎，味道也好，营养价值更高了。豆腐呢，我们正常咱家里常吃，肉呢肯定也天天都有。比如说这豆腐豆腥味太足了，哎，今天呢教大家一个您没听说过的或者没有用过的一个去腥还能增香的一个小窍门。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这个肉片，今天呢加一样家里常用的东西呢，让肉香翻倍。
1: 那咱就先处理这豆腐呗。
2: 开始，我呀今天准备了一个神秘的一个碗黄色的小蜜汁儿，这个就是去腥的一个法宝了。让赛赛先闻闻，看看他能不能猜出是什么。
1: 你知道我一闻这个我太喜欢了，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它可以和豆腐组合在一起去豆腥。
2: 哎，咱们起锅烧油，三四成热就行，手掰就行，不用切。这个煎豆腐呢，啊，有一部分去腥的这个作用，然后呢就是让它增香上色，还有一个耐火耐烧。这个豆腐呢，咱们给它煎到一定是外面那种焦焦的状态。咱们接下来就要放咱们这碗秘制的小料汁了。其实呢，这个就是咱们家里常见的姜。姜汁呢不用多。
1: 怎么用？哎，
2: 直接淋在里面。哦，怎么样？
1: 有那种微甜的味道在里面，是吧？
2: 这个时候呢，咱们就要加入什么了呢？
1: 什么呢？
2: 稍微的来点咱们倒炝锅的葱花。接下来就是张老师的那碗好的这个代茶饮，咱别浪费了。
1: 肺脾双补茶。
2: 马上，我们为了吃出这个豆腐的香味，少来一点点的盐，胡椒粉，来一点点的糖，生抽酱油，然后呢，我们提前焯好水的这个毛豆仁、木耳，
1: 营养很丰富。
2: 小火慢烧，大概呢给它咕嘟个六七分钟。
1: 但您说今天这个肉也是不一样的肉，它好吃在哪儿？怎么能鲜呢？
2: 来，今天咱们这个腌肉啊，有一个特别的一味调料，当然也是咱家里常用的，只不过这种用的方法可能平时没有试过。
0: 我们知道猪肉啊，它本身就有一个养五脏补气的功效，加上我们这壶茶，从功效上、颜色上还有口感上都非常的搭，符合我们今天这个肺脾双补这个目的。
2: 这个肉呢，咱们已经给它切成薄片了，稍微的来点盐、胡椒粉、花椒酒、生抽、姜汁，不常规的马上就来了。
1: 您这不普通的是什么呀？
2: 淀粉普不普通呢？别卖关子了，就是这一碗一看就能看出来是
1: 什么。芝麻酱啊？
2: 芝麻酱。
1: 芝麻酱腌肉啊？
2: 二八酱，里面有花生酱，有芝麻酱。在这个里面呢，能起到一个增香，还有呢，就是这个酱呢，它能溶解到这个肉的肉缝里面，让这个肉呢一会儿煎出来以后增嫩，煎的时候呢还起到一个增香的作用。稍微的来上一点点的老抽，让它附着在肉的表面，煎的时候更香了啊，颜色也好看。如果说正常家里头一两肉里面，您呀就淋上那么个十来克就够了。
1: 明白。
2: 这边呢，咱们来开火，加一点点的油。来
1: 看看，咱必须得看看
2: 啊。
1: 这会儿闻着好香、
2: 闻着香了，是不是？
0: 对，
2: 直接下锅，哎，自然给它打开，油温别太高，油温高啊，它这个麻酱容易糊。
0: 对呀、
2: 慢慢的去煎呢，麻酱的香味出来了，一会儿吃的时候，里面肉里面也是香香的。
1: 这个一下锅就特别明显的那个焦壳的感觉，哎，
2: 表面凝固了，里面的水分出不来了，
1: 很嫩啊。好吃的豆腐有了，然后嫩到极致的又香的这个里脊肉也有了。但是那壶茶里面到底是哪两样宝贝，什么特殊的黄芪，咱先说说它那黄金搭档是啥吧，张老师。
0: 好的，看看你熟悉不熟悉。红景天哈，哎，就我手上这个，它叫红景天，它是真红啊，它又有一个名叫高原人参啊，又有人说是高原能量棒，觉得很好的一个补气的功效。一般气虚人呐、他也是有一些乏力啊，说话没劲儿啊，甚至于咳嗽啊。另外呢，气虚呢，血液不通，所以有一些手脚怕凉啊，对不对？心慌啊，所以说呢，哎，红景天这个高原人参，我们用它啊。五克放在我们这茶里补气活血，
1: 最主要的一点是里面不仅有红景天，还有一个特殊的黄芪。您可以先猜着，我们一会儿再为您解密。
2: 刚才煎好的这个肉呢，咱们就直接下锅。开锅以后呢，咱们稍微的来上一点点的淀粉， 给它勾一个薄芡，
1: 不仅好看好吃，还能帮助我们有效的

0: 来调理我们的脾肺，这就说到了调理脾肺。今天靠的是一组黄金搭档，那个特殊的黄芪，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张老师？
1: 黄芪是被称为补气第一药，那我们今天选的是什么样的黄芪呢？我们看一眼大屏啊。它是秘制黄芪，把生黄芪经过蜜炒完之后，所以它外形我们可以看看有什么区别哈。生黄芪是我左边那偏白，秘制黄芪跟蜜炒过的嘛，第一它颜色变黄了，
0: 对，
1: 第二呢你摸起来油性会更大，那我们功效上也有不同。我们看看这个生黄芪的功效哈，偏于什么呢？固表止汗，比如说有一些人一动就出汗，那制黄芪呢，比如说肺脾气虚的呀，老乏力的呀，什么胃下垂的呀，就用制黄芪。因为我们今天嘛，我们是想要补脾益气，所以呢我们今天选的是制黄芪，红景天五克，制黄芪十克。
2: 好，咱们准备出锅装盘。
0: 那个茶回甜的那个口感啊，它入菜以后真的有很好的提鲜的效果，
1: 是，
0: 尤其是做我们今天的嫩肉豆腐煲，里面的豆腐，然后再加上我们的里脊肉，再加上红景天和我们的秘制黄芪，肺脾双补，还能帮助您有效的预防肿瘤的发生。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这两天啊，冷空气是携风带雨的进京了，相信大伙也都感觉到了。这昼夜温差一拉大，早晚确实是挺凉的。而且呢，据说啊，这夜里的最低气温都奔着个位数去了。老话说得好啊，一场秋雨一场寒，所以说啊，这厚衣服咱们也该翻出来了，及时添上，千万别感冒了。
1: 哎，可不是嘛，天一冷呢，流感病毒也开始活跃了。最近呢，不少社区啊都发了通知，流感疫苗接种季又到了。很多家长忙着给孩子约，很多老人呢赶紧自己去打。
0: 是，但是一说到这打疫苗，好多人心里犯嘀咕啊，觉得说这去年打了，今年还要打吗？还有的也在纠结说啊，什么时候打最好呢？不过啊，我们听到最多的疑问就是，这之前打了疫苗还是中招了，那打还是不打呢？
1: 哎，老话讲嘛，防患于未然，这些问题呢不搞清楚啊，打也打得不踏实。今天呢，咱们就跟随记者去问问专家，把这些疑问呢一次性给您说清楚，也来一起关注一下啊，本轮冷空气对北京的影响，还有未来几天这天气状况到底如何呢？
2: 今天一出来，真的是切实的感受到了我们常说到的一场秋雨一场凉了。那么在昨日呢，我市是出现了分散性的阵雨天气，那今天早上啊一出来就能够明显感受到这样秋天的凉意感了。
3: 肯定是比前两天要冷了，风有点大，我怕这把头发吹乱了。
4: 稍微有一点冷，早晨稍微穿厚一点，早晚要多加一点，加个外套啊，里头加个马甲呀、稍微凉爽一些，但是觉得还是挺舒服的。北京秋天嘛，是最好的季节了。
2: 我们从北京市气象台了解到，那么今日室外白天的最高温度呢是21摄氏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啊已经是降至到了个位数了，为8摄氏度了。同时呢，今日室外还有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有不少市民呢，因为现在这个气温逐渐降低，昼夜温差啊开始加大之后，也比较担心这个着凉感冒，
4: 家里孩子就有要感冒的，现在得注意多穿衣服了。
3: 我们都打流感疫苗了，一般他那个一开始我们就赶紧接种了，我们一般年年都打。
2: 在采访中，有不少市民表示，为了应对流感季节的到来，现在已经开始接种流感疫苗来保护自身了。那么每年什么时候是流感高发期呢？流感疫苗的接种黄金期又是什么时间呢？
5: 我们北方的这个流感高发期一般是每年的11月到次年的3月，所以作为我们这个预防流感来说，我们是建议9到10月份就把我们这个流感疫苗接种好，因为流感疫苗的产生抗体呢还大概需要2到4周的时间，所以呢我们早接种，维持一个有效的那个疫苗的抗体呢，能保护好我们整个的一个流感季。那如果即便错过了这个9到10月份呢，在整个的秋冬季，我们接种这个流感疫苗也仍然是有效的，所以我们还是建议早接种早预防。
2: 现在呢，我们是来到了医院的成人免疫接种门诊，那么在这个早上8:30的时间，能够看到在这边呢已经有不少的市民是前来咨询以及接种我们这个流感疫苗了。
6: 家里有小孩，就是大人接种更安全一些，早接种早预防嘛。
7: 我是第4年打这个疫苗，预防就是少感冒少生病。
8: 我从去年开始就打。

0: 尽早打上，然后可以尽早保护预防一下。
1: 医生表示，根据国家卫生组织匹配到的当前全球流感病毒的流行特征，今年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流感疫苗全部回归三价。
2: 今年咱们北京的这个市场上流感疫苗呢是三价，三价呢大概有两种，一种是三价的灭活疫苗，它比较适用于六个月以上的所有的人群，像儿童啊、老年人呀、慢性疾病的人群啊，都是适用的，所以它呢适用的范围比较广。其次还有呢就是三价的这个减毒活疫苗，这个疫苗呢适合于3到17岁的健康青少年，它的特点是呢不需要注射啊，鼻喷剂型，很方便，不痛苦。但是像孕妇啊、哮喘呀这种有免疫那个功能低下的人群呢是不适合接种的，所以我们每一个市民呢就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年龄和个身的那个特点来去选择对应的一个疫苗去进行接种。
1: 那么对于往年或者去年已经接种过流感疫苗的市民来说，今年还需要进行接种吗？
2: 非常有必要再打的，一个是我们流感疫苗的这个变异性很强，去年的毒株跟今年的不一样，那我去年按照这个毒株的那个疫苗呢对今年的这个流感的这个病毒呢抗体呢效果就是很有限很局限的。还有一个就是流感疫苗它这个抗体的维持的效果时间很短啊，仅6到8个月，一年就消失了，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当年接种当年的流感疫苗，起到一个有效的保护作用。
3: 我们家孩子在附近上高中，然后他就是去年的时候以前体质挺好的，就算了不打了，漏了一年就结果就感染上了，确实挺严重的症状，去年头疼欲裂，发烧发高烧39度多，然后今年就学校就是三剂疫苗赶紧给他报名让他打上了。
1: 不过有的市民也提出了疑惑，以往接种流感疫苗后仍会中招，是不是打了疫苗没效果呢？那么这样的情况是否还有必要进行接种呢？
2: 每一个疫苗它不会有产生100%的抗体，但我们接种流感疫苗的核心作用就在于我们减少一个流感一个发病率，然后即便发病呢我们减轻它一个发病的一个状态，其实它最主要的核心是降低这种重型还有这种并发症的发生，减少我们这个需要因为流感需要住院的这么一个风险。
1: 我们在现场了解到，今年接种流感疫苗可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来进行支付，这也更加便民了。值得注意的是，在本周五的夜间至周六的白天将迎来一次小雨过程，气温也将会出现明显的下滑。从明日至周日，白天的最高气温是17摄氏度至24摄氏度，夜间的最低温度是在6摄氏度至14摄氏度左右，昼夜温差较大，出行需要密切关注到天气的变化，合理增减衣物。
4: 最近啊，有网友反映说，有人冒充北京市人社局工作人员，说啊是可以办理社保卡的金卡，这把人拉进群了，还承诺说每月发放补贴，听着确实是挺诱人的，但是北京市人社局已经辟谣了，这是诈骗。
5: 所以大伙儿记住啊，这社保卡只有统一的一个版本是蓝色的，不存在社保卡金卡。而且呢，北京市人社局表示啊，不会以享受各类社保待遇为由，用单位或者个人名义建群拉人。大家千万不要轻信这类虚假信息，一定保护好个人信息，谨防上当受骗。
4: 相信大伙儿都发现了，现在不少人的法律意识都增强了。比如说有这么一种情况，就是呢，有人会提前立遗嘱，把身后事提前安排明白。
5: 哎，其实呢，提前安排好了，省得日后麻烦。下边呢，咱们要聊的这种情况挺特殊，就是啊，现在越来越多的独居人士，没结婚，没有儿女，父母呢可能也不在了，突然这个人离世了，留下了房子和存款，那么这个时候啊，麻烦也就来了。
4: 没错，那因为没有法定的继承人，又没有遗嘱，这亲戚之间呢是很容易为遗产闹上法庭的。
5: 这几年呢，类似的案子还真是不少。老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可法律上怎么断，得看事实，看证据。就在上海呢，独居的葛先生去世以后啊，留下了上百万的存款和一套房子，没有法定继承人，也没有立遗嘱。他的堂弟站出来啊，说自己在葛先生生前尽了较多的抚养义务，要求继承全部财产。那么葛先生的遗产应该如何继承呢？
6: 根据葛某夫妇的说明呢，他当时是每一周看望葛某一次。那葛某他有个特别的情况，他是患有癫痫的。癫痫呢，他会时常发作，发作之后呢，他会意识不清。那么在葛某癫痫发作的情况下呢，葛某的堂兄夫妻呢是对他进行了一个照顾，去就医，包括配药， 等等，当时是居委会啊，是出具了一个证明。
7: 结合堂弟夫妇对葛先生的抚养时间、抚养程度等在案事实，法院最后酌情判定二人分得

0: 当时葛先生遗产中所有存款和保险金共130万元，房产判决收归国家所有。后来葛先生名下另一笔300万元存款被发现，他的堂弟夫妇另行起诉，再次要求分得这部分遗产，但未得到法院的支持。
1: 那么根据前案判决的原则，那么他之前所获得的130万元的遗产已经和他照顾葛老先生的时间强度频率相当，也就是相匹配的，那么最后法院没有支持他再次要求继承这个300万元诉讼请求。
0: 最终这300万元遗产目前由上海徐汇区民政局管理，经法庭程序后将依法收归国有。而像这样的事件并不是个例，就在近日，人民法院案例库就公布了这样一起继承纠纷案。家住昌平的41岁独居女子赵女士因身患疾病于2022年不幸去世，留下一套价值400余万元的房产及100余万元存款。对此，赵女士的9名亲戚都称自己对其尽到了抚养义务，要求继承遗产。
2: 其实我刚
3: 41岁，
2: 外甥，
3: 他以后那要有朋友什么的，朋友一叫他去吧，把不住自己了，这饮料什么要喝，慢慢又裂上了，你也看不见了，该透析了。
4: 最后就是因为糖尿病，然后肾出现了问题。
3: 对，上医院啊，有时候我陪他去。
5: 我们家人都算在内啊，全都帮助他，带他去看病去。
6: 我基本都是一周给他们送一趟菜。
7: 原被告双方实际上都有适当分得或者继承被继承遗产的权利。
0: 庭审现场，赵女士两方的亲属对继承赵女士遗产的份额产生了分歧，最终法院认定，
8: 咱们这个抚养呢，不是说是亲戚朋友之间节假日相互走动一下、看望一下这种比较简单的情谊行为，不能作为分得遗产的依据。这个对她尽到抚养，必须得是有经济上的资助，或者说生活上的帮扶。赵女士生前是独自居住，并没有与这些亲属共同生活在一起，同时根据他们自己的陈述，所尽到的这个帮扶义务并不是绝对上的比较大的程度，所以我们最后认定遗产的大部分，也就是这个房产，归为国家所有，由其他的这个亲属对于赵女士的银行存款以及保险权益按尽到的这个帮扶比例进行分配。赵女士的一位叔叔经常带她去看医生，甚至在赵女士去世的这个病历上面写的近亲属也是这位叔叔的名字，所以我们认定这位叔叔对赵女士尽到了较多的帮扶，所以对她的分配遗产的比例相对较高，分得20%左右的比例。
4: 那剩下这些人都是
8: 10%。
9: 那其实这样的案例应该不少见啊。然后因为近两年我就记得有媒体报道过，很多人看到这样的新闻呢，都有点这个不太明白。
10: 对这个情况，大家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可能就是觉得一头雾水。为什么房子就是归国家了？在没有继承人的情况下，其实咱们的民法典里面是有明确规定的，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归国家所有，用于公益事业。那如果死者生前是属于集体所有制成员的，那他的遗产就归集体所有制组织所有。
0: 那么对于独居人士来说，可以通过立遗嘱的方式提前对财产做出处分安排，也可以办理议定监护协议公证。
10: 这个议定监护的公证啊，大致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在他自己意识清楚的情况下，那为自己选择一个未来的监护人。那么在签订议定监护协议的同时呢，有以下几个内容是需要来注意的。第一，立协议人双方都必须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第二呢，我们建议大家尽量通过签订纸质的书面协议的方式来完成这个约定。第三，明确约定监护的生效要件和监护人的职责范围，包括生活当中方方面面的事情，当然也包括紧急情况下的就医、治疗。写得越详细，如果将来突然发生了一些紧急情况，监护人在履行职责的时候，他也有这方面的依据，不至于说让被监护人处在一个空窗期里面。
11: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今天咱们要聊到的这件事啊，真的是让人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就在上个月25号，知名音乐家刘欢因病去世了，享年63岁。 他的代表作品呢有非常多啊，比方说歌曲《心中的太阳》《好汉歌》《千万次的问》《弯弯的月亮》。其实要说到这些歌啊，大伙儿都是耳熟能详的。这样一位家喻户晓的音乐家离世，很多人呢都在网上悼念他、追忆他。然而呢，就在大家还沉浸在惋惜和怀念当中的时候，有人呢却利用 AI 去冒充刘欢的家人，在网上带起了祸。
2: 事情呢是这样的，前不久啊，社交平台上有人以刘老师老婆为名发布视频，自称呢是刘欢的妻子卢璐，开口就说呀，今天坐在镜头前跟大伙说话，我的手还发颤，先跟大伙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老刘他走了。
11: 这视频里呢还引用了刘欢生前的表演片段，并且呢讲述了他去世前的情形。可是啊，这后半段博主是话锋一转，开始推荐一款叫做黄金五黑粉的产品，声称啊自己也吃过。那视频结尾呢还叮嘱说，想要给自己和家里人试试的朋友可以点开头像进入到直播间，里面的小黄车呢就能拍到。
2: 就是这条视频呢获得了数万网友点赞，上万次转发。虽然呢，视频播放页面有小字标注内容由 AI 生成，但是还是有不少人信以为真了，留言安慰。也有网友看出来视频有问题，说假的啊，挣流量卖东西的，还有说 AI 的做广告的。
11: 其实要说到刘欢是刚刚离世不久，家属呢也还沉浸在悲痛里面，这骗子呢却已经用 AI 去冒充他的家人，在网上是堂而皇之的带起了祸。干这种事啊，咱们可以说是人神共愤了。
2: 对啊，据这个极目新闻的报道呢，记者尝试联系当事社交账号，对方呢没有回应，点开账号所挂的商品呢，介绍显示所谓的黄金五黑粉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仁这些混合而成的代餐粉。记者呀联系店铺客服，对方呢只推荐购买产品，对于假冒刘欢家人这个事儿呢是避而不谈。
11: 除了假冒刘欢妻子啊，在这个平台上有人呢还利用 AI 去冒充了刘欢的儿子。要说到这儿啊就更离谱了，因为刘欢夫妇啊压根儿就没有儿子。记者发现所谓刘欢儿子的视频下方呢是同样挂着小黄车，推荐的也是黄金五黑粉。这视频播放页面呢也有小字标注啊，说内容是由 AI 生成的。
2: 这记者呢就所谓刘欢儿子卖货这个事儿啊联系所售产品店铺的客服，对方提醒啊不要信。记者呢又根据店铺信息联系到了这家店的负责人，对方说啊不知道有人冒充刘欢儿子带自家店铺的货，并且说呢应该是他们自己挂的，他们怎么说我们也管不了，这得平台管。
11: 相关社交平台的客服人员表示说啊，如果发现 AI 生成不当内容，或者是发现仿冒名人的行为，用户呢可以向平台发起举报，平台核实信息后呢将开展相关的治理。但是啊，肖像侵权情形通常呢需要由权利人或者是其家人进行举报。
2: 有律师说呢，自然人死亡之后啊，其姓名、肖像、名誉等人格权利仍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博主发布视频虚构身份，谎称是已故音乐家刘欢老师家属引流带货，盗用其肖像构成侵权，刘欢老师近亲属有权起诉，要求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
11: 律师还指出，这样属于是多重违法，以名人家属口吻讲述故事来推销产品，实质呢是利用公众对刘欢老师以及其家属的信任诱导消费，欺诈链条完整，购买者呢有权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张退一赔三。
2: 同时呢，视频宣传身份与实际不符，影响消费者消费决策，构成消费欺诈，市场监管部门可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平台呢接到举报之后啊，应该及时下架相关视频，封禁违规账号，否则呢要就损失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
11: 那么就在10月9号，中国青年报记者呢是在社交平台上进行了搜索，已经搜索不到冒充刘欢老师家属带货的视频了。显然相关视频已经被下架，或者说呢已经由博主自行删除了。但是啊，记者发现社交平台上还有不少同类的内容，比如呢有人是利用 AI 去假借演员赵丽蓉子女的身份再带货呢。
2: 其实啊，不管是刘欢还是赵丽蓉呢，都给咱们留下了无数经典作品，深受大家的敬重和怀念。商家冒充已故名人家属给自己引流，这不仅仅是吃相难看的问题了， 要我说呢，名人家属啊，一定要积极的举报维权。对于这类事件呢，甭管是平台还是执法部门，应该是一查到底，严惩不贷。
11: 其实啊，不仅是已故名人，近两年来不少知名人士呢，都有过在网上被 AI 仿冒的苦恼。比方说，在去年的8月份，有博主呢是在网上发布利用 AI。

0: 去仿冒全红婵声音带货土鸡蛋的视频。评论区显示啊，大量粉丝是误以为这就是奥运冠军全红婵本人，纷纷是下单购买了鸡蛋。但实际上呢，全红婵家人呢曾向媒体证实过，全红婵并没有给相关农产品进行过代言。
1: 还有呢，去年五月啊，这个演员邓超跟孙俪夫妻俩的工作室呢也同时发布了打假的声明，说呢有人在网上啊发布跟两人相关的虚假广告视频，用 AI 合成他们的形象和声音做成虚假采访画面，给某些商家的产品，比方说赖氨酸钙片等等做推荐。这夫妻俩是莫名其妙的就被代言了一堆产品，他们表示啊会通过法律途径追究相关的责任方的法律责任。
0: 咱们再来说一个利用 AI 去仿冒名人带货被处罚的案例。就在今年九月份，最高人民法院呢是发布了一起典型案例。一家文化公司呢是委托带货主播去推广图书，这主播呢发宣传视频的时候啊，用了知名人士李某锦公开演讲授课。

0: 有一个下午5:27从武昌开往长沙的火车票。
1: 此时距离开车只剩下半个小时，民警立即赶往火车站，同时联系铁路警方协助拦截。
0: 我们到武昌火车站的时候，离发车只剩17分钟了。我们到达之后，立即在武昌火车站开展工作，最终将嫌疑人全部抓获。
1: 经审讯，嫌疑人黄某、李某是从湖南来武汉旅游，有盗窃前科。案发当晚，两人想着要离开武汉，打算捞一笔再走。于是深夜在街头游荡寻找作案目标，没想到还真被他们偷到了一笔。目前被盗香烟已经追回，两名嫌疑人被武汉江岸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2: 下面来看一条简讯。
3: 近日，2026年祖国在你身后领事保护情景剧大赛决赛顺利举办，参赛作品聚焦海外旅游、留学、工作等常见领事保护场景，展现海外安全风险。决赛现场，6支队伍以舞台演绎的形式，生动普及了领事保护相关法律法规与安全避险知识。
4: 能拿到3等奖，我觉得我们还是比较荣幸的。
5: 在这次情景剧大赛当中学到了这么多对外知识，让我们在遇到类似情况的时候可以运用祖国的力量保护自己。
6: 通过这种生动活泼、大家喜闻乐见的这种形式，来丰富我们领事保护宣传的方式啊，让大家能够更多的更容易理解的去学习领事保护知识。
2: 缺牙市民注意了，牙齿缺失不仅是面容显老，还会影响日常饮食与生活状态。那好消息来了，北京市规范了114项口腔类服务价格项目，种植修复多项诊疗享实打实的优惠。生活频道发起了爱牙行动，符合条件就能够即拔即种，当天种牙，当天吃饭，还可以约北大口腔教授亲诊，免费拍片检查，量身定制方案。马上拨打400-600-5770来预约登记吧。
7: 缺牙市民注意了，牙齿缺失不仅面容显老，还会影响日常饮食与生活状态。好消息，北京市规范了114项口腔类服务价格项目，种植修复多项诊疗享实打实优惠。生活频道发起爱牙行动，符合条件就能即拔即种，当天种牙，当天吃饭，还可预约北大口腔教授亲诊，免费拍片检查，量身定制方案。马上拨打400-600-5770预约登记。
8: 生活帮帮忙，帮忙有成效。从2025年年底开始，整整一年的时间呢，我们生活帮帮忙节目组就一直关注着一件事情，那就是丰台区东高地街道6营门老旧小区改造的进程。这项工程呢，可是关乎着整个老旧小区的上下水、外墙保温、区内街道修复的重大工程。因为呢，涉及的楼宇多、人员多、众口难调，所以呢，整个进程啊也是十分的曲折。而如今呢，改造彻底完工了，咱们再去那儿看一看。

0: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位于丰台区东高地街道辖区内的六英门这个小区，在2025年的10月，还有2026年的4月，也就今年4月的时候，我们曾经2次到达这个小区，今天算来应该是第3次了。从，2025年的时候，这个小区开始进入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我们当时来这儿的时候，可以看到整个楼外边是搭起了脚手架，还有路边放着很多的窗户的材料，各种各样的板材，都是为了进行这个老旧小区的改造。但是我们为什么来这儿呢？就是因为在改造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居民遇到了一些麻烦，希望我们能到现场来帮忙。当时我们是接到了观众的来电，说他们小区正在进行老旧小区改造，这件事情其实让他觉得非常高兴的，因为当时他们家的下水可以说非常堵，堵的甚至情况有点糟糕了。
1: 现在再来到现场，可以说这里情况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0: 您好，您好，又来了我们。
2: 啊，您好，
3: 认识了，来，
0: 走吧，走吧，去您家看看。啊、哇，
2: 看看我们家的厕所，亮堂不带亮堂。
0: 哇，哇，确实是有变化啊。
2: 啊，厕所
0: 变得好亮啊。
2: 啊、哦，现在是你看看啊，以前这个墙。哦，我现在把这个刷了一层那个漆，
0: 哦，您刷了，
2: 然后我自己维护了一下。

0: 哦，变化好大啊，至少从视觉上它的整个就亮起来了。
1: 对，是，
0: 对，是施工方想尽了办法，是社区做尽了调节，包括可能还有街道的协调，他们的高位调度，这都是离不开的，最终促成的就是您家的这样的特殊的改造方式，一户不同意也能改造。
2: 李女士家到底经历了什么，让当时的她如此迫切地希望上下水管道改造能够进行呢？时间回到2025年10月，记者第一次到访李女士家。
3: 这是您家？
1: 这是我家。你看，这是我家厕所啊。然后你看这种状态啊，它就你看为什么在这儿我是冲不下去，不是因为我不冲。你看我这儿弄水，你看，其实我是大便了，今天没办法，就是这样的，它下不去。我为什么要改造？我为什么强烈的要求改造？它就是堵这厕所。
0: 完全就没有说马桶一冲然后一卷下去那个劲儿，这是没有那个劲儿的。
1: 没有，它就是就厕所就是这种状况。
0: 那您家日常没法上厕所？没法。
1: 我平时在家里不大便，不是，如果不是急的我就上单位去大便去，然后周末周六周末的时候，比如我去公园，我去南海的公园玩，我就在那儿把大便解决了，我们回家
0: 啊，
1: 就比如说我们上哪个公园，上哪个地方遛弯去，我们就会上个公共厕所解决了，我回家。
4: 那么在现场呢，我们也是见到了这一次老旧小区改造的施工方。
5: 咱们这个小区啊，一共是9栋楼，大概是798户。
4: 嗯，
5: 然后改造的主要是改造的上下水、外墙保温，管道损坏的已经挺严重的了，确实是。
4: 他们家那个马桶一摁了冲水之后，那个水全都漾，快漾到马桶边缘，但是就是不往下排。
5: 它就是管道锈蚀了之后啊，然后。管道的内壁啊由粗变细，变细了之后慢慢的就是大一些东西它就排不下去了。
4: 不彻底的把这管子换掉，可能这问题还不太好解决。
5: 对，尽量还是换一下。为什么这次改造呢？就是因为上下水的这个管道已经使用了40年了嘛，将近。然后它坏的比较严重，所以呢政府和这个建设单位啊才出资改造这个东西。
4: 李女士说他们家这个改造不太顺利，卡就卡在了这个上下水管道改造的过程当中。原因是因为6层的住户当中5层的居民是不同意进行改造，所以一趟线就没法改。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1: 房主他把房托给了管家，有一个中间就是中介了嘛，然后中介又把房子租给了3家，租户不同意改造，然后说要赔偿。
4: 房东业主同意的，
1: 业主同意，但是因为中介要跟业主要3倍的赔偿，那
4: 三倍的赔偿，
1: 对，然后那业主
4: 三倍指的是什么的三倍？房一个月
1: 房
4: 租
1: 的3倍，对于5楼的这个家庭，人家是愿意配合改造，所以他说我免一个月房租。剩下的钱呢，他说我就不赔了。
4: 目前就是就赔偿的问题没有谈拢，所以没有同意这一次的改造进行。最重要的就是协商，看能不能协商成功。最关键的一方呢，也就是这个中介，我们现在也尝试看看能不能与他取得联系。
6: 你好，
4: 哎，李先生您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的记者。是这样的，就是在六英门小区这边有一户房子是您这边出租的。我们现在想就这个上下水管道改造的问题跟您沟通一下。
6: 你听我说啊，你跟那个楼上那个咱们那个13号那个业主说，你让他联系我，行吗？
4: 中介方要求的是4500块钱，还可以商量吗？
6: 我这边都能商量，你主要是得问业主，知道吧？
4: 给业主也打一个电话。
7: 不是我们不同意改造。的的确确是我们也有我们的实际困难，但是也不并不是我们一家引起的这个问题。
4: 也不知道您方不方便来现场，咱们一块沟通一下。
7: 您跟我联系的时候，我看我周末应该是有时间的，周末啊。
4: 行，
7: 应该是有。
4: 非常感谢您的配合。
7: 啊、
4: 就在采访的当天晚上，李女士给我发来了消息。
2: 10月23号晚上10点多，李女士突然在家里听见水流声，发现在客厅和厨房交界处的这根管道正顺着往下流水。李女士和爱人赶忙来到5层邻居家中敲门，开门后屋内已有2厘米左右积水，很快中介也来到了现场。
1: 我们家哗哗的又流水，
8: 关了总闸，
1: 我给你关的总闸，他们都不知道，他们都在房间里什么都不知道，往我们家跑水。
9: 您知不知道昨天晚上这个房子漏水的事儿？
7: 我知道了，然后这管家说了，让他们列出清单来，让租客损失多少赔多少。
9: 但是是不是他确实是存在这样的安全隐患的呀？他是可以避免的呀。
7: 但是是可以避免，但是在我和损失的情况下，我都已经退步了。现在都是经济社会，各自的，我还是说各自的利益为大。

0: 正式竣工验收之前还是可以改的。
1: 那这个事儿也恳请您多帮帮忙。
2: 好的，我们肯定在帮忙，
1: 后续
2: 到现在一直在联系。
3: 李女士家的情况确实让人感觉非常闹心，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啊，也正是为了解决这些住户的实际困难。在2025年10月和2026年4月，我们连续两次追踪报道过后啊，也一直在关注着这个小区以及李女士家的动态。事到如今，情况怎么样了呢？目前小区老旧改造的项目啊全面完工了。这回记者呀第三次到访的时候，小区里的其他居民也和记者聊起了改造前后的变化。
4: 我家是一楼，我这一楼呢，前年我家是春节，就堵了八次。
1: 春节也就不过七八天。
4: 对呀，
1: 堵了八次。
4: 堵了八次，通了八次。在老旧改之前，我们家还堵过呢，还通过两次。
1: 反的污水。
4: 对呀，反的污水啊。
1: 从哪儿反？都，
4: 就从那个地漏。地漏和那个座盆反出来的。
1: 座盆能反出来？
4: 座盆都能反出来。
1: 座盆那么高能反出来？
4: 对呀，你可以到我们家看看去。
1: 来，那我们可进来了啊。
4: 进来，没事。原来呀，它这不有个地漏吗？
1: 啊，
4: 地漏反水，多了以后呢，就是这个都往上反。
1: 马桶往上反，我觉得这得
4: 马桶
1: 什么缝上？
4: 马桶都反上了，从这水出来，
1: 哎呀，
4: 水出来以后一直奔这屋。就奔南北屋了，我这南北屋都进过水，原来。
1: 那么跑这么远？
4: 对。北屋呢，都到这个床下边。
1: 咋收拾呀？
4: 都到这个，就这床，床下边。
1: 这个我看您这床还是全贴地的。
4: 哎，对。完了以后呢，那就没办法了，就南屋呢，南屋都到的这个床边这儿，都掉到这个床边这儿。原来那个铸铁的这锈的都不成样子了，有的地方都裂口了。
5: 哎，大家好，我是中建一局标包三项目的质量负责人陈家强，都是在80年90年的房子，他们的排水管都是铸铁管，铸铁管就是容易生锈，然后是铁制的。目前我们，上下水改造排水管是 PVC 材质。
1: 目前这个小区改造率怎么样？改了多少？
5: 目前这个标包三项目整体的上下水改造是从原来的40%左右到目前施工完成的82%。
1: 光听着82%好像不觉得什么，但是您要想它是从40%变成82%的。这里边有多少可能是像之前我们看到的那一户一样，它的改造是非常困难的。
5: 上下水改造是涉及到一趟的整户居民，确实是有一户居民不同意改造，或者是有一些顾虑，确实无法实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是跟我们各方单位、产权单位，还有这个社区、街道，然后去入户跟居民详细的告知了一下上下水的一个工艺流程，还有一个就是施工的一个范围，还有一个影响的时间，包括我们上下水这个改造完。好多居民也是说这个水至少没有这个水垢和有黄水。
4: 凡是一堵了，一楼是最早样子。
1: 是啊，
4: 这回一改造呢搬走了，一楼呢给搬走的。
1: 哦，
4: 那很好啊。
1: 那您现在住起来应该舒服多了。
4: 舒服多了。
6: 那当时我们采访的李女士家改造了吗？在今年4月初，记者收到了李女士发来的消息，说自己家已经开始改造了。我们也在第一时间来到了现场。
7: 你好。
8: 你好。
1: 这么熟吗？现在
7: 反正每天几乎都是租入户嘛。租入户他觉得对这业主啊什么比较熟了。
8: 你好。
1: 嗨。施工方跟小区居民的关系都挺不错。哎，走一路打一路招呼了。
8: 他们上门也次数也比较多，然后每家每户都走好几遍，甚至
1: 相当于
8: 这上下水管，
1: 上下水管做工作的不光是社区，施工方也做。
8: 对，他都是跟着我们一起，我们每次都是一块儿上门，或者还有他单独也有上门的时候。
1: 您家改了吗？
9: 我家改了。
1: 改了，改咋样啊？
9: 改得很好。
1: 改的哪一部分是您觉得最有必要改的？
9: 上下水还有厕所是必须得改的，它时间太长了，好几十年了，还是改了好呗，哪有不改的好啊。哎，我们那个一楼啊老出现问题，这一楼从他们厕所里往上冒，有一个不同意都改不了，
1: 所以也挺费劲的。
9: 哎呦，可费劲了。我们5楼是新装修的，又也把那水管子改了，对不对？人一楼

0: 都怎么生活啊？
1: 嗯，
0: 对不对？一楼没办法，后来大家同意，咱们先弄，我们先弄了。
2: 到哪一步了，师傅？到哪一步了？
3: 我们这个就接这个管子接通就行了。
2: 哦，现在是已经挖槽的是吧？
3: 啊，对对对。
2: 辛苦啊！
4: 今年呢，都现在又增加了十几趟嘛。
1: 啊，这十几趟可能都是比较难以攻坚的，当时。
4: 您太疼了，到最后这个都要好改都改了。
5: 那当时我们采访的李女士这一趟线是怎么改的呢？施工方对这趟线的改造印象深刻，因为真的不容易。
6: 这事儿就上你们报道以后吧，我没有想到把整个东高地的这种职能部门全给调动过来解决这事儿，特别特别重视。而且当时杨书记跟我说了一句话，人家说了，说感谢你，说谢谢你信任我来找到我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我一定给你解决，你不要那什么着急，就跟我这样去说。而且他们在整个过程中没有一个推卸责任的，整个团队有20多人吧。
5: 在以往的改造案例中，一户不同意就没法改，所以社区在采访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在与5层的住户沟通，希望能进行改造。但是
6: 你做不下来是真的没有办法，因为人的问题是很难解决的，
7: 就是人做不通工作，那这事儿可能干不了了。当时就觉得这个事儿可能已经走到死局了，
6: 就觉得改不成了，就觉得没有希望了，就是这种感觉。我觉得人家是真正努力了，如果我真的改不成我也认了，但是我没想到他们在没有解决人的情况下把事儿解决了，
8: 就是沟通不了。那么怎么能保证咱们下面住户愿意改的，就说应改尽改，
7: 也是想的是尝试一下，真是当时都没想到这能成功，那就看看这个管子咱们还有没有办法去解决，到最后就把这事儿等于是从管子上就走活了。
6: 忽然有一天就是说居委会的工作人员郝伟的给我打电话，他说咱们从你们家接管的方案你同意吗，就来征求我意见来了。
4: 到最后呢，就是我们专门开了这个会，设计院、甲方、监理、施工方一块讨论，就说哎，顺接的。
5: 最后确定的方案是从4层李女士家中截断老管，更换1到4层的管道。
1: 是5层原本不同意嘛？咱们沟通的时候，但是如果这趟改的只是1到4层的话，那6层怎么办？
6: 6层是因为。他们家是新装修的，开始不是特别特别愿意改，
1: 其实本来就是被说动。
6: 对，6楼是没有什么意见的，就是说当时同意是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其实我们还是很感谢6楼大哥的，
7: 保证楼上不停水，怎么能够实施？
1: 一趟线既要改造，5到6楼还要能在改造期间正常能使用水，这个事情是很难的。
9: 是咱们那个给水管从楼道里面直接上来以后给它接上。就是不行，在施工过程中不影响它使用。
6: 这根白管是从楼道进来的上水，因为上水已经停了，然后这有一个泵，您看见这泵了吧？然后泵它往上抽水，然后泵那个您看连接到这儿了，它往上抽水，
1: 泵到这个原本的这个上水管。
6: 对，给他们楼上是供水的，然后他们用水的时候这个泵会响的。
9: 就是不行，在施工过程中不影响它使用。
1: 我理解就是。在1到4楼在改造的过程当中，然后专门给楼上不改造的这2户接了一个水管，
9: 对对 对, 对，
1: 连接到上边，
9: 对，
1: 然后让他们能够继续正常用水。
9: 对对 对, 对，
1: 我不知道为啥我听到这儿我觉得挺感动的，真的，就是因为在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真的有很多事情是很难做的，就像这个可能就是一个代表。这么难，这么难，咱们还是能做。
9: 我也是绞尽脑汁在想这个办法。
1: 之前没做过。
9: 对，之前没做过。头一下。
1: 真是挺不容易的。
6: 他们就是没有推荐，就是说我们干不了，我们不干，没有说这些话。感谢。
1: 我明白，因为刚才我一进来的时候，我说实话，我挺震惊的，我没有见过哪个老的小区改造的家里边是这样的，就接了这么多根管进来。
4: 但是临时接出来的，他家做出的风险就比较大。他这门就不能关，
7: 就是24小时的开着，
4: 就
7: 一直到施工结束。
4: 对，这临时水上边这2户的排水，全部要从这儿出去。
1: 就您家是一个中转站，
6: 是
4: 对对对，所以他做出的 这个什么也
7: 牺牲也比较大，
4: 牺牲比较大。
6: 这个施工方其实他们是的确是增加了成本，然后增加了时间。
7: 嗯，
6: 然后给他们改造带了特别特别的难度，那他们就是没有推荐，就是说我们干不了，我们不干，没有说这些话，真是以大国工匠的精神，就是说严谨的工作态度吧，然后没有推脱，然后就解决问题，给我们解决。其实真的我也感谢生活帮帮忙节目组啊，真的是打电话就来了。我
1: 也感谢您家这个事例，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全新的北京样本。我们今天来到现场，我真的是感觉很感动，因为这样的事例我不知道会不会给其他的老小区改造供别的小区去参考。
6: 我希望是作为样本然后给大家那什么，这也是当时我第二次联系你的原因，也是这个，我想让你过来看看。
1: 我们当时在拍摄的那个画面就是在这个位置，现在已经正式进入改造环节了。这个是相当于您家拆下来这一节排水主管是吧？
6: 对对对，你看看这管道拆下来就是这样子。
1: 那管道好细啊，是吧？里边能过水的空间好细啊。
6: 搬的时候就往下掉渣，
1: 所以这也是导致您当时这个马桶迟迟无法下水的一个主要原因了，
6: 是
1: 就是这根老管。
10: 要说起来啊，这社区和施工方也真是怪不容易的，居然为李女士家这一趟的上下水改造创新出了一个新的方法。这样呢，既推进了工程的进度，也保障了邻里间的和睦，一户不同意照样能改造，体现了基层治理的担责和智慧。不过啊，这话说回来，这节管再接呢，这里边存在一个问题，这就是啊，上下两段管道不是一个材质的，老的是铸铁的，新的是 PVC 的，那么接在一起时间长了，这接点会不会再次出现漏水的情况呢？改造之后啊，李女士家的用水是否得到了长久的改善呢？
1: 变得好亮啊！再说这马桶，这是我们原来
6: 的马桶，怎么样？大不大？
1: 哇，确实这个这个冲力啊，这个下卷的这个能力是我们当时不敢想象的。
6: 太痛快了，你看看这种感觉。
1: 然后我看您这个简单装了装
6: 啊，是吗？简单装了装。
1: 为啥想着也装装？我之前听您说好像不打算弄了。
6: 哦，因为我要退休了，我就过旅居生活。但是后来我觉得还是装着还是挺舒服的。然后因为它这块都你看看，我把这块这个所有的管子我都刷漆了，就是这种高温漆这暖气管。其实我们这次特别特别好的话，就是我们这块给改这个长管，因为这块属于不属于这个公共管道，它是属于自家的管道，室内的，就改输管。
1: 哦，
6: 改上下水的输管，不给改这一段。然后如果改是花2000块钱，这是在其他小区我亲自的经历过的这件事情。
1: 哦，
6: 所以我觉得这次就是说给我们的。
1: 就相当于您
6: 惠民力度特别特别大。这块你看以前漏水了，这个地方都是漏水的，这个我都给重新
1: 刷过了，
6: 重新刷过了，墙都刷了。
1: 哦
6: 哦，墙都刷了，
1: 还真是不一样哎。
6: 啊，是。
5: 现在看来改的都挺好的，不过李女士对于下水管道的接口仍有一些顾虑。新老管道这么直接接上，能长久使用吗？
1: 我们还是想说哈，其实整趟线的完全改造肯定是更加有利于以后这个管线的使用和保养维护的。
11: 是的， PVC 和铸铁的连接，一个是连接的一个两种不同材质的连接存在的这个密封接口可能不一样。
1: 嗯，
11: 然后这种可能就会时间长，它会从这儿处于崩管，它是用爆箍临时的一个连接状态。
1: 爆箍是什么意思？
11: 爆箍
1: 是就是两根管，然后中间有一个
11: 卡箍
1: 卡扣。
11: 对，是这样的。
1: 但是我们仍然看到这一户，它算是一个节管作业了。
11: 嗯，
1: 从四层以下全部进行了改造，楼上没改嘛？
11: 是的。
1: 那相当于是它按您的道理讲，仍然是有接口的，就是您说的这个不稳定的这种情况仍然是存在的。
11: 嗯，
1: 这个是后来是有技术解决了，还是说
11: 它这个不是用爆箍连接的一个方式，现在是承插式的。就是相当于我们不跳户，我们从这一户到他楼上不改造的，用承插式一个接口，用胶粘的方式给它进行连接。
1: 相当于我们理解是有一个楼下的这个新管的最顶端和老管连接的这一部分有一点像漏斗形。
11: 对，承插进去。对
1: 啊，就是有一点像漏斗形，然后它上面那种管就这样放到下面的管里边。
11: 对，是的。
12: 施工方工作人员表示，承插式的接管方式解决了李女士担心的能否长期稳定使用的问题。
6: 这是下水，厨房的下水，
1: 对对对，
6: 在这一块是连接处。
1: 这个是就是您说那

0: 工艺，
1: 穿插式的一个施工工艺，就是
0: 穿插式的。
1: 对，因为这个相当于楼上它是不同意改的嘛，然后就从这一户往下是能进行实施的，就相当于这个铸铁管留一段会插进这个 PVC 管里头，然后这个管，然后 PVC 管进行了一个变进，然后里面进行一个封堵，
0: 很清亮的水。
2: 对，是现在都是全改成这个管了嘛。我这
3: 自从改了以后吧，水压就大了，就是洗澡的时候那洗澡水就觉得那个喷头有冲劲儿 了，就力量特别特别大。我们家肯定是作为样板了，因为在改造的过程中有的房主就上我们家来看来了，说你看看你们家怎么整的，就这管道、而且我们为了给人拍这张照，管道的照片已经拍了好几次。
0: 所以我们上次一直说可能您家这种情况能不能为别的北京的老旧小区改造提供一些参考意见，能不能让别人的小区也做到应改尽改，尽可能多的去进行改造，也享受到您这种我家大门常打开，欢迎大家都来我家瞧瞧，去展示，去就是有一种炫耀的这样的感受在里边。我很喜欢您这样的变化。
4: 例子之后就是我们陆续还有有七八趟吧，都是这个方案改造的，然后还是带动了一部分居民，就是用这个方案进行了这个生活的这个提升。所有的输出输入都是要用这个管道来传送的，所以这个管道改造是最难的，然后最后改造的效果也算是最好的。
5: 这李女士家持续几年的排水不畅问题啊，随着创新的改造方式得以解决了。这离不开社区、街道改造施工方多方的努力，才硬生生的在一户不同意没法改造的原有路径里闯出了一条新路。我们也很高兴，这样的方式不仅用在了李女士一家小区呢，不少其他居民也因此成功的改造了。目前啊，六英门小区的老旧改工程已经全面完工了。对于整个小区而言呢，相比于我们第一次到场，小区里边有哪些变化呢？
0: 在改造过后，我们也想知道这个小区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些变化给居民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影响呢？
6: 所有的脚手架都已经拆除，楼体外立面也全部都重新做了，包括窗户也都是重新做的，所以显得非常利落干净。还有这个地面现在也是铺成了柏油路。
0: 您最喜欢的变化是哪方面？
7: 我最喜欢的变化一个是楼变新了，
0: 楼变新了，漂亮了、
7: 哎、漂亮了啊。第二呢，路变平了。
0: 哦，
7: 哎，这是最大的变化。
0: 原来我们就在这儿拍了一个镜头、也就是这个路面，当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路面是有下陷。
7: 对对对，
0: 就是不平的。
7: 对，原来是坑啊，那这有坑啊、
0: 哦、是这儿，我没记错、
7: 这个、
0: 是吧，
7: 下边还有一个坑啊。
3: 我天天骑自行车，以前坑坑坑哇哇哇颠一下，就这种感觉。
8: 下雨那水挖下去，冲刷的挖下去了，篦子什么的都塌下去了。那一下雨那水都这么深。
0: 走在小区里，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过去坑洼的路面平整了，楼体外墙焕然一新，公共空间也重新做了规划。我觉得这花园就挺漂亮，那应该是中心花园了。
7: 对对对，原来啊，这是一个池子，
0: 池子
7: 一个这个。就是说原来用的这个消防用水一个水池子，现在呢就给改平了。原来的话就是蚊虫特别多，你有水呢又不流通，它是一个死水，它就是呢蚊子呢也比较多。这通过这么一改造呢，你看看老人有遛弯的地方了，孩子呢也有玩的地方了。
8: 那当然是现在的条件好多了，随着大家的环境也好了啊，人的心境也好了。
9: 这个小区涉及的改造内容是比较全的。通常小区是外墙保温，这个上下水，还有这个屋面防水保温。我们这个小区改造涉及到一个窗户更换，然后还有一个市政道路的一个翻新，包括屋面防水保温的一个施工。之前是我们这个小区有两栋它是坡屋面，在去年的一个降雨的过程中有冰雹，然后我们也是进行了一个翻新，进行了一个坡改平。
4: 我们的房子比较老，2000年以前的嘛，漏水漏雨是最多的。今年的就是夏天的汛情，基本上就是六龙门小区是没有接到漏雨的。
0: 哦，这么棒。
4: 对，所以就是这个对我们是最直观的，很开心的，然后很踏实的，
0: 变相的验证了咱们的这个改造的成果。
4: 是的是的是的，
0: 就往上一看，咱这个窗户白边的

0: 这个就是咱全新更换的，因为原本的那个窗户我们也见过，
1: 嗯，
0: 使用时间非常长了，密封不严实，然后雨天的时候漏雨，刮风天的时候漏风，这都是常有的问题。
2: 就是以前没感觉到，以前的时候吧，家里夏天都会有蚊子，哎，今年夏天一个蚊子都没有。你看我这个蚊帐和这个挂蚊帐的地方，今年没挂蚊帐，密封效果特别好。以前的窗户老了嘛，怎么也得有时候钻进点蚊子进来啊。今年真没有，我是没有想到的效果，就是蚊子。今年蚊帐我都没挂，电动苍蝇拍也没用上。这是意外收获。前两次来我没让你们进门啊，除了看厕所以外什么都没看，因为我们家进不来，真的进不来，又脏又乱。但是今天呢，我能让你看我家了，就是我家是没有动，家具没换，什么都没整，但是我这门我给你开开了。以前我这几个门我全是关上的，对吧？你们来两次一口水都没喝，但是这次的变化我今天敢开门了。
0: 嗯，这一次我感觉是来到现场，不仅是这场改造影响了您的生活，甚至影响了您的心态，是让您觉得这个房子又可以作为我未来的宜居之所，
2: 对，
0: 甚至退休之后啊，甚至是晚年生活的一个保障。
2: 一年多，从开始要改造的欣喜，然后没有成功的，就是说很那什么失望吧，我就觉得。每个方面都做了这么多，从办事处到居委会到施工方，包括你们，我觉得做了很多的工作，然后让我特别感动，也觉得我内心挺温暖的，因为你们真的是给我带来了惊喜和变化。
0: 那也预祝您未来在这个房子里接下来甭管多少年的生活顺顺利利，安安稳稳。老房子原地换新，改善的不仅仅是这儿的居住环境，还有这儿每一户居民都有了一份获得感。我们也期待这一次的改造成果能长久地守护这里居民的每一天的日常生活。
3: 从有违党的工地到烟火回归的家园，我们生活帮帮忙栏目组啊，和各位观众一起见证了六营门小区的全新蜕变，也让我们深刻理解到了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是把民生蓝图落到居民家门口的实在工程。
4: 爱生活，每一天。
5: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

0: 6月18日至10月18日，爱兰龙福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他一登场就让人眼前一亮。
2: 一号女士马上走的这几步感觉特别干练啊，一定是一个事业型的。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一号女士她的基本情况。金豆，49岁，未婚，三甲医院主任医师，北京户籍。主任医师啊，好厉害的。
3: 我觉得她特别淡定自然。
2: 我听说你还特别爱听演唱会是吗？
4: 基本上每个月都听。
2: 你们六个人谁爱去演唱会？嗯，
5: 我
2: 呀。以后你们俩可以结伴，哎，是不是啊？小东你多大了？
5: 我45，
2: 比我们金女士要小一点。哎，你会介意找小一点？
6: 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来到选择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很高兴每天晚上的9:09您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那参与选择的方式，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75240090051，那另外还有我们的友伴小程序，还有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

0: 物，有很多种方式您可以通过他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很多朋友来做客节目了，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专家团队，心理专家王颖，心理专家石宇，欢迎两位。那另外现场还有我们来自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大家看到我们今天这个现场观众的阵容啊，一水六位帅气的男士。那同样今天呢，我们是有五个单身的女士要上场。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一号女嘉宾请上我们节目，有请一号女士。你好，欢迎欢迎，来请坐。一号女士往上走的这几步感觉特别干练啊，一定是一个事业型的女士。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一号女士她的基本情况。金豆，49岁，未婚，三甲医院主任医师，北京户籍。主任医师啊，好厉害的啊。我觉得在医院系统里能拿到高级职称其实是挺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您从业多少年了？
1: 27年。
0: 那听您这口音应该不是地道的北京人哈、啊、
1: 东北人
0: 啊。我们来了解一下啊，这个金女士给我们带来的关键词是什么，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四个：人才引进入京，20多年放射科诊断一线工，热气腾腾的生活爱好者，一段拉扯7年的旧情，小城的匹配困境，婚姻是平等合伙，找一个互相搭伴不添堵的人。哦，看第一个关键词就知道了，等于是您最早应该是在东北工作是吧，后来通过人才引进然后落户北京呢。
1: 对，
0: 所以您20多岁进到这行里是在，
1: 就是原来出生的出生地。
0: 您是在吉林还是黑龙江还是？
1: 吉林。
0: 哦，在你们那个时代，其实如果能考到大夫，也是学习杠杠的哈。
1: 那是现在
0: 皮。吉林应该是白求恩什么医科大学、是很牛的，是不是、您是在那边读书吗？
1: 对。
0: 哦，毕业就等于在当地就业了。
1: 对，因为我是独生子，独生子女可能父母他不希望你出来。尤其还是一个女孩，所以当时就是毕业以后，本身学校还是硕士点单位嘛，所以毕业以后基本上就是工作，然后读硕士，留在家乡，然后陪伴父母。最初就是这个想法，也没有说想非的就是走出来。当时其实毕业的时候也有机会到北京来，但是就是没有想过。后来也是，其实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想找一个合适的伴侣，所以我才来到了北京。
2: 我觉得他特别淡定自然，
3: 就很有阅历的。
0: 一直就在一线工作呢哈。
1: 对，一直都是一线工作者，就是两部分嘛，一部分是作为临床嘛，就是你作为一个会看病的大夫，另外你还得去搞论文搞科研，就完成这个晋升，还有完成教学，就是本身这个工作压力特别大，已经忙得不可开交。
0: 对，
1: 就是在感情问题上就是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
0: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各有利弊，可能耽搁点感情的事情，但是您在业务上那绝对是一把手，那肯定是大拿，是不是？
1: 那这方面确实是，
0: 对，
1: 要不也不可能说的就是北京需要我嘛，是通过北京高层次人才引进来的，就是其实是北京的稀缺人才。其实我觉得吧，事业对我来说曾经一段时间事业在我心目当中不是很重要，要不可能我在读完硕士的时候可能马上就会读博了。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读博导师还有很多就是相中我嘛，当时也要。后来那个时候为啥没考博，我始终认为就是一个女性来说婚姻可能比事业更重要，这个是我认为的，所以当时曾经一段时间就放弃了这个学历，就是没有读。但后来一看，当时我的硕士同学已经2/3都已经博士毕业了，而且我一看我自己又没有成家，你这再不读书就感觉好像就是实在是有点对不起自己了。
0: 你们这个行业这个圈子真的就没有办法，
1: 没有办法，就是高学历就是
0: 主治医师都要是个博士，
1: 他是个门槛儿。
0: 就是当时是博士毕业以后就通过人才引进来到北京，
1: 对对，
0: 然后进到了现在这个单位里是吗？
1: 对，
0: 是不是一眼一看就全明白了？都
1: 工作好多年了，专业技术这一块倒没什么问题。
0: 最早从事这个的时候没有什么偏差吗？什么看错的时候会有点小纰漏啊等等的？
1: 怎么说呢，就是说如果就是一点错误都不犯的医生，那是他没干活。但是这个吧，就是 这个也可能是当前的一个热点问题，因为现在就是医患矛盾其实是很紧张的，尤其现在这个一二三四五的这个投诉嘛，尤其现在医院对这个一二三四五的投诉问题也特别特别的重视。但是现在这个投诉呢，分为有效投诉和无效投诉啊，这是两个方面。这个呢，就是目前为止呢，现在医院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呢？是以患者为中心。如果患者提出异议，我们作为医务工作者，我们会尽可能的尽最大的努力去为患者这个解决这个问题。但有的对于这些无效的投诉呢，我们也有这个法律来保护自己。
3: 就是不是三甲的，你这学医的现在压力都很大。
0: 哎，我们今天也有一位大夫，第一个的那个
1: 啊，你好，
0: 李先生啊，但他您应该是西医，他是中医。哎，李大夫，你们会遭受什么投诉吗？我觉得中医其实不太容易被投诉吧。
4: 也遭。
0: 不是中医有什么可投诉的？
4: 他主要是你吃完药以后，如果效果挺满意啊，就很开心。如果吃了几天药稍微不满意，这就可能他有其他想法了。
0: 所以你们这大夫都有很多相通的那种感触啊。因为我这是老去看病，所以慢慢的我也多少理解一下大夫了。对，有因为跟有的大夫也成为了朋友，就会知道这个工作真的是挺不容易的。但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但是碰到一位好大夫，有经验的大夫，我觉得还是作为一个病患来讲是很宝贵的一个财富。那您现在一天的节奏是
1: 上班，
0: 就是早晨
1: 两点一线，早上八点，一般七点半就到单位了。
0: 所以早饭也要在单位解决？
1: 没有，因为现在跟父母同住嘛。
0: 等于父母也来北京了，是吧？
1: 对，都接来了。独生子女就是这样的，父母主要是对我不放心，可能如果要是成家了以后，他们就不会在这儿了。
0: 那你这一天差不多接待多少个病人啊？
1: 上百吧。
0: 上百，每天上百啊。天哪，就不停的要看，不停的做判断，是吧？真的是大脑飞速运转，
1: 确实是一直在高度紧张。
0: 那回家以后呢，就直接躺床上睡了？
1: 回家以后就这个，就看有没有空余的时间，有空余的时间就是练练瑜伽啦，游游泳啦，或者刷刷短剧呀，这是简短的时间。
0: 所以说这个热气腾腾的生活爱好者还没有放弃这个对自我的要求和对生活的这种追逐啊。
1: 我觉得人生吧，就是工作主要是为了生活，其实生活才是第一位的，才是最主要的，而且就是健康第一位嘛。一个人到点就是说这个身体好不好，完全是取决于你自己平常规律的生活，自律的生活，再一个就是也取决于锻炼，就是每天有空的话应该抽出半个小时时间来运动。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如此。
0: 那真的是蛮自律的。
1: 至少吧，如果实在没有时间的话，就是尽量把这个车型改成步行。
0: 那你住的地儿离单位远吗？
1: 还可以，不算太远。
0: 自己都买房了是不是？应该是
1: 有房。
0: 周末的时间呢会加班吗？
1: 有的时候会。
0: 不加班的时候都怎么安排？出去旅游吗？
1: 旅游我是这些年出去旅游的少，因为我头些年就是旅游的地方太多了。
0: 就用节假日还是能出去走一走。
1: 对吧，我现在比较热衷于去国外，虽然说吧，就是国内的风景也很好吧，但是总希望就是能在能走的时候能多见识一下就是外边的世界，去了解一下这个不一样的风情。
3: 去国外挺好的，趁着现在还年轻能走得动，这样
2: 对，先
3: 多
2: 去远的地方然后再走近的地方。
3: 对，
0: 那为什么这几年出去少了？
1: 工作忙啊，没有功夫。另外这几年我父母是觉得我太孤单了嘛，就是刚来陪我，这也就是近期这一段时间周末陪着父母出去走一走。
0: 那平常会去看什么画展啊，什么博物馆啊，什么类似这种？
1: 那太多了，几乎有时间就去。
0: 我听说你还特别爱听演唱会是吗？
1: 基本上每个月都听。
0: 就最近的一场听的是谁？
1: 汪苏泷。
0: 你们仨那个谁梅波知道，你们俩知道汪苏泷吗？
5: 知道。
0: 也知道啊，这六个里边有俩是知道的。
1: 我去演唱会现在我都觉得我明显的年龄大了，就是都是年轻人，他们年轻人会跟着跟一起合唱吗？
0: 那你这些歌你都知道吗？
1: 有一些是知道的。 因为他现在吧，我觉得华语歌坛最繁荣的是80年代到90年代，所以现在年轻人其实也很喜欢一些老歌。主要我觉得吧，去演唱会它是一种氛围，就是你在就是工作压力特别大的时候，心情特别烦躁的时候，而且就是我觉得吧，也不要轻易与人就是诉说这种烦恼，因为你说的太多的烦恼，你积累太多的负能量，你反而给别人带来焦虑。我不知道心理医生是不是是这么感觉的，所以我们也要有一种娱乐和放松的方式。可能去演唱会，它这种那种音乐嘛，那种现场的氛围和那种音乐，它对于这个人的这个心灵上，它是一种放松。
0: 所以你不一定追的是某个星，而是喜欢音乐会这个演唱会的那个氛围，
1: 对，
0: 是不是？
1: 氛围，对啊。
0: 那你都会穿成什么样去？
1: 一般都是夏天就 T 恤，穿的比较休闲。其实无所谓穿什么，而且就是也不会像他们年轻人那么情绪特别高昂。
0: 对啊。不是，你会不会买一些什么周边、一些东西啊，什么响的呀、什么的那种的？
1: 那基本不会。其实就是主要就是去感受那个氛围，而且他现场，尤其是鸟巢演唱会，确实不一样。现场很震撼，6万多人。他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因为你这个小城市是没有那么多人的。确实还是不一样。
0: 对，哎，你们六个人谁爱去演唱会，或者是谁经常去，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吧？你跟他是一样吗？就喜欢那个氛围，还是追星追某一个人？
5: 怎么说，这两方面都有，有喜欢的明星呢就去。
0: 你喜欢谁？
5: 我喜欢刘德华，什么周杰伦这个。
0: 是你是就找自己喜欢的去是吗？
5: 也不是。有时候看看比较感兴趣的、比较老一点的歌手啊，也会去。
2: 我不追星，好多明星我都不知道谁是谁。
3: 你去看演唱会吗？
6: 有时候会去的，也不是经常，就是有时候会跟朋友一块去。还有一些那个国家大剧院啊，看看。
0: 以后你们俩可以结伴哎，是不是啊？小东，你多大了？
5: 我45，
0: 比我们金女士要小一点。哎，你会介意找小一点？
1: 不会，
0: 那你会介意找大一点的吗？
1: 我觉得缘分跟年龄是没有关系的。
0: 不是，你们俩可以先约着一起去看演唱会，蛮有意思的，对吧？你是一个人去吗？
5: 一个人去，我也一个人去。
0: 就很多一个人要去干的事儿，我自己都不太行。我就总喜欢有个伴儿啊什么的。
1: 这个也是我特别羡慕的地方。其实，人家不说吗？孤独分时机吗？但凡想有个伴儿的人，没有人愿意非得自己一个人。
0: 约朋友啊、
1: 朋友都很忙的，就是反正就是因为我周围的朋友基本上都是我这个专业的嘛，都是医生嘛，而且很多人现在都有家庭，他们就是没有时间，就是甚至约个饭都没有时间。你要是找朋友就等于在给他们添麻烦。
0: 这倒是。
3: 而且这个演唱会啊，
1: 主要是没有时间
3: 找不了朋友。演唱会是抢票，你都抢不到，非常的难。我女儿追嘛，她就是非常的追，那都得化上妆，找那个造型师，穿什么衣服，还得买衣服。哇，真的这很
0: 重。所以我就问嘛，我说都会穿什么去？有什么一定要做的那个装备，是吧？
1: 那是粉丝，狂热的粉丝。
3: 对对，
0: 那看来你们俩还约不到一起了。艾芒老师说，这抢个票都特别难，是吧？
3: 很难，
0: 但。很了不起，我觉得一个人去干的好多事情，能一个人去试是挺了不起的。
1: 其实也挺悲哀的，就不瞒你说，生活中谁都想有个伴儿。人不说嘛，如果你要是有志同道合的人，你会把平凡的生活，就是简简单单的生活，就是活成一首诗嘛。但是就是说得是志同道合，像我们是没有办法，就是确实是我最初当时第一次一个人去看电影的时候，那是流着泪去的。但是后来慢慢就习惯了，那你确实没有，你也不想给别人添麻烦，那怎么办？我觉得越是一个人的时候，越不能在屋里，一定要出去走一走，就是不能在屋里闷着。就心理医生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要是越在屋里闷着的话，你可能这个心情越就是越想越多，
0: 能主动的去走出去。 这点我觉得就是热气腾腾的生活爱好者。
7: 金大夫可能你要找伴侣的话，即便找到了这个合适的人，他也未必是能跟您一起同频可以看演唱会的那个人，因为先生他的喜好可能真的跟我们减压的方式啊，或者给自己充电的方式可能完全不同，但是他也许是我们的很好的伴侣。所以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您哈，不知道您是怎么看，比如说像我们能两个人一起过得好的生活的，如果真的让他一个人去做很多事情，他未必能做得好。就像小燕姐她说的，他没有人陪伴的时候，他宁可自己一个人歇一会儿，在家待着。但是我想问的是，你觉得一个人就能过得很精彩的这种生活，他更有可能投入到两个人的结伴的生活当中去吗？就这个问题您怎么想？
1: 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生活嘛，一个人是否能过得好的好不好，这个是取决于一个人对生活是否有一个积极的态度。啊，我是这么觉得的。两个人过得好不好是决定了两个人能不能互相宽容互相包容，这也是一个态度。所以说这个嘛，我觉得什么呢，就是从这个人性这种社会属性来说，因为我毕竟是医生嘛，就是人性社会属性它是一个群居的，就是群居的动物，所以说谁也不想选择孤独，但凡有个伴儿，都想就是两个人，就哪怕两个人在一起，我不说话，我什么都不说，只要这个人在我身边，我就很心安。
0: 支持，哪怕吵架呢，对不对？
1: 对，
0: 一定要找一个。但是两位专家老师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想象的是两个人的生活其实挺好，也许他们提的醒是，也许你本来过得好好，他们嘚儿多了个伴儿，把你往下拉了拉，你能不能接受？
1: 为什么要选择让自己降低生活的这种伴侣啊？
7: 就举个例子，现在我有伴儿了，我原来一个人开演唱会看电影，但是现在这个伴儿呢，他说，哎，你别去了，跟我一起在家待着，或者说，哎，你去可以，我支持，但我肯定不陪你，就类似这样的一个状态，你觉得是有没有拉低你的生活品质
1: 啊？那没有，因为我觉得这种什么呢，要尊重别人的想法，就是我在去的时候我可以就是邀请他跟我一起去，但如果他不想去，那不想去就不想去了。
7: 对，
1: 这个我觉得这些千万是不要强求。
7: 这个
1: 就是
7: 这个就是生活的智慧，因为我会看到我家邻居大姐他们两口子为什么能过得挺好的，就是这个大姐她会跟闺蜜约着去很多小众的旅游景点，就是相当于并不是那么的常见的。然后她的先生呢，他喜欢宅家，所以他们两个能过得很好，是因为彼此都互相支持，就你干你的，我干我，当你回家的时候，我们两个又过得很好。所以，但我觉得金大夫的这种理念其实还是蛮好的。你没有把像不同频或者说各自有各自的喜好这件事情认为是降低生活水准，这个很好，
8: 彼此尊重就好。就你可以作为你自己，我也可以作为我自己，然后我们互相还可以在一起共同生活。
3: 你呢？我觉得这个还可以接受，就是像他说那种就互相包容吧。
0: 我来问问啊，这个金大夫解压可能会去听听演唱会，去做个瑜伽，使劲的拉扯自己怎么疼怎么来。那个你们用什么方式解压？
4: 当然走出去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每一个人有每个人的这个喜好吧。我是独处。
0: 所以你们俩人处理这个烦躁焦虑压力的时候就不一样。老郭，
9: 我享受不了孤独。你看我减压的方式不是减压的方式，就是现在的生活方式啊。第一，有邻居，有同事，可能出去要小酌一下，还有一些个歌伴儿。什么叫歌伴儿？
0: 歌伴儿，
9: 大家一起唱唱歌啊！哎，选择一个这样的方式。还有一个什么，郊游，就是郊区游啊。说开着车，几个朋友，一帮朋友出去，哎，我觉得这比较好。
0: 你用什么方式解压？
10: 我解压，我不去找别人，就是我跟你诉苦啊，跟着，就是有一些知心朋友是可以的，就聊聊天什么的。但是我一般的有什么困难，我一定是在泳池里把它全部解决。我一般一游都是至少一个小时起吧，就是几千米几千米的游，一个礼拜就是七天，如果要没有耽误的一般是五天以上。
0: 那不错，怪不得您身材保持得很好。
10: 就是但凡有压力的人就向我学习去游泳。
3: 你们觉得这位先生怎么样？说话的这位先生，
8: 看见人的外貌还是不错的，然后感觉上应该是这种温文尔雅的人。
0: 微博
11: 是这样，因为我跟我的职业有关系，我会享受在各种情况下我都能够做得到。 我当我去工作去演戏的时候，我去放松投入是一种解压。我自己在家的时候，我看看书，去想一想，然后有什么情绪写一写，哗一气呵成写个千八百字解压。看个电影也能，然后打个游戏也可以。
0: 哦，你的方式还挺多。
11: 然后前几天跟那个跟郭哥他们唱歌，还好嗨了吧？您看到我怎么唱歌？
0: 老郭还带他去唱歌呢。嗯、
9: 没给你们唱歌解压。最好的解压、
0: 哦、
11: 很嗨的一放唱完很舒服的感觉。晚上郊游，我们前天去趟武陵山就玩了一趟，爬个山顶儿。
0: 这也是我跟你讲，这个可能您工作会比较忙哈，其实在选择大家就是一个大家庭，慢慢的互相都熟了，就是我们的一个口号，就是说我们希望能找到未来幸福的一个伴儿，但是如果还没走到那步，我们就找一个能在一起玩的伴儿。所以其实慢慢选择，大家虽然在北京各个地方，但最后通过我们的选择俱乐部，通过我们这个选择时间俱乐部等等各种方式，最后就凑成了一个一个小团体，他们经常聚会一起玩的。那个小雷还没有参加他们这个吧？
12: 没有。
0: 说说那个你姐呀，踢球吗？
12: 一般都是参加这种人多的一些运动，如踢球或者那个桌游。踢球更多一些，踢球就跟金女士一样，也是运动嘛，然后出出汗。啊，踢球的过程中跟队员分享一下高兴或者沮丧，然后可以踢完球再吃吃饭，再聊一聊，这也挺解压的。
0: 小雷是一个足球教练，嗯，所以他又会用足球的方式，
6: 就觉得二号长得挺帅的，
2: 这真的是好小雷那个啊，
6: 对，
13: 你们都喜欢这类的，
2: 嗯，
13: 你们呢？
2: 嗯，这种风格可能就外表，
6: 对，就外表。但具体他就是什么性格还得了解。
0: 小东，除了听演唱会，
5: 一般要是我姐姐就是玩玩网游啊，可以跟人交流交流。
0: 嗯，
5: 要不就吃吃饭，吃吃美食啊，或者旅旅游，
0: 都差不多啊，
5: 都差不多，也就这样。
0: 行，挺好。我觉得你们没有什么压力，如果这么过的话，有啥压力啊？多开心呢！
11: 不得已，
0: 是吧？想要这个享受孤独了，在家里自己猫猫；不享受孤独了，就约着朋友出来吃饭，喝个小酒，看个电影，聊个大天的，多好。所以，加入选择的团体，就是他们一起玩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叫上您。
1: 特别感激咱们这个平台。
0: 嗯，你真的加入你会发现挺好玩的。嗯，对，我看你说有拉扯多年的旧情，这段感情得多少年？
1: 其实是好多年了。我觉得我这人还是很老实的，就是除了工作，可能就是经历了大体就是可能是有以前有过一些相亲嘛，但是实际上长期处的也就这么一个人。嗯，
0: 那是在老家的时候。
1: 在老家。
0: 怎么认识的？
1: 就是生活当中认识的嘛。
0: 那认识以后，那两人肯定就是有好感嘛，对不对？
1: 也是由于年龄的逼迫吧。嗯，就是因为本身读完书以后年龄就大了，硕士毕业那时候就已经大了。嗯，后来其实分手也是因为我到这边了，理念不同。就是我到这边，我走的是人才引进嘛，其实当时是可以给另一半解决户口和工作的问题的。
0: 嗯，
1: 但是就是由于理念不同，所以我就自己来了。
0: 那你们在那边谈了多久？
1: 就是基本上是差不多将近十年吧，差不多。
0: 那为什么不结婚呢？
1: 因为不行啊，结不了啊。
0: 那为什么还谈十年呢？
1: 对方没有更合适的，彼此都没有更合适的，这个是一方面。嗯，
0: 那你们俩人当时什么样的状态？就是一周见几次，还是在一起能一起生活呀？
1: 没有在一起生活过，从来没有在一起生活过，因为我是独生子。我父母一直跟我在一起，这是父母是不允许的，他是不让你在一起生活。
0: 但我不太理解啊，那为什么又觉得不合适，但是又不断掉他？
1: 就是本身当时在小城市，对于可以说我们家是三线嘛，就是原来是三线城市，就是他这个人就跟我相匹配的人，他们可能我当时我读书的我的同学，他们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很多都已经来到北京了。他们就是当时对我有好感的这些男生，然后我是因为都是独生子嘛，所以当时就留在了家里头。相反，就是家里头留下这个男孩，他的整个这个心理上，这种上进心和这种心理上跟我的内心是不匹配的。然后我在事业上取得的一些成绩，包括可能个人。

0: 这一道冬菜爬鸭，人家刚服务员介绍了，1924年就有的菜，到现在百年的老菜了啊，真的太难得了。而且我跟您说，这菜啊，让我特别感慨，就是江浙的朋友们太会吃了。他把里边那些大骨已经全去干净了，但是刚上桌的时候啊，特别完整的这个形，鸭皮啊非常的整，就是你如果从外表看，你都不知道这个鸭子去过骨，就非常的完整。难怪之前听大厨说啊，说这道菜太费功夫了。然后包括冬菜提前得炒制整鸭，就是你得提前去骨嘛，然后还得刷皮水，还得烤，还得蒸，里外里每5-6个小时做出这一道菜。太棒了，所以这是人家的这个制作工艺，包括人家功力到位了，做出来这个形真的是非常的美，试试啊。这鸭肉都不敢使劲夹，你看稍微拿起来，你看一抖就全开了，特别的酥烂。其实它里边还会有一些小骨在，就是大骨都去干净了，但那个小骨啊已经是酥的状态了，骨酥肉烂说的就是这个了，你完全不用去吐那个骨头，嚼一嚼就全嚼进去了。而且它用的是那种小雏鸭嘛，所以你看这个头不大，但是相对而言它的皮下脂肪就没那么厚，所以你吃到嘴里平时有时候吃鸭子会觉得腻口，这一点都不腻，就是它薄薄的一层皮，然后呢多余的那层脂肪已经完全被这个冬菜给吸进去了，所以你吃到嘴里啊就是两个互相借味儿，冬菜吸了鸭油之后它有那种油香，然后呢鸭肉把那个油放到冬菜里去了，它本身的那个腻感又没有了，但是带着冬菜那种腌制菜的独特的清香，哦，真的很棒。然后包括你看有一些炸的这个香葱酥，所以它其实是有点脆感的，让这个菜多了一些不同的变化。还有人家这个冬菜啊，这用的还是那个京冬菜，因为比如平时大家常吃的比如京冬菜、金冬菜、川冬菜，然后包括我们家有时候经常会买那种潮汕冬菜，就是拌粥喝的那个，都不太一样。它这种京冬菜颜色会稍微重一些，但是它那个发酵的口味也会特别强，我觉得跟这个菜特别搭。因为平时咱们说这个鸭子肉啊，它有时候会有一些腥味儿，人家用的是那种小雏鸭，本身腥味就非常低了，再加上这个冬菜它是有一些去腥然后增香的作用，所以它这种发酵的味道会把它多余的一点点腥气都中和掉，所以你吃到嘴里啊特别干净，就是鸭肉的嫩和香软烂，还有人家这个冬菜啊脆爽和油脂的味道，不愧是人家的百年老菜，镇店名菜，相当厉害。作为一家百年老字号啊，这个菜的品质包括口味真的是没得说，非常不错。另外再给您推荐几道啊，不踩雷必吃饱，八宝狮子头，这狮子头个头可是相当不小啊，足够一家老小一起享用了。完整的一个大狮子头是在一个大砂锅里去炖煮的，浓郁的汤汁啊给狮子头也是镀上了一层红润的酱色，口感鲜美滑嫩。还有鸡头米和虾仁，这道菜呢是比较清淡口的，给人神清气爽的感觉，鸡头米的清甜还有和虾仁的鲜美相融合，吃上一口啊感觉立刻到江南了。还有响油鳝糊啊，呲啦一声就是泼油那个感觉，非常有气氛的一道菜。这个菜呢颜色深红，油润不腻，吃起来呢鲜美滑嫩，堪称经典，也是一道非常适合家宴团聚的菜。那这家店啊地址也很好找，就在崇文门这边，是新世界百货1期的4层和5层，非常适合家人团聚。那如果您是开车的话啊，这是一家商场店，它商场呢是有地下停车场的，停车比较方便，如果公共交通前往啊，建议您坐地铁到崇文门站下来是最近的。
1: 寻味京城吃特色，接下来我们再带您打卡两家以面食为代表的餐厅。第一家饺子馆开在朝阳区东四环中路的一家商场内，店里创新推出的五鲜馅水饺非常的有特点，馅料中除了常见的虾仁、猪肉、鸡蛋、韭菜，还加入了提鲜的鱼子来丰富口感。调馅的窍门我们也帮您打听好了，一斤饺子馅加入1两鱼子正合适，您在家里啊也可以按照这个比例活馅尝试。热腾腾的五鲜馅水饺端上桌，咬开薄韧的外皮，馅料汁水充盈，虾仁爽弹，颗粒饱满的鱼子脆感十足，吃起来啊咯吱咯吱的满口鲜香，口感层次特别丰富。那么爱吃面食的朋友您可千万别错过位于朝阳区建国门内大街附近的这家山西风味餐厅，店里的陈设摆件处处都透着晋商文化韵味，整体感觉啊好似一座文化展馆。店里的招牌面食要数这道大刀切面， 大厨所用的这把大刀啊，足足28斤重，就算是双手拎起来，

0: 也颇为费力。大厨在切面时，腰臂一同发力，大刀顺势落下，切出来的面条啊，宽窄均匀，单根的长度在55公分左右。切好的面条口感筋道，吃起来麦香味十足，混着陈醋和辣椒的香气，酸辣开胃，特别过瘾。
1: 必须得现做，
2: 对，必须得现做。
0: 大厨巧手制作堪比魔术表演，鸡蛋清秒变蓬松甜品外皮，
1: 好漂亮啊！就是那个雪白的外壳，在家里面复制不了。
2: 经过长时间练，它有一定技术难度。
0: 锅包肉制作要点大公开，核心要诀一次给您讲透。
2: 啊，大家可以学一下。
1: 锅包肉的诀窍咱都学到了。
0: 打卡网红人气餐厅，华丽空间氛围感十足，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1: 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居然还藏了一个网红打卡点，就是这条走廊，包括大家还可以沉浸式的体验饭赏。
0: 环境出片，美食养眼，沉浸式感受，丝路风味。
3: 这道菜是我们店的首创菜品之一，
1: 大人小孩都适合。
4: 羊肉它是架子上来的，非常有仪式感。
0: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继续带您打卡特色餐厅，带来超多美味。
5: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6: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7: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6月18日至10月18日，爱尔兰龙福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好好学习，天天健康。今天的健康话题啊，我们要先从饮食上开始说起。我们今天呢，在现场准备了不少的美食，还有饮品。但是在这儿，我想问一问大家伙儿啊，就是哪些食物天天吃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是有一些食物有可能啊，天天吃这就会伤我们的身体。
2: 喝粥没问题吧？那蘑菇经常吃没事儿，这个串儿啊，麻辣烫啊，我觉得可能有伤害。
3: 火腿确实不健康，我觉得。因为什么？里面或者东西你不清楚、不了解。酒还是最大的一个。像我以前吧，就经常喝酒，有时候中午喝了，晚上喝。
1: 那您一天基本上喝多少啊？
3: 一天最少是半斤以上了。
1: 每天最少半斤以上。
3: 酒肉酒肉嘛，酒肉不分家嘛，我红肉吃的比较多。从小的胃口呢就适合吃肉，我吃的
1: 从小胃口就适合吃肉。您怎么有一个结论说对身体有害？
3: 我现在呢可以说就个受害者。2023年4月底，胃镜和肠镜一做发现有病了，胃癌，当时诊断的胃癌，以前可以说我的最爱。
1: 现在还喝吗？
3: 现在不喝，滴酒不沾。
1: 咱们还有一位年轻学员啊，赵先生，那在您看来，就现在我们桌面上摆的这些东西，哪些可能天天吃不太好？
4: 麻辣烫挺香的呀，我觉得还行。就是水煮菜嘛，减肥不是都是水煮菜吗？这无非就是加点辣椒吧。啊，
1: 还有炸串，很多男性朋友们都喜欢。
4: 炸串这肉油大，炸完以后油就出去了，没什么。
2: 炸完以后出去了？
4: 对，控完油啊，像牛奶啊，像粥、鸡蛋这。蔬菜这种啊，其实正常每天摄入是必须的。白粥、鸡蛋就是这种没有味道的东西，基本上也不吃。
1: 啊，得吃点有味儿的啊，
2: 带滋味的。
4: 你们是正常是大家都是晚上8点多吃饭，我是凌晨3点多吃饭，我再有一顿夜宵，这个就比较伤害自己。
1: 凌晨三点多，您吃的那一餐主要是以什么为主啊？
4: 就是跟大家咱们夜里边吃的晚上那种正餐是一样的。
2: 谁给你做呀？那么早？
4: 就是基本上就是点外卖或者吃外边的脏摊啊之类的，就做了个胃镜，结果就查出来我是胃癌，特别早期。
1: 查出来的时候您多大年龄？
4: 36，
1: 很年轻。
4: 对。
1: 那大家可能心里头也有一个疑问，说这些食物哪些有可能天天吃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但是哪些可能天天吃顿顿吃就对我们的身体有伤害了。
5: 首先我们从右边开始啊，你看菌类啊，一个大蘑菇，它有一个特点，它里边硒这种元素的含量呢非常高。
1: 自激食物，
5: 对，
1: 据说可以抗肿瘤，这靠谱吗？
5: 市面上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啊，富硒的鸡蛋啊，富硒的蔬菜啊，产品的价格呢也会高很多。但是啊，我们说富硒对每一位消费者是不是真的好，首先我们看这位消费者，你的硒是不是真的需要补，换句话说你的身体根本就不缺硒，那我们为什么要补硒呢？我们要求啊，每个人硒元素的摄入量每天一个人要60微克，要达到60微克。如果说我们摄入的硒含量过高的话，那有可能呢我们身体不需要，同时呢也有可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其他的一些损害。单靠唯一的一种元素或者一种食品达到抗癌的作用，我们觉得呀，这是智商税。
1: 还得分清楚什么是智商税，什么是真的得补啊。粉丝朋友们其实经常会提到大蒜，觉得有的时候啊，这大蒜生辣生辣的那个劲儿好像能杀菌，这真的可以吗？
5: 大蒜呢可以说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食材，也有认为它呢抗菌呐、抗病毒啊，对我们的身体呢是有好处的。其实这方面呢，我们科学家呀也观察了很多的数据，也就是说大蒜呢它里边含有很高的大蒜素。大蒜素啊对抗氧化呀，甚至它对一些致癌物的一些降解呀是有一定的作用的。所以呢通过我们这种多人群的大数据的观察这一组人我们一年摄入的大蒜量是5000克以下的这样一个量，我们就发现最后啊我们检测它的幽门螺杆菌的含量或者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比例呢是很高的，达到了60%以上。但是呢如果说我们每年的大蒜的摄入量一个人平均5到10千克，也就是说5到10公斤，就发现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的比率呢达到54%左右，也就是比刚才我们说62%低了将近8个百分点。所以呢我们说大蒜的摄入的增加呀确实可以减少幽门螺杆菌感染的这样的一些 几率。
1: 我都想把这大蒜拿过来了，
2: 赶快吃两瓣。
5: 如果说我们啊继续啊这个增加大蒜的摄入量，你看，10公斤到15公斤的话，哎，反而呢我们也发现它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的比例呢还是啊54%左右。换句话说呢，单纯靠大蒜来治疗幽门螺杆菌还是不能够达到完全的药用的效果。
1: 它不能治病，它只是平时帮助我们适当的进行一个防范。说完了这盘里的，接下来该说说其他的这几样哈，比如说这麻辣烫，男性学员也比较喜欢的什么炸串啊、肉啊。哎，
5: 哦，好，那我们就把麻辣烫和烤串我们一起来说。如果说我们拿清水，哎，涮一些蔬菜，这是非常好的。
1: 但
5: 是
1: 清水

0: 涮蔬菜谁想吃啊？
1: 对
0: 啊，刚才赵先生还说了，就是想吃点这个有味儿的，
2: 口味重啊，
0: 要不然清淡的觉得哎呀，吃
1: 就是这样。所以我们麻辣烫，哪怕我们蘸点麻酱，或者从这种麻辣锅里边，
3: 你看您就吃过。
1: 哎，我也喜欢吃，但是呢，我有一点啊，我坚持的非常好，我一定要控制它的量。烤串的过程当中，大家非常容易想象一种场景：烤串一烤，烟熏火燎的这些烟雾升腾，其实这些烟雾里边。你是种子致癌物，这不是在耸人听闻。哦，烟雾里边的苯并芘的含量呀，焦油的含量呀，等等是非常高的。甚至啊，也有研究数据，这个烧烤的这些烟雾里边，比我们吸的烟里边含的这些致癌物的浓度还要高出很多来。所以，我们这烟熏火燎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把这个烤肉烧的都已经有一些黑的区域，这里边啊都含有很多的焦油啊、苯并芘啊。这个亚硝胺啊，如果说这样的一种饮食方式，你在长期的存在，那我觉得这样的话呢，就会对胃的损伤，甚至胃癌的发生啊，就不远了。
0: 有一个我觉得挺有争议的，就这午餐肉，
1: 高盐和腌肉这两个呀，都是致癌因素。首先我们说说高盐，也就是说咸的东西。其实盐呀，我们知道主要是氯化钠离子，钠离子本身呢，它是我们身体必须的一种成分，就是我们必须吃点咸的，那我们才啊有劲儿。其实我有一次呢，吃小肥羊，最后吃的满头大汗，最后也没有及时的补充盐，最后呢我是眼冒金花，酸碱平衡紊乱，我出现低钠血症了。所以钠呢也是我们必须要补充的元素，但是啊我们对盐的摄入啊，世界卫生组织的规定又来了，就是我们必须的一天的盐的摄入量不高于5克。高盐呢就本身就是对我们的胃黏膜的造成伤害。午餐肉啊，它属于罐头食品，另外里边呢还有一些添加的一些添加剂，比方说虽然是国家允许的，但是呢也会里边有一定的防腐的成分。所以呢我们一些加工的食品，像这种罐头食品呢，还有一个概念叫深加工食品，也就是说一些辣条啊，一些已经看不到原来的它是什么原料和食材的一些膨化食品呢，等等，这些我们叫深加工食品，其实啊都是含有致癌物的，都是我们不提倡的，不让大家多吃，甚至呢不吃的这么一种建议。
0: 然后剩下的呢这几个，我感觉好像大家都觉得对这个胃肠道消化系统比较好，比如说这白粥看着就养胃呀，还有牛奶什么的。
1: 对，这两个呢我们说都是啊正向的给我们点赞的两个食品。我们说粥是一种很好的容易消化的一种啊常见的一种，尤其我们中国人啊喜欢喝点粥，它非常容易消化。但是呢我们从本质上来讲，粥啊可以说从某种意义上就是熬糊的淀粉。也有朋友啊把这个白粥叫和事佬。胃啊比较弱的情况下，或者大病初愈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作为一种过渡来喝白粥。但是啊切不可以白粥作为我们的主食或者我们主要的啊，这样一种食材，因为它提供的营养还比较单一，同时呢，提供的能量也往往达不到啊我们啊整个的能量的需求。
0: 明白了，就老话说，喝粥养胃，的确能养，但是呢，就是我们现在比如说胃状态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它来缓解、过渡一下。
1: 是，
0: 当然这它只是一个辅助，咱还得配一些其他的水果啊、蔬菜啊、鸡蛋啊等等，
1: 必须的，
0: 营养均衡才能对我们的全身更好。还有这个肯定是不可取的了，听完之后，就这酒。
1: 我们说酒啊，确实是这个非常明确，啊，酒精啊也是非常明确的，那么一类致癌物。就是说酒精的摄入啊，不管说量多少啊，只要摄入对身体呢就是有危害的。刚才老高呢也作为我们一个反面的例子，那么给我们讲了讲。尤其我们说啊，高度白酒，我们在会在大街上看到烧伤的朋友，啊，烧伤的朋友，我总拿这个例子来举，烧伤的朋友，那么整个看着你就再看不出他原来的本来的面目，为什么呀？他的皮肤的细胞已经通过啊高温的啊这种灼伤变成了斑痕，变得面目全非啊。高度白酒，尤其它就是对我们整个的这些黏膜上皮的一种慢性的烧伤啊。像我做小视频，经常有人跟你抬杠，说你看看。我姥爷95了，又抽烟又喝酒，你怎么说吧？其实我们不能拿我们叫单一的这种幸存者偏差，它是一个常年累月的一个生活习惯的一个累积效应。我见到一个非常，让我震撼的一个患者，结果他长期的这个高度白酒，而且呢抽烟一天两包，胃和食道4个肿瘤。换句话说，他整个的这些胃肠道的黏膜的土壤

0: 完全变坏了，啊，所以四个肿瘤，我相信呢，如果说我们给它及时给它做了很好的一个治疗，它这些已经变坏的土壤，甚至你现在种植几年之内这种土壤都不会变好，所以有可能在这样一个土壤再会长出其他的一些肿瘤来。
1: 我们前半部分呢，主要讲的是平时应该怎么防，当然出现了疾病咱们也不怕。现在有很多办法可以攻克难关啊，像我们两位健康学员现在呢恢复的，我看状态非常好，
2: 没问题，
1: 没有任何问题，
0: 都非常好，非常好。
1: 那我想问问两位，治疗的过程当中就是手术切除吗？还有没有其他的治疗办法？
2: 对，我是比较庆幸早，所以基本上就做了手术就可以了。
1: 嗯，没有经历过什么放化疗的阶段。
2: 对，
3: 肿瘤比较大，8公分了，所以呢，田主任建议呢，我提前先做手术。完了以后化疗了8次，
0: 你看他们两个呢还是不一样，小赵呢就相对发现的更早一些，所以他的治疗的手段呢就非常单一，做完手术，而且我们给他做了一个微创的腹腔镜手术，就这么一点伤口把肿瘤拿出来就快速康复就 OK 了，术后病理早期，他只要完成定期复查，更重要的他是遵我们的医嘱，下以后不能在晚上3点吃饭了，11点之前要睡觉了。像老高呢，他就相对没有小赵那么早期发现，手术之后他一看病理啊，这个相对呢分期要晚一些，根据这样的分期我们就需要进行术后的辅助的化疗，也就是说降低了他的复发和转移的几率。
1: 化疗的手段，我们加了一个引号啊，这地毯式轰炸。
0: 所以我们呢是拿这个战争来形容肿瘤的治疗，也就是说如果说癌细胞啊很广泛的情况下，我们单纯靠外科只能说切除我们形成的肿瘤给它拿掉，但是如果说血液当中已经遍布了这样的癌细胞，外科呢就无能为力，这时候呢就像我们说的，我们要地毯式的轰炸，或者呢我们先空袭，最后剩了一点那么残余的部队，我们地面部队也就是我们外科的突击小分队再给它一窝端掉。我说化疗啊并不是化学武器啊，它不会直接杀死人的，但是化疗会有它的毒副作用，
4: 对，
0: 脱头发呀，恶心呕吐啊，我们之所以让它上，是让癌细胞杀灭，那么也会自损800啊，正常细胞也会受到伤害，但是在没有别的办法的情况下，我们只能通过它，这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咱们的生存有最大的获益。
1: 其实还是为了战争最终的胜利。
0: 对啊，所以他做了这8个周期，他勇敢地闯过来了。我们希望通过这8个周期，让他3年再复查，5年再复查，甚至6年、7年、10年再复查，他都安然无恙。这里边呢就有这8个周期化疗的作用，当然了，现在我们在化疗的基础上，我们也刚刚看到了
1: 靶向治疗
0: 呢，就需要我们进行一些基因检测，或者进行一些免疫组织化学的一些检测，看看你这个癌细胞上有没有这个靶点，我们有专门针对它的武器，我们是制导导弹，就专门打到你的家门口，我们没有你这个靶点，那这种药是无效的。免疫治疗呢，就是在我们靶向治疗的基础上，那么更新兴的一种调动我们整个身体的这种免疫的效能，也就是让我们的免疫细胞的活化，把我们的身体的抵抗力、免疫力更好的调动起来，主动的让这些淋巴细胞啊、巨噬细胞去杀掉这样的细胞，所以它的副作用更小。
1: 看来现在啊，其实临床上应用的方法特别多，当然也是因人因地因时制宜，就每一个患者朋友们可能解决的这个方案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也提示大家不要偏听偏信，就是在逆境下我同步的就做了一个病理，
5: 可以这样去理解啊。我们有的时候把这个做病理的过程叫做取活检，那么这种放大了到200甚至500倍的方式呢，我们叫光学活检。
6: 为息肉分好坏，检查单上出现这个字样要警惕。
7: 去年的情况下，我又做了一个胃镜，然后取出了3块。
6: 按下胃炎到胃癌的停止键，改变日常3个最伤胃的生活习惯。
8: 您猜猜您加了多少克的盐？
6: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协和专家支招，告诉您养胃护好胃黏膜的简单方法。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一说起装修啊，这里头学问真的是太大了，这个计价方式看不懂，装修增项太头疼。那我们应该怎么样避免各种的陷阱，少踩坑，而且少花冤枉？

0: 赚钱呢？今天就给大家逐一的拆解一下。我觉得对于有装修需求的业主或者是装修小白来说，其实首先要做的功课就是这个计价方式。我听说咱们精心装饰好像是用这个净面积计算，不是按照市场上的这个建筑面积哈，这两个差别会很大吗？
1: 这两个区别太大了。目前市场上算的大部分都是用建筑面积计价的。这个建筑面积计算里边其实包含了什么公摊面积，什么电梯间、设备间，包括咱们墙体这些面积。这样的话咱们装修的话相当于花了冤枉钱。这个室内面积呢，就是把咱们以上所说的公摊面积给您减掉。咱们简单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这个房子您是100平米，它是建筑面积的话，使用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的话咱们将相当于是省了将近30平米。30平米如果以市场价来算的话，每平米按1500算，这省了4万多块钱。所以说这两个区别，这个计算方式差别很大。
2: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
1: 前期以低价吸引，实际您房装上比方需要花10万，他跟你说6万就 OK 了，你就认为这6万能做下来，去结果就签合同，签完合同后期肯定会增项的，对不对？第二个就是什么，这个项目故意给你露相，就是不前期不跟你讲那么细，其实你自己需求已经告诉这很明确了，但他可能就跟你玩这个文字游戏，把报价给你弄得很笼统，到时候咱们做的时候施工的时候一看，这个项目没有，这个项目没有，到最后你还是要增项的。
2: 低价引流、刻意露相是装修增项中两种常见的情况。不良商家刻意压低报价，业主觉得价格合适就匆忙签约，可真正开工之后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增项收费，预算一步步失控。同时啊，对方也不会把施工项目罗列完整，为了保证装修完整入住，这些漏掉的项目只能额外加钱补齐。这两种常见套路最终都会让装修花费大幅超出最初的预算。
1: 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数据上面他玩猫腻，比如说咱们这个刷墙或者铺地呢，它面积是需要比方需要300平米，结果呢他跟签合同的时候只给写了200平米，那剩下的100平米当项目经理去现场看完之后要下料的时候一看不符合，你还得加钱。第四点呢，咱们这个增项啊它不明确，比如说你要做个电视墙或做个吊顶，它没有明确单价，去了以后就漫天要价，就是你要做吧，你想做 OK， 那做的你加钱，加这个钱的费用呢他们说了算，所以咱们也是会严重超出咱们预算的。最后一条呢，就是至关重要的，就是咱们签合同的时候呢，合同是没有约束力的，我们公司用的都是制式合同，有的公司都是自拟的话，就是所有内容呢可能写的密密麻麻的，当时你签的时候设计师就一直逼着你快点签快点签，实际上你签完之后回去后来才发现有猫腻，到最后你在维权的时候相当困难。
2: 从计价方式不透明到低价套路、项目漏项，再到面积缩水、增项乱加价，层层陷阱，防不胜防。也建议所有准备装修的朋友，签订合同前务必核对清楚实际施工面积、所有项目明细以及增项单价，白纸黑字约定明白，才能避免后期被动加钱，装修更省心更划算。
0: 哎呦，听着感觉够累心的啊，防不胜防。那咱们公司是怎么做的呢？
1: 首先第一点，我们公司要求是这样要求的，就是我们设计师啊去现场测量完之后呢，一定要和业主充分沟通，沟通完之后回来以后呢，做预算的时候呢，我们是层层把关的，就是人业主要求是什么样的，我们在预算里边必须完全把所有项目体现出来。即便是说有的业主呢，就说我这个电视墙我想做又不想做，但家人意见不统一，那没问题。如果不统一的情况下，我们会把这个单独给你列出来，如果要做需要产生多少费用，如果不做的情况下，咱们这里边是不产生费用的，我们都给你说的一清二楚的。
2: 确保装修预算清晰规范，设计师是第一道关，把业主的每一项需求都完整清晰地体现在预算里，坚决杜绝漏项，明明白白，业主才会心里有数，安心消费。
1: 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这个签合同方面也是一样的，我们所有东西不接受任何口头承诺，所有我们设计师包括公司和业主的承诺啊，都是白纸黑字落在咱们合同上边，我们不接受任何口头承诺。这也是我们和设计师啊在培训的时候一再强调一点，不能私自和业主承诺任何东西，如果一旦发现的话会有巨额罚款的。对对，还有一个最重要一点呢，就是选对这个套餐。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目前精心推出这个899系列套餐呢，就是完全把以上所有问题都给你解决了。你看一下啊，我们是郑重承诺，但没有是任何增项，一分钱不增加。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发现咱们这个工人或者项目经理就强行跟您加项，这种情况下，我们公司承诺一经核实的情况下，要双倍返还。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公司呢，为了就是杜绝咱们就是恶意增项或者让业主最头疼的问题再频繁出现，我们公司所研究的这个套餐899系列，就是把所有这个增项呢基本都杜绝了，除非说你业主自己，我就承认我自己想加这个钱，我想花这个钱，那没问题。只要是如果是您不认可的，一律没不用加钱，一分钱不用加。
1: 那如果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大家就可以放心了哈。那其实今天聊了这么多干货，我觉得家人们还有一个问题是特别关心的，就是能不能薅到什么羊毛，有没有什么优惠。
0: 首先呢，咱们的套餐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啊净省30%。下订单的客户呢，赠送价值7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水管还厨卫的墙砖呢，咱保修是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另外呢，咱们的活动呢是有名额限制的，仅限前99户。
2: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线改，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找平，网格布、美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材料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3: 在我们朝夕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每天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正在遭遇视力问题带来的困扰。两副眼镜看远看近需要来回摘来回换，日常看手机读文字总是模糊费劲，这些视力上的小困扰已经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生活中的大麻烦。为此 BRTV 生活生活特工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聚焦中老年朋友的视力痛点，用心守护每一位长者的清晰世界。
2: 近日，茂世清北京西城门店内一场暖意融融的会员专属活动温情启幕，店内装点精致温馨，茶点鲜果整齐摆放，一众佩戴茂世清智能花镜的叔叔阿姨如约而至。作为品牌忠实用户，他们早已摆脱远近两副眼镜交替佩戴的麻烦，长久以来的视力困扰迎刃而解，门店如同温馨大家庭，新朋老友相见分外亲切。
3: 欢迎大家来到茂世清西城店。
4: 活动现场，茂世清品牌营销总监杨小丽登台致欢迎词，他娓娓道来品牌深耕中老年视力健康的发展历程，真挚感谢各位会员长久以来的信任陪伴与鼎力支持。
5: 19年前，我们公司把渐进片的技术应用到了青少年近视防控的领域，那在2004年的初期呢，我们又隆重推出了中老年定制的品牌，也就是茂世清智能花镜。在座的各位现在戴上的就是咱们茂世清的智能花镜。咱们茂世清呢是主打中老年人的群体，是1:1量身定制的智能花镜的品牌。我们有专业的26步验光流程，涵盖我们的眼表、眼底健康的筛查，咱们的视功能评估，以及我们屈光度数的一个检测。我们从前期的花镜选配到日常的眼睛的养护，提供全程一站式的服务。那茂世清呢，用心对待每一位朋友，让大家回到茂世清门店，就像回家一样的感觉。
4: 分享。

0: 心得环节气氛热烈，多位叔叔阿姨踊跃登台，以亲身经历诉说最真实的佩戴感受，句句皆是发自心底的真情。大家轮番讲述佩戴帽视听智能花镜后的生活改变，朴实话语直击人心。
1: 无意中呢来到这里边，我说我看看，因为我也要验光了，也要又该换眼镜了。当时呢第一个接待我的是这个郭老师，他就把我叫到这里，他说的您先呢那个做一个眼部护理，再贴个眼贴，说先感受一下再验。我一看他们这个店呢非常的专业，就是不是说急着你来了以后就马上让你赶快验光，赶快怎么着消费是怎么着，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一点呢我特别感动，我就觉得到了这店以后就像到了家一样。我每次有时从这儿路过，不管他们忙不忙，我都要走到这个店里来溜一圈，然后再回去，就是看看这个齐主任，然后再看看这些老师，就心里特别踏实。我戴了三四十年的这个眼镜以后，没有就是说有一个眼镜店能够打动我的，只有这个帽视清眼镜店打动了我啊，对吧？
2: 我以前就是我写东西我不戴眼镜。
3: 戴的什么眼镜？
2: 就随便的，家里就有200多度300来度，我随便家里边的眼镜就戴上了。
3: 这太随便了。
2: 我没正经验光。
3: 先打断您一下，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无论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验光是必须的吗？
4: 是。
3: 你看异口同声，您这200度300度随便拿一个就戴。
2: 因为我就那时候有不太重视什么的，对，咱们那时候也不懂，反正戴时间长了眼珠子就疼，眼珠一疼以后就开始配好眼镜也
3: 戴上以后呢？
2: 戴上以后全都一副搞定了，就是这一副嘛，不那个六项嘛，近视、远视、那个蓝光、把紫外线什么的，我这一副搞定了。我这人也大大咧咧，我不愿意麻烦那什么的，哎，这一下就行了，完就挑，哎，我比较满意。
3: 您的眼睛以前主要什么问题啊？
5: 模糊啊，我也是近视，但是我是不是老花我不知道，这儿给我检查挺细的。我觉得我又配了个新眼镜，又提高一格是多少我不知道，就
3: 这个是指那个视力表的一行是吧？
5: 对、所以我觉得啊我挺高兴。
6: 我家里有十几个眼镜，
3: 嚯，
6: 我以为那屋它除了丢就是坏，就浪费。我老写东西那个字儿可小了，我做视频号你知道吗？
3: 嚯，您还做视频号呢？
6: 我有那个视频号，我有1000多粉丝，后来就是因为眼睛不行了，真行不行了，看不见你难受，就断断续续了，但是我一直还坚持到现在还在写。有了这眼镜我觉得还可以写。昨天我又都写好一个，今天回来一会儿我再那什么。
3: 哎呀，
6: 疼。
3: 谢谢齐店长，谢谢帽视清给我们带来清晰的世界。
6: 对对，
3: 简单来说呢，就是一副眼镜能够解决之前可能需要几副眼镜来回佩戴才能解决的问题。
0: 一番走心分享过后，长辈们纷纷送上心意礼品，以此感念帽视清贴心的产品与周到服务。一面面饱含认可的锦旗，一幅幅笔墨飘香的书法作品，字字句句都是长辈赠予全体工作人员最珍贵最暖心的嘉奖。暖意未散，精彩接续，叔叔阿姨轮番登台载歌载舞，带来精彩纷呈的才艺展演。一副清晰舒适的智能花镜，让大家不必再为事物模糊分心，尽情挥洒热爱，让晚年爱好绽放夺目光彩。

0: 地方呢是北京的西皇寺，因为早年间呢北京有东西两座皇寺，但现如今呢东皇寺已经没有了，仅剩这个西皇寺了。而且说到北京的白塔，可能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北海的大白塔，白塔寺的白塔，其实啊在西皇寺也有一座非常精美的白塔，叫清净化成塔。说到这座塔的来历呢，就得从乾隆44年开始说起。那年呢乾隆是70大寿，60班禅呢不远万里从西藏来到承德给乾隆祝寿，然后呢随着乾隆啊一同进京，就驻息在西皇寺。那后来呢这个60班禅呢很不幸是染上了天花圆寂了，享年42岁。在乾隆47年的时候啊，乾隆为了悼念60班禅，下令呢就在西皇寺修建了这座白塔。这白塔里边供奉的呢就是60班禅的遗棺。那介绍完了西皇寺呢，下边再给您介绍一个附近的餐厅。这个餐厅啊它有意思就在于没有菜单，今天您来这儿吃什么全看今天主厨的想法跟创意，所以说呀在他们家吃饭有点开盲盒的意思。
1: 何厨的菜单和何云的菜单赶紧配，量稍微大一点，别到时候又不够吃啊，准不一定够，赶紧配点配点配点。今晚上准备了多少只烤鸭？来来来，把这个先炒了先炒了。来了来了来了，跟他说了说了。
2: 各位贵宾打扰一下啊，糖桌石斑鱼。那是至少你再加个青口味。
3: 忙了呀，对你把这个一分就 OK 了，别的都不用管。
2: 要签字吗？
4: 吴传波，
3: 可以。
2: 我叫吴传波，来自四川达州。
1: 烤了吗？
5: 烤了。
1: 烤完了，把这个收起来。
6: 吴传波是歌华开元酒店的味道掌门，他负责这里4家餐厅的出品。
2: 我多的时候快40000步吧，每天就这么走。刚开始我觉得做厨师啊，我什么都能吃，什么都能吃到好东西，各种那个山珍海味都能吃。其实不一样，刚开始做的时候非常累，每天就是各种打扫卫生，削土豆皮，那一削削好多，还练那个翻锅翻沙子，那真的就是7-8斤的沙子，你要一翻半个小时。这些地方整个全是磨成水泡，磨成水泡马上把那个泡挑了，又继续练。这个是没有捷径可走，你只有一步一步往上走才行。
6: 因为自己就是这样一路走来的，所以吴传波特别注重对新厨师们的基本功训练。
1: 3、2、1，开始。
6: 下午2点，原本是后厨一天当中难得的休息时间，但吴传波并没有选择休息，他决定临时抽查一下新厨师们的刀工。吴传波希望新厨师能够进步得快些。
1: 你要这种土豆丝我们怎么去炒，好几年了就提升自己了，给你1个月时间，土豆丝给我切达标了。
6: 新厨师们都知道吴传波是出了名的严格，大家都有点怕他。
1: 菜准备了没有？技术考核的那个菜。
5: 没餐厅。
1: 你没报名啊？
5: 没有报名。
6: 在吴传波看来，厨师是勤行，吃不了苦是做不来的。
2: 我们之前那会儿在练习的时候啊，没有说什么切土豆啊，我们那会儿买的那个报纸，就是用那个刀去切。其实它报纸比那个就是这些食材还难切。我们一天要切多少呢？每天2斤报纸丝，基本上切完了，顶的这个地方绝对是一个水泡。1年啊2年啊下来，那土豆丝能穿针。
6: 这几年北京的餐饮市场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年轻的新生力量逐渐涌入，做菜这件事儿越来越不拘泥于传统，

0: 对于厨师来说，除了要有扎实的基本功，还得敢于尝试，敢于尝鲜儿。吴传波想挑战一下自己，他又主理了酒店里一家杭帮菜味型的创意菜餐厅。这里没有菜单，全部出品都是吴传波的创意，食客的反馈就是评判的标准。
1: 江南的文火牛肉太甜太腻了，把那个口味啊做一调整，做一个升级。
0: 作为浙菜中重要的一支，杭帮菜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形成独立的菜系，既可以清淡爽口，也可以浓油赤酱。文火牛肉便属于后者。今晚的菜单上，吴传波想对这道菜做个全新的改良。他想到了自己家乡的特产。
1: 我最先想到的是，其实是柠檬，因为我四川的，四川人，我们那边安岳啊产柠檬。黄的青的都拿两个，意大利黑醋来一瓶，
2: 30的那个也是30。
1: 好嘞，黑醋、柠檬买到了，就齐了。
0: 吴传波首先对熬制的酱汁儿做了改良，加入了柠檬汁儿和黑醋，用来中和传统味型中的甜腻感。处理好的牛肉下油锅炸至金黄，增加脆感，然后将熬好的酱汁儿下入锅中，大火翻炒，使其均匀地裹在牛肉上。而接下来摆盘后的操作是专为这道菜增添的点睛之笔，是吴传波的巧心思。
1: 这个呢是咱们的蔓越莓，既能减这个牛肉的腻，它又增加它的颜色，又为它的果香，肉的脆感它本身还不够，加了山核桃水，它会有那个独特的那个一个脆感，更能丰富咱们的这道菜的那个口感。
3: 拿柠檬皮来，
1: 柠檬皮啊，它有清香，柠檬汁儿不行，因为它这个菜是要酥香的，柠檬汁它放进去啊，可能就这个皮就没那么脆了，就软了。来，各位贵宾，给大家上一道咱们的招牌菜，脆皮牛肉。这个我们是在江南文火牛肉的基础上啊，做了一个改良。
4: 酸甜可口
1: 啊，
4: 非常好吃。
5: 八十。
4: 它的意大利香味有点
5: 咸，
4: 然后被觉得很大咸。
5: 那
6: 酸甜味儿啊，
4: 恰
6: 到好处。
7: 我吃过，我吃过，
8: 就全尝了，全尝了。
0: 晚上8点半，后厨的高峰期已经过了。吴传波今天在菜市场买到了北京非常少见的荔枝菌，他想琢磨一下怎么能够尽快地呈现在菜里。
1: 这是那个广东荔枝园的那个荔枝菌，一个荔枝园里你也找不了几斤。这个菌呢，它有脆感，有甜味，还有鲜味都有，但是唯一一点就是产量少。
0: 在广东，荔枝菌常用来蒸东星斑、清远鸡，而吴传波的这家餐厅主打江浙风味，所以他有了个想法，能否把荔枝菌与江浙的家烧海鲜做个结合。第二天一早，他便赶到北京最火的温州海鲜店，向自己的朋友毛厨找灵感。
1: 哎呦，又见面了。可以啊，
9: 给你放点钱再烧一下。
1: 葱油海瓜子来一个。
9: 可以。
1: 你看这个，很生猛啊，然后这个又挺肥的。
9: 这个是浙江的三明七线，温州人叫油蒙。
10: 温州那边特有的滩涂小海鲜，交流一下，相互学习一下。
11: 淘宝的，
10: 相互帮助。
11: 原先呢是同行是冤家。现在呢是亲家，
10: 对啊，
12: 还有这高，
11: 满的就是那个满足的，这个肉质啊非常饱满，
10: 对，是这个馅跟别的馅区别挺大的，因为馅特别薄。

0: 一到这里真的就闻到满满的那个海鲜的那个味道。
1: 交流完，吴传波便马不停蹄地来到海鲜市场采买食材。
2: 这个好，
0: 这个可以。
2: 那没事。
1: 荔枝菌的食用黄金期非常短，如何能把它们与温州海鲜的做法结合，吴传波还需要反复的去尝试，时间非常紧迫，可能等他实验出来，荔枝菌的食用期也已经过了，那就意味着这几天的功夫都白费了。但是在竞争激烈、日新月异的餐饮行业，走别人没走过的路，才能收获别样的风景。曾经经历过人生低谷的吴传波，依旧选择搏一搏。
0: 之前自己也做过，我们那些股东就没钱了，说了，反正这工资发不起了，没法发了。那么最后我呢，是自己就是掏了很多，给了下面的兄弟们回家过年，真的有一段时间困难的。我知道会难，但是我家里其实都不知道，是后面才知道，因为我家庭呢，就是说上有老下有小，怎么开销啊？那只能是什么？你自己顶着那个压力啊，只能往上冲。
3: 来，先把米鱼烧了。
1: 为了给荔枝菌的实验抢时间，吴传波更忙了。
0: 太肥了，谁的这个味道不够。
1: 几时间多尝试，无论成败，他相信只要向着目标迈出去，就必定会有收获。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北京歌华开元大酒店和餐厅味道掌门吴传波。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我是味道掌门吴传波，今天呢跟大家带来一道菜叫油爆河虾。先过下油，让它就外皮是酥脆的啊，里面还有比较嫩的，所以油温稍微要高一点点。咱把这个外皮慢慢爆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再捞出来进行复炸，这油温要比刚刚还要高一些，快速的放进去，然后它整个表皮啊形成一个脆壳。锅中留一点点底油，姜片、蒜片，同时下入葱段，烹入咱们的原酿酱油，把河虾倒进去，快速翻炒，出锅。
4: 掌门私房菜，老北京炖吊子。
5: 大家好，我是王锦炒肝的味道掌门人王强，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道菜叫老北京炖吊子。我们今天所采用的食材是黄酱、豆豉、这个大肠、鲜肥肠。我们现在就开始制作，第一步做水，这个水必须要开锅，这些料必须开锅才可以下，要不然它浑汤。把肥肠下去，豆豉、黄酱、酱豆腐、

0: 美食啊，你看它是颗颗饱满，粒粒香甜，而且它的果香味一打开就是扑鼻而来。我觉得它这个味道就像会勾人一样，对这个味道真的是让人着迷。
1: 这款美食是给栏目特殊定制的，我们集团领导呢特别的珍惜这一次能和那么有影响力的美食栏目来帮我们宣传的这个机会，所以说呀，用的都是好材料，优中选优。咱们沿用了传统的老工艺，我们现代化的大型工厂，专业生产各类的果干、果脯、蜜饯之类的，客户都非常的高端，都是一些高端的餐饮连锁、会所、茶楼、宴会和连锁酒店，产品品质要求都非常高。山楂咱们选用的是咱们中国山楂之乡兴隆的上等山楂，都是做冰糖葫芦等级的，中和山楂的酸味的苹果汁也都是用富士苹果榨的汁，做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别的厂家可能不会给你用那么好的材料，馋嘴的时候吃一口一下子就精神满满，而且人上了年纪啊，要少吃油腻的食物，山楂是碱性的食物，多吃空心山楂特别好。
2: 柯总啊，我这口水啊都咽了好几次了，我再吃两颗，这一会儿啊吃工作餐我就多吃一份，现在我的胃口啊正大开。这种美食啊它不经吃，家里人吧看电视的时候吃几颗，一会儿他就饿，吃饭呀肯定香，身体没负担，营养啊又丰富。要是孩子们回来或者家里来客人，你看这玩意儿啊很少见，大家爱吃啊就敞开了吃，吃完饭了以后吧还可以再吃几颗，酸酸甜甜的，它还解腻呢。你说它送人啊也非常好，这东西好啊，外面啊他还买不着，心意到了还没花多少钱。可是我要说，你得质量一定要得保证，要是保证好了以后啊，我们还继续买。
1: 大家就放心吧，我给大家郑重保证，第一，每一颗呀都是这样个大饱满，果肉肥厚，精选去掉核的山楂；第二，每一颗都是含铁量高的山楂，成熟之后采摘的；第三，不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糖浆。第四，没有坏果烂果，每一颗果实都不干不硬，酸甜软糯，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本期啊空心山楂的特惠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但是还没有下单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了，酸甜软糯特别好吃，最关键啊人家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里面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再看看人家这创意啊，是用苹果汁啊中和了山楂的酸味儿，而不是用白糖或是糖浆。哎，我是觉得这个糖摄入太多了对我们的身体是有负担的，但是苹果汁不会，最关键吃到嘴里面啊那个山楂还有浓郁的果香味儿。
1: 雨桐啊，就这种空心山楂还真是宝藏的零食，平时爱吃肉的朋友吃完肉了以后是不是觉得都有负担，感觉就有那种负罪的那种感觉，你说他该怎么办呢？我就觉得就应该吃这个空心山楂。再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平时检查身体的时候各项指标它有点高的朋友，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这下可好了，就吃这个空心山楂。而且吃这个山楂吧对身体啊一点负担都没有，并且啊让你有意外的收获。今天这个价格啊也特别的合适，12袋不到100块钱，真的太值了。
0: 这的确是朋友价了啊，我今天一下就买了2

0: 两组，我打算自己家里留一组吃，然后啊给爸妈那儿拿上一组。最关键啊，我觉得真的吃不了两天，马上就要吃完，肯定还得再买。还有就是这个包装真的太方便了啊，甭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啊，你随时打开，哎，就吃上这么两颗放嘴里面，这酸酸甜甜的感觉，这精神头啊一下子就回来了。
1: 其实现在价格实惠不是最重要的，你满市场的去找这种不分季节不分场合的好吃的东西，可能也只有咱们空心山楂能做到了。送人也是非常的好，这好东西啊外面买不到，心意到了还没有多花钱。
2: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鸡肉是大家爱吃、经常吃的食品，以其高蛋白、低脂肪，被健身健美人士当作首选。营养丰富、味道鲜美的鸡身上哪个部位吃起来最香？就是这个鸡翅根儿。请不要反驳，吃了就知道。今天咱们就品尝一下好吃到舔手指的酱卤鸡翅根儿。
1: 就这一口摆在眼前，没有谁能拒绝得了。大口吃肉的感觉啊，真的太爽了。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通过微信公众号啊，很多粉丝在我们这儿留言说了想吃酱鸡翅根儿了。这酱鸡翅根儿啊，这一般渠道啊还不好找，还没有。但是啊，最终还是被我们栏目组啊给淘到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现场呢请到的是华都食品的销售经理胡总，欢迎。
3: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好，我是华都食品的销售经理胡淑慧。那我今天呢真的是非常高兴啊，可以带着我们家的美食，然后来给现场的各位品尝一下。华都集团呢是1982年成立的北京市老牌国企了啊，然后经过咱们这个重组改制呢，就是现在的咱们这个首农集团了，被评为了北京名牌产品的称号，那也是被评为了呢我们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啊。我们呢也是始终坚持食品的安全、营养、新鲜、美味、方便的企业宗旨，也是给首都啊80多所高等院校、120多所中小学、100多个食堂单位呢提供了鸡肉产品。嗯，啊，来吧，两位老师，咱们一起尝一尝。
2: 好，尝尝，尝尝。
4: 好好好。嘿，真地道。嗯，老哥哥、老姐姐们，我先替你们尝一口啊。
2: 怎么样，阿姨？
4: 真不错，口感爽滑细嫩，酱香浓郁，
2: 是
4: 特别入味儿。咬下去一口，满嘴的肉汁的香味儿，回味无穷。
2: 哎呦，阿姨，您可别在这儿馋人了 啊！您看这孩子们口水都流出来了，这受不了，我也得来吃一个，我也尝一个，好不好？
4: 哇。
2: 这也太好吃了啊，
4: 是吧？
2: 您看一下啊，每一个鸡翅根儿那都是色泽红润、酱香浓郁啊，软烂入味儿，轻松脱骨了，下酒下饭，肉质从紧实到鲜嫩啊，真是口口不同，难怪这么多人都喜欢呢。所以我也得问问胡总了，怎么做的呀，这么好吃。
3: 这款酱卤鸡翅根儿啊，可是为咱们栏目的关注是专门特制的，
2: 是吧？
3: 别的地儿那可都没有，食材和工艺那可都不一般。所以啊，才能做出咱们这个味道鲜美，这个肉汁啊鲜嫩多汁，口感丰富，具有多层次的风味。先说食材啊，选用谷物饲养，是自然生长不催熟的这个白羽鸡啊，活鸡，新鲜宰杀分割的，自有农场全程可控的18道检测建议啊，以严格的检测标准，不含抗生素也不含激素的，保证咱们吃下去每一口呢都是安心好品质。有无公害农产品证书、无公害畜产品认证证书、3同出口产品证书，是出口级别的鸡肉食材。那这种食材的价格呢在市面上是非常昂贵的。
4: 那这个美食真是太讲究了。鸡肉产品不催熟，没有抗生素，还没有激素，真是不一般。要不说咱们国企有担当，做出的食品就是让人踏实放心。
3: 调料啊都是咱们这个首农集团的供应链啊，品质好，价格有优势。酱卤料方啊就是咱们这个古法配比，口味呢就是老北京喜欢这酱香口，好吃又解馋，营养丰富，好消化。这个鸡翅根的肉啊，它和其他部位呢也都不一样，它呢是具有维生素 A 和非常丰富的锌、铁等微量元素，像老人、孩子和年轻人呢都是可以放心吃的，对身体呢是完全没有负担的，对人体呢也有非常多的好处，常温保存呢也不会占冰箱的空间，铝箔袋包装啊，加热30秒就可以直接吃到嘴里了，家里聚餐或者外出游玩呢都是非常方便的。而且啊，咱们这个呢，不管您是说自己在家吃还是说送礼啊，都是可以的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4: 快给大家说一个合适的价格吧，我都等不及了。
2: 是，
3: 阿姨，我们华都食品呢是首农集团旗下的大品牌，价格肯定会让大家满意的。这批产品呢是给栏目组的观众们啊专属特供的，别的地儿那是买不到的。采用新鲜的鸡翅根酱卤的，味道呢是更鲜嫩爽滑。给大家的特惠组合啊是6袋酱卤鸡翅根，是不到200块钱。
1: 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是非常方便的。
4: 胡总啊，你家的酵母鸡翅根儿的确是好吃过瘾，但是吧，你给出的组合袋数感觉就不那么过瘾了，吃几次就没了，我还想送点给亲戚朋友呢，多送两袋给大家多点福利呗。
2: 就是。
1: 行，阿姨，既然您张口了，这面子我得给啊。那咱就再加两袋啊。
2: 好，哎呦，
1: 升级成八袋。
2: 太好了。
4: 别介啊，八袋啊，凑九袋吧。长长久久呗。哎，
2: 好听好听啊。
1: 这种品质它至少40元一份啊。这要是九袋的话，这一袋才合20多。阿姨，您这是1块钱都不让我赚呢。哎。行吧，那今天我不赚钱了，然后给大伙儿九袋，咱拿回去吃九顿，肉厚骨头小，鲜嫩多汁，保证解馋又好吃。
2: 哎，胡总啊，我也想要个面子，你这样，你再多送我一袋。哎，
1: 这真不能送了啊，我这都赔钱了。你说，哎，你不让我赚钱，你也不能让我赔钱吧，是不是？
2: 我呢是给大家伙啊谋福利，对不对？电视机前的这些观众朋友们啊，都是我们的铁粉老朋友了。给我们的这些广大的铁粉啊老朋友啊谋福利，哎，是厂家和栏目组的责任，咱也不能辜负对大家对我们的期望啊。哎，
1: 关键是我这赔钱太多了啊，就再送一袋，我这就10袋了。哎，你合着这么好的特供酵母鸡翅根，一袋都不到20块钱，这上哪儿找去啊？哎，你可真让我为难了。
2: 哎，胡总啊，你今天要太为难啊，那就算了。但是啊，我跟你说，如果今天这生意啊。

国企大品牌首农集团华都食品特供的酱卤鸡翅根，哎呦喂，这口感是细嫩爽滑，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甄选不催熟、自然生长、名贵白羽鸡，不含激素，不含抗生素的酱卤鸡翅根，尝鲜了！国企首农集团华都食品特供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赶紧抢！ 18道严格检测，出口级别的放心食材，营养丰富，酱香浓郁，口感爽滑，细嫩多汁，软烂脱骨，开袋即食，好吃解馋，送人有面儿。华都酱卤鸡翅根限时抢购10大袋。

0: 描绘出这么细致的味道，才是一种美食艺术的享受。所以说啊，吃到我们天赋号的酱肉皮，才算是尝遍这人间的美味，在吃肉上啊，才不会有遗憾。
1: 这个味道我跟大家说啊，真的跟别的不一样啊。今天呢，不仅能让大家吃到，最关键是价格这么优惠，真是太难得了。但是呢，我们数量有限啊，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还能送货到您家门口。
2: 酱香浓郁，营养健康，老少皆宜的天福号宫廷酱肉皮开抢了，特惠价格六大块才不到100元，百年传承的宫廷秘方，黑皮酱汁的非遗工艺，开袋计时，吃法多样，大品牌品质有保证，送礼有面子，补贴优惠价六大块才不到100块钱，此福利价格只有100个名额，售完即止，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报名有效，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食的时间了。我觉得这个天赋号的酱肉皮啊，怎么吃都香。你看，空嘴吃也行，是蘸着这个三合油吃啊也行，越吃越香。最关键啊，这真的一口咬下去，就是那种咬的是历史，品的是匠心。
1: 给咱们节目组供应的这批酱肉皮啊，是特制的，老汤加的更足，各种的香辛料和中草药啊，也下的更多。所以呢，那口感也肯定是更地道的，怎么吃都过瘾，都解馋，送人也有面啊。
0: 这么一大块啊，切出来就这么一大盘儿，原来啊是在将近40块钱，但今天啊才10几块钱，这是不是太值了？
2: 普通肉皮多少钱买到了宫廷的酱肉皮，大升级啊，非遗酱汁，地道的北京味儿。我得趁这个机会多买点儿。
1: 天福号的酱肉皮啊，其实您多吃点是没关系的啊，因为我们里面呢不含有防腐剂和添加剂，这个营养丰富啊，富含大量的胶原蛋白。不管您是老人和小孩，其实都应该多多的摄入这种胶原蛋白。咱们现在啊，不光是要吃饱了，还得吃得好，而且啊，我们还得针对性的去摄入营养。我老婆和我的女儿都说了啊，应该多吃点这胶原蛋白，补充我们这个身体的营养。
0: 这多吃点胶原蛋白可是小秘密啊，因为我们用好的营养元素来支撑我们身体的健康，我们这身体好了，心情自然就好，对于女性来说就会更加的美丽漂亮，显得更年轻。所以今天呢，我还真要给我们家里人买一点啊。你想这个季节啊特别热，不愿意下厨房，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一样需要补充点啊高蛋白质，包括啊胶原蛋白，包括一些高营养的食物啊。那这款美食就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来吃了。那想吃这款美食的朋友就要抓紧订购了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可以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还有1分钟的抢购时间，大家抓紧。
3: 酱香浓郁，营养健康，老少皆宜的天福号宫廷酱肉皮开抢了，特惠价格6大块才不到100元，百年传承的宫廷秘方，黑皮酱汁的非遗工艺，开袋计时，吃法多样，大品牌品质有保证，送礼有面子，补贴优惠价6大块才不到100块钱，此福利价格只有100个名额，售完即止。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报名有效，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缺牙市民注意啦，牙齿缺失不仅面容显老，还会影响日常饮食与生活状态。好消息，北京市规范了114项口腔类服务价格项目，种植修复多项诊疗享实打实优惠。生活频道发起爱牙行动，符合条件就能即拔即种，当天种牙当天吃饭，还可预约北大口腔教授亲诊，免费拍片检查。

0: 量身定制方案，马上拨打400-6005770预约登记。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这前两天啊，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凉感真的是特别的明显。不过啊，根据预报显示，从今儿开始到周五，这天气呢将以晴为主了，秋高气爽的特别适合出门走走。
1: 哎，是啊，这种日子就怕窝在家里边啊。您说白天阳光明媚，晒着很舒服。不过呢，早晚出门呢，还是得披件薄外套，别着凉了。
0: 这说到出门逛逛啦，下面要给您推荐一个好去处，就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北园的花田野趣。现在要说那儿啊，真的是特别热闹，人也特别多，像是波斯菊啊，还有硫花菊，真的是在成片开着，粉的、白的、玫红、橙黄，是层层叠叠，就跟打翻了调色盘似的。

0: 后到来的枫叶季、黄叶季都会非常值得品味，然后会让人心情特别愉悦。我们今天出门也是觉得整个人都变得非常轻快，然后非常享受这个北京的秋天。
1: 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预报，明天天空晴朗，气温有所回升，昼夜温差显著，早晚体感较凉。受冷空气影响，16号天空云量逐渐增多，16号夜间至17号白天有一次明显的降雨天气，雨后风力增加至3级左右，阵风5-6级，气温下降，提示大家注意防范。18号到22号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白天的最高气温为15到19摄氏度，夜间的最低气温为5到8摄氏度。
2: 秋意渐浓了，这很多地方的人行道上啊，滚落一地的银杏果，金灿灿的。有的人呢会捡起来看一看啊，甚至是捡回家尝一尝。但是您可得注意了，这路边的银杏果不能乱捡，更不能乱吃。
3: 这银杏果呢，也就是咱们常说的白果，未经处理的银杏果啊，含有比较多的银�杏酸。这类物质呢，具有明确的致敏性、细胞毒性和免疫毒性。另外呢，银杏果的果仁和这胚芽当中呢，还含有氰化物和类似生物碱的毒物。
2: 这银杏果的种皮和果肉当中呢，是有致敏成分的。如果说啊，这剥壳的时候汁液沾到了手上，是很容易引发接触性皮炎的。而且呢，这马路边的银杏果啊，也是会受到像烟尘呐、还有汽车尾气等等有害物质的污染。再加上常年会打药去防病虫害，所以说咱更不能采了，也不能吃。
3: 那万一说沾到银杏果的汁液过敏了，或者是啊误食中毒了，该怎么办？如果呢只是轻微的皮肤过敏呢，可以用这个洗涤剂清洗接触的部位，再涂点这个炉甘石洗剂。要是出现了全身的皮疹、呼吸困难，那得立即就医，并且明确告诉大夫是接触银杏果导致的过敏。
2: 那如果说已经是吃下去中毒了，一般呢是会在3到4个小时内发作，会出现像发热、呕吐、腹痛，包括腹泻，严重的甚至会出现呼吸衰竭。要出现了这种情况，咱们就要赶紧催吐了，同时拨打120。
3: 如果您实在想吃银杏果呢，一定从正规渠道购买炮制好的白果。成人呢，每次食用量建议啊不超过10粒。这孕妇还有婴幼儿应该避免食用。
2: 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交通安全。老话说啊，这马路如虎口，您甭管是开车的、骑车的还是走路的，咱都得是各行其道，守规矩。有时候啊，一个心存侥幸就极有可能酿成事故。
3: 没错，下边呢要说的这个事故啊，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今年6月份晚上7点多，下着小雨，这杜先生啊下班开车回家，行驶到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时候，一个遛狗的老人突然出现在了机动车道上，结果杜先生呢开车撞上了这位横穿机动车道的老人，老人家呢因为伤势过重被紧急送医了。
2: 面对民警的调查，杜先生辩称呢因为路面坡度让自己的视线受阻。那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这起事故的责任最终又会如何划分呢？
4: 我下班从那边往回走嘛，他从那边牵着狗横穿马路过来，我从那边过来的时候，我确实我刹不及了，我给他撞了。
5: 多大岁数？
4: 他得有50多，快60。
5: 清醒吗？
4: 清醒，我跟他说话的时候清醒。
6: 事发现场，一辆小轿车停在最内侧车道，车辆右侧反光镜被撞折，地上还有一大片的血迹。民警赶到现场时，被撞老人因伤势过重被紧急送医救治。
5: 哪儿是
7: 哪儿出血？
8: 会有骨折。
5: 颅内出血多吗？
8: 多少？
6: 随后民警对该事故展开调查取证工作，该路段的一段公共视频还原了这场人车相撞的惊险瞬间。
9: 因为这条路是一条主干路吧，车速相对于其他小路来说速度会比较快一些，而且路幅过宽，马路中间为绿化带的隔离带，是不可以供行人通行的。
6: 事发时虽然画面较为模糊，但我们能看到这名老人牵着一条小狗横穿机动车道，在这个过程中与由南向北行驶的机动车相撞，巨大的冲击力让老人腾空而起，重重地摔在地上。
4: 这是一个坡，完了上坡，完了往这边转一下，完了才到就是刚才那事故那个位置。上坡之前没有，我反正我一直是我在我这个左道行驶。
10: 驾驶员描述他不知道行人是如何出现的，看到行人的时候就已经出现在车头前面只有5-6米的距离了。

0: 便称因路面坡度让自己的视线受阻，当看到老人时为时已晚。那么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行车记录仪的画面给出了答案。
1: 从那个记录仪视频上，一上坡挺远的时候就已经能看到，至少摄像头记录仪是记录下来的，能看到，挺远的就能看到。而且您前方也没有什么大型的车辆，边上的车道也没有大型的车辆给您阻挡视线，所以按常理来说您应该能观察到，至少视频记录得很清晰，能看到的那个人，包括他那狗都照得挺清楚的啊。所以就是您说保持前面看，您观察前面以及右侧，因为他从右边过来的，看右边。
2: 那当时估计是我就一直看我这边，就是我习惯是开车的时候，就是一启动完了，这就是放着，一直放着广播这个。我觉得我注意力当时也正在观察着，只不过就是因为刮风下雨，偶尔没准有一点视线模糊。
1: 是八十，您那行驶速度大概有多少？
2: 这个我当时倒真没看，我估计得有60迈。
3: 小车司机说是自己没有超速，但是经过我们的鉴定报告显示，他的时速达到了70公里以上，机动车有超速行驶和分心驾驶的违法行为。
0: 而这名被撞老人也存在着一个严重的错误，
3: 行人是由北向南经过人行步道到达事发地点时，穿过了非机动车道、机非隔离带，横跨了3条机动车道，走到了最内侧的机动车道上，横过道路未走过街设施。
0: 依据老人和司机的违法行为，最终民警认定双方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
3: 这起事故发生之后，对伤者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对他的意识造成了很严重的影响，神志不清，记忆受损，同时他还有多处的骨折，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0: 民警了解到，被撞老人是附近小区的居民，他在饭后遛狗散步时图一时之便横穿了机动车道，没曾想给自己的身心带来巨大伤害。为了减少事故的发生，民警也带着这一真实案例来到周边小区，对居民进行了交通安全教育。
4: 这条路新开的，上下各四车道，从咱小区出去了到路口到路边，我说穿那个绿化带我就直接过去抄地儿，能行吗？
5: 不行，
4: 太危险了啊！
0: 民警叮嘱老年人出行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杜绝随意横穿，而驾驶人在驾车过程中都应集中注意力，谨慎通行，避免意外发生。
6: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最近啊，圣代 CP 的魔改视频是在网上大火了。在这儿呢，先给大家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圣代 CP 啊，这可不是冰淇淋圣代，而是网友呢把86版电视剧《西游记》里面的孙悟空和87版电视剧《红楼梦》里面的林黛玉组成了情侣 CP， 叫做圣代。
7: 这听起来有点乱点鸳鸯谱啊！您说俩人呢八竿子打不着，都是虚拟人物啊，愣是凑成了一对 CP。那么这种魔改视频呢，其实我也刷着过啊，就是网友啊利用这个 AI 生成的二创视频，让俩人呢在这 AI 构建的平行空间里边相遇。后来发生的故事啊，同样让人是不可思议啊。
6: 没错，这样咱们先来看一段网友 AI 生成的圣代 CP 视频。您看啊，这林黛玉是喜笑颜开的和孙悟空一起去逛动物园游乐场，一起呢是欣赏烟花吃桃子，还骑着自行车啊在四处溜达呢。
7: 您看这原本呢多愁善感弱柳扶风的林妹妹呢变得开朗乐观了，而那个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齐天大圣呢也收起了降妖除魔的锋芒，暖心的陪在他的身边，俩人呢完全就像是一对热恋当中的小情侣啊。
6: 在这对 CP 的二创视频里面呢，还有很多经典的场景啊，比如说黛玉在桃树下葬花，哭的是梨花带雨的，那悟空呢则蹲在树上啃桃子，看他是埋的辛苦，随口来了一句说，这花够吗？不够啊，我再给你舀点。二创视频当中的林黛玉呢也不再是等待被呵护的弱女子了，这唐僧一念紧箍咒，他呢就用自己的刀子嘴啊是叨叨唐僧，帮助孙悟空对付紧箍咒。有人说这个孙悟空的坏话啊，他还是第一个站出去怼回来的。
7: 哎，借助 AI 呢，这网友们甚至啊让孙悟空为林黛玉大闹地府修改生死簿。很多网友啊刷到视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也能行，有网友觉得自己被甜到了，很治愈。也有人认为呢，这种改编打破了原著人物啊原有的气质，容易让人只记住 CP 感，却忽略了经典本身的厚度。更有网友直言呢，这是对经典作品的过度娱乐化和庸俗化。
6: 要我们说啊，林黛玉葬花不是因为她缺一个男朋友，她看到的是生命凋零，命运无解。那孙悟空戴上紧箍咒也不是简单的认输啊，那是他从不服管束到学会承担的过程。那把这些都简化成一个找个对的人就好了，这种认知跟经典原著可以说是完全是两码事儿了。
7: 这网上呢还有些对经典影视剧的 AI 魔改，那就更离谱了。比方说呢，林黛玉啊不再葬花了，而是倒拔垂杨柳，这孙悟空呢也不取经了，端起机关枪啊对着唐僧了。类似的魔改还有不少，咱们呢再看一段。
5: 你好靓仔，买保险吗？
8: 买来干嘛？
5: 以后生病什么的可以报销啊。
8: 我每天饿得头痛眼花，肚子叫的，晚上睡觉还失眠多梦，一到冬天又冻手又冻脚的。
9: 奸商给我退货。
10: 为啥退货呀？
9: 你昨天卖我的纯牛皮鞋根本就不是皮的。
6: 那在这些个 AI 魔改视频当中呢，唐僧也不取经了，开始和女儿国国王讨论起保险理赔了。这关羽呢也不再过五关斩六将，而是因为买到假皮鞋找刘备去维权。那我们就在想说啊，这成年人咱们也许会觉得无厘头，一笑了之了，但是孩子看了会怎么想呢？这些视频会不会对孩子理解经典名著产生负面的影响啊？
7: 陕西的一位韩先生啊，就为此很苦恼。他10岁的儿子喜欢抱着平板电脑了解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可是啊，在网上一搜呢，总会跳出不少 AI 生成的内容，其中啊，就包括对经典影视片段的各种 AI 魔改。儿子有时候呢，还真就信以为真了。比如上次啊，说起曹操，他说在网上看过曹操用这个加特林打刘备，这韩先生听完之后啊都懵了。
6: 现在的 AI 视频可以说做的真的是越来越自然了，难怪孩子会分不清啊。那倘若这类视频夹杂着猎奇、低俗甚至是暴力的内容，就容易对还没有接触过原著、辨别能力有限的青少年产生巨大的冲击，造成历史文化的认知混乱。
7: 其实啊，不光是四大名著相关的电视剧、历史剧，包括这个什么大秦帝国里啊，这秦始皇带着群臣呢，驾着这个机甲战车征战四方，这电影《古惑仔》里的桥段呢，被嫁接到了反腐剧《人民的名义》里，还有《甄嬛传》里这华妃向这皇后请安过后，跨上摩托车绝尘而去。从技术上看呢，这些 AI 魔改视频呢，都能够做到以假乱真了。
6: 那据央视的报道，用户呢只要花几十元或者是数百元就可以成为会员，就可以根据文字描述生成视频。那 AI 魔改视频呢也因此批量涌现了。那在短视频平台上呢，用户是很容易就能够搜到啊，像什么二创啊、魔改这类的教程了。
7: 哎，还有商家呢，把这些教程啊和电视剧的无字幕的高清素材打包挂在电商平台上销售。商家号称呢，花个几毛钱买教程，2个小时就能学会 AI 魔改。还有商家说啊，一条视频能轻松收获上千元收益。
6: 魔改视频呢，主要是以颠覆经典、制造强的反差来获取高播放量，博主呢以此来赚取分成。有专家表示，某些魔改视频呢，不仅涉嫌了侵犯著作权、肖像权，同时呢还在挤压优质的原创空间，对影视作品的创作生态构成了一种伤害呀。
7: 好在呢，这个现象已经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早在今年的1月1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就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对 AI 魔改视频传播乱象的专项整治，为期1个月，重点清理对四大名著、历史题材、革命题材、英模人物等影视剧作品的颠覆性篡改、魔性解构与低俗化改编。
6: 那就在10月8号，微信、抖音、快手三大平台呢，也是通报了各自针对 AI 魔改视频的治理情况。9月份，三大平台清理违规视频合计超过了7400条。其中呢，快手发布的公告当中提到，对经典影视作品《西游记》《红楼梦》当中的人物进行不当婚恋关联的 AI 视频呢，属于是违规内容了。
7: 其实呢，刚才咱开篇说到的圣代 CP 啊，其实已经违规了。在我看来呢 ，AI 二创啊，不是想怎么改就能怎么改的。博主呢，把经典名著改得面目全非、粗鄙浅薄，这不是创意，而是恶搞。这种恶搞呢，很可能会误人子弟。从长远来看呢，有社会责任感的平台和网友都不会认可。咱要知道，经典名著呢是要传承下去的，所以说呢，出于个人目的啊，对经典名著肆意篡改，这种做法是不得人心的。
6: 下面咱们来说一个心大的司机啊。前些天，济广高速江西宁都段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黑色轿车的后保险杠呢是被剐蹭脱落了。这事儿啊不算大， 但是轿车司机后续的操作呢，却着实让人是捏了一把汗啊。
7: 这司机啊，当时决定就地修车。咱要知道，事发地点是高速公路的行车道啊。司机呢，不顾身边的车流，当场就忙活起来了。这车呢，只打开了双闪，连这三角警示标啊都没有摆放。一旦发生二次事故啊，这后果是不堪设想啊。
6: 而且呢，当时车上还有一名乘客也下车帮忙了。两人呢，真的是完全没有意识到啊，他们是在用生命修车呀。
10: 公共视频显示，晚上七点，驾驶人黄某开车经过民读枢纽往顾村收费站方向，因为分心驾驶，车子发生剐蹭。出事之后，他既没把车挪去应急车道，也没摆放三角警示牌，直接在车流滚滚的慢车道修补保险杠，危险系数直接拉满。
8: 事故我们从视频中看到啊，你没有把这个车子及时移到应急车道，就是快速撤离，还是在慢车道在那里把那个后保险杠在那里那个修复，你觉得你这样对吗？
11: 我也那个时候也有点慌，感觉是不对。
10: 事后，民警对黄某进行严厉批评教育。
8: 后面的车速都有100多码，呼呼的过来，人家是真的看到你及时避让了。如果没有避让呢，你还能现在站在我面前说话吗？
10: 最终，黄某因事故后不按规定设置警告标志，被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
6: 大连一位王女士呢，经营着一个水果摊儿。这前几天啊，她刚招呼完一位顾客，转头一看，刚刚放在摊位箱子上的手机不见了，于是立即就报了警。
7: 路边的监控显示呢，王女士的手机啊，果然是被人偷走了。但是民警发现呢，因为监控距离王女士的水果摊比较远，这嫌疑人面目看不清，难以辨认，这该怎么办呢？
12: 接到报警后，大连市开发区公安分局大孤山派出所的民警立即赶到现场，通过调取周边公共视频，很快发现了一名形迹可疑的人。
13: 能看到一个嫌疑人啊，在那水果摊那儿也不买水果，在那儿停留了大概3分钟左右的时间。当他发现这个摊主远离这个他所站位置的时候啊，发现他有一个弯腰的动作。弯腰完动作之后，紧接着手上有一个往兜里揣东西的动作。所以通过这一点，我们就感觉应该是这个他对这个手机实施了盗窃。
12: 由于视频拍摄距离较远，嫌疑人的面貌特征记录模糊，只能看清是穿着深色衣服。于是，办案民警通过嫌疑人走路的姿势和行走方向，得出了一个判断。
13: 这个人的步态呀，包括这个来去的方向，感觉到应该就住在附近。我这边就开警车在周围巡逻，看能不能看到可疑人员。距离盗窃现场200米的地方，我就发现了这个一个特征跟嫌疑人非常相似的一个这个嫌疑人，我就下车进行了盘问，但是他肯定不承认，矢口否认说盗窃手机的行为。然后我现场这个检查的时候，发现他裤兜里有个手机，一看他打不开这个手机，问的话他又现在又说了，说自己捡的。
12: 随后，民警将这名男子带回王女士的水果摊，经过辨认，男子裤兜里的手机正是王女士丢的那部。嫌疑人孙某因盗窃行为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
6: 前些天，浙江宁波奉化街头呢是上演了惊险的一幕，一名男子呢是踉踉跄跄的过马路啊，走到马路中间的时候呢，竟然是双腿一软坐在了斑马线上。
7: 实际上呢，这个男的是喝多了，酒劲一上头呢，他显然并没有意识到醉倒在十字路口这是多么的危险。好在呢，一名交警下班路过事发路口，醉酒男子啊，这才得以全身而退。
12: 公共视频显示，当天中午，一名走路踉跄的男子正准备通过事发路口斑马线时，脚下一软坐倒在地，随后竟在马路中央睡了起来。过路车辆纷纷避让，场面十分危险。此时，下班经过的交警李东波发现情况后，立即停车打开双闪，快步下车查看。
14: 靠近男子以后呢，一股浓烈的酒气扑面而来，并且整个人呢是软绵无力的。尝试问他一些基础信息，他也是答非所问，完全无法正常沟通。
15: 我没有喝过酒。
14: 你没喝酒啊？怎么酒气那么大？怎么没喝酒啊？
15: 你是我哥。
14: 我不是你哥。我是看到你这里很危险，我把你搞到这边来。
12: 就在沟通陷入僵局之际，附近一家餐馆的老板认出了该男子，称其中午曾与工友在此用餐。交警随即联系工友赶到现场， 将男子安全接回，并叮嘱妥善照看。
16: 跟这个大哥一起，等我回家好好休息，好吧？
6: 这再过

0: 几天就是重阳节了，都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重阳节敬老，咱除了登高赏秋，更得关心关心家里老人的身体啊。
1: 哎，这说的是啊，说到老人的健康呢，有一样特别容易被忽视，就是口腔。牙好胃口就好，吃慢慢香，精气神呢都不一样了。可要是掉牙、缺牙、牙齿松动，吃饭都费劲，那晚年生活的质量啊也就大打折扣了。
0: 没错，老话说啊，这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啊。可好多人呢就是能忍则忍，结果呢是越拖越严重啊。那这缺牙到底该怎么修复，什么时候修最合适呢？
2: 之前就是牙疼，他就是一吃饭着冷啊着酸的
3: 他就疼，
2: 硬的冷的酸的这都不能吃，着风他也疼，总是疼，后来就给拔了。
4: 由于陈先生当时没有及时进行修复，也导致了他的口腔内出现了新的问题。
5: 当时是左面凸，左面下面这些牙齿是缺失的，然后也可以看到这个曲线呢是异常的，这个后面的牙齿呢向下垂了，也就是代表着下牙缺失的时间会比较长。其实好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因为牙齿比较多嘛，20多颗牙齿，因为缺失了一颗之后呢，还有很多牙齿能替代它，能分担它的力量，但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这个牙齿缺失了之后呢，像叔叔这种情况，上面牙齿就会伸长，后面牙齿就会向前倾斜，这导致整个这一侧的咬合发生改变，这个食物得不到精细的咀嚼，就会增加肠胃的负担啊，都会带来一系列这个问题。
4: 那么对于陈先生这种情况，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修复方式呢？首先，陈先生考虑了活动假牙。
5: 那它上面有这个挂钩，卡在这个咱们自己的牙齿上面，那么牙龈它是软的，它是有弹性的，那就会增加咱们自己牙齿的负担，那么可能时间久了之后就会把边上的牙齿给刮坏了。这个就是种植牙齿，那么种植牙齿呢，它是不会损伤到里面的牙齿啊，在这个缺牙的位置呢种上一颗。之前还有一种传统的修复方式呢，就是叫连冠，它需要将咱们自己的牙齿呢磨小一圈，然后将左右两颗牙齿套在一起，那其实损伤自己的好牙不说呢，这个两颗牙齿去做了三个牙齿的工作，也会增加咱们牙齿的负担。
4: 而针对于陈先生缺牙较久的特殊情况，医生也为其设计了一个修复方案。
5: 咱们可以看到上面的牙齿呢明显的下垂了很多，那么考虑到一个长久的方案的话呢，咱们就做通过正畸压低的方式，将上面的牙齿压低之后呢，把下面的牙齿做到一个正常的高度，这样的话能保证这个牙齿的强度能够长久去使用。但是因为也是缺失牙比较时间比较长了，牙龈缺失的也比较多，所以呢也做了一个软组织移植手术，就是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呢，让叔叔这个牙齿呢用的会更长久一些。
4: 如今陈先生的种植牙已经使用了1年的时间了，那么它的使用情况如何呢？
5: 这个就是叔叔种植完之后的效果，种植复查了之后的效果，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和平面呢已经变得整齐了，以下这个牙齿啊，它就可以获得一个正常的这个咬合的空间，种植了两颗，效果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2: 反正用着挺合适的，反正就觉得挺舒服的，跟真牙一样，没事干我就喜欢吃肉，我根本这都没问题。
4: 此外，医生提示，对于一些缺牙较多的患者来说，也可以选择种植牙这种治疗方案。
5: 那么如果是缺3到5颗的话，咱们可以选择搭桥的方式，种2到3颗牙齿，然后把它们连到一起去这样去操作。像这种半口种植的方式呢，咱们可以做到当天拔牙，当天种植，当天就把这个临时义齿给装起来，这样就是没有空牙期，不影响这个吃饭进食。等到3个月之后，咱们的骨头愈合好了，牙龈也长好了，再去做这个正式的修复，换一个正式的牙冠就可以了。
0: 缺牙市民注意了，牙齿缺失不仅面容显老，还会影响日常饮食与生活状态。好消息来了，北京市规范了114项口腔类服务价格项目，种植修复多项诊疗享10打10的优惠。生活频道发起了爱牙行动，符合条件就能够即拔即种，当天种牙，当天吃饭，还可预约北大口腔教授亲诊，免费拍片检查，量身定制方案。马上拨打400-600-5770预约登记吧。
6: 缺牙市民注意啦，牙齿缺失不仅面容显老，还会影响日常饮食与生活状态。好消息，北京市规范了114项口腔类服务价格项目，种植修复多项诊疗享10打10优惠。生活频道发起爱牙行动，符合条件就能即拔即种，当天种牙，当天吃饭，还可预约北大口腔教授亲诊，免费拍片检查，量身定制方案。马上拨打400-600-5770预约登记。
7: 爱生活，

0: 最近几年呢，智慧养老产品越来越多地走进了咱们的生活，科技正在改变养老方式。智慧养老产品好不好用，咱们呀试过才能见分晓。来看记者杜欣然的体验实测。
1: 智慧养老新科技开箱实测，咱走起，好用不好用，现场探到底。老年人独自在家，其实最怕两件事：白天身体不舒服，不知道该找谁问；那夜里又怕身体出状况，又怕没人知道。今天我们在东城区养老服务指导中心，您来体验两款智慧养老设备，那到底好用不好用？咱们先来看第一
2: 件。我家小外孙女，然后这个感冒，这个甲流、乙流什么核酸都做了，都没问题，但是她老是烧。
3: 小朋友，然后
2: 6岁的小姑娘。啊，就是吃了退烧药，然后
4: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它是一个24.5英寸的一个 AI 陪伴屏，
5: 就是这个就医的话，我们就在底下的这个界面直接就可以，也是一键的点击过来之后，然后我们直接就可以开始咨询。开始咨询的话，这边就是视频直接问诊。您好，您好，大夫，您好。
2: 对对，杜杜。
6: 我一开始还以为它这个是就相当于是 AI 问诊那种感觉，还真不是，
4: 是真人会诊。咱们就考虑到真人的话，以视频的模式去一点点的跟他沟通，因为这个不花钱，您随便问，您问一小时他也答一小时。
6: 而且我看刚接通的速度也很快。

0: 不停出问题，他不可能时刻去医院，等到需要的时候，这不就现在就是有了底儿了。
1: 对于这款产品，我们也走上街头询
0: 反馈了。
2: 多少钱这个？
3: 这应该是3000左右。
2: 一个机头3000多，你觉得价格合适吗？对于您来讲，
0: 价格还是合适的吧？我觉得行，你这个健康肯定是没是无价的。
1: 对于这款产品，大家怎么看？
2: 您觉得这个合适吗？
4: 这合适。这家里没有人的合适是吧？我们单位就有一个，他就一个女儿在美国，每天晚上打视频，那天晚上打不了了，这个孩子就叫他同学说看看我爸爸去吧，怎么叫门也不开了，后来以后没办法叫开锁公司的来把门打开了，一看躺在地上流了血了，要有这设备提前报警是吧？
2: 哦，
4: 所以说这个设备也好，也挺好。
2: 如果是您，您觉得能用得上吗？
4: 网上我也是一个人，我也是一个人。对于老年人来说，没人的他需要。
5: 这个东西卖多少钱？
2: 卖就是3000吧。
5: 那我完全可以花2000多买一个华为手表，那个功能比这还多。对，
2: 您觉得如果要给他提点意见，您觉得他哪儿还能变得更好？
5: 我觉着最重要还是便宜点吧。
6: 这个跟华为手环啊、手表这些有什么区别？我觉得好像华为那些东西全能干了，我父母都用了，而且还有测血压的功能。那个时候，还有一个问题是，它这个东西只能在它监测范围之内的。那手表、手环这种东西，我父母天天戴着，那个东西它也有那个就是亲人的这种提醒。这个功能是刚需，但是这个功能可替代的，而且比它做的好多了。我跟我爸我妈妈，你手表也2000多。
7: 综合大家的意见呢，这款毫米波雷达的功能啊，确实切中了老年朋友们生活当中的一个痛点。但是呢，也有朋友表示啊，这款产品价格偏高，可替代性强。我们呢，很开心地看到了科技确实在进步，智慧养老产业也在不断的发展。但是啊，生产的产品老人买不买账，能不能用得上，能不能持续，或许啊，是企业需要结合用户使用的反馈，在未来仍需要不断思考的问题。我们栏目呢一直都在关注阿尔兹海默病。不久前呢，生活帮帮忙记者走进养老机构，探访阿尔兹海默病患者及其家属的真实生活。同时啊，我们也去到了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找到专科的医生，围绕公众最为关心的阿尔兹海默病热点话题进行了科普。如果屏幕前的您家里边也有阿尔兹海默病的患者，或者呢正处在担心本人或者家属可能是不是有患病风险的观察阶段，可以看看接下来的两段故事。
8: 开始。
9: 护理人员拿他的手做配合做套，他自己已经完成。
10: 还能认识家里边的谁吗？
9: 谁都不认识了。
10: 要跟他说话的话，他能
9: 你问，你可以跟他说，他没什么能反应，没有反应。
10: 您好，您好，这是谁呀？这是谁呀？您记不记得？
9: 他不会说，他表达不出来。
10: 我们能感觉到他是在听我们说话的。
9: 对，听门听进去，他怎么理解他不清楚。
10: 那您平时来会跟他说话吗？
9: 我跟他说，他没有烦，跟我对没有对话，
10: 也是跟我刚才一样。
9: 对对，因为他基本发不出什么音来也。
10: 是他不愿意还是？
9: 不是他，
10: 他不会了。
9: 语言功能丧失过程中。
10: 他现在的行为能力呢？
9: 没有行为能力，没有不能表达，也无法接收。现在基本上就是95%以上靠护理人员，就是能试试，任何人都不认识。反而他因为跟护理人员接触比较多一些，所以跟他们还有一些眼神的互动，就说能蹦出一两个字来。
8: 我们回去了啊。
4: 哎，好，谢谢。
8: 没事儿。
9: 你看，连着没有？
8: 来回去了啊。
9: 你看，
10: 您好，叔叔。
11: 你好。
10: 您今年多大年岁了？
11: 42啊。
10: 42了。哎呦，都42了。哦，那您现在还工作呢吧？
11: 哎，应该是快40了。
12: 想去就去，不去就算了，基本上每天去。
10: 这个这是谁？
11: 这公公啊。
12: 所以他最早表现出来的其实就是人物关系之间的这种紊乱。
10: 他刚才说的是谁？
12: 他说的是刚刚说我是你婆婆。 后来又说我是你公公，

0: 哦，
1: 因为他说话有口音，刚开始就会出现，就是你觉得比如说走路这儿一水坑，他可能判断不好，咱们可能就迈过去了，但是他就肯定要踩到水坑，穿着一个鞋或穿着一个袜子，咱们可能很快几秒钟，他可能要穿十分钟。他还是对这个，不管是对于这种距离啊或者空间的这个定向能力差。
2: 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对于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今天，我们同样还想加上一点是早预防。那么结合这四个主题板块，我们今天是来到了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在这儿找到了专业的医生。
3: 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的魏翠柏。全球目前有将近5500万的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中国能占到17万左右。任何一种疾病都一样，早期发现对于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以及它的预后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但是呢，早期发现确实也需要大家了解相关的知识才能做到早发现。大家说最经典的阿尔茨海默，我们都理解的就是记忆不好了。但实际上，记忆只是在阿尔茨海默病里的中的一个症状。它其实也有很多非典型的阿尔茨海默病，和这个典型阿尔茨比例来讲的话，占的比例并不高，就15%左右。但是这部分人确实存在，它会出现以视觉障碍为主，比如说眼前有个水杯，他想拿的时候，我们叫辨距不良嘛，所以他想拿起水杯的时候，他总是要么伸过了，要么伸到他的前边，总是很难很准确的拿起来。还有一种视觉的障碍呢，就是表现在，比如说两三件以上的东西同时放在眼前，他很难区分出来。比如说桌子上放了钥匙、手机，然后放了纸、笔、水杯等等。你说你把钥匙拿起来，就找不到钥匙，我们叫视知觉的障碍。非典型阿尔茨海默病里，早期它就会出现这种性格和人格的改变。那比如说像你说行为异常，总去捡垃圾，有的人还去偷窃。其实他偷窃不是为了说我正常去偷个东西，然后把它卖掉变变成这个现金我去消费，他也不是这样的一个理念，他只是体验这个过程。比如说很多人他会跟邻居打架呀，跟这个楼上楼下去发生冲突啊等等。
4: 医生也表示啊，因为早期症状比较轻，所以呢很多人难以发现。所以如果您对此仍然有顾虑，可以考虑到线下进行就诊，让专业的医生进行诊断。那么很多观众朋友要问了啊，如果想要针对阿尔茨海默病进行筛查，我到了医院应该挂哪个科，做哪些检查呢？
3: 一般在综合医院里头，神经科是占主体的，神经科有很多设置的认知障碍的这个门诊。那还有一部分呢是在老年科设置的这个门诊。还有一部分就在精神科医院里头也会有这个门诊，我们来接诊的时候都会有常规的病史的查体，问诊的过程中都会了解。还有一部分就是要做检查，这检查第一大就是神经心理检查，神经心理的量表检查，就是在诊断痴呆和三叉痴呆疾病来讲必做的一项。当然在血液检查里我们也可以加测 AD4 项，就是我们阿尔茨海默病相关的诊断标志物。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要做影像，影像来讲的话第一大影像就是我们说的结构核磁，那还有就是我们要做更高级的我们的 PET 检查，这也是影像检查。然后最好的是 PET 又方便然后又无痛，一定意义上来讲的话它也很准，它可以在早之前就可以在可视的情况下它就能发现它确实多了。
5: 通过三期临床了，就是现在用的这个单抗，2024年的1月份，我们专门去了一趟海南。去了海南就为这事儿。到海南以后一看呢，他这个情况就不能用了，他已经进入中度
2: 中期了。
5: 所以很遗憾。
3: 应该是从2023年以后，我们国家就已经有了轻阿尔茨海默病的这种药品，它就在一定程度上的可以延缓这个疾病的进展。就相当于我们家里原来有一堆屋子里有垃圾，
2: 做了个保洁，
3: 对，清走了，相当于你说的保洁。然后让它换屋子就和焕然一新了，自然脑袋也会灵光一些。当然这种垃圾就不断产生的啊。所以我们一般来讲清除了一段时间以后，也许过一段时间一些年或者是持续间断了，还要把它再清一下。单抗它明确的适应症就是轻度认知功能障碍和轻度痴呆，那也是我们修复率最高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用这个药之前肯定要评估，因为这个药来讲它也不是说它是药品，它并不是食品，所以它也有可能有一定的风险，所以只有获益超过你的风险你才适合。

0: 用那个药品。这20年的时间，我觉得从民众来讲，就像我刚刚说的，从我们最初接诊的受试的群体都是一些中晚期的患者，到现在有很早期甚至没有症状的人就已经开始到医院里来进行早期的筛查了。从大家的意识的转变是非常明显的啊，因为它改变了我们原来的患者的这个架构，对脑健康的理念上，还是从我们的治疗手段上然后治疗的这个产品上都越来越多了我想未来可能还会更好，因为很多的药品还在研发。
1: 我有没有办法做到早预防啊？
0: 早期来讲，预防其实要做到几点，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要吃这个吃好饭、睡好觉，保持好的心情，简单的说哈，然后增加适当的体育锻炼，这是四大原则。经常我有一些人也会问我，他说哎，有没有可能吃一些素食会更好那就是我这样的话我油摄入更少，任何一种的物质它都是有它的功能的，那如果这个你都不吃这些东西的话，那我们摄入这个来源呢就少了其实我们的休息来讲的话睡觉还是很有讲究的，那有的人就是熬夜刷手机，这是非常有坏于自己的身心健康的哈。在深夜，人们进到了深夜的这个睡眠的时期，我们的这个大脑的类淋巴系统，也就是清除系统，它才会加速的工作。但是晚上是我们大脑清除 A-beta 这些有害的物质方面最重要的一个时间
1: 就是我们其实自身本身也可以清除它。
0: 是的因为我们脑子里有一套非常好的清除系统，所以就睡眠呢一定要保证时长保证时间，入睡的时间要有规律，有的时候过短不行，太短了不够清理时间是吧过长也不好，因为太长以后我们的机体就会进入到一段无效睡眠，那其实一般我们说的这个5到8小时就够了。有氧运动的训练实际上是有好处的，比如说快步走啊比如说游泳啊比如说对打球呀等等这些来讲，跑步啊这些都可以那一般一周你差不多不少于3次，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的脑运动。那正常我们也鼓励大家出去要多跟人去接触，对社交是对大家非常好的一种健脑的方式。那我们说吃得好睡得好运动的好然后还要这个心情好那大家就肯定很健康。
2: 从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到早预防，这医学在不断的探索诊疗办法，可最好的守护还是从预防开始，少一些认知的误区，多一份主动的维护，守住大脑健康，守住珍贵的记忆。接下来呢，咱们要关注的是最美家风润万家北京行动2026年家风家教主题宣传活动。今天呢，我们要一起走进王一鹏和他的家庭。因为同为医务工作者，王一鹏、李颖夫妻，一个远赴雪域高原援藏送医，一个坚守岗位撑起家庭后方，用医者仁心与醇厚家风诠释新时代最美家庭的家国情怀。
3: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
4: 特别好，然后对我们这个小家也是特别的托举，这是真是代代传承下来的。
5: 这一年的离别让全家人
0: 并不是以这种忘记事儿为最主要的表现，相反他可能出现别的症状，比如一些精神症状。你像我原来有一个患者呢，他是有点忘事，但是很轻，但更主要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因为他的精神症状，他总怀疑他的邻居在谋害他所以他怀疑他给他下药，他怀疑他跟尾随他，然后要攻击他等等，甚至半夜到人家里头去敲门，然后去非常愤怒的跟别人去争吵，然后去报警等等，其实惹得四邻不安。其实他的症状是一种精神症状的妄想的症状，叫被害妄想。所以其实并不是所有的患者都是以这个记忆障碍为主要表现的，
5: 有可能有一些精神相关的表现。
0: 是的，
5: 这跟阿尔兹海默病也有关联。
0: 是的，
5: 那到底什么样的表现可能有关联，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早期去发现，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几个关键点。首先第一个爱忘事儿离阿尔兹海默病有多远，别忽视隐匿的就诊信号。第二个，脾气突然变差，别只当是老小孩，可能是大脑在报警。第三个，居家照护记住黄金五字诀，科学陪伴更安心。咱们再来看第一个爱忘事儿离阿尔兹海默病有多远，别忽视隐匿的就诊信号。大家一提到阿尔兹海默病就是这爱忘事儿但是我觉得所有的朋友都有这种经历比如说我前两天 我就带着钥匙出门。

0: 但是我回家之前我就在琢磨，我这钥匙拿没拿呀，我搁哪儿了，怎么想都想不到。结果到家才发现没拿，就是这是我的最近的一个表现，我不知道各位有吗。
1: 开车出去回家的时候已经从地库上到家了，哎，我说我这车锁没锁呀，噔又下去，哦，然后拉一下车门，哦，锁了，这才上来。哦，就这种什么落钥匙啊，落手机呀，多得很。
2: 比如说我跟这桌子这儿坐着，哎，我去上冰箱那儿拿个什么什么东西去，我噔噔到冰箱那儿，哎，我要拿什么来了就想不起来了，但是呢我回到我坐的那地儿我就能想起来。
3: 刷碗的时候啊，想着一会儿我做壶凉白开，一会儿好喝呀，想着是想着，刷完碗了啊，这个壶就在这搁着呢，忘了。
0: 您说我们这算正常吗？
4: 首先要判定这个频次啊，第一就是大家来讲都提到一个，就是偶尔啊，有一次啊等等，不是天天都这样，这是一啊，那所以它的频次并不高。那第二来种呢，就是说大家说的都是小事，并没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刚刚提到的，你像这位学员提到的，你走到厨房里要拿什么东西忘了，但你回到原来地方你还能回想，就这种能够回想起来的事情，它往往就是注意力异常。像很多大家说的这个记忆不好，实际上是注意力不集中。我关没关门呢，就当时那个注意力没有集中。哦，你要是认真的去做这个关门的动作，他可能就知道了，实际上是当时注意力不集中，没有把它存下来。
0: 所以大家也别太过于紧张啊。还有一点就是刚才魏主任其实强调的，就是如果说您觉得特别重要的事儿，您能记得住，
4: 对，
0: 基本上大概率问题不大啊。
4: 是的，
0: 不过呢也有一些细节的表现哈，需要我们高度关注。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通过一组题啊来测试测试，让大家判断一下到底是属于正常状态还是已经处于阿尔茨海默病了。第一个，反复问同一个问题，刚回答完又问，这个是不是大家可以判断一下？
2: 我觉得是。哦，
0: 大家举起来的板子都是疑似阿尔茨海默病。
3: 我的亲姑姑就得了这个病，所以说呢刚两年，比如我带我妹妹去，然后也好久没见了，又说这谁谁谁啊，笑得挺开心的，哎，一会儿问完，刚问完，你是谁呀？
4: 这是非常经典的一个症状，就刚刚回答完，然后又问，然后回答完又问。
0: 那我们来看第二个啊，出门找不到回家的路，在熟悉的小区也迷路。三二一，是吗？
3: 是，
0: 大家都一致觉得是阿尔茨海默病，
4: 属于我们定向力障碍的患者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出不到家门外面，很熟悉的环境，但是也找不回来。
5: 就是你白天晚上如果到一个地方不常去的地方，你白天看到的和晚上看到的是不一样，然后你就有很强的陌生感，这到了哪儿了，是那个地方吗？他会有这种情况。
4: 这个里头他实际上说的是自己这个家里的小区附近他是非常熟悉的地方，如果熟悉的地方他都找不回来，那肯定是有了定向力的障碍的问题。
0: 第三个，以前会做饭，现在连简单的菜也不会做了，
2: 这不应该算吧？
0: 大家有了不同的意见。
2: 对，我觉得不应该算。
5: 这肯定是，我告诉你，我的家人就是得了阿尔茨海默病，并且被确诊了。他确诊的原因呢，一个是带孩子，就是喂没喂奶他记不得了。也许给问两回，也许一回不喂，把这孩子饿得哇哇叫，反正是带不了了，这是一个。另外就是菜也不会做了。
4: 这实际上就是我们日常生活能力受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像阿尔茨海默病来讲，如果到了中晚期，他的确会出现这种，他一些复杂的事情他做不了了。比如说以前会做饭，做得很好吃，很善于烹饪，现在可能就做不了了。他可能菜没洗，直接放锅里了，等等啊，他也不懂得把菜要清洗，洗完以后去切，切好了以后，然后放到锅里炒，先放油，再放盐，等等，这些顺序也不懂了，所以他就很难做饭了。
0: 接下来下一个表现，偶尔忘记今天星期几，但是想一想能记起来，大家觉得是吗？
2: 不是，
1: 这个不是。
0: 为什么？
2: 刚才我还问的，哎，我说今儿礼拜一星期几啊？我还问
0: 今儿礼拜一星期几
2: 啊？是啊，就跟你一样，他们也说这
3: 十分钟之前刚刚问的。哦，
2: 其实我没想问这个，我说礼拜一是几号？可能
1: 就是嘴不对心。有一次我是在家洗了一锅衣服，我呢又在做饭。那个我去冰箱那儿拿东西的时候，正好滴滴滴。
0: 可以了，响了、啊、
1: 我就跟我老公说，你去把那个冰箱里的洗衣机亮上。
0: 自己有反应说错了吗？
1: 没反应，
2: 人家都没法行动、
1: 啊、对啊，
4: 你看您说的肯定是无意间的一个，你不是有意的、啊、认真的去说的、嗯、所以我们都说你是属于在注意力不是很集中的情况下的一种表达。你看你现在你完全你理解就是在冰箱里来晾晒洗衣机这件事情、嗯、它是不符合逻辑的对吧、
1: 对啊，
4: 你是了解的，是当时因为注意力不集中、嗯、所以把这句话说出来了啊，这是一个当时是错误的一个指令啊，但这并不代表你有意要表达的意思。
5: 但是我们会质疑自己嗯，为什么呢、嗯、我原来不这么说呀，嗯，我现在能这么说，我肯定是病了呀。嗯，
4: 就是你有意的去想表达一件事情，你能够表达得很清楚，你的逻辑就没有问题。
0: 原来就是信手拈来的词儿、嗯、现在呢就想不起来了、哎、那个名词应该怎么说，嗯，好像有的时候表述不出来了、嗯、就是那个就话到嘴边但是就是说不出来，这种算吗？
4: 这个找词困呢确实有一些患者早期的一些症状 因为确实我刚刚说到我们阿尔茨海默病一部分患者80%都是以记忆障碍起病的，尤其是情景记忆，就是时间地点人物在一起的这种事件他容易忘。嗯，那其实还有呢，就是我们还有一大类呢，15%左右的人他是非典型的，早期有刚刚我说提到了精神症状起病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有这种语言障碍为起病的，找词困难，确实他有些名词他是很难能够说清楚的，他知道这个东西的做什么用的，用途也会用，但是就说不出来他的名字、人名物品的名字还有一些特殊的名词他都不能去表达。嗯，所以这个时候找词困难的确是大家要注意的一个症状。
0: 回到咱们这个题啊，就说偶尔忘记今天星期几但是想想能记起来，这算是吗？
4: 这个不是、
0: 这个不是，
4: 因为你看在我们的描述的症状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就是偶尔，这就是我们说的正常的遗忘啊、并不是我们真正的病理性的阿尔茨海默病。
0: 还剩最后一个啊，记不住刚发生的事儿，反复询问同一件事，大家觉得是吗？
1: 是，
4: 这种确实是也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症状。
0: 如果说你想详细了解哈，还有哪些评测的办法，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的大家庭来获取更多的信息。那其实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容易忘事儿、记不住事儿，还有一些其他的症状表现，那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个电影的片段。
6: 你是
7: 阿尔茨海默病，这是我的诊断书，这是我服的药安里生，一天一次，一次两片。也许过不了多久我会不知道这叫玻璃杯，见到你也许会叫你姐姐，我会失去生活能力，照顾不了你也照顾不了我自己。
8: 去我来看。哎，我要什么？
9: 妈妈你快点啊。
8: 哎呦，这怎么指纹什么的，
9: 你就是想让我难堪出丑。
8: 你的药
9: 这么多我不吃，
8: 就加了几粒维生素。
9: 维生素我认识，你吃我才吃。
8: 好，看。
9: 尘归尘，土归土，维生素归泥土。
10: 杨老师，我们代表学校来看你了，开一下门。
11: 哦，您等一下，我来了啊，
12: 别怕。
11: 你们快走开，我可有猎枪。
12: 王老师，是我谢慕南呀，我和我妹妹从小学到大学都是您资助的。
11: 我没资助过你，你快走开，不然我就开枪了。
9: 你干嘛鬼鬼祟祟的？你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老东西，你把我的计划都打乱了。
11: 给我闪开，别挡道。
9: 真臭啊你，快去洗洗吧，别在这儿丢人了。
13: 是伟安小姐，他是小偷，我们小心点。
2: 这是多长时间发展成这样的呀？
4: 刚刚我们看那个片段，它体现了从患者从轻度到中度到中重度这样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症状的这个表现哈。从刚开始他很清晰地跟他的母亲在交代说他以后可能会什么样了，他可能会忘记这个，忘记这个杯子的名字等等，他还很清晰。那时候到后期他出现了很严重的精神症状，他这个怀疑别人要来攻击他，他说他手里拿着枪要跟别人对抗。再重的话他可能就更明显的精神症状，他整天都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那再重他就卧床了，基本他所有的日常了 吃饭穿衣什么都不会了，甚至饭都不会吃了。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反复强调哈，阿尔茨海默病大家也需要早期发现，早期识别，早期的去进行诊治。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他跟妈妈还能自如交流，但是慢慢的他会出现比如说二便功能的这种控制不住了，
4: 是的，
0: 甚至于说精神方面出现一系列的问题，性格改变。刚才我们说到了有早期，有中期，
4: 是的，
0: 也有晚期。
4: 是，
0: 那今天我们通过一题板哈，来请魏主任给我们分别介绍一下。
2: 慢点慢点，
6: 别抢着走，别抢着走，
2: 马晨呀，马你呀。
14: 脾气变差，无理取闹，当心您家里的老小孩大脑在报警。
2: 我们小时候遇见这样的人都说是神经病。
4: 他会看到有个人在屋里走来走去，这种失幻觉或者听幻觉都属于阿尔茨海默症的症状。
14: 爱忘事离阿尔茨海默病有多远，跟着专家一起来测一测。
0: 第三个你还记得吗？
3: 第三个也想不起来了。
4: 这回忆是阿尔茨海默病里头非常典型的早期的症状。
14: 稍后全民健康学院精彩继续。
15: 缺牙市民注意了，牙齿缺失不仅面容显老，还会影响日常饮食与生活状态。好消息，北京市规范了114项口腔类服务价格项目，种植修复多项诊疗享实打实优惠。生活频道发起爱牙行动，符合条件就能即拔即种，当天种牙当天吃饭，还可预约北大口腔教授亲诊，免费拍片检查，量身定制方案，马上拨打400-600-5770预约登记。
16: 缺牙市民注意啦，牙齿缺失不仅面容显老，还会影响日常饮食与生活状态。好消息，北京市规范了114项口腔类服务价格项目，种植修复多项诊疗享实打实优惠。生活频道发起爱牙行动，符合条件就能即拔即种，当天种牙当天吃饭，还可预约北大口腔教授亲诊，免费拍片检查，量身定制方案，马上拨打400-600-5770预约登记。
0: 刚才我们说到了有早期，有中期，
4: 是的，
0: 也有晚期。那今天我们通过一题板哈，来请魏主任给我们分别介绍一下。
4: 其实你看我们说的 A、B、C， 实际上就是我们在痴呆里最常见的三大类症状。
0: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啊。
4: 好 ，A， 对，它 A 呢是我们日常生活能力的一个缩写。那日常生活能力呢，它有分成两大类，一大类呢就是复杂的日常生活能力，一大类呢就是简单基本的日常生活能力。复杂的生活能力大家都能理解，比如说我去理财，去银行取钱啊，
0: 那我像刚才我们做那个题，他做一顿饭，这种算是复杂的生活能力。
4: 是的，这也算复杂的这日常生活能力。那简单的日常生活能力包括什么？包括我们刷牙、洗脸啊、穿衣、吃饭。早期他就以复杂的日常生活能力为主啊，比如说哎，不能独自出去银行取钱了。不能独自的去外出购物了，慢慢他也会出现基本的日常生活能力受限。就刚刚像我们看到的短片，他自己上厕所也会有问题。
0: 那我们来看下一个能力是什么啊？
4: 你看 B 呢，就是我们说的精神和行为异常。那这个症状来讲，其实分成了三大类的症状。第一大类呢，就是我们说的情感症状，我们说的抑郁、焦虑、淡漠，对什么都不关心。这些都属于情感症状。那么还有一大类呢，就是我们说的出现了精神病样的症状，他出现了一些妄想的被害妄想，或者是他怀疑这个他妈妈给他吃的是毒药，所以他不吃。还有一部分人还会出现幻觉，比如说没有的声音他会听到有人在跟他说话，他会看到有个人在屋里走来走去，这种视幻觉或者听幻觉。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会出现我们说的这个躁狂一样的这种激越症状。一种呢表现在就是这种言语的激越，他不停的在说，他不停的在骂人，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行为的激越，他会上去打人，攻击行为这些等等，那还有一部分就是真正的性格和行为改变，比如像我们刚刚看到短片里，他会出现偷窃行为。所以我们说这些来讲都属于精神行为的异常，也是阿尔茨海默病的症状。
0: 我想问问范阿姨哈，您刚才说家里头也有这样的亲属，那她有出现类似于这样的异常性？
5: 她老怀疑她老公，有没有什么不好的事儿，对她不忠的事儿。确诊也就一两年吧，到现在才50多岁，但是现在很差，
0: 这么年轻，50多岁，
5: 很差很差。
0: 行为的异常，我奶奶曾经也出现过，就是她有一段时间住院嘛，需要调养一下身子，然后呢就在阳台上，病房的阳台上挂了一件她的秋裤，她就说不行不行，得把我的秋裤拿回来，要不然别人就给我偷走了。我说奶奶，咱们住在八楼，谁去爬到阳台上偷您的秋裤呢？不行，就必须得拿回来，就生怕别人给
4: 拿走了，
0: 偷走了她的秋裤。这其实就是您刚才讲的，就他会有这方面的，
4: 对，他也会有这种担心。
0: 还有一个，
4: 对，
0: 还有一个还是要揭晓一下，
4: 对，
0: 认知功能，
4: 实际上最简单就是我们大脑去接受信息和表达信息的一种能力啊。那么这种能力包含我们几大类，比如我们最常见的记忆能力、语言功能、听说读写都属于语言。那么还有定向力、地点定向力。刚刚大家了解到了，如果是这个地点定向力丢失了，就会迷路。那还有人物定向力，所以你看就不认得你的那个姑姑就不认得您了。他的人物定向力出了障碍。还有一种就是时间定向力，早上晚上一年四季他分不清楚哦，所以这就属于定向力的障碍。还有执行功能哦，那么还有我们说的这个计算力啊，这些都属于认知功能。
0: 今天为主任带了几个测试，咱现场测一测。第一道题您出吧。
4: 好，那我们就出三个词，我们看一下大屏幕。
0: 第一个词苹果，第二个词冰箱，第三个词荷花，
4: 大家把它记下来。一会儿呢我还会问大家。
0: 好，收。好，我们接下来下一个考验。
4: 下一个呢我们做个小游戏，我们画一个钟表，钟表呢要标明时间是7:45。
3: 7:45
0: 啊，主任您来评判一下他们画的怎么样。
4: 好，总体来讲我觉得大家还都按照要求画出来，但是我们要讲一下评分原则啊。首先第一要是一个闭合的圆，那你看我们四位学员都已经画了一个闭合的圆，所以我们有了一个表盘能得一分。第二呢就是我们标识一定要有时针和分针，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表盘上要标明从1点到12点的不同的数字啊，而且要跟我们的表盘的安排的顺序是一样的。那大家看看我们其实都画出来了，从1到12。还有就是要指明我们的7:45，7:45嘛，过半以后它的这个时针肯定要偏向八一点至少要越过七。除了您的这个，
5: 我这差点，
4: 对，
0: 其他三位都不错。这个测试在您临床上也会给患者做？
4: 是的，这是我们的画综测验，查的就是我们的第一时间定向力，第二呢就是考察的就是我们的执行功能和视空间能力其实考察了很多的方面。
0: 这一题答的都不错，很优秀。接下来下一个考验，大家呢听着这个数字倒着写，好，所以大家做好准备。我说一串数字，大家倒着把这个数字写出来。5813，来展示。不是，徐叔叔，倒着展示。
3: 你倒着看不完了吗？
4: 其实我们刚刚完成了一个就顺背和倒背的一个小的测验，其实我们要把数字倒过来，实际上考察是你的这个执行功能顺背考察记忆。
0: 那接下来就是终极考验了，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出的第一道题，那三个词，现在就是写下来它的时刻了。
3: 第二个是什么来了？想不起来了。第二个，第一个是苹果，我记得。
0: 第三个你还记得吗？
3: 第三个也想不起来了。
0: 您再回忆一下，想一想，
1: 冰箱里有什么？
3: 哦，苹果、冰箱、荷花。
0: 主任，像徐叔叔这种情况，
4: 对，其实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小的测验其实刚刚第一遍我们看了，然后大家记下来。如果当时我就问你们，那属于即刻的这个记忆怎么样？现在我们属于延迟的记忆怎么样？来考了一小测验。所以刚刚呢，我们只有这位健康学员没有回答出来这三个词。遗忘了两个词。
3: 原来我买菜吧，都是我媳妇一说什么什么什么，我就记住就买去了。
4: 对，
3: 现在不行了，得发手机了。我说你不发手机，我买不了，恨不得买三样，回来都得落一样。
4: 所以到时候我们可以再加测，比如说我们再出两组，如果您仍然记不住的话，那可能你真的出现了延迟回忆的问题。
3: 我这有遗传基因，可能是。
4: 延迟回忆是阿尔兹海默病里头非常典型的早期的症状。
0: 什么也记不住了，买菜也容易忘了。那这个时候其实是给我们提了一个醒，我们需要到医院具体的再去查一查到底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如果真的就是正常衰老，我们就 多练练益智的小游戏、嗯、如果真的出现了疾病，早期的这种治疗其实对于我们控制它的发展是非常有必要的。当然刚才我们说到的哈，其实还有一点其实也让大家印象非常深刻，就是精神和行为的异常。
4: 是的，
0: 就这一点对于很多人来讲、嗯、可能之前都没听说过它跟阿尔茨海默病有关系。
4: 是的，
0: 我们再来通过一个纪录片的片段哈，带大家了解一些其他的症状表现。
17: 就夏天家了，我给你脱个衣服睡觉可以吧？
18: 不，
17: 我们白说了。
18: 救命啊，快点快点来，有想我。
19: 好，不要生气，走到。你还咬我吗？慢点。等一下。
18: 不能进去了。
19: 不能进去了。好，那我们出去。慢点。
18: 也抢得到。
19: 好。我都跑不赢你了。
18: 笨蛋。我是老百姓。
19: 我也是老百姓。
18: 你想不出来就是我是谁。
20: 不要骂人家。
18: 骂谁呀？骂你呀。
20: 你反疯子。
18: 你大疯子，老疯子。你大的疯子，这样好。你老疯子不要脸。
20: 好吧。
18: 走。
2: 我们小时候遇见这样的人都说是神经病。
0: 他有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病。也有可能不是。我们来看第二个关键点，脾气突然变差，别只当是老小孩，可能是大脑在报警。有的时候家里老人如果说闹脾气哈，大家觉得呀，是不是为了引起我们的关注？
4: 对，
0: 他故意生气发火，让家里人更关照他一下。但是也有可能出现比较极端的情况，那像这种他的确就是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表现。
4: 是的，他辱骂其他的人是吧，然后他慌张的往外逃跑，感觉那里很有危险，其实就是一个病房，旁边的人是陪护他的人，他有很大的危险的意识，所以这种来讲其实都是精神症状，那刚刚其实看到我们的这个辱骂他人的这个镜头的时候，其实旁边人只是在劝导哈，就是说你不能骂别人，但他认为这个别人也在攻击自己，都属于精神行为学异常，他都属不是正常的。在阿尔茨海默病来讲的话，很多中晚期的人他就很容易出现这种症状，都属于阿尔茨海默病的症状。
1: 那可以按照精神病去怎么治吗？
4: 那首先它是精神病样的症状，但并不是精神病。精神病和阿尔茨海默病它是两个不同的疾病。所以呢，阿尔茨海默病的成因里它有它独特的原因，比如说一种脑袋里的一些致病的蛋白，那么它损害了我们的神经元，出现了神经元的脱失，最后导致了这些症状。而精神病样的症状，它的机制和阿尔茨海默病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属于不同的疾病，但是都可以出现相似的症状。
2: 这也不会突然爆发吧？它也是一点一点走到那一天的吧？
0: 它发病的病程大概是多长时间啊？
4: 每个人没有固定，但是确实阿尔茨海默病它属于我们神经系统的变性病，就是说起病很隐袭，但没有说我就突然有一天，
2: 对、啊，
4: 或者每一天的每个时候开始我就性情大变了啊，它不是这样，它是慢慢发生的，一般都以年来计算，可能一年了两年了，家里才发现它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早期的时候非常轻，所以家属很容易忽略它，等到到一定程度了，家属才发现它确实有个问题。
0: 如果说咱们身边哈有一些朋友出现了，说家里老人最近怎么回事哈、这怎么性格变了？怎么情绪这么大？我们要有一根弦儿想的，他有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表现。
4: 是的，
0: 要到医院去具体的去排查清楚、
4: 这些的症状，它是可以治疗的。所以像我们的幻觉、妄想这些精神症状、情感的抑郁、焦虑，都可以用药物进行处理。那对症处理完了以后，它这些症状就会减少。所以药品的治疗是第一位的。目前来讲的话，不管是精神行为学的症状还是我们的认知功能的症状，都一定要早期，早期的话我们才能用药把它很好的控制好，能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
0: 那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其实也是让我们的这个患病家属能够了解，其实我应该早期发现什么样的问题，早期怎么去寻求帮助。我们来看第三个关键点，居家照护，记住黄金五自觉，科学陪伴更安心。这黄金五自觉是什么呀？
4: 我们说第一要常动脑嘛，因为我们的脑子实际上是越用越灵光所以一定不要它闲置。第二要稳环境什么叫稳环境？就是一定要家居的这个空间和物品的摆放 一定要固定位置啊、再一个就是要有家庭是一个很安静和温馨的氛围啊、所以叫稳环境。第三呢就是不辩解啊、如果患者出现一些精神行为学症状的时候，不要去跟他争辩，
2: 顺着、
4: 对，是要顺从啊、尽量要安抚。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要多共情，要理解他啊、因为有很多有的时候患者的精神行为学症状他也可能跟自己躯体的不舒服有关系，比如他有疼痛啊，他就很烦躁哦，他也很容易激惹等等，所以要多共情。那么还有就是巧转移，因为到纵晚期的患者容易出现精神症状的时候，但他也很容易忘记啊、所以一般这个时候呢，我们他出现症状的时候，我们就转移他的注意力，他就不再纠结这件事情了，非常生气发火。那你转一个注意力，让他看一点别的东西，他可能这个事情就忘记了。
1: 这不就跟那个哄小孩似的吗？
4: 是的，
1: 发脾气的时候，行，您那别玩这个了，去喝点水去。
4: 对的，对的，所以他就是确实像您说的，他就转移他的注意力，他就会把这件事情从他原来的情绪里脱离出来。
0: 所以这照护的过程当中也会有很多的技巧需要掌握和学习。但如果说想要早期发现还有哪些方法，那现在也可以大家赶紧扫码进入我们的大家庭来详细了解。
7: 这个腹股沟夜里头一窝一窝的疼，
21: 我腰也不得劲儿，然后腰带的这个腿就这段
14: 大腿根疼，膝盖酸，警惕股骨头这个沉默的杀手。
22: 骨折愈合之后，那么最容易出现的一个并发症，股骨头坏死，往往首发的症状可能是会有屁股的疼痛、
14: 一组自测动作帮您发现髋关节是否失灵。
23: 压感觉你看一下，它这是有点酸疼，我这是
22: 髋关节的一个三个方向的动作合成的一个动作。
14: 中医特色疗法，守住股骨头，千万别错过保髋治疗黄金期。
22: 股骨头坏死，而且是双侧的骨头坏死。灌注之后，你看这个地方的血管就慢慢的比较清晰了。
14: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带您识别哪些腰腿疼痛可能是髋关节在报警，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缺牙市民注意啦，牙齿缺失不仅面容显老，还会影响日常饮食与生活状态。好消息，北京市规范了114项口腔类服务价格项目，种植修复多项诊疗享实打实优惠。生活频道发起爱牙行动，符合条件就能即拔即种，当天种牙当天吃饭，还可预约北大口腔教授亲诊，免费拍片检查，量身定制方案。马上拨打400-600-5770预约登记。
24: 宝宝，妈妈要去上班了。
25: 妈妈，拜拜。
26: 男士，把我带走。
24: 好嘞，路上注意安全。
26: 这患者赶紧做个检查，我马上到。

0: 阿姨啊，没啥事。
1: 每一次出发都是平安的期许，
0: 阿姨，
1: 每一次抵达，
2: 谢谢你啊，小伙，
1: 都是责任的坚守。
2: 宝宝，
1: 每一次归来都是家人的守候。
3: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 我们总以为工伤预防只属于工地和厂房，而写字楼里真的绝对安全吗？地面湿滑不清理，快步行走易摔伤，切勿失手拔电源，当心触电有危险。高处物品乱堆放，小心坠物来砸伤。上下台阶别着急，看清踩稳免跌倒。搬拿重物讲方法，屈膝直背防拉伤。办公设备规范用，断电修理防受伤。我们在职场全力以赴，也愿安全相伴每一次征途。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4: 那一代人走了25000里，在绝境中闯出了生路。那一代人从无到有，把中国的标记留在了太空。那一代人同样从零跨越，把中国的航迹刻进了深海。从崇山峻岭到星辰大海，把不可能变成可能。他们共同的名字叫做长征。长征精神代代传承。
5: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六月十八日至十月十八日，快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爱生活每一天。
2: 1924年我们开业的时候就有这道菜，
3: 看着是辣椒面，但是其实咱们这里边是下了很多功夫。
4: 我们家是五代传承。
5: 小桃酥分南北，外形口感差别大，看懂细节一眼分辨，
6: 做法是 不一样的。
7: 今天能不能给大家科普一下，
5: 贵州酸辣特色十足，锅底蘸料藏着风味密码。
2: 在民间其实就有秋吃酸并不沾的说法，好好看一看究竟里面有什么灵魂秘料。
5: 传承百年的一道菜，烹饪技法别处难行，
8: 算是咱的镇店菜了吧？
2: 没错，是的。鸭肚子里装的是冬菜，
8: 里外里每五六个小时做不出一道菜。
5: 京城美食地图，特色美食滋味足，马上播出。
7: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灿烂。一会儿啊，咱们吃苏界顶流桃酥。哎，老婆饼里是没有老婆的，桃酥里边呢，其实也没有桃子，人家那个桃是来自于核桃的桃。

0: 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要注意了啊！
1: 琴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钢笔。
1: 这支笔我也送过南廷一支，机长专供。飞机起飞降落的时候，气压会聚变，墨水会被压出来。之前南廷手上就经常有墨水。我从航赛公司专门定制的这种笔尖，气泡进不了墨囊，这样就保证墨水不会出来了。可惜工艺复杂，没有办法量产。
0: 好厉害，那我就收下了，谢谢展哥了。
1: 就是个小东西，你喜欢就好。你快去准备吧。
0: 嗯，那我去准备了。
1: 好，
0: 谢谢。
2: 倪部长好。
3: 雪姐，听说你升首长了？
4: 哪有，见习的了，还要好好表现的。

0: 哎，你怎么飞这吧？
1: 别急啊，好不容易跟别人换的班，我早上才发现今天是潇潇走错驾驶的第一飞，但凡潇潇的重大飞行时刻，我都不能错过呀。
2: 机长，飞机状况良好，没有保留故障。
1: 好，先不等。
2: 好嘞。
1: 用这个。
2: 谢谢。
1: 没事。

0: 辛苦了。
1: 你们也辛苦，一路平安。哎。
2: 你好，
3: 欢迎南极。
2: 直走右转，下一个通道。陈部长，今天还要麻烦你多多指点我了。
3: 客气了。上课上差不多了，先去忙吧。
2: 嗯，好的。先生，我来帮你。
4: 谢谢。哎呦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走错了，我走错了。抬下箱子，
2: 这位旅客，不好意思，我还有别的任务，请您稍等一下。哎，
3: 我刚才看到你帮头等舱那个男的抬箱子，我连搭把手你都不愿意，你这什么服务态度啊？
2: 请您稍等一下，我忙完就会来帮您。
3: 你这是区别对待旅客。
2: 哎呦，没事，当心。哎呦。
3: 没事吧？哎，你没事吧？
2: 没事。
3: 手怎么样了？
2: 没事。
3: 你先坐。哦，好好好好。哦，谢谢啊，谢谢谢谢。
2: 没事。

0: 你先去忙吧，我可以。
1: 我去跟主任乘务长说一声，你浩月的工作我来帮你。
0: 你先别说，今天潇潇替天飞左座，我不想他惹事。我可以的，你先走吧。走吧。

0: 请慢走，谢谢，请慢走，再见，请慢走，当心脚下。
1: 当心脚下，谢谢，请慢走，再见，谢谢，慢走。
0: 你把回程的餐食和监控屏清点一下，清点完毕之后来跟我汇报。
2: 乘务长，哎，客舱情况怎么样？一切顺利吗？
0: 一切顺利，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3: 小姐，我赶紧带你去医院吧。
2: 怎么了？
3: 啊，哎呀，就是我自己一不小心，哎，那个，
4: 怎么受伤的？
3: 就是我自己手残，拿推车的时候卡住了。
4: 还有3个小时回程，赶紧去机场的急救中心处理一下。

我陪夏夏去吧，不过机长，其实夏夏受伤是有其他原因的，等我带夏夏从医院回来再给你汇报。

0: 这就是整个事情的经过。为什么不当时汇报？啊，一点小事而已，是我没让雨恒汇报的。当时要不是夏至及时帮忙，那现在去医院的可能就是旅客了。啊，我这个吧，医生都说了，轻微骨裂，2周就能恢复好，啥都不影响。啊，
1: 见习乘务长，请你自己说。
2: 我当时在服务其他旅客，他自己非要着急搬，这怎么能怪我呢？见习乘务长当时只是在整理附近的行李架，你不要乱讲话啊！我只是如实汇报，几位目击者旅客的联系方式我都留了下来，可以再次确认。乘员手册规定我们协助旅客安放行李，意思是帮助那些有困难、无自理能力的旅客。
3: 那名旅客又不是老弱病残孕，分明就是故意找茬。这种旅客就是巨婴，我们越宠他们，他们就越嚣张。旅客也有自己的难处，你不能因为遇见过几个无理的客人，你就对所有的客人都心怀芥蒂。
2: 乘务长最主要的工作是负责其他方面的准备，必须要保障飞行安全。
3: 不管旅客的诉求，这就叫保障飞行安全。 为了补救你的工作，牵连同事受伤，你到现在一点悔意都没有。你对旅客说过一句对不起吗？对夏至说过一句对不起吗？乘务的工作的确不容易，是你会觉得旅客不理解你，但你理解旅客了吗？人与人之间的情绪是可以传递的，你心里怎么想？ 都能通过你的眼睛看到。齐豫，虽然你没有遭到投诉，但是因为你工作失职，害得同事受伤。作为代理机长，我会。

0: 我不想因为那些谣言影响到顾部长还有战哥。
1: 那你打算搬到你那二手房去啊？那房子还没来得及装修呢。
0: 有水有电，搬张床就能住。
2: 你这搬家就离南丁哥更远了，你真要打退堂鼓啊？
0: 山哥，不好意思啊，让你躺枪了。
3: 没事，你不都解释清楚了吗？要不要我去帮你找找房子？
0: 不用，我去年买了个小房子，可以住。
3: 那东西挺多吧？要不要我去帮忙？
2: 对，我们帮你一起搬吧。
0: 谢谢谢谢，不用不用，我自己找个搬家公司就可以了。再见，先走了。

0: 这程潇啊，真是给我惊到了，这么敢说敢做。姐夫，您还继续查吗？
1: 查什么查？人家当事人都澄清了，查。
0: 那你也信程潇的了？
1: 这件事儿啊，水深得很呐、啊。咱们公司三个副总的人选，这个绯闻一出，一下牵连到了两个人，你说外边的人会怎么看呢？
0: 这料是您报的？这怎么可能是您说的呢？
1: 即便他们不这么想，那你说这个事儿一爆出来，我作为飞行部的一把手，我怎么做呀？我查还是不查？查就成了恶意竞争，打击报复。不查，我又成了不作为了。
0: 嗯，那等于说这事儿就把您架这儿了。
1: 所以啊，这个程潇这么一折腾啊，还帮我解了局了。
0: 哎，姐夫，我有个事儿挺好奇啊。
1: 嗯，
0: 就是之前徐总弄的那个人才激励计划，你怎么派程潇第一批去了？您不是一直觉得他？
1: 人家的业务能力还是不错的。你再者说了，你不仅是顾南亭，连徐总都那么喜欢他，我何不成人之美啊？这个程潇啊，可不是个轻折腾的人呐、啊。嗯，行高于人，重必非之。看吧，他到底能不能坐我那个左座？拭目以待吧。

0: 老师。
1: 程小姐，您怎么来了？啊，张师傅，
2: 哎，
1: 辛苦了，那个测试没问题
2: 啊。
0: 这是，
1: 我是来检测一下甲醛，您来的正好，看看满意吗？
0: 可我记得我年前就跟您说要停工的，这个是。
1: 是这样的，本来打算呢下个礼拜正式向你交差的，没想到提前暴露了，就没有什么。

0: 向你吹过风吗？
1: 吹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明白了，看来你父亲什么都没跟你说。
1: 我爸？
0: 叔叔联系了我，而且出钱重新启动了装修，估计是想给你一个惊喜。

0: 小小，今天爸爸要替妈妈向你道歉，不敢乱翻你的东西。
1: 对不起，爸，我买房子都没告诉你。
0: 没事，等装修好了，我就过来看你。哦，我一个人过来，好吧？

0: 小，最近怎么样啊？今年过年会不会来啊？啊，也不着急，现在离过年还早着呢，看你工作安排吧。如果回不来呢，爸爸就去看你。
1: 谢谢你，
0: 潇潇，你怎么了？
1: 出什么事了？
2: 我都知道了，我去房子那儿看过了。
0: 哦，是为了这个事儿啊。

0: 不是晚上才交接吗？
1: 来看看房子。
0: 进来吧，我正在收拾东西。那你就先清点一下物品，电器啊、地板什么的。

0: 啊，窗帘回头我会自己拆下来的，还有一些小家电我也会找收废品的都处理掉。
1: 不用处理了，就放这儿吧。
0: 房客离开的时候把房子恢复原样，这是规矩。
1: 你自己拆容易损坏墙壁和地板，我会找家政来收拾。另外，新的租户下周就会住进来，我不想有什么差错。
0: 行，这次是我提前退租，押金不用退了，就当是违约金了。
1: 你把账户给我吧，你现在还没有放机长，收入有限。
0: 不用了，谢谢。来了。战哥，
2: 我帮你叫了一站式搬家。
0: 先进来，先进来。
2: 来，进来吧。哎，南天，你也在？
1: 啊，我过来交接。
0: 一站式还有这种搬家公司？
2: 对啊，一站式嘛，你都不用动，坐着就行，他们帮你把活都干了。
0: 哦，这么方便。
2: 我这搬家可太有经验了，前几年租房子的时候老被房东赶，这搬家呀都搬成业余爱好。
0: 哎，那行吧，但是这个钱我要自己付。
2: 我才不和你抢呢，但他们老板是我老乡，可以给你打折。哎
0: 呦，太好了。那就辛苦你们了。哎，进来吧，进来吧。啊，从那个客厅开始。
3: 行。
0: 我那儿有一些书还没有收拾。
1: 那个房子我已经看过了，没什么问题，我先走了，
2: 拜拜。
0: 哎，那个家里钥匙一会儿我留哪儿啊？
1: 不用留了，我会换锁的。

0: 张哥，谢谢你啊，晚上我请你吃饭。
1: 我还真的想宰你一顿呢，先欠着吧。我得回机库了，来了个熬夜的大活儿。哦，你们怎么老是熬夜呀？这样对身体不好啊。
0: 干了就是这活儿啊，习惯了。再说了，这集当副总的位置，可得凭实力争取。
1: 你和顾部长这次都是认真的？
0: 当然了。 他也太理想，我有我的抱负。怎么？你是怕我说啊，还是怕难听说啊？
1: 果然。

0: 塑料兄弟情。
1: 公平竞争，不伤感情，放心吧。那我先走了啊。
0: 好，
1: 走了，辛苦了啊。
2: 拜拜，倪总，慢走。
1: 拜拜
0: 拜拜拜拜。
1: 我关了，忙吧。
0: 没事没事。

0: 两天了，感觉好像没点劲啥呢。哎，
1: 这个事真的是……
2: 嘿，昨晚航班延误了吧？你怎么还不回家睡觉？
3: 吃完就回去了。
2: 我说你们这飞行部的效率太低了吧，这都两天了还没给潇潇平反呢。
3: 我看啊，这上头事情这件事情不了了之，是网上捕风捉影的事儿，上哪查去啊？
2: 谁会平白无故的在这造谣啊？这嫌疑人肯定就在潇潇的仇人里头找呀。
3: 没听说谁跟潇姐有仇啊。
1: 也未必是针对程小姐，这件事儿对南亭哥和倪总的影响也不小，千万别影响盛副总的事儿。
3: 哎，不会是江部长吧？
2: 敢编排你们老大，活腻了。我觉得还有一个人。
3: 谁？什么？
2: 这件事儿，
1: 是有可能。不过按道理说，这件事齐豫最恨的人应该是我。虽然那个留言里也有我，但是不像是冲我来的。
0: 你们先等我。
4: 来来来来，夏至雨恒。啊，哟。我们帅气的宋机长也在呢。
3: 不是机长，不是机长，小飞，小飞。
0: 手好了吗？
2: 啊，好了，今天第一天飞。
4: 夏至，我一直都没和你正式的道歉，那天是我一时在气头上，连累你受了这么大的罪，对不起啊。
2: 你别这么说，齐雨姐，这都是工作上的事儿。说开了就好了。嗯，
1: 齐雨姐，那天的事儿你不会还怪我吧？
4: 当然怪。我见习乘务长都被降级了。我那天确实很气，不过回到家我就想明白了，谁让我一时糊涂非要跟旅客去降呢？雨恒，你其实是帮了我，不然万一那天我捅了更大的篓子，后悔就来不及了。
1: 齐雨姐，你这么说我。
2: 雨恒，
4: 你表现好，升级快，别看我降级了，但是升乘务长的时候我肯定排在你前面，你可别嫉妒我。
1: 怎么会呢？
4: 你们吃，我先走了。嗯。
3: 会是他吗？

0: 对不起，对不起。
1: 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的，
0: 对不起。
2: 没事没事，不好意思，我天生嗓门大，您忙别的吧。
0: 对不起。

0: 我听南亭说你最近状态不错，果然很好。
1: 南亭哥最近一直在工作上鼓励我，还有我们客舱部的领导啊、同事啊，也都一直在帮我。
2: 不过也要注意身体啊，我看你好像有点瘦了。
1: 最近一直在飞国际航班嘛，就总是要倒时差，睡眠是不太好了。
0: 之前我听说你是跟同事合租的房子。
1: 之前我也想一个人住来着，但是地段又方便，房子又合适的，实在是不太好找。
0: 南亭那有一套啊，他那房客刚刚搬走，你可以搬他那去住啊。
1: 可以吗？
0: 当然可以了，房子空着也是空着，不过咱们要说好了啊，坚决不能收你的房租。
1: 这怎么好意思呢，阿姨，我房租肯定是要付的。
0: 你是我们从小看着长大的，我们这种关系怎么好收你的房租？
1: 谢谢阿姨，但是我房租肯定是要给的，不然我不会住的。
0: 你看，那这样打一半的折，就这么定了啊，不能再争了。
1: 谢谢阿姨。
3: 来喝咖啡。
0: 我们这正说着呢，你那套房子房客不是搬走了吗？正好小雨想租房子，让他住你的房子去呗。
3: 你不和夏至他们合作了？
1: 我们经常不在一起飞嘛，就容易互相打扰。刚刚秦阿姨说那套房子可以租给我，我就想着也挺好的，毕竟现在房子是不太好找了。
3: 那我帮你找房子吧。妈，那套房子我暂时还不想出租。
0: 为什么？
1: 没事的，南亭哥，不麻烦你，那我继续和夏至他们合租就好了。
3: 不好意思啊。我去拿点纸巾。
0: 什么情况这是？
1: 可能是上一个租客让南亭哥印象太深刻了吧。
0: 上一个租客

0: 把你的首饰摘下来。我戴着首饰也不会影响我操作，而且公司也没有规定说不能戴。
1: 我的规定，请你摘下来。

0: 小张，对对对，是我。阿姨想麻烦你点事儿，我那个房子不是租出去了吗？那个租客前几天退租了，我现在突然有事想联系他，我一下想不起他叫什么名字了。对对对，陈潇，是是是。嗯，好嘞，好，谢谢你啊。这个女孩子，我上次去西安的时候见过她，你说是你的学员？
1: 啊，对，她叫陈潇。
0: 陈潇，关系不错吧？
1: 没有，妈，你想多了。
0: 我想什么了？

0: 喂，你好，
1: 顾部长你好，我是飞行值班小陈。
2: 今天飞西安八两拐三航班的范机长突然腹泻，请了病假。
0: 八两拐三？
1: 啊，对，晚上8:30的。
0: 稍等，我看一下今天休息的人员。

0: 这样吧，这班我来飞。
1: 顾部长，
2: 这趟航班有程潇在。
1: 您之前有特别交代过，尽量减少。
2: 今天情况特殊，休息的人也不够带飞资质，我去吧。

0: 特别赶紧喝的，别打翻了。
1: 不是我喝，
2: 我不喝，谢谢。
1: 也不是给你喝的。
0: 梁文机长，飞机状况良好，没有保留故障。
1: 凡哥，来，先喝个咖啡。
0: 谢谢，这都不好意思。
1: 客气什么呀？来，签字吧。
0: 哎。陈机长，你跟我们张哥一样，细致。
2: 飞机状况良好的话，我们准备上课了。
0: 哎，好的，机长。
3: 哦，这最近都是夜班，头发都快掉光了，
4: 就当成洗发水了呗。准备吧，

0: 你们好，乘坐陆洲航空 XD8273 次航班前往西安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航班现在开始登机，请您带好您的随身物品，出示登机牌，由79号登机口按序登机。头等舱白金卡和需要特殊照顾的旅客请优先登机，谢谢。
1: 好，
2: 欢迎登机。
1: 好，
3: 值得请左转。
1: 你好，
3: 欢迎登机。
1: 欢迎登机。
3: 欢迎登机，直通请右转。
1: 欢迎好，
3: 欢迎登机。
1: 右转，
3: 直通请左转。
1: 欢迎登机，直通请。
3: 欢迎登机，
1: 请右转。
4: 来，方哥。
5: 哎，谢谢谢谢。
4: 没事。那个方哥，我要上个卫生间。
5: 哎呀，你去吧，我盯着呢。
4: 不去了。
6: 启动 APU，
5: 通知地面。来活了！
7: 大家正常。
5: 怎么断电了？
6: 这 APU 还没启动呢，这怎么就断电了？
7: 大家不要惊慌，
8: 不要慌张，
7: 不要惊慌，我们正在处理。
6: 女士们、先生们，这里是机长广播，
9: 请大家在原位坐好，稍安勿躁。飞机供电已经在启动，很快就会恢复。很抱歉给大家带来麻烦，谢谢理解。
6: 客舱已经炸锅了，
5: 王哥没接电话，
6: 怎么搞的呀？凡哥，这快供电，快供电，
5: 保持冷静。
6: 接上了，
5: 现在接上也没用了。

0: 关的责任。
1: 明白了，顾部长，我们会按照公司规定对王帆酌情处理的。但顾部长，如果是由您来承担大部分责任，您本月的绩效恐怕会全部扣除，可能还需要通报批评。
0: 照章处理，麻烦您了。
2: 兰亭，

0: 王凡是我兄弟，看在我和你之间的关系，你不应该这么苛刻。
1: 王凡的事，对不起，但我不会因为他是你的手下就放宽标准。这起事件很有典型性，要去深究背后的不安全因素，所以我才上报的。王凡骨折了，躺在医院。 你知道他家什么情况吗？他老婆是全职太太，还有两个孩子，收获已经很拮据了，现在三个月不能开工。本来这个事务按照我们的制度要扣除他三个月的奖金，然后做降职处理，工资减半。这已经罚得够狠了吧？但是因为你的汇报，他现在有可能会被开除。
0: 很抱歉，
1: 这件事情到时候还会通报批评。 整个机务部这个月的绩效都会因此而受到影响，就是因为你的上报。你不是故意要上报的吧？现在离公司副总评选还有三个月，我和你之间谁出任何差错，都有可能会影响最后的竞选结果。
0: 倪战，我们认识十多年了，我是什么样的人？ 我以为没有人会比你更清楚。
1: 我也以为我非常了解你，但现在有时候真觉得你很陌生。

0: 你摔成这样，他们飞行员拍拍屁股飞走了，一个个拿那么高的工资，根本不知道我们受的是不是罪。你别乱讲，是我自己摔的，跟其他人没关系。
1: 没关系，为什么要上报公司啊？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了，上次明明是他们一个飞行员刹车刹晚了，飞机在机位上往前滑了一截，最后也赖是机务的指挥有问题。
0: 这根本不是一码事儿嘛。
2: 顾局长来了，老白，来看看你。
3: 哟，谢谢顾局长，让你破费了。
2: 没事。哎，我来。哎，手术怎么样？
3: 挺顺利的，就等着恢复了。哎，坐，顾局长。
2: 嗯，好。

0: 凡哥，
1: 成绩上也来了，
0: 给你带点东西。
1: 哎呦，谢谢谢谢，你看我这一跤摔的，都给你们添麻烦了。
0: 没有，哪里的话。
1: 不好意思啊，我老婆她不知道具体情况，别在意。
2: 不怪她，你是因工作受的伤，家人都会记得。
0: 凡哥，你手术怎么样？
1: 挺顺利的，住几天院，回家再恢复恢复就没事了。顾局长，这次的事儿，我郑重向你道歉。的确是因为我摔了一跤，勾掉了电源线。但不管怎么说，都是因为我的失误，才导致旅客受到了惊吓。
2: 关于上保公司

0: 我希望你能理解。
1: 我当然理解。
2: 其实顾部长和安青不说了，
0: 其他的事情你不用担心，好好休息。
1: 一定一定。
0: 那行，你先休息，我走了。
1: 哎，
0: 好好养着。
1: 顾局长慢走。顾局长看着挺冷，其实也挺会关心人的。

0: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66。

0: 六月十八日至十月十八日，快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66。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这前两天啊，受到空气的影响，凉感真的是特别的明显。不过啊，根据预报显示，从今儿开始到周五，这天气呢将以晴为主了，秋高气爽的特别适合出门走走。
1: 哎，是啊，这种日子就怕窝在家里边啊。您说白天阳光明媚，晒着很舒服。不过呢，早晚出门呢，还是得披件薄外套，别着凉了。
0: 这说到出门逛逛啦，下面要给您推荐一个好去处，就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北园的花田野趣。现在要说那儿啊，真的是特别热闹，人也特别多，像是波斯菊啊，还有硫花菊，真的是在成片开着，粉的、白的、玫红、橙黄，是层层叠叠，就跟打翻了调色盘似的。还有粉黛乱子草，也是像蒙了一层粉。

0: 本物，这一整片浪漫花海啊，已经是成为京城热门的出片打卡地了。
1: 哎呀，光是听着就觉着美呀、这花海呢虽然美，怎么逛才不累不踩坑，还有呢拍照怎么又能出片又不破坏环境，这里头啊都有讲究，咱们呢赶紧跟着记者一块儿去瞧瞧。
2: 这两天北京的天空格外的透亮，而且阳光也非常的充足，走在户外呢整个人心情都跟着好了起来，
3: 天气还挺好的，挺适合来公园，温度适宜，
4: 特别晴朗吧。
5: 这两天天气就是阳光都特别明媚，然后天高云淡的，就是有一点早秋的那种感觉了。对，所以这

0: 是已经进入到了盛放期，那整个一眼望过去呢，一幅美丽的秋日画卷就这样徐徐展开。
1: 很大片，很鲜艳，主要是可能亲近自然，心情就会变得很好。妈妈很喜欢画，就让她开心开心，带她来赏花。
2: 这是我的同学，我们两个一起结伴来嘛，然后能看到她路边的这种小路小径，既可以说走到花丛中间，也可以作为外围，作为一个背景去拍照，很漂亮，出片。
3: 从天津来，我觉得哪个花都挺好看的，有就是像那个云雾像的那种，那个有点藕荷的那个，我也不。
4: 大乱子草，
3: 对，我就挺喜欢那个。还有那个小雏菊，你别看它小，也挺好看的，什么颜色都有。
5: 花田野趣的秋日花海有两个主要区域，西花田的波斯菊和硫华菊热烈盛放，白、粉、玫红、暖橙的花朵连片摇曳，满目烂漫秋色。
0: 看我身后的这片花田，主打的就是波斯菊，有粉的，有白的，还有紫红色的，都是分着片种的。而且我们发现，在这片花田里呢，设置了非常多的木栈道，那这些近身的步道呢，都可以拍出那种人在花丛中的感觉。
2: 女孩子喜欢它高一点的话，更容易和面部啊呼应上。
0: 从西花田顺着栈道往东走不远，就来到了我面前的这片粉色花海。那这里呢，就是位于东花田的粉黛乱子草，尤其是在阳光洒下来的时候，粉黛乱子草大片的看起来就像是一团粉雾一样，非常的迷人，
6: 特别好看，然后都是淡粉色，在阳光下面特别好看，它就是有一种
7: 朦胧，
6: 对，很朦胧的感觉，很梦幻氛围感。
7: 对，就是在不同的角度下看它，可能也是不一样的颜色，偏紫啊或者偏粉这种，那就挺好看。
0: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园区内啊，还设置了非常多像我身后这样的休闲躺椅，那大家在这里啊遛弯遛累了的时候呢，也可以躺在这个躺椅上休息，静静地享受这份惬意的时光。
8: 我觉得花海配北京的秋天，再包括接下来可能要到来的枫叶季、黄叶季，都会非常值得品味，然后会让人心情特别愉悦。我们今天出门也是觉得整个人都变得非常轻快，然后非常享受这个北京的秋天。
5: 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预报，明天天空晴朗，气温有所回升，昼夜温差显著，早晚体感较凉。受冷空气影响，16号天空云量逐渐增多，16号夜间至17号白天有一次明显的降雨天气，雨后风力增加至3级左右，阵风5-6级，气温下降，提示大家注意防范。18号到22号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白天的最高气温为15到19摄氏度，夜间的最低气温为5到8摄氏度。
9: 秋意渐浓了，这很多地方的人行道上啊，滚落一地的银杏果，金灿灿的。有的人呢会捡起来看一看啊，甚至是捡回家尝一尝。但是您可得注意了，这路边的银杏果不能乱捡，更不能乱吃。
10: 这银杏果呢，也就是咱们常说的白果。未经处理的银杏果啊，含有比较多的银杏酸，这类物质呢具有明确的致敏性、细胞毒性和免疫毒性。另外呢，银杏果的果仁和这胚芽当中呢还含有氰化物和类似生物碱的毒物。
9: 这银杏果的种皮和果肉当中呢是有致敏成分的，如果说啊这剥壳的时候汁液沾到了手上，是很容易引发接触性皮炎的。而且呢，这马路边的银杏果啊也是会受到像烟尘呐、还有汽车尾气等等有害物质的污染，再加上常年会打药去防病虫害，所以说咱更不能采了，也不能吃。
10: 那万一说沾到银杏果的汁液过敏了，或者是啊误食中毒了，该怎么办？如果呢只是轻微的皮肤过敏呢，可以用这个洗涤剂清洗接触的部位，再涂点这个炉甘石洗剂。要是出现了全身的皮疹、呼吸困难，那得立即就医，并且明确告诉大夫是接触银杏果导致的过敏。
9: 那如果说已经是吃下去中毒了，一般呢是会在3到4个小时内发作，会出现像发热、呕吐、腹痛，包括腹泻，严重的甚至会出现呼吸衰竭。要出现了这种情况，咱们就要赶紧催吐了，同时拨打120。
10: 如果您实在想吃银杏果呢，一定从正规渠道购买炮制好的白果。成人呢，每次食用量建议啊不超过10粒。这孕妇还有婴幼儿应该避免食用。
9: 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交通安全。老话说啊，这马路如虎口，您甭管是开车的、骑车的还是走路的，咱都得是各行其道，守规矩。有时候啊，一个心存侥幸，就极有可能酿成事故。
10: 没错，下边 面呢要说的这个事故啊，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今年6月份晚上7点多，下着小雨，

0: 这杜先生啊，下班开车回家，行驶到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时候，一个遛狗的老人突然出现在了机动车道上，结果杜先生呢开车撞上了这位横穿机动车道的老人，老人家呢因为伤势过重被紧急送医了。
1: 面对民警的调查，杜先生辩称呢，因为路面坡度让自己的视线受阻。那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这起事故的责任最终又会如何划分呢？
2: 我下班从里边往回走嘛，他从里边牵着狗横穿马路过来，我从里边过来的时候，我确实我刹不及了，我给他撞了。
3: 多大岁数？
2: 他得有50多，快60。
3: 清醒吗？
2: 清醒，我跟他说话的时候清醒。
4: 事发现场，一辆小轿车停在最内侧车道，车辆右侧反光镜被撞折，地上还有一大片的血迹。民警赶到现场时，被撞老人因伤势过重被紧急送医救治。
3: 哪儿是呢？
5: 哪儿出血？
6: 腿有骨折。
3: 颅内出血多吗？
6: 不少，多。
4: 随后民警对该事故展开调查取证工作，该路段的一段公共视频还原了这场人车相撞的惊险瞬间。
7: 因为这条路是一条主干路吧，车速相对于其他小路来说速度会比较快一些，而且路幅过宽，马路中间为绿化带的隔离带，是不可以供行人通行的。
4: 事发时虽然画面较为模糊，但我们能看到这名老人牵着一条小狗横穿机动车道，在这个过程中与由南向北行驶的机动车相撞，巨大的冲击力让老人腾空而起，重重地摔在地上。
2: 这是一个坡啊，完了上坡，完了往这边转一下，完了才到就是刚才那事故那个位置。上坡之前没有，我反正我一直是我在我这个左道行驶。
8: 驾驶员描述他不知道行人是如何出现的，看到行人的时候就已经出现在车头前面只有5-6米的距离了。
4: 司机辩称因路面坡度让自己的视线受阻，当看到老人时为时已晚。那么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行车记录仪的画面给出了答案。
9: 我那个记录仪视频上，一上坡挺远的就已经能看到了，至少摄像头记录仪是记录下来的，能看到挺远的就能看到。而且您前方也没有什么大型的车辆，边上的车道也没有大型的车辆给您阻挡视线，所以按常理来说，您应该能观察到，至少视频记录得很清晰，能看到的那个人，包括他那狗都照得挺清楚的，所以就是您说保持前面看，您观察前面以及右侧，因为他从右边过来的，看右边。
2: 那当时估计是我就一直看我这边，就是。我习惯是开车的时候，就是一启动完了，这就是放着，一直放着广播里。我觉得我注意力当时也正在观察着，只不过就是因为刮风下雨，偶尔没准有一点视线模糊。
9: 事发时您那行驶速度大概有多少？
2: 这个我当时倒真没看，我估计有60迈。
8: 小车司机说是自己没有超速，但是经过我们的鉴定报告显示，他的时速达到了70公里以上，机动车有超速行驶和分心驾驶的违法行为。
4: 而这名被撞老人也存在着一个严重的错误，
8: 行人是由北向南经过人行步道到达事发地点时，穿过了非机动车道，机非隔离。

0: 某49岁，未婚，三甲医院主任医师，北京户籍。主任医师啊，好厉害的。
1: 我觉得他特别淡定自然。
0: 我听说你还特别爱听演唱会是吗？
2: 基本上每个月都听。
0: 你们六个人谁爱去演唱会？嗯，
3: 我呀、
0: 以后你们俩可以结伴，哎，是不是啊？小东你多大了？
3: 我45，
0: 比我们金女士要小一点。哎，你会介意找小一点？
4: 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0: 来选择兴趣俱乐部，过有伴生活。如果你喜欢喝茶，想以茶会友，交流茶道心得，那就赶快拿起手机跟我一起学如何进群吧。你首先要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时手机上就出现一个新的二维码，我们长按这个图片，点击识别图中二维码，再点击加入群聊，这样您就成功加入茶道俱乐部了。赶快扫码加入吧，第一时间获取官方活动信息。

0: 她一登场就让人眼前一亮。
1: 一号女士往上走的这几步感觉特别干练啊，一定是一个事业型的。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一号女士她的基本情况。金豆，49岁，未婚，三甲医院主任医师，北京户籍。主任医师啊，好厉害的。
2: 我觉得她特别淡定自然。
1: 我听说你还特别爱听演唱会是吗？
3: 基本上每个月都听。
1: 你们六个人谁爱去演唱会？嗯，
4: 我呀。
1: 以后你们俩可以结伴，哎，是不是啊？小东你多大了？
4: 我45，
1: 比我们金女士要小一点。哎，你会介意找小一点？
5: 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0: 选择。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很高兴每天晚上的9:09您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燕。那参与选择的方式，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57524009005211，那另外还有我们的有伴小程序，还有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有很多种方式您可以通过他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很多朋友来做客节目了，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专家团队，心理专家王颖，心理专家石宇，欢迎两位。那另外现场还有我们来自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大家看到我们今天这个现场观众的阵容啊，一水六位帅气的男士。那同样今天呢，我们是有五个单身的女士要上场。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一号女嘉宾请上我们节目，有请一号女士。欢迎欢迎，来请坐。一号女士往上走的这几步感觉特别干练啊，一定是一个事业型的女士。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一号女士她的基本情况。金豆，49岁，未婚，三甲医院主任医师，北京户籍。主任医师啊，好厉害的啊。我觉得在医院系统里能拿到高级职称其实是挺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您从业多少年了？
1: 27年。
0: 那听您这口音应该不是地道的北京人哈、
1: 东北人
0: 啊。我们来了解一下啊、这个金女士给我们带来的关键词是什么。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四个：人才引进入京，20多年放射科诊断一线工，热气腾腾的生活爱好者，一段拉扯7年的旧情，小城的匹配困境，婚姻是平等合伙，找一个互相搭伴不添堵的人。哦，看第一个关键词就知道了，等于是您最早应该是在东北工作是吧，后来通过人才引进然后落户北京呢。
1: 对，
0: 所以您20多岁进到这行里是在，
1: 就是原来出生地。
0: 您是在吉林还是黑龙江？还是
1: 吉林。哦，
0: 在你们那个时代，其实如果能考到大夫也是学习杠杠的哈。
1: 那是现在
0: 吉林应该是白求恩什么医科大学、是很牛的是不是、您是在那边读书吗？
1: 对。哦、
0: 毕业就等于在当地就业了。
1: 对，因为我是独生子，独生子女可能父母他不希望你出来，尤其还是一个女孩，所以当时就是毕业以后，本身学校还是硕士点单位嘛，所以毕业以后

0: 基本上就是工作，然后读硕士，留在家乡，然后陪伴父母。最初就是这个想法，也没有说想非得就是走出来。当时其实毕业的时候也有机会到北京来，但是就是没有想过。后来也是，其实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想找一个合适的伴侣，所以我才来到了北京。
1: 我觉得他特别淡定自然，
2: 就很有阅历的。
3: 一直就在一线工作呢，哈。
0: 对，一直都是一线工作者。就是两部分嘛，一部分是作为临床嘛，就是你作为一个会看病的大夫，另外你还得去搞论文搞科研，就完成这个晋升，还有完成教学，就是本身这个工作压力特别大，已经忙得不可开交。
3: 对，
0: 就是在感情问题上就是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
3: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各有利弊，可能耽搁点感情的事情，但是您在业务上那绝对是一把手，那肯定是大拿，是不是啊？
0: 那这方面确实是，
3: 对，
0: 要不也不可能说的就是北京需要我吗？是通过北京高层次人才引进来的，就是其实是北京的稀缺人才。其实我觉得吧，事业对我来说，曾经一段时间事业在我心目当中不是很重要，要不可能我在读完硕士的时候可能马上就会读博了。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读博导师还有很多就是相中我嘛，当时也要。后来那个时候为啥没考博，我始终认为就是一个女性来说，婚姻可能比事业更重要，这个是我认为的。所以当时曾经一段时间就放弃了这个学历，就是没有读。但后来一看，当时我的硕士同学已经三分之二都已经博士毕业了，而且我一看我自己又没有成家，你这再不读书就感觉好像就是实在是有点对不起自己了。
3: 你们这个行业这个圈子真的就没有办法，
0: 没有办法，高学历就是
3: 医师都要是个博士，
0: 它是个门槛儿。
3: 就当时是博士毕业以后就通过人才引进来到北京，
0: 对，
3: 然后进到了现在这个单位里，是吗？
0: 对，
3: 是不是一眼一看就全明白了？都
0: 工作好多年了。专业技术这一块倒没什么问题。
3: 最早从事这个的时候没有什么偏差吗？什么看错的时候会有点小纰漏啊等等的？
0: 怎么说呢，就是说如果就是一点错误都不犯的医

0: 上妆，找那个造型师，穿什么衣服还得买衣服，哇真的这很
1: 隆重。所以我就问嘛，我说都会穿什么去，有什么
2: 差不多也就这样。
1: 行，挺好。我觉得你们没有什么压力，如果这么过的话，有啥压力啊？多开心呢！
3: 不得已，
1: 是吧？想要这个享受孤独了，在家里自己猫猫；不享受孤独了，就约着朋友出来吃饭，喝个小酒，看个电影，聊个大天的，多好。所以，加入选择的团体，就是。他们一起玩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叫上您，
4: 特别感激咱们这个平台。
1: 嗯，你真的加入你会发现挺好玩的。嗯，对，我看你说有拉扯多年的旧情，这段感情得多少年？
4: 其实是好多年了。我觉得我这人还是很老实的，就是除了工作可能就是经历了大体就是可能是有以前有过一些相亲嘛，但是实际上长期处的也就这么一个人。
1: 那是在老家的时候。
4: 在老家。
1: 怎么认识的？
4: 就是生活当中认识的嘛。
1: 那认识以后那两人肯定就是有好感嘛，对不对？
4: 也是由于年龄的逼迫吧。嗯，就是因为本身读完书以后年龄就大了，硕士毕业那时候就已经大了。嗯，后来其实分手也是因为我到这边了，理念不同。就是我到这边，我走的是人才引进嘛，其实当时是可以给另一半解决户口和工作的问题的。嗯，但是就是由于理念不同，所以我就自己来了。
1: 那你们在那边谈了多久？
4: 就是基本上是差不多将近十年吧，差不多。
1: 那为什么不结婚呢？
4: 因为不行啊，结不了啊。
1: 那为什么还谈十年呢？就
4: 是，对方没有更合适的，彼此都没有更合适的，这个是一方面。
1: 嗯，那你们俩人当时什么样的状态？就是一周见几次，还是在一起能一起生活呀？
4: 没有在一起生活过，从来没有在一起生活过。因为我是独生子，我父母一直跟我在一起，这是父母是不允许的，他是不让你在一起生活。
1: 但我不太理解啊，那为什么又觉得不合适，但是又不断掉他？
4: 就是本身当时在小城市，对于可以说我们家是三线嘛，就是原来是三线城市，就是他这个人就跟我相匹配的人，他们可能我当时我读书的我的同学，他们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很多都已经来到北京了，他们就是当时对我有好感的这些男生，然后我是因为都是独生子嘛，所以当时就留在了家里头。相反，就是家里头留下这个男孩，他的整个这个心理上，这种上进心和这种心理上，跟我的内心是不匹配的。然后我在事业上取得的一些成绩，包括，可能个人收入上各方面，可能都要可能比这个男生可能更强一些。你这样的话，就是形成了这种从心理上这种就不匹配。那个时候吧，就觉得什么呢？不，实在是不想委屈自己。婚姻这个事情是顺其自然，而不能因为结婚而结婚。两个人在一起什么是为了互相温暖，互相做个伴。你不是两个人来，真是不是互相来添堵的了。没有人非得因为结婚而结婚。嗯，
5: 三十多岁的时候没有想过，想过就是在北京，我想打拼一片事业。我是那时候以事业为中心，以工作，整天就是玩命的学习去工作挣钱。但是就是在结婚的年龄，我就把这个结婚这个事儿给耽误了。当时我是作为女性嘛，一直都作为整形的医生，整天接触的是女性多，而且就是身边没有男士，也没有这种机遇，没有碰到，就是一直在拖拖拖。后来了，等到事业觉得是挺不错的，钱也挣得也可以了，但是想结婚了，但就没有合适的人身边。
1: 但你看说这个小城当时是有匹配困境的，但你到北京来也来了也很久了，在北京没有碰到相对合适一点的吗？您是怎么下定决心要来我们节目？
4: 首先第一个，咱们这个平台是让人放心和信任的，这个可能是我的最大的原因。另外，我因为咱们北京电视台嘛是最权威的嘛，另外咱们这些男士都这么优秀，我觉得吧，我的圈子太窄了，就是我是需要把我自己展示出去，然后去让一些更多的优秀的男士去看到我，可能我会有更多的机会。另外我确确实实想那个走向这个婚姻生活，不想一个人这么孤独。
1: 这四位你看看谁的类型你觉得是可以沟通一下的，或者觉得这样的类型是可以的。
4: 哇，这是因为他是我的介绍人嘛，介绍到这个节目来。
1: 哦，不错，来来来来来，
4: 怎么说呢？我对您就是感激感谢嘛，就是首先是感。

0: 极感谢，就是没有您，我不可能到这个平台来，也不可能增长了这些见识，先说就是认识了这么多人，
1: 彼此能否擦出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2: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3: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来选择兴趣俱乐部过友伴生活，如果您善于创意，热衷手工，想与朋友们一起玩转指尖艺术，那就赶快拿起手机跟我一起学如何进手工社群吧。您首先要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时手机上就出现一个新的二维码，我们长按这个图片，点击识别图中二维码，再点击加入群聊，这样您就成功加入俱乐部了，赶快扫码加入吧，第一时间获取官方活动信息。
4: 爱生活每一天。
5: 1924年我们开业的时候就有这道菜，
6: 看着是辣椒面，但是其实咱们这里边是下了很多功夫，
7: 我们家是五代传承。
8: 小桃酥分南北，外形口感差别大，看懂细节一眼分辨，
9: 做法是 不一样的。
10: 今天能不能给大家再科普一下，
8: 贵州酸辣特色十足，锅底蘸料藏着风味密码，
5: 在民间其实就有秋吃酸并不沾的说法，好好看一看究竟里面有什么灵魂秘料。
8: 传承百年的一道菜，烹饪技法别处难行，
11: 算是咱的镇店菜了吧？
5: 没错，是的，
11: 是
5: 鸭肚子里装的是冬菜，
11: 里外里每5-6个小时做出这一道菜。
8: 京城美食地图，特色美食滋味足，马上播出。
12: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灿烂，一会儿啊咱们吃苏界顶流桃酥。哎，老婆饼里是没有老婆的，桃酥里边呢其实也没有桃子，人家那个桃是来自于核桃的桃。今天啊，我就要去探秘这桃酥店。他敢在北京的桃酥界称王，这口气可真不小了。到底是有什么实力和绝活呢？
9: 我是这个宫廷桃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忆的第五代传承人，我父亲是第四代。
12: 这家桃酥店在北京已经经营30多年了。之所以敢称桃酥王，就因为来自桃酥之乡江西省鹰潭市，是鹰潭市焙烤技艺唯一的代表性传承人。桃酥口味经久不衰，凭借的就是非遗传承的手艺。
7: 从我太爷爷清朝这个手艺人，在我爷爷，再到我父亲，再到我，再到我儿子，我们家是五代传承。
12: 在这家父子共同经营的桃酥店里，父亲老韦默默地在后厨把关出品。作为第五代传承人儿子小韦，除了不断学习桃酥制作技艺，更是担当起了桃酥非遗文化的讲解员。
7: 这个不行，这个就有点裂纹了，用力啊，一定要适度，裂了它就这个桃酥烤出来啊，散发嘴一样的，那就太难看了。

0: 是咱们北京人爱吃桃酥，全国各地的人都爱吃桃酥，
1: 对，
0: 所以咱们也有南方的桃酥和北方的桃酥。
1: 对，
0: 今天能不能给大家科普一下，
1: 对
0: 这个南北方的桃酥，我只是从外形看上去有很明显的这个不同。
1: 是的，
0: 具体的做法上还有什么不同吗？
1: 做法是 不一样的。
0: 嗯，
1: 首先呢，这个桃酥是一个老少咸宜的这个产品，咱们大江南北都有。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京式的大核桃酥。
0: 啊，嗯，
1: 这个大核桃酥呢，大家就是也能从这个名字上，上面是布满核桃的。
2: 北方和南方桃酥的区别，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在配料上。最开始的北方因为盛产核桃，所以在制作时加入核桃仁而得名核桃酥。后来核桃酥流传到南方，而早先南方不出产核桃，便用芝麻来代替，由此便有了没有核桃的桃酥。在桃酥的成品呈现上，南方的桃酥因为油、面、糖等原料的比例不同，自然形成开花裂纹，这也成为了一个区别北方桃酥的显著特点。
1: 这个饼呢，它也是有这个自然的向外的裂纹，
0: 嗯，
1: 然后呢，它是核桃味儿比较重，它就是这个果仁味儿啊，因为咱们北方人爱吃这种核桃，
0: 嗯，
1: 啊，所以说它的这个核桃呢，就是这种核桃油和这个纸香，
0: 嗯，
1: 它们融合在一起，
0: 嗯，
1: 这个整体的这个口感呢，嗯，是非常的丰富的，
0: 嗯，
1: 啊，然后呢，那这一款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南方的这个小桃酥了，嗯，也是
0: 精致而又小巧，
1: 对，然后呢，它这个桃酥呢，你看大家可以看是从中心向外自然开。开花的有这个9到12个开花裂纹，
0: 嗯，
1: 大家可以数一下。
0: 哦，这个怎么数呀？
1: 这1、2、3、4、5、6、7、8、9、10啊，这一个加上这个可能小11道吧，这个就是比较形制比较规整的一块这个宫廷桃酥了。
0: 嗯，啊，哎，那我就有一个问题了，
1: 哎，
0: 刚刚说到的这个裂纹是，嗯，北方和南方的裂纹都是要求9到12吗？
1: 不是，就是南方的这种小桃酥，
0: 嗯，
1: 它是有这种形制的，
0: 嗯。
1: 北方呢，你就跟您说的，相对来说呢，我们注重这种核桃的这种口感，
0: 嗯，
1: 一定要布满这种碎核桃，
0: 嗯，
1: 就是整个这个打面过程中都是铺满这个碎核桃在的，
0: 嗯嗯，
1: 它更注重这种口味层次丰富，
0: 嗯，
1: 啊，就是它的这个区别还是有的。
0: 说这么半天，是不是咱能吃一口吧？
1: 可以，
0: 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啊，
0: 那我们先来北方的吧。
1: 啊，
0: 这个我确实是小的时候我姥姥就最爱这一口，入口即化，而且桃酥真的是抿着就能吃，你能吃到有这种油香。
1: 只有当我们的食材，我们的油、面、糖、鸡蛋，还有我们的一个小的这个小苏打的这个量的配比到了一定这个合适的程度，
0: 嗯，
1: 才会在这个炉里边受热均匀膨胀，
0: 嗯，
1: 然后它呢开花的过程呢，就是从这个中心啊向外这样像个小菇花骨朵呀，这样伸展舒展开，这个裂纹也就自然舒展。我们现在这个桃酥的这个裂纹呢，也列入了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行业级的标准。
0: 哦，
1: 啊，这个行业级的标准呢，分为这个一个京式的核桃酥，
0: 嗯，
1: 一个这个鹰潭的这个宫廷桃酥。
0: 嗯，
1: 那么这个桃酥形制呢，就是按我说的啊，就是说有这个中心向外自然开花这种裂纹。如果说你这个裂纹达不到要求的话，
0: 嗯，
1: 那么可能也是这个桃酥的这个手艺还没有到那个火候的一种界定。
0: 嗯，我觉得南方的桃酥其实就更适合平时，
1: 对，
0: 放在包里当个小零食，哎，饿了咱就来一块，
1: 对，就是它小巧方便携带，
0: 嗯
1: 啊，因为这个桃酥的它的由来呢，也是因为这个古人呢，啊，他们当初啊，哦，要这个运送这个瓷器，因为这个鹰潭呢，
0: 嗯，
1: 它那个是挨着景德镇，
0: 嗯，
1: 它那边要往这个丝绸之路去运瓷器，
0: 嗯，
1: 他们运瓷器呢，在这个路上呢，他们需要一款这种食品嘛，就相当于是，方便保存，易于携带，而且还不易变质，然后呢，这么一款东西，那就是桃酥的这个一个前身了，
0: 古代的压缩饼干。
1: 对，我们这桃酥呢，它也有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以前是瓷器的那个陶瓷的那个陶，它就等于说是在窑炉烤过来的，然后呢，现在呢，我们就是说因为用了这个演变，对吧？核桃酥剪了一个核，然后就变成桃酥。
0: 哦，原来是这么个事儿啊。所以古人也是有点爱这个
1: 谐音梗
0: 的，
1: 对，
0: 来吧，那咱俩正好分一下吧，
1: 好
0: 不好？
1: 行，分享甜蜜。
0: 嗯，而这个口感其实是真的不一样。
1: 对，这个就是给人就是酥脆香甜，
0: 嗯，
1: 入口即化。
0: 嗯。

0: 回味隽永。就我们家的桃酥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对比于其他桃酥呢，它的这个回味会更重。嗯，就是说，就是像刚才说的，比较内敛含蓄一些。你要细品，嚼完了以后，就是说已经吃完了以后，你还想，就是那回味上来了，就还想再吃一会儿。所以说就是
1: 很上头，吃完还想吃，
0: 就勾你一下。
1: 嗯，唇齿留香，
0: 对，
1: 也留甜。
0: 就是的。
1: 嗯，而且其实我刚刚吃完之后，我觉得很明显的一个不同的口感。就是我们的这个北方桃酥，其实它的这个颗粒感会更重一些，
0: 更粗一些。
1: 嗯，然后南方桃酥，我们吃到嘴里，其实它是更细一些的。
0: 对，对对，嗯。

0: 给大家探的是一家有这个非遗技艺五代传承的桃酥店了。咱们店里其实也有很多适合走亲访友带的这种伴手礼。
1: 对，承载着咱们中国人的这种情谊情分在。它不光是说一款点心，它更多的是我们可以传递我们的情感，传递我们的温暖，
0: 让爱流淌在我们的唇齿之间。
1: 对。
2: 是1924年，我们开业的时候就有这道菜。
3: 里外里每5-6个小时做出这一道菜。
4: 老字号里寻美味，后厨探秘，用料和做法让人眼前一亮。
5: 对，这是普通大米，
3: 放在一起看差别挺大的。
5: 用的是鸡汤做的。
3: 您刚才说还要有油，什么油？
5: 对，
4: 白米汤，样子不起眼，堪称店里的宝贝原料。
2: 在贵州当地喝白酸汤反倒是日常的一个习惯。
4: 腌制的小红果，发酵的辣椒酱，多重组合带来独特口感。
2: 好好看一看究竟里面有什么灵魂秘料。
4: 别走开，美味秘密稍后揭晓。
2: 三里屯那可以说绝对是北京时尚潮流的聚集地啊，这边有各种各样的潮牌，还有很多网红的美食。就在这样的一个年轻人非常喜欢的时尚地标呢，隐藏着一家贵州餐厅。这家餐厅主打风格就是一个简单和自然派，从外面的小花园包括整个里面就是用一些最简单的水泥墙搭配着一些绿植，给我们一种好像回到自然中的感觉。这个热气儿真的是很暖和啊！这说到贵州呢，贵州可以说是一座泡在酸里的城市。在贵州当地一种说法就是3天不吃酸，走路打窜窜。这贵州是万物皆可酸。那在贵州这个酸文化中最出名的就是白

0: 家里边家家户户都有那个发酵的那个白酸。
1: 所以其实在贵州当地喝白酸汤反倒是我们贵州人的日常的一个习惯。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就像是

0: 贵州的一个特产，它也可以叫小西红柿，但是咱们叫毛辣果，通过自然发酵，
1: 就把小西红柿、毛辣果它本身那种野生的酸味更激发出来。
0: 对，我们说还加了那个，就
1: 这看起来像是好像辣酱啊。
0: 对，糟辣椒酸它也是咱们就是熏的辣椒，就红辣椒来把它剁碎，剁碎了之后加姜蒜呐、啊，我们叫包括酒白酒，其实就是白酒吧，把它搅匀了之后就装在坛子里边，就把它密封。让它也是一个自然发酵的一个过程了，之后就形成一个糟辣酸的那个，就是咱们把那两个发酵好了之后是有一个什么，咱们再把那两个拿来磨，再把它磨碎，把它磨碎了再熬个几个小时，就成了咱们的那个红酸酱。
1: 这两个加一起熬变成了这个。
0: 对，把它磨、两个磨碎了之后再熬，熬了之后就成咱们红酸酱了。红酸汤的时候，就是通过我们这一个白酸的那个基底，再加那个红酸酱，就形成了咱们的红酸汤。
1: 哦，
0: 对，是这么一个过程。
1: 所以我们这个其实非常清晰地展示了我们整个红汤的制作过程。除了刚才我们吃到的几道菜呢，还有几道菜也特别想要给您推荐。这个呢是童子笋炒梅花肉。童子笋是贵州遵义童子县的一个非常出名的特产，它就是以不发于春而茂于秋有名，所以秋季这个时候刚好是吃童子笋最好的。你看这个笋，它既肥美又很脆嫩。藤椒灰豆腐鲍鱼肚，我觉得这道菜真的很特别。灰豆腐是贵州当地一个他们过节啊或者到喜庆的日子吃席的时候会用到的一种食材，它会有一种很特殊又很浓厚的豆香味儿，再配上这个鱼肚它是脆的，有点像筋膜的感觉，所以豆腐是软的，鱼肚又是脆的，吃起来就是口感非常的丰富。这家餐厅呢以散台为主，只有一个包间，所以要提前预定。那他们家的菜品呢其实都是以这种小碗为主，特别适合两三个好友小聚畅谈，喝点小酒，在这样的环境下非常的舒服和放松。那天气好的时候也可以坐在外摆，也特别舒服，氛围感十足。
2: 这一个饭有什么不一样的米？看
3: 大米弯弯两头尖，这个品种真少见。
4: 对，这是普通大米，
2: 放在一起看差别挺大的，而且它还有不同的颜色，是吧？
4: 对，
3: 三种料酒巧搭配，带来美味口感。
2: 真的评价叫巨好吃，我倒是想看看有多好吃。
3: 跨越百年的老味道，别处难寻，
2: 算是咱的镇店菜了吧？
1: 没错，是的。
3: 稍后咱们老字号里寻特色，跟着汪洋去尝鲜。
2: 这是一个百年老字号了，包括您看，起始于1924年，他们家很多经典菜，比如响腰山货啊，比如松鼠桂鱼都特别好吃。哎，但是这次我来吃点不一样的啊，因为我在网上看了一下评价，说他们家这个软兜焗饭巨好吃，都人家真的评价叫巨好吃，我倒是想看看有多好吃。咱先进来看，就是一到门口也能看出来啊，这个店是非常注重设计感的，就特别精致。因为它这个店其实4层5层都有，然后呢它中间有一个这样的楼梯的一个连廊，我觉得真的可以用雕梁画栋来形容，非常的美。包括你看它所有的桌椅啊，包括卡座都是很有设计感的，真的很讲究。哎，但是我最关心的其实还是吃的啊，毕竟这个软兜焗饭人说了巨好吃嘛。哎，特意人提了一下说用的米不一样，我觉得要不先找大厨问问咱再吃，这一个饭有什么不一样的米？看，我先来找人家大厨了啊，因为我看好多食客说你们家那个软兜焗饭巨好吃，然后说米还不太一样。
4: 对，
2: 这什么米啊？这是？
4: 这是猫牙米啊。
2: 猫牙米。
4: 对，你看它这个形象啊，就是两头尖，
2: 嗯，
4: 对吧？就是有点像笑脸上，就有点像是猫牙的这种这个东西，
2: 就是猫那个小牙是吗？
4: 啊，猫牙。
2: 而且它还有不同的颜色，是吧？
4: 对，
2: 您那个是普通大米。
4: 对，这是普通大米。
2: 单看其实不明显，但如果你放在一起看，差别挺大的。就是普通大米，它是那种长椭圆粒儿的，猫牙米它是细长细长的，然后有一点微微的弧度。
4: 用的是鸡汤做的，
2: 还拿鸡汤去煮
4: 啊。鸡汤浸泡完以后，煲它，煲完了以后啊，这口感特别爽滑，充分的吸收鸡汤的汤汁和咱们用的那个油的汤汁特别好。
2: 哦，是需要这个米去吸汤的。
4: 对，
2: 您刚才说还要有油，什么油？
4: 对，因为我们在柚子那儿配比的一种三合油，花生油、花椒油
2: 啊，

0: 还有小磨香油，
1: 等于就是三种特别香的油，
0: 对，
1: 混合在一起，
0: 混合在一起。炒软兜也往上面一放，
1: 嗯，
0: 哎，再一就跟煲仔饭似的，再往上一搅拌，
1: 所以那个香气就出来了，
0: 出来了。
1: 哦，所以你看，你能把那个鸡汤的鲜味吸进来，然后呢，还有人家自制的这个特别的三合油，特别香，
0: 对，
1: 所以出来这东西才巨好吃。你给我来一份，我尝尝。
0: 行了，好
1: 的，
0: 好的。
1: 这道软兜焗饭往上一端的时候，冒着热气，然后服务员帮你把那个酱汁和鳝鱼拌开的时候啊，那个香味一阵一阵的就是扑鼻而来。而且我觉得他们做的特别讲究的事就是，你看它拌完之后，所有的那个汁水和酱料啊，就是跟米饭是完美的包裹在一起的，就每一颗米粒都吸饱了汤汁，就特别完美的状态。来一口，哇，真的好香啊！鳝鱼的鲜嫩。浓香加上米粒那种弹牙筋道，然后又吸饱了汤汁那种浓厚的口感，再加上里边有笋丝微微有点那种脆感电牙的口感，它的口感是特别有层次的。这个味道啊，我觉得真的是老少皆宜。平时咱们吃江浙做鳝鱼有时候会搁那个胡椒粉搁的比较多嘛，可能小朋友或者老人会觉得稍微有点刺激感，但是它这个胡椒味不是很重，它是有点黑胡椒那种香气，但是没有那种强烈的刺激感，所以是它比较柔和的。然后再加上因为它放了三合油嘛，就是你吃完之后很明显能吃到花椒油那个香气，就是你咽完之后那个香气是会留在嘴里的，特别明显。我真的很棒。还有这个猫眼米，这个米的口感绝对适合做这种焗饭，就是平时大家可能吃的更多的是那种东北大米嘛，那个油性比较强，但是油性过强的话吧，你白口吃好吃，可是做这种饭它没有空间去吸那么多汤汁了。像这种猫眼米它相对油性没那么强，可是它有孔隙能把那个汤汁的味道吸进去，所以你吃那个米粒的时候啊，就是颗颗分明软糯，但同时你咬开之后那个汤汁是能从米粒里渗出来的，那个香气特别棒。翻到底下再拌的时候会有点类似于锅巴的那种小焦壳出来，你看尤其是最底下这块，就是平时咱们吃那广式的煲仔饭不是也经常是最爱吃的就是刮锅边的那点脆感，所以它的口感是不一样的，就是一个饭从口感到味道都是特别有层次的。我相当棒这个。
2: 请问为您上的是百年老菜冬菜扒鸭。
1: 嚯，百年老菜啊！
2: 对，没错，这是1924年我们开业的时候就有这道菜。
1: 哎，那这应该算是咱的镇店菜了吧？
2: 没错，是的，这是咱们的招牌特色菜。
1: 对，从开业就有的菜。哎，这是一只整鸭是吧？
2: 对，一只小整鸭，小头鸭。
1: 上面这是什么？
2: 上面是香葱酥。
1: 哦，就炸过那个葱丝儿。
2: 没错，炸过的葱丝。
1: 还有一个就是它不叫冬菜扒鸭。
2: 鸭肚子里装的是冬菜，给你们分一分，对，切一下。
1: 这一道冬菜扒鸭，人家刚服务员介绍了，1924年就有的菜，到现在百年的老菜了啊，真的太难得了。而且我跟您说，这菜啊，让我特别感慨，就是江浙的朋友们太会吃了。他把里边那些大骨已经全去干净了，但是刚上桌的时候啊，特别完整的这个形，鸭皮啊非常的整，就是你如果从外表看，你都不知道这个鸭子去过骨，就非常的完整。难怪之前听大叔说啊，说这道菜太费功夫了，然后包括冬菜提前得炒制整鸭，就是你得提前去骨嘛，然后还得刷皮水，还得烤，还得蒸，里外里每5-6个小时做不出这一道菜，太棒了。所以这是人家的这个制作工艺，包括人家功力到位了，做出来这个形真的是非常的美，试试啊。这鸭肉都不敢使劲夹，你看，稍微拿起来，你看，一抖就全开了，特别的酥烂。其实它里边还会有一些小骨在，就是大骨都去干净了，但是那个小骨啊已经是酥的状态了，骨酥肉烂说的就是这个了。你完全不用去吐那个骨头，嚼一嚼就全嚼进去了。而且它用的是那种小雏鸭嘛，所以你看这个头不大，但是相对而言它的皮下脂肪就没那么厚，所以你吃到嘴里，平时有时候吃鸭子会觉得腻口，这一点都不腻。就是它薄薄的一层皮，然后呢多余的那层脂肪已经完全被这个冬菜给吸进去了，所以你吃到嘴里啊，就是两个互相借味儿，冬菜吸了鸭油之后它有那种油香，然后呢鸭肉把那个油放到冬菜里去了，它本身的那个腻感又没有了，但是带着冬菜那种腌制菜的独特的清香，哦，真的很棒。然后包括你看有一些炸的这个香葱酥，所以它其实是有点脆感的，让这个菜多了一些不同的变化。还有人家这个冬菜啊， 这用的还是那个京东菜，因为比如平时大家常吃的，比如京东菜、金东菜、川东菜，然后包括我们家有时候经常会买那种潮汕东菜，就是拌粥喝的那个，都不太一样。它这种京东菜颜色会稍微重一些，但是它那个发酵的口味也会特别强，我觉得跟这个菜特别搭。因为平时咱们说这个鸭子肉啊，它有时候会有一些腥味儿，人家用的是那种小雏鸭，本身腥味就非常低了，再加上这个冬菜它是有一些去腥然后增香的作用，所以它这种发酵的味道会把它多余的一点点腥气都中和掉，所以你吃到嘴里特别干净，就是鸭肉的嫩和香软烂，还有人家这个冬菜啊脆爽和油脂的味道，不愧是人家的百年老菜，镇店名菜，相当厉害。作为一家百年老字号啊，这个菜的品质包括口味真的是没得说，非常不错。另外再给您推荐几道啊，不踩雷必吃饱，八宝狮子头，这狮子头个头可是相当不小啊，足够一家老小一起享用了。完整的一个大狮子头是在一个大砂锅里去炖煮的，浓郁的汤汁啊给狮子头也是镀上了一层红润的酱色，口感鲜美滑嫩。还有鸡头米和虾仁，这道菜呢是比较清淡口的，给人神清气爽的感觉，鸡头米的清甜还有和虾仁的鲜美相融合，吃上一口啊感觉立刻到江南了。还有响油扇糊啊，呲啦一声就泼油，那个感觉非常有气氛的一道菜。这个菜呢颜色深红，油润不腻，吃起来呢鲜美滑嫩，堪称经典，也是一道非常适合家宴团聚的菜。那这家店啊地址也很好找，就在崇文门这边，是新世界百货17的4层和5层，非常适合家人团聚。那如果您是开车的话啊，这是一家商场店，它商场呢是有地下停车场的，停车比较方便，如果公共交通前往啊，建议您坐地铁到崇文门站下来是最近的。
3: 寻味京城吃特色，接下来我们再带您打卡两家以面食为代表的餐厅。第一家饺子馆开在朝阳区东四环中路的一家商场内，店里创新推出的五鲜馅水饺非常的有特点，馅料中除了常见的虾仁、猪肉、鸡蛋、韭菜，还加入了提鲜的鱼子来丰富口感。调馅的窍门我们也帮您打听好了，一斤饺子馅加入一两鱼子正合适，您在家里啊也可以按照这个比例活馅尝试。热腾腾的五鲜馅水饺端上桌，咬开薄韧的外皮，馅料汁水充盈，虾仁爽弹，颗粒饱满的鱼子脆感十足，吃起来啊咯吱咯吱的满口鲜香，口感层次特别丰富。那么爱吃面食的朋友您可千万别错过位于朝阳区建国门内大街附近的这家山西风味餐厅，店里的陈设摆件处处都透着晋商文化韵味，整体感觉啊好似一座文化展馆。店里的招牌面食，
2: 首先第一个啊，爱忘事儿，离阿尔茨海默病有多远，别忽视隐匿的就诊信号。第二个，脾气突然变差，别只当是老小孩，可能是大脑在报警。第三个，居家照护记住黄金五字诀，科学陪伴更安心。咱们再来看第一个啊，爱忘事儿，离阿尔茨海默病有多远，别忽视隐匿的就诊信号。大家一提到阿尔茨海默病就是这爱忘事儿，但是我觉得所有的朋友都有这种经历。比如说我前两天我就带着钥匙出门，但是我回家之前我就在琢磨，我这钥匙拿没拿呀，我搁哪儿了，怎么想都想不到，结果到家才发现没拿，就是这是我的最近的一个表现，我不知道各位有吗。
4: 开车出去回家的时候已经从地库上到家了，哎我说我这车锁没锁呀，噔又下去，然后拉一下车门，哦锁了，这才上来。就这种什么落钥匙啊，落手机呀、多得很。
5: 比如说我跟这桌子这儿坐着，哎我去上冰箱那儿拿个什么什么东西去，我噔噔到冰箱那儿，哎我要拿什么来了就想不起来了，但是呢我回到我坐的那地儿
6: 就
5: 我就能想起来。
7: 刷碗的时候啊，想着一会儿我做壶凉白开，一会儿好喝呀，想着是想着，刷完碗了啊，这个壶就在这搁着呢，忘了。
2: 您说我们这算正常吗？
8: 首先要判定这个频次啊，第一就是大家来讲都提到一个，就是偶尔啊，有一次啊等等，不是天天都这样，这是一。 啊，那所以它的频次并不高。那第二来种呢，就是说大家说的都是小事，并没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刚刚提到的，你像这位学员提到的，你走到厨房里要拿什么东西忘了，但你回到原来地方，你还能。

0: 回想，就这种能够回想起来的事情，它往往就是注意力异常。像很多大家说的这个记忆不好，实际上是注意力不集中。我关没关门呢？就当时那个注意力没有集中，你要是认真的去做这个关门的动作，他可能就知道了。实际上是当时注意力不集中，没有把它存下来。
1: 所以大家也别太过于紧张啊。还有一点就是刚才，魏主任其实强调的，就是如果说您觉得特别重要的事儿，您能记得住，
0: 对，
1: 基本上大概率问题不大
0: 啊。
1: 不过呢，也有一些细节的表现哈，需要我们高度关注。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通过一组题啊，来测试测试。让大家判断一下，到底是属于正常状态，还是已经处于阿尔茨海默病了。第一个，反复问同一个问题，刚回答完又问，这个是不是大家可以判断一下？
2: 我觉得是。哦，
1: 大家举起来的板子都是疑似阿尔茨海默病。
3: 我的亲姑姑就得了这个病。所以说呢，刚两年，比如我带我妹妹去，然后也好久没见了，又说这谁谁谁。啊，笑得挺开心的，哎，一会儿问完刚问完，你是谁呀？
0: 这是非常经典的一个症状，就刚刚回答完，然后又问，然后回答完又问。
1: 那我们来看第二个啊，出门找不到回家的路，在熟悉的小区也迷路。三二一，是吗？大家都一致觉得是阿尔茨海默病，
0: 属于我们定向力障碍的患者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出到家门外面很熟悉的环境，但是也找不回来。
4: 就是你白天晚上如果到一个地方不常去的地方，你白天看到的和晚上看到的是不一样。然后你就有很强的陌生感，这到了哪儿了？是那个地方吗？他会有这种情况。
0: 这个里头他实际上说的是自己这个家里的小区附近，他是非常熟悉的地方，如果熟悉的地方他都找不回来，那肯定是有了定向力的障碍的问题。
1: 第三个，以前会做饭，现在连简单的菜也不会做了，
2: 这不应该算吧？
1: 大家有了不同的意见。
2: 对，我觉得不应该算。
4: 这肯定是，我告诉你，我的家人就是得了阿尔茨海默病，并且被确诊了。他确诊的原因呢，一个是带孩子，就是喂没喂奶他记不得了。也许给问两回，也许一回不喂，把这孩子饿得哇哇叫，反正是带不了了，这是一个。另外就是菜也不会做了。
0: 这实际上就是我们日常生活能力受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像阿尔茨海默病来讲，如果到了中晚期，他的确会出现这种，他一些复杂的事情他做不了了。比如说以前会做饭，做得很好吃，很善于烹饪，现在可能就做不了了。他可能菜没洗，直接放锅里了，等等。他也不懂得把菜要清洗，洗完以后去切，切好了以后，然后放到锅里炒，先放油，再放盐，等等，这些顺序也不懂了，所以他就很难做饭了。
1: 接下来下一个表现，偶尔忘记今天星期几，但是想一想能记起来，大家觉得是吗？
2: 不是，
5: 这个
1: 为什么？
2: 刚才我还问呢，我说今儿礼拜一星期几啊？我还问呢，
4: 今儿礼拜一星期几
2: 啊？是啊，就跟你一样，他们也说这
3: 十分钟，之前刚刚问的。
2: 其实我没想问这个，我说礼拜一是几号，可能
5: 就是嘴不对心。有一次我是在家洗了一锅衣服，我呢又在做饭，那个我去冰箱那儿拿东西的时候，正好滴滴滴可以了，响了，我就跟我老公说，你去把那个冰箱里的洗衣机亮上。
1: 自己有反应说错了吗？
5: 没反应，
2: 人家都没法行动
5: 啊。对啊，
0: 你看您说的肯定是无意间的一个，你不是有意的认真的去说的。所以我们都说你是属于在注意力不是很集中的情况下的一种表达。你看你现在你完全你理解，就是在冰箱里来晾晒洗衣机这件事情，它是不符合逻辑的，对吧？
5: 对啊，
0: 你是了解的，是当时因为注意力不集中，所以把这句话说出来了。这是一个当时是错误的一个指令
5: 啊，但这
0: 并不代表你有意要表达的意思。
4: 但是我们会质疑自己，为什么呢？我原来不这么说呀，我现在能这么说，我肯定是病了呀。
0: 就是你有意的去想表达一件事情，你能够表达得很清楚，你的逻辑就没有问题。
1: 原来就是信手拈来的词儿，现在呢就想不起来了，那个名词应该怎么说？好像有的时候表述不出来了，就是那个，就话到嘴边，但是就是说不出来，这种算吗？
0: 这个找词困呢，就是有一些患者早期的一些症状。因为确实我刚刚说到我们阿尔茨海默病，一部分的80%都是以记忆障碍起病的，尤其是情景记忆，就是时间、地点、人物在一起的这种事件，它容易忘。那其实还有呢，就是 我们还有一大类呢，15%左右的人他是非典型的，早期有刚刚我说提到了精神症状起病的，那么还有就是有这种语言障碍为起病的，找词困难，确实他有些名词他是很难能够说清楚的，他知道这个东西的做什么用的，用途也会用，但是就说不出来他的名字、人名、物品的名字，还有一些特殊的名词他都不能去表达。所以这个时候找词困难的确是大家要注意的一个症状。
1: 回到咱们这个题啊，就说偶尔忘记今天星期几，但是想想能记起来，这算是吗？
0: 这个不是、
1: 这个不是，
0: 因为你看在我们的描述的症状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就是偶尔，这就是我们说的正常的遗忘啊、并不是我们真正的病理性的阿尔茨海默病。
1: 还剩最后一个啊，记不住刚发生的事儿，反复询问同一件事，大家觉得是吗？
2: 是
4: 是，
0: 这种确实是也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症状。
1: 如果说你想详细了解哈，还有哪些评测的办法，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的大家庭来获取更多的信息。那其实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容易忘事儿、记不住事儿，还有一些其他的症状表现，那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个电影的片段。
6: 你是
7: 阿尔茨海默病，这是我的诊断书，这是我服的药安里生，一天一次，一次两片。也许过不了多久，我会不知道这叫玻璃杯，见到你也许会叫你姐姐，我会失去生活能力，照顾不了你也照顾不了我自己。
8: 去去去，我来看看。哎，我腰疼啊。
9: 妈妈你快点啊。
8: 哎呦，这怎么指纹什么的，
9: 你就是想让我难堪，出错

0: 的药
1: 这么多，我不吃，
2: 就加了几粒维生素。
1: 维生素我认识，你吃我才吃。
2: 好，看。
1: 尘归尘，土归土，维生素归泥土。
3: 杨老师，我们代表学校来看你了，开一下门。
4: 好，您等一下，我来了啊，
5: 别怕。
6: 你们快走开，我可有猎枪。
7: 王老师，是我谢木南呀，我和我妹妹从小学到大学都是您资助的。
4: 我没资助过你，你快走开，不然我就开枪了。
0: 你干嘛鬼鬼祟祟的？你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老东西，
4: 你把我的计划都打乱了。
6: 给我闪开，别挡道。
0: 真臭啊你，快去洗洗吧，别在这儿丢人了。
8: 是伟安小姐，她是小偷，你们小心点。
9: 这是多长时间发展成这样的呀？
10: 刚刚我们看那个片段，它体现了从患者从轻度到中度，到中重度这样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症状的这个表现哈。从刚开始，他很清晰地跟他的母亲在交代，说他以后可能会什么样了，他可能会忘记这个，忘记这个杯子的名字等等。他还很清晰，那时候到后期，他出现了很严重的精神症状，他这个怀疑别人要来攻击他，他说他手里拿着枪啊，要跟别人对抗。再重的话，他可能就更明显的精神症状，他整天都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那再重，他就卧床了，基本他所有的日常的。吃饭穿衣什么都不会了，甚至饭都不会吃了。
11: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反复强调哈，阿尔茨海默病大家也需要早期发现，早期识别，早期的去进行诊治。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他跟妈妈还能自如交流，但是慢慢的他会出现比如说二变功能的这种控制不住了，
10: 是的，
11: 甚至于说精神方面出现一系列的问题，性格改变。刚才我们说到了有早期，有中期，
10: 是的，
11: 也有晚期。
10: 是，
11: 那今天我们通过一提拔哈，来请魏主任给我们分别介绍一下。
12: 慢点慢点，
4: 别抢着走，别抢着走。
12: 骂谁呀？骂你呀？
13: 脾气变差，无理取闹，当心您家里的老小孩大脑在报警。
9: 我们小时候遇见这样的人都说是神经病。
10: 他会看到有个人在屋里走来走去，这种失幻觉或者听幻觉都属于阿尔茨海默症的症状。
13: 爱忘事离阿尔茨海默病有多远，跟着专家一起来测一测。
11: 第三个你还记得吗？
14: 第三个也想不起来了。
10: 这回忆是阿尔茨海默病里头非常典型的早期的症状。
13: 稍后全民健康学院精彩继续。
15: 缺牙市民注意了，牙齿缺失不仅面容显老，还会影响日常饮食与生活状态。好消息，北京市规范了114项口腔类服务价格项目，种植修复多项诊疗享实打实优惠。生活频道发起爱牙行动，符合条件就能即拔即种，当天种牙当天吃饭，还可预约北大口腔教授亲诊，免费拍片检查，量身定制方案。马上拨打400-600-5770预约登记。
16: 缺牙市民注意啦，牙齿缺失不仅面容显老，还会影响日常饮食与生活状态。好消息，北京市规范了114项口腔类服务价格项目，种植修复多项诊疗享实打实优惠。生活频道发起爱牙行动，符合条件就能即拔即种，当天种牙当天吃饭，还可预约北大口腔教授亲诊，免费拍片检查，量身定制方案。马上拨打400-600-5770预约登记。
11: 刚才我们说到了有早期，有中期，
10: 是的，
11: 也有晚期。
10: 是，
11: 那今天我们通过一提拔哈，来请魏主任给我们分别介绍一下。
10: 其实你看我们说的 A、B、C 实际上就是我们在痴呆里最常见的三大类症状。
11: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啊。
10: 好， A， 对，它 A 呢是我们日常生活能力的一个缩写。那日常生活能力呢，它有分成两大类，一大类呢就是复杂的日常生活能力，一大类呢就是简单基本的日常生活能力。复杂的生活能力大家都能理解，比如说我去理财，去银行取钱啊，
17: 公园北园的花田野趣，现在要说那真的是特别热闹，人也特别多，像是波斯菊啊，还有硫花菊，真的是在成片开着，粉的、白的、玫红、橙黄，是层 层层叠叠，就跟打翻了调色盘似的。还有粉黛乱子草也是像蒙了一层粉雾。这一整片浪漫花海啊，已经是成为京城热门的出片打卡地了。
5: 哎呀，光是听着就觉着美呀、这花海呢虽然美，怎么逛才不累不踩坑，还有呢拍照怎么又能出片又不破坏环境，这里头啊都有讲究。咱们呢赶紧跟着记者一块儿去瞧瞧。
18: 北京的天空格外的透亮，而且阳光也非常的充足，走在户外呢整个人心情都跟着好了起来。
19: 天气还挺好的，挺适合来公园，温度适宜，
20: 特别晴朗吧。
21: 这两天天气就是阳光都特别明媚，然后天高云淡的，就是有一点早秋的那种感觉了。对，所以这几天北京非常的适宜出游，我觉得。
18: 不过啊，这两天的昼夜温差呢相差也是有点大，白天的最高气温和夜间的最低气温啊相差差不多有10度上下，那一早一晚出门的时候呢还是要记得添衣保暖。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消息，今天白天以晴到多云为主，山区有小阵雨，风力不大，最高气温为21摄氏度，中午前后体感较为舒适，入夜后天空云量逐渐减少，夜间的最低气温为10摄氏度。
21: 我们都是要穿一件外套，然后中午这边气温还是挺高的，早晚有点凉
22: 啊。因为像现在其实穿个外套走在阳光比较大的地方其实还会出点小汗，但是如果晚上和阴凉的地方还是会比较凉一点。
23: 白天就确实太阳会比较好，在自己屋里的时候就觉得太阳晒进来感觉整个人就有种被晒得暖洋洋的，像一只小猫被晒得翻肚皮的感觉。然后昼夜其实是温差是有一点点大的，但是整体来讲不算是特别冷吧。
18: 好天气配上好秋色，这两天的北京啊正是出门赏秋的好时节。那我现在呢是来到了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北园的花田野趣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啊，大片的花海是已经进入到了盛放期，那整个一眼望过去呢，一幅美丽的秋日画卷就这样徐徐展开。
23: 很大片很鲜艳，主要是可能亲近自然心情就会变得很好。妈妈很喜欢花，就让她开心开心，带她来赏花。
24: 这是我的同学，我们两个一起结伴来嘛，然后能看到她路边的这种小路小径，既可以说走到花丛中间，也可以作为外围作为一个背景去拍照，很漂亮，出片。
20: 从天津来，我觉得哪个花都挺好看的，有就是像那个云雾像的那种，那个有点藕荷的那个我也不
24: 粉黛乱子草，
20: 哎，对，我就挺喜欢那个。还有那个小雏菊，你别看它小，也挺好看的，什么颜色都有。
18: 花田野趣的秋日花海有两个主要区域，西花田的波斯菊和硫华菊热烈盛放，白、粉、玫红、暖橙的花朵连片摇曳，满目烂漫秋色。看我身后的这片花田，主打的就是波斯菊，有粉的，有白的，还有紫红色的，都是分着片种的。而且我们发现，在这片花田里呢，设置了非常多的木栈道，那这些近身的步道呢都可以拍出那种人在花丛中的感觉。
24: 女孩子喜欢它高一点的话更容易和面部啊呼应上。
18: 从西花田顺着

0: 栈道往东走不远，就来到了我面前的这片粉色花海。那这里呢，就是位于东花田的粉黛乱子草，尤其是在阳光洒下来的时候，粉黛乱子草大片的看起来就像是一团粉雾一样，非常的迷人，
1: 特别好看，然后都是淡粉色，又在阳光下面特别好看，它就是有一种
2: 朦胧，
1: 对，很朦胧的感觉，很梦幻氛围感。
2: 对，就是在不同的角度下看它，可能也是不一样的颜色，偏紫啊或者偏粉这种，那就挺好看。
0: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园区内啊，还设置了非常多像我身后这样的休闲躺椅，那大家在这里啊遛弯遛累了的时候呢，也可以躺在这个躺椅上休息，静静的享受这份惬意的时光。
3: 我觉得花海配北京的秋天，再包括接下来可能要到来的枫叶季黄叶季，都会非常值得品味，然后会让人心情特别愉悦。我们今天出门也是觉得整个人都变得非常轻快，然后非常享受这个北京的秋天。
0: 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预报，明天天空晴朗，气温有所回升，昼夜温差显著，早晚体感较凉。受冷空气影响，16号天空云量逐渐增多，16号夜间至17号白天有一次明显的降雨天气，雨后风力增加至3级左右，阵风5-6级，气温下降，提示大家注意防范。18号到22号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白天的最高气温为15到19摄氏度，夜间的最低气温为5到8摄氏度。
4: 秋意渐浓了，这很多地方的人行道上啊，滚落一地的银杏果，金灿灿的。有的人呢会捡起来看一看啊，甚至是捡回家尝一尝。但是您可得注意了，这路边的银杏果不能乱捡，更不能乱吃。
5: 这银杏果呢，也就是咱们常说的白果。未经处理的银杏果啊，含有比较多的银杏酸，这类物质呢具有明确的致敏性、细胞毒性和免疫毒性。另外呢，银杏果的果仁和这胚芽当中呢，还含有氰化物和类似生物碱的毒物。
4: 这银杏果的种皮和果肉当中呢是有致敏成分的，如果说啊这剥壳的时候汁液沾到了手上，是很容易引发接触性皮炎的。而且呢，这马路边的银杏果啊也是会受到像烟尘呐、还有汽车尾气等等有害物质的污染，再加上常年会打药去防病虫害，所以说咱更不能采了，也不能吃。
5: 那万一说沾到银杏果的汁液过敏了，或者是啊误食中毒了，该怎么办？如果呢只是轻微的皮肤过敏呢，可以用这个洗涤剂清洗接触的部位，再涂点这个炉甘石洗剂。要是出现了全身的皮疹、呼吸困难，那得立即就医，并且明确告诉大夫是接触银杏果导致的过敏。
4: 那如果说已经是吃下去中毒了，一般呢是会在3到4个小时内发作，会出现像发热、呕吐、腹痛，包括腹泻，严重的甚至会出现呼吸衰竭。要出现了这种情况，咱们就要赶紧催吐了，同时拨打120。
5: 如果您实在想吃银杏果呢，一定从正规渠道购买炮制好的白果。成人呢每次食用量建议啊不超过10粒，这孕妇还有婴幼儿应该避免食用。
4: 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交通安全。老话说啊，这马路如虎口，您甭管是开车的、骑车的还是走路的，咱都得是各行其道，守规矩。有时候啊，一个心存侥幸就极有可能酿成事故。
5: 没错，下边呢要说的这个事故啊，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今年6月份晚上7点多，下着小雨，这杜先生啊下班开车回家，行驶到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时候，一个遛狗的老人突然出现在了机动车道上，结果杜先生呢开车撞上了这位横穿机动车道的老人，老人家呢因为伤势过重被紧急送医了。
4: 面对民警的调查，杜先生辩称呢因为路面坡度让自己的视线受阻。那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这起事故的责任最终又会如何划分呢？
6: 我下班从那边往回走嘛，他从那边牵着狗横穿马路过来，我从那边过来的时候，我确实我刹不及了，我给他撞了。
7: 多大岁数？
6: 他得有50多快60。
7: 清醒不？
6: 清醒，我跟他说话时候清醒。
8: 事发现场，一辆小轿车停在最内侧车道，车辆右侧反光镜被撞折，地上还有一大片的血迹。民警赶到现场时，被撞老人因伤势过重被紧急送医救治。
7: 哪儿是哪儿？
9: 脑出血，腿有骨折。
7: 颅内出血多吗？
9: 正常，多。
8: 随后民警对该事故展开调查取证工作，该路段的一段公共视频还原了这场人车相撞的惊险瞬间。
7: 因为这条路是一条主干路吧，车速相对于其他小路来说速度会比较快一些，而且路幅过宽，马路中间为绿化带的隔离带，是不可以供行人通行的。
8: 事发时虽然画面较为模糊，但我们能看到这名老人牵着一条小狗横穿机动车道，在这个过程中与由南向北行驶的机动车相撞，巨大的冲击力让老人腾空而起，重重地摔在地上。
9: 这是一个坡儿，完了上坡，完了往这边转一下，完了才到就是刚才那事故那个位置。上坡之前没有，反正我一直是我在我这个左道行驶。
10: 驾驶员描述他不知道行人是如何出现的，看到行人的时候就已经出现在车头前面只有5-6米的距离了。
8: 司机辩称因路面坡度让自己的视线受阻，当看到老人时为时已晚。那么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行车记录仪的画面给出了答案。
11: 我那个记录仪视频上一上坡挺远的时候就已经能看到了，至少摄像头记录仪是记录下来了，能看到挺远的就能看到，而且您前方也没有什么大型的车辆，边上的车道也没有大型的车辆给您阻挡视线，所以按常理来说您应该能观察到，至少视频记录得很清晰，能看到的那个人包括他那狗都照得很清楚啊。所以就是您说保持前面看，您观察前面以及右侧，因为他从右边过来的，看右边。
9: 那当时估计是我就一直看我这边，就是我习惯是开车的时候，就是一启动完了，这就是放着，一直放着广播里边。我觉得我注意力当时也正在观察着，只不过就是因为刮风下雨，偶尔没准有一点视线模糊。
11: 事发时您那行驶速度大概有多少？
9: 这个我当时倒真没看，我估计就有60迈。
10: 小车司机说是自己没有超速，但是经过我们的鉴定报告显示，他的时速达到了70公里以上。机动车有超速行驶和分。

0: 赔了，这关羽呢也不再过五关斩六将，而是因为买到假皮鞋找刘备去维权。那我们就在想说啊，这成年人咱们也许会觉得无厘头，一笑了之了。但是孩子看了会怎么想呢？这些视频会不会对孩子理解经典名著产生负面的影响啊？
1: 陕西的一位韩先生啊，就为此很苦恼。他10岁的儿子喜欢抱着平板电脑了解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可是啊，在网上一搜呢，总会跳出不少 AI 生成的内容，其中啊就包括对经典影视片段的各种 AI 魔改。 儿子有时候呢还真就信以为真了，比如上次啊说起曹操，他说在网上看过曹操用这个加特林打刘备，这韩先生听完之后啊都懵了。现在的
0: AI
1: 视频可以说做的真的是越来越自然了，难怪孩子会分不清啊。那倘若这类视频夹杂着猎奇低俗，甚至是暴力的内容，就容易对还没有接触过原著、辨别能力有限的青少年产生巨大的冲击，造成历史文化的认知混乱。其实啊，不光是四大名著相关的电视剧、历史剧，包括这个什么《大秦帝国》里啊，这《秦始皇》带着群臣呢，驾着这个机甲战车征战四方。这电影《古惑仔》里的桥段呢，被嫁接到了反腐剧《人民的名义》里，还有《甄嬛传》里这华妃向这皇后请安过后，跨上摩托车绝尘而去。
0: 从技术上看呢，这些AI魔改视频呢都能够做到以假乱真了。那据央视的报道，用户呢只要花几十元或者是数百元就可以成为会员，就可以根据文字描述生成视频。那 AI
1: 魔改视频呢也因此批量涌现了。那在短视频平台上呢，用户是很容易就能够搜到啊，像什么二创啊、魔改这类的教程了。哎，还有商家呢，把这些教程啊和电视剧的无字幕的高清素材打包挂在电商平台上销售。商家号称呢，花个几毛钱买教程，2个小时就能学会 AI 魔改，还有商家说呀，一条视频能轻松收获上千元收益。魔改视频呢，主要是以颠覆经典制造强的反差来获取高播放量，博主呢以此来赚取分成。有专家表示，某些魔改视频呢不仅涉嫌了侵犯著作权、肖像权，同时呢还在挤压优质的原创空间，对影视作品的创作生态构成了一种伤害呀。
0: 好在呢，这个现象已经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早在今年的1月1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就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对
1: AI 魔改视频传播乱象的专项整治，为期一个月，重点清理对四大名著、历史题材、革命题材、英模人物等影视剧作品的颠覆性篡改、魔性解构与低俗化改编。那就在10月8号，微信、抖音、快手三大平台呢，也是通报了各。
0: 各自针对 AI 魔改视频的治理情况，9月份三大平台清理违规视频合计超过了7400条。其中呢，快手发布的公告当中提到，对经典影视作品《西游记》《红楼梦》当中的人物进行不当婚恋关联的 AI 视频呢，属于是违规内容了。其实呢，刚才咱开篇说到的圣代
1: CP 啊，其实已经违规了。在我看来呢 ，AI 二创啊，不是想怎么改就能怎么改的。博主呢，把经典名著改得面目全非、粗鄙浅薄，这不是创意，而是恶搞。这种恶搞呢，很可能会误人子弟。从长远来看呢，有社会责任感的平台和网友都不会认可。 咱要知道，经典名著呢是要传承下去的，所以说呢，出于个人目的啊，对经典名著肆意篡改，这种做法是不得人心的。
0: 下面咱们来说一个新大的司机啊，前些天吉广高速江西宁都段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黑色轿车的后保险杠呢是被剐蹭脱落了，这事儿啊不算大，但是轿车司机后续的操作呢却着实让人是捏了一把汗啊。这司机啊当时决定就地修车，咱要知道事发地点是高速公路的行车道啊，司机呢不顾身边的车流，当场就忙活起来了。这车呢只打开了双闪，连这三角警示标啊都没有摆。
1: 一旦发生二次事故，这后果是不堪设想啊！而且呢，
0: 当时车上还有一名乘客也下车帮忙了，两人呢真的是完全没有意识到啊，他们是在用生命修车呀。
2: 公共视频显示，晚上7点，驾驶人黄某开车经过宁都枢纽往顾村收费站方向，因为分心驾驶，车子发生剐蹭。出事之后，他既没把车挪去应急车道，也没摆放三角警示牌，直接在车流滚滚的慢车道修补保险杠，危险系数直接拉满。
3: 事故我们从视频中看到了，你没有把这个车子提示移到应急车道。
2: 就是快速撤离，还是在慢。

0: 知道带领你把那个后保险杠带领你那个修复，你觉得你这样对吗？
1: 我也那个时候也有点慌，你感觉实在是不对。
2: 事后，民警对黄某进行严厉批评教育。
0: 后面的车速都有100多码，呼呼的过来，人家是真的看到你及时避让了。如果没有避让呢，你还能现在站在我面前说话吗？
2: 最终，黄某因事故后不按规定设置警告标志，被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
3: 大连一位王女士呢，经营着一个水果摊儿。这前几天啊，她刚招呼完一位顾客，转头一看，刚刚放在摊位箱子上的手机不见了，于是立即就报了警。
4: 路边的监控显示呢，王女士的手机啊，果然是被人偷走了。但是民警发现呢，因为监控距离王女士的水果摊比较远，这嫌疑人面目看不清，难以辨认。这该怎么办呢？
5: 接到报警后，大连市开发区公安分局大孤山派出所的民警立即赶到现场，通过调取周边公共视频，很快发现了一名形迹可疑的人。
6: 能看到一个嫌疑人啊，在那水果摊那儿也不买水果，在那儿停留了大概3分钟左右的时间。当他发现这个摊主远离这个他所站位置的时候啊，发现他有一个弯腰的动作。弯腰完动作之后，紧接着手上有一个往兜里揣东西的动作。所以通过这一点，我们就感觉应该是这个他对这个手机实施了盗窃。
5: 由于视频拍摄距离较远，嫌疑人的面貌特征记录模糊，只能看清是穿着深色衣服。于是，办案民警通过嫌疑人走路的姿势和行走方向，得出了一个判断。
6: 这个人的步态呀，包括这个来去的方向，感觉到应该就住在附近。我这边就开警车在周围巡逻，看能不能看到可疑人员。距离盗窃现场200米的地方，我就发现了这个一个特征跟嫌疑人非常相似的一个这个嫌疑人，我就下车进行了盘问。但是他肯定不承认，矢口否认说盗窃手机的行为。然后我现场这个检查的时候，发现他裤兜里有个手机，一看他打不开这个手机，问的话他又说了，说是一捡的。
5: 随后，民警将这名男子带回王女士的水果摊。经过辨认，男子裤兜里的手机正是王女士丢的那部。嫌疑人孙某因盗窃。

0: 他只是体验这个过程。比如说很多人他会跟邻居打架呀，跟这个楼上楼下的去发生冲突啊等等。
1: 医生也表示啊，

0: 和睦，然后孩子健康，这就是我们的幸福。但是对于出生缺陷儿的家庭来说，当出生缺陷儿出生之后，这个家庭很有可能从原先的幸福状态就进入了一个不那么幸福的一个状态。我们是医学遗传科，核心的目标就是通过我们的技术，通过我们的手段，减少这种不幸的发生。
1: 我老说我们是离幸福最近的那部分人。我呢，首先是一个大夫，一个妇产科的大夫。我们呢，就说让你怀得上，保得住，生得好。
2: 一个在源头预防出生缺陷，一个在终端守护新生命诞生。王一鹏、李颖这个双一家庭，日复一日的常态就是忙碌。
1: 他这个职业就决定了特别忙嘛，加班啊，周末来手术啊、门诊啊，这都是工作的常态。其实我爱人呢，他是一个心特别细的人，而且呢，他会默默地做很多工作，互相懂得，这是一点，我们默契上慢慢就磨合出来了。
2: 家中有两个孩子，两位老人，在上有老下有小的日常里，为了兼顾生活与工作，夫妻二人始终以打补丁的方式互相补缺。
0: 我的爱人比我要更忙一些，因为他是一个临床大夫，首先是出门诊的时间会比较长，再一个呢是他还有手术的任务，我们相处就是互相补缺，如果他时间上来不及，我也会非常及时的去把这个相应的这些空缺给他补上。如果我时间太紧张，这个需要他来帮我填补一些这个家庭上的工作的话，那么他会义无反顾的去帮我做。像我去援藏，他就帮我承担了一年的家庭的这种管理，还有这个具体的工作。
2: 2025年，王一鹏作为北京市卫生健康委乙院包科组团式援藏专家，远赴拉萨执行医疗援藏任务。李颖深知这是服务边疆妇幼健康的重要机会，毅然坚定地撑起了家里的后方。
1: 他如果要去，我就支持他。我也跟一鹏讲，咱们互相照顾好自己，就是给对方最大的支持了。你在那儿管好自己，我在这儿管好一家老小，家里的困难总是能够克服的。
2: 王一鹏远赴西藏援藏的这一年，家里孩子的教育、老人的照料、各类家庭琐事全都落到了李颖的肩上。为了兼顾好工作与家庭，这一年里全家人齐心协力共同成长。
3: 我们家因为也都是干医的，都是医院的出身，所以也都理解这个医生的辛苦。他们那二位上班，没人帮助拿现在俩孩子，反正我们俩吧是尽力，只要能做的事就是尽量做，能带孩子叫他学习是什么东西，能做的都尽量做。
4: 当时是愣住了，吃了一惊，我其实很久都没有消化完这个事情，就直到我爸爸当时真的已经到了首都机场跟我们告别的那个时候，我才发现哦，原来他可能真的要离开一段时间。但是我爸爸因为当时他提前跟我交代好了，包括就是我要肩负起作为一个姐姐照顾弟弟的更多的一些责任。
2: 爸爸远赴雪域高原，孩子们在牵挂中悄然长大。
5: 你这个地方要摁住，哎，对，好看。
2: 大女儿记着照顾好弟弟的嘱托，小儿子也主动分担起家务。
6: 我在家里呢，平常呢都是要做一些扫地什么的基础活的。
1: 其实说实话，他不在的这一年对我是一个成长，对孩子们是个成长，老人们呢也是尽心尽力的来帮助这个家。我公公婆婆两个人特别好，然后对我们这个小家也是特别的托举，这是真是代代传承下来的。
2: 这一年的离别让全家人在磨砺中共同成长，也让远在雪域的王一鹏始终拥有最坚实的后盾。
0: 家人的支持跟我能去西藏是分不开的，假如我去了西藏，这个家里面还有好多的事情要经常的让我来回头解决的话，一分神我可能西藏的工作也没有办法顺利的去推进下去。但是好在这个家里非常的给力，然后给我的支持非常的多，这样才让我有信心再坚持下去，把这个技术体系给西藏能够建设完成。
2: 在这个家里，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角色里尽心尽责。
0: 我的父母，我和我的爱人，然后我们的孩子共同组成了我们这个最美的家庭。就是每个人清楚自己应该做什么，应该在这个家庭里边所处的角色，然后呢努力的去完成自己应该去做的那些事情。
7: 希望传承的 这个医德医风

0: 好的一个医风，对病人是亲人。
1: 我希望他能好好为人民服务就行。
2: 从互相理解到主动承担，从互相支持到共同成长，这些早已融入这个家庭的日复一日的生活里。真正让这个家紧紧凝聚在一起的，正是代代相传的家风家训。
3: 我们家的家训是人心济世，孝悌传家，敬业精进，甘于奉献。
4: 家风家训就是一个家庭的脊梁，这个家是站得正，然后能够传承的很久啊，能够把这个家庭能够有一股凝聚力，靠的就是这个家风和家训。
5: 我觉得家风家训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帮助你去理解老一辈的想法是怎么样的，就是你在根据家风家训形式的同时，你也能理解他们是怎么想的。
2: 在生命起点守护希望，在家庭港湾传承美德。王一鹏一家的故事里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家风正则民心淳，家训立则行志远。最美的家庭从来不只是岁月静好，而是家国同心的责任与传承。
6: 爱生活，

0: 况呢是北京的西皇寺，因为早年间呢北京有东西两座皇寺，但现如今呢东皇寺已经没有了，仅剩这个西皇寺了。而且说到北京的白塔，可能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北海的大白塔，白塔寺的白塔，其实啊在西皇寺也有一座非常精美的白塔，叫清净化成塔。说到这座塔的来历呢，就得从乾隆44年开始说起。那年呢乾隆是70大寿，60班禅呢不远万里从西藏来到承德给乾隆祝寿，然后呢随着乾隆啊一同进京，就驻息在西皇寺。那后来呢这个60班禅呢很不幸是染上了天花圆寂了，享年42岁。在乾隆47年的时候啊，乾隆为了悼念60班禅，下令呢就在西皇寺修建了这座白塔。这白塔里边供奉的呢就是60班禅的衣冠。那介绍完了西皇寺呢，下边再给您介绍一个附近的餐厅。这个餐厅啊它有意思就在于没有菜单，今天您来这儿吃什么全看今天主厨的想法跟创意，所以说呀在他们家吃饭有点开盲盒的意思。
1: 何厨的菜单和何云的菜单赶紧配，量稍微大一点，别到时候又不够吃啊，准备一定够，赶紧配点配点配点。今晚上准备了多少只烤鸭？来来来，把这个先炒了先炒了。来了来了来了，跟他说了说了。各位贵宾，打扰一下啊，糖桌石斑鱼。那是吃的，你再加个青口味。
2: 快，太忙了呀！对你把这个一分就 OK 了，别的都不用管。
1: 要签字吗？
3: 吴传波，
2: 严格意。
1: 我叫吴传波，来自四川达州。烤了吗？
4: 烤了。
1: 烤完了，把这个收起来。
5: 吴传波是歌华开元酒店的味道掌门，他负责这里4家餐厅的出品。
1: 我多的时候快40000步吧，每天就这么走。刚开始我觉得做厨师啊，我什么都能吃，什么都能吃到好东西，各种那个山珍海味都能吃。其实不一样，刚开始做的时候非常累，每天就是各种打扫卫生，削土豆皮，那一削削好多啊。还练那个翻锅翻沙子，那真的就是7-8斤的沙子，你要一翻半个小时。这些地方整个全是磨成水泡，磨成水泡马上把那个泡挑了又继续练。这个是没有捷径可走，你只有一步一步往上走才行。
5: 因为自己就是这样一路走来的，所以吴传波特别注重对新厨师们的基本功训练。
1: 拍好的，三二一开始。
5: 下午2点原本是后厨一天当中难得的休息时间，但吴传波并没有选择休息，他决定临时抽查一下新厨师们的刀工。吴传波希望新厨师能够进步的快些。
1: 你要这种土豆丝我们怎么去炒，好几年了就提升自己了，给你一个月时间，土豆丝给我切达标了。
5: 新厨师们都知道吴传波是出了名的严格，大家都有点怕他。
1: 菜准备了没有？技术考核的那个菜
4: 没参加。
1: 你没报名啊？
4: 没有报名。
5: 在吴传波看来，厨师是勤行，吃不了苦是做不来的。
1: 我们之前那会儿在练习的时候啊，没有说什么切土豆啊，我们那会儿买的那个报纸就是用那个刀去切，其实它报纸比那个就是这些食材还难切。我们一天要切多少呢？每天2斤报纸丝，基本上切完了顶的这个地方绝对是一个水泡。一年啊2年啊下来，那土豆丝能穿针。
5: 这几年北京的餐饮市场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年轻的新生力量逐渐涌入，做菜这件事儿越来越不拘泥于传统。对于厨师来说，除了要有扎实的基本功，还得敢于尝试，敢于尝鲜。吴传波想挑战一下自己，他又主理了酒店里一家杭帮菜味型的创意菜餐厅。这里没有菜单，全部出品都是吴传波的创意，食客的反馈就是评判的标准。
1: 江南的文火牛肉太甜太腻了，把那个口味啊做一调整，做一个升级。
5: 作为浙菜中重要的一支，杭帮菜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形成独立的菜系，既可以清淡爽口，也可以浓油赤酱。文火牛肉便属于后者。今晚的菜单上，吴传波想对这道菜做个全新的改良，他想到了自己家乡的特产。
3: 我最先想到的是，其实是柠檬，因为我四川的，四川人，我们那边安岳啊产柠檬。黄的青的都拿两个，意大利黑醋来一瓶，
6: 三十的那个也是三十。
3: 好嘞，黑醋、柠檬买到了，就齐了。
5: 吴传波首先对熬制的酱汁儿做了改良，加入了柠檬汁儿和黑醋，用来中和传统味型中的甜腻感。处理好的牛肉下油锅炸至金黄，增加脆感，然后将熬好的酱汁下入锅中，大火翻炒，使其均匀地裹在牛肉上。而接下来摆盘后的操作是专为这道菜增添的点睛之笔，是吴传波的巧心思。
3: 这个呢是咱们的蔓越莓，既能解这个牛肉的腻，它又增加它的颜色，又有它的果香，肉的脆感它本身还不够，加了三核桃水，它会有那个独特的那个一个脆感，更能丰富咱们的这道菜的那个口感。
7: 我一会儿再拿柠檬皮来。
3: 柠檬皮啊，它有清香，柠檬汁不行，因为它这个菜是要酥香的，柠檬汁它放进去啊，可能就这个皮就没那么脆了，就软了。来，各位贵宾，给大家上一道咱们的招牌菜——脆皮牛肉。这个我们是在江南文火牛肉的基础上、做了一个。
8: 真的好吃，
9: 酸甜可口
3: 啊，
9: 非常好吃。
10: 它是一大甜，是一大甜，能够被觉得一大甜。
11: 那酸甜味儿啊，恰到好处。
12: 我吃过，我吃过，就全菜，
13: 全场直接。
5: 晚上8点半，后厨的高峰期已经过了。吴传波今天在菜市场买到了北京非常少见的荔枝菌，他想琢磨一下怎么能够尽快地呈现在菜里。
3: 这是那个广东荔枝园的那个荔枝菌，一个荔枝园里你也找不了几斤。这个菌呢，它有脆感，有甜味，还有鲜味，都有。但是唯一一点就是产量少。
5: 在广东，荔枝菌常用来蒸东星斑、清远鸡，而吴传波的这家餐厅主打江浙风味，所以他有了个想法，能否把荔枝菌与江浙的家烧海鲜做个结合。第二天一早，他便赶到北京最火的温州海鲜店，向自己的朋友毛厨找灵感。
3: 又见面了，
14: 方便也不错，
3: 可以啊，
14: 给你放点咸菜烧一下，
3: 葱油海瓜子来一个，
14: 可以。
3: 你看这个很生猛啊，然后这个又挺肥的，
14: 这个是浙江的三明七线，温州人叫油馍，温州那边特有的滩涂小海鲜，交流一下，相互学习一下，
15: 淘宝的，
14: 相互帮助、
15: 原先的是同行是冤家，现在呢是亲家，
14: 对啊，
15: 还有这高满满的，就是那个满足的、这个肉质啊非常饱满，
14: 对，是这个现在别的线区别挺大的，因为线壳特别薄，
3: 一到这里真的就闻到满满的那个海鲜的那个味道。
5: 交流完，吴传波便马不停蹄地来到海鲜市场采买食材。
16: 这个好，
3: 这个可以，
16: 那没事。
5: 荔枝菌的食用黄金期非常短，如何能把它们与温州海鲜的做法结合，吴传波还需要反复的去尝试，时间非常紧迫，可能等他实验出来，荔枝菌的食用期也已经过了，那就意味着这几天的功夫都白费了。但是在竞争激烈、日新月异的餐饮行业，走别人没走过的路，才能收获别样的风景。曾经经历过人生低谷的吴传波，依旧选择搏一搏。
3: 之前自己也做过，我们那些股东就没钱了，说了反正这工资发不起了，没法发了。那么最后我那时自己就是掏了很多给了下面的兄弟们回家过年，真的有一段时间困难了。我知道会难，但是我家里其实都不知道，是后面才知道，因为我家庭呢，就是说上有老下有小，怎么开销啊？那只能是什么？你自己顶着那个压力啊，只能往上冲。
8: 来，先把米鱼烧了。
5: 为了给荔枝菌的实验抢时间，吴传波更忙了。
3: 太肥了，谁的这个味道不够。
5: 几时间多尝试，无论成败，他相信只要向着目标迈出去，就必定会有收获。

我是味道掌门吴传波。今天呢，跟大家带来一道菜叫油爆河虾。先过下油，让它是外皮是酥脆的啊，里面还有比较嫩的，所以油温稍微要高一点点。咱们这个外皮慢慢爆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再捞出来进行复炸，这油温要比刚刚还要高一些。快速的放进去，然后它整个表皮啊形成一个脆壳。锅中留一点点底油，姜片、蒜片，同时下入葱段，烹入咱们的原酿酱油，把河虾倒进去，

0: 私房菜，老北京炖吊子。
1: 大家好，我是王俊炒肝的味道掌门人王强，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道菜叫老北京炖吊子。我们今天所采的食材是黄酱、豆豉、这个大肠、鲜肥肠。我们现在就开始制作。第一步，做水，这个水必须要开锅，这些料必须开锅才可以下，要不它浑汤。把肥肠下去，豆豉、黄酱、酱豆腐、盐酱、酱油，这开锅以后大约煮30分钟就上色了。肥肠呢不软不硬，多少有点弹牙。30分钟已经到了，肠子非常的红润。这个老北京炖酱子呢，到现在呢就算制作完成了。根据大概口味呢，雪搁香菜可以搁点香菜、辣椒啊、醋等等啊，根据大家口味。
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0: 哇，树叶都是，还有那树干都一点点剪出来的，小枕头都是一点点缝起来的。他那一个房子里边就少的是三四盏灯，多的有十多盏灯嘛，然后都得一点点的用那种什么串联并联那种方法去接。
1: 坐在这个沙发的这个位置的每一个人都很令人敬佩的。
2: 他从上海到北京，从世博会到领事馆，事业稳步上升，
3: 一直在俄罗斯联邦驻华使馆项目做俄语翻译，副业现在做一些中俄的商贸方面的这个工作。
2: 他说娶妻乃贤者也，
3: 那我肯定要找一个他既有国家情怀啊，他还得有这个母仪天下这种精神。我找的是妻的概念。
2: 更多精彩，敬请期待。
4: 就非常难过，你知道，他自己也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想努力活的人。之所以弄了这么多的钱，
0: 这类型的，
1: 对吧？那接下来你们俩先聊聊哈，五分钟的时间。
3: 我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姓陆，出生在吉林，后来就出国留学了。一直在俄罗斯留学，大学毕业以后，完了我在俄罗斯又开公司创业。2010年的时候，我的大学老师教授一个导师，他给我一个引领一个介绍，他说，2010年，中国举办世界博览会，在上海浦东，那么我就回国了，以志愿者这种形式参加了中国首届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在世博园区里边，我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成立了一个翻译中心。后来我的个人工作比较突出那么我们当时是400多个翻译这个俄罗斯驻上海领事馆给了我们10个名额，这个名额呢就是留任的上海领事馆工作那我是第二个指标落在上海领事馆。完了，后期2011年的时候，我从上海随着我们领导就升到北京大使馆来了。那么我自己。

0: 经一直在俄罗斯联邦驻华使馆下面做俄语翻译，副业现在做一些中俄的商业方商贸方面的这个工作，好了，还有一些中俄促进促贸会这些活动。如果说我能结识到另一半的话，是我喜欢的女孩的话，我也可以考虑去对方的城市发展落户，或是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要去海外拿一个身份。
1: 真的是做了一个非常充分的准备来介绍自己啊，怎么样，印象更好了吗？
2: 确实是。
1: 要了解先生吗？
2: 可以了解。
1: 那这样，我们坐在陆先生旁边，我来帮你问问啊。
3: 这个男的他应该不会喜欢这个女生。
1: 我们来了解一下啊，陆先生他的关键词是什么？我们进入原来侍女环节，从世博会到外语翻译，先立业后成家，把自己耽误了。长跑数载，终未成行，静待心意相通的他。刚才也说了，一个机会到了世博会，然后当时是以志愿者的身份在做翻译，是吧？那后来就怎么成了真正的外语翻译了？
0: 再后来我凝聚了这个原苏联十几个国家的这些留学中国的留学生，那么他们也在中国各个省那么我把他们假期占有了，跟他们商量，我说这个在中国留学中国，你一定要为中国做出一些贡献来，为社会做出承担一些份责任，那么你们学的是中文，我希望你们能够到这个上海俄罗斯展览馆里边起一份这个，不论是为国际也好，为中国也好，或者是为中国和俄罗斯未来也好，要做出一个这么一个贡献来。
1: 你是把那些外国人给弄到上海去了？
0: 对当时有白俄罗斯人俄罗斯、白俄罗斯立陶宛、拉脱维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我把他们统一到一块儿，把他们邀请到这个俄罗斯展览馆里边来接待一些俄罗斯到中国来的这些访问的这些政界政要完了还有一些商业还有一些商业精英完了还有一些这个做贸易这些商家他们来，我由我来给他们匹配翻译
1: 给他们整合能力够强的呀，
0: 因为那时候很累没有房补没有车费，没有车补没有通讯补助也没有餐补，也没有工资，就是志愿者嘛因为我从俄罗斯留学回来的，我对俄罗斯有份情怀，那个时候挺苦的，电话费交不起，我打电话跟我爸要，跟家人要说这个手机号码又废了，给我存电话费，一存五百一千的存，
1: 你好意思张口吗？
0: 但是没办法，那个为了这种这个自己的这种这个职责吧，完了后来我就把翻译中心成立起来了，完了来人越来越多，完了我的队伍越来越大，你说领导一看就是有我这么个人，
1: 后来把你招进去了。
0: 我如果我不进领事馆的话其他人他也不好意思进，还是说不敢进，知道吗？里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工作啊？有什么样的这个问题产生？他们也没去过嘛。后来就经过我的促进，我参加了，完他们也留任了。这样呢，一待这儿我就留任上海领事馆了。完了，我们领导当时是属于文化领事，一干不可收拾，知道吗？所以说领导离不开我了。
1: 到现在还在那儿吗？
0: 现在就是我们领导被我顶起来了，被我创造了功绩政绩，他就升到北京大使馆来了。当时领导说：“你来帮帮我吧。”我到北京来，我需要你。完了，我也没考虑工资的事儿，没考虑能挣多少钱的事儿，结果我就来了。来了之后，他就把我安排在北京。完了，正好呢，我家我父母都在北京。完了，我家里边我还有个妹妹，我妹妹跟她长得个儿差不多，应该我妹妹比我小两岁，我妹妹也落户在北京了结婚了已经很多年了。
1: 等于你们现在一大家子都是在北京的。
0: 对，就等于落户北京了。我呢？前一年刚工作干得比较不错，大使馆这边给了我指标让我落户北京。当时呢，我的同事家里孩子五岁了，他要上学，他请了我吃了将近一年的饭，没办法，知道，他说你孩子上学六岁了，他说你看能不能，我求求你帮忙，能把户口指标让给我，我孩子就是你以后的孩子，我孩子跟你就叫爹了，知道吗？
1: 那现在呢，叫吗？
0: 叫，现在美国在俄亥俄州上的斯大学呢现在已经很大了。那么我也没结婚，当时完了，后来我一想，因为我在国外待过嘛，在国外留学过，我有国外海外的经历，我一想我以后肯定要拿国外的 PR 拿永久居住权，我也没把户口的事儿就是当回事儿吧，
1: 现在后悔
0: 了吗？我就把这让给他了那我

0: 不后悔，我觉得哈，我给了一个就是一个新生儿的这么一个机会啊，我觉得我做这件事做得很欣慰啊。虽然是我自己，我没有要这个出口啊，我让我让出去了，但是这份情谊永远存在。
1: 其实他是有很多故事，就是能跟人沟通起来，或者跟女孩沟通起来是很有那啥的，很亲和的。
2: 我就发现别人说话或者一办什么事儿，他一眼他都能看得很透那种。
1: 对对，
2: 哎，就是分析的非常可透了。
3: 他所有身边的一些因素，那对我来说只能是给他加分，但是呢，再加分也跟他个人自身的一些东西是无法去衡量的。
4: 你以后可以找一个北京媳妇儿，其实又是给你自己的孩子有了户口，对你来说户口真的不重要了。
0: 是未来呢，我想给未来一半呢，就是说一个很大的空间啊，就是说我无论是是我喜欢的还是他喜欢我的哈，如果说他在外省啊，或者在南方啊，因为未来我觉得是个宜居生活这么一个时代来临了，就是我们不局限于在某一个城市某一个省发展啊，有可能我们在上海落户了，对不对？我可以在北京工作，对不对？我只是说辛苦一点，是不是来回跑？
2: 就是他的思想，我觉得好多都是国外的那种。
1: 不是，哥们儿有点太谦虚了，就上来就有点那啥，上来就说还可以随着对方什么女方，
2: 对，
1: 还没必要，
2: 有点谦虚，
1: 是他没必要，他完全有条件的，
2: 他的条件就在摆着呢，是吧？
4: 你看你的第二关键词说要先立业后成家，
0: 是的。
4: 其实三年以前你业已经立起来了，那个时候为什么不积极一点呢？
0: 那个时候我在感情的第二个阶段感情当中我还没走出来，因为我这个人是比较从小出国外，15岁出国，在国外长大，还我没有得到恋爱的这种熏陶，我也没有这个接触过这个真正的女孩啊，这个步入这个恋爱的这个过程，因为我15岁在国外，在国外10多年，那么在国外的话所以说家里比较传统，不想找外国媳妇儿。我们等我回国了，快30了。我回国以后呢，我曾经有过两次恋爱的这么一个经历吧。第一次经历7年多，快8年啊。这个话说出来，我心里边很酸。那段感情啊，是第一段感情，他是演员啊。那么我们是在海边认识的啊，在一个活动当中认识了。认识以后，我们就开始交往，完了就开始相处。1年、2年、3年、4年、5年，就这么一点过去了。因为随着两个人交往，感情也非常的牢固。后来我发现，他也不想，跟我拥有一个未来。
4: 谈到3、4年的时候，你没有提出来要结婚吗？
0: 我有提出要结婚但是呢，还是不想跟我要孕育下一代，我就对他有想法。但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最后。到最后，我就是因为种种原因吧，我们俩无法在一起生活了。
4: 这是第一段
0: 第一段。第二段感情是我也是认识了一个北京女孩，也是她不想要下一代，知道吗？她也不想做丁克，她只是说现在目前我身体不好，无法怀孕。那我就是跟她注册了，如果说没有下一代，那不也是一个痛苦吗？
5: 孩子也挺重要的，我觉得站在她的角度上，也是在咱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边，传宗接代嘛。第二的话，有孩子吧，也能够增加彼此夫妻之间的很多的美好的一些东西。
4: 那今天的几位女士啊，包括我们现场的，包括因为我们的3号可能不太合适，那前面的两位女士有你觉得可以尝试一下聊一聊的吗？比方说1号，她28岁，
0: 她很不错的啊，她的这个学识认知啊，还有她的思想意志，还有她自己的本身的这种这个。关键架构很高的，我觉得他很优秀的。
4: 你是愿意就看人家的态度是吗？
0: 我不反对。
4: 就那个类型你喜欢吗？
0: 那我肯定要找一个，他既有国家情怀的他还得有这个母仪天下这种精神，对不对？娶妻乃贤也，对吧？我找的是妻的概念，我要肯定要选择他的善念的概念。他的善良，不，他不能为我负责任，我没有理由为他负责任呢，对吧？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我不会等到以后矛盾发生了以后，问题产生了以后再两败俱伤，我觉得那个太晚了，因为我也没那个时间了。
4: 在录制的同时，我们是会有线上的直播，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有一位女孩子对你印象特别好，
1: 对，
4: 这女孩子就是我们选择的宝藏女孩，几乎没有她不会的所以呢，
6: 她来了？
4: 她没来，因为她是在看直播嘛。那如果可以的话，因为那个谁老孟其实比较了解的，
6: 对，非常非常优秀，
4: 对，其实可以在下了节目之后然后可以你们俩 沟通一下。
0: 我不反对，
1: 大哥适合就主动来找大哥的，然后并且很贤惠的。
4: 电视机前的很多朋友也可以来通过扫描我们这个二维码加入到我们选择时间俱乐部哈，想联系谁都可以通过小助理来获得他们的信息。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那么大家也看到了啊，我们现场女嘉宾有一位已经先暂时离场了，也是因为她身体的原因啊，但是不影响我们先生们献玫瑰这个过程。那我们来问问我们的一号，玫瑰献不献呀？
7: 啊，影响了我献玫瑰的过程。对，
4: 哦，本来想
7: 献给一号，对对对对对。
4: 好，没关系，私底下我们可以通过编导再联系一下，
7: 好
4: 好不好？
7: 本来还要唱首歌给他，他人又不在，没办法，对。
4: 所以依然没改变你的心意，是不是？
7: 对的，对的，
4: 好，二号。
8: 我还是坚持我之前最初的一个决定吧。好，我选择不献了，谢谢。
4: 不献了哈。
0: 我还没有想好，没有做最后的决定。
4: 今天既然每一位手里的玫瑰都没有送出去，也给电视机前更多的朋友留了机会，期待着在选择的舞台上能够见到大家。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9: 他一登场就让人眼前一亮。
4: 一号女士往上走的这几步感觉特别干练啊，一定是一个事业型的。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一号女士她的基本情况。金豆，49岁，未婚，三甲医院主任医师，北京户籍。主任医师啊，好厉害的。
10: 我觉得她特别淡定自然。
4: 我听说你还特别爱听演唱会是吗？
11: 基本上每个月都听。
4: 你们六个人谁爱去演唱会？
12: 我
4: 呀、yeah, 以后你们俩可以结伴，哎，是不是啊？小东你多大了？
12: 我45。
4: 比我们金女士要小一点。哎，你会介意找小一点的？
9: 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4: 来选择兴趣俱乐部过有伴生活。如果您喜欢喝茶，想以茶会友，交流茶道心得，那就赶快拿起手机跟我一起学如何进群吧。您首先要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时手机上就出现一个新的二维码，我们长按这个图片，点击识别图中二维码，再点击加入群聊，这样您就成功加入茶道俱乐部了。赶快扫码加入吧，第一时间获取官方活动信息。

0: 她一登场就让人眼前一亮。
1: 一号女士往上走的这几步感觉特别干练啊，一定是一个事业型的。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一号女士她的基本情况。金豆，49岁，未婚，三甲医院主任医师，北京户籍。主任医师啊，好厉害的。
2: 我觉得她特别淡定自然。
1: 我听说你还特别爱听演唱会是吗？
3: 基本上每个月都听。
1: 你们六个人谁爱去演唱会？嗯，
4: 我
1: 呀。以后你们俩可以结伴，哎，是不是啊？小东你多大了？
4: 我45，
1: 比我们金女士要小一点。哎，你会介意找小一点？
5: 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0: 选择，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很高兴每天晚上的9:09您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那参与选择的方式，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75240009005211，那另外还有我们的有伴小程序，还有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有很多种方式您可以通过他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很多朋友来做客节目了，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专家团队，心理专家王颖，心理专家石宇，欢迎两位。那另外现场还有我们来自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大家看到我们今天这个现场观众的阵容啊，一水六位帅气的男士。那同样今天呢，我们是有五个单身的女士要上场。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一号女嘉宾请上我们节目，有请一号女士。欢迎欢迎，来请坐。一号女士往上走的这几步感觉特别干练啊，一定是一个事业型的女士。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一号女士她的基本情况。金豆，49岁，未婚，三甲医院主任医师，北京户籍。主任医师啊，好厉害的啊。我觉得在医院系统里能拿到高级职称其实是挺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您从业多少年了？
1: 27年。
0: 那听您这口音应该不是地道的北京人哈、啊、
1: 东北人
0: 啊。我们来了解一下啊，这个金女士给我们带来的关键词是什么，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四个：人才引进入京，20多年放射科诊断一线工，热气腾腾的生活爱好者，一段拉扯7年的旧情，小城的匹配困境，婚姻是平等合伙，找一个互相搭伴不添堵的人。哦，看第一个关键词就知道，等于是您最早应该是在东北工作是吧？后来通过人才引进，然后落户北京的。
1: 对，
0: 所以您20多岁进到这行里是在，
1: 就是原来出生地。
0: 您是在吉林还是黑龙江？还是
1: 吉林。
0: 哦，在你们那个时代，其实如果能考到大夫也是学习杠杠的哈。
1: 那是现在
0: 吉林应该是白求恩什么医科大学是很牛的，是不是？您是在那边读书吗？
1: 对。
0: 哦，毕业就等于在当地就业了。
1: 对，因为我是独生子，独生子女可能父母他不希望你出来，尤其还是一个女孩，所以当时就是毕业以后，本身学校还是硕士点单位嘛，所以毕业以后基本上就是工作，然后读硕士，留在家乡，然后陪伴父母。最初就是这个想法，也没有说想非得就是走出来。当时其实毕业的时候也有机会到北京来，但是就是没有想过。后来也是，其实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想找一个合适的伴侣，所以我才来到了北京。
2: 我觉得他特别淡定自然，
3: 就很有阅历的。
0: 一直就在一线工作呢哈。
1: 对，一直都是一线工作者。就是两部分嘛，一部分是作为临床嘛，就是你作为一个会看病的大夫，另外你还得去搞论文搞科研，就完成这个晋升，还有完成教学，就是本身这个工作压力特别大，已经忙得不可开交。
0: 对，
1: 就是在感情问题上就是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
0: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各有利弊，可能耽搁点感情的事情，但是您在业务上那绝对是一把手，那肯定是大拿，是不是？
1: 那这方面确实是，
0: 对，
1: 要不也不可能说的就是北京需要我嘛，是通过北京高层次人才引进来的，就是其实是北京的稀缺人才。其实我觉得吧，事业对我来说，曾经一段时间事业在我心目当中不是很重要，要不可能我在读完硕士的时候可能马上就会读博了。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读博导师还有很多就是相中我嘛，当时也要。后来那个时候为啥没考博，我始终认为就是一个女性来说，婚姻可能比事业更重要，这个是我认为的。所以当时曾经一段时间就放弃了这个学历，就是没有读。但后来一看，当时我的硕士同学已经2/3都已经博士毕业了，而且我一看我自己又没有成家，你这再不读书就感觉好像就是实在是有点对不起自己了。
0: 你们这个行业这个圈子真的就没有办法，
1: 没有办法，高学历就是
0: 主治医师都要是个博士，
1: 他是个门槛儿。
0: 就当时是博士毕业以后就通过人才引进来到北京，
1: 对，
0: 然后进到了现在这个单位里是吗？
1: 对，
0: 是不是一眼一看就全明白了都？
1: 工作好多年了。 专业技术这一块倒没什么问题。
0: 最早从事这个的时候没有什么偏差吗？什么看错的时候会有点小小纰漏啊等等的？
1: 怎么说呢，就是说如果就是一点错误都不犯的医生，那是他没干活。但是这个吧，就是这个也可能是当前的一个热点问题，因为现在就是医患矛盾其实是很紧张的，尤其现在这个12345的这个投诉嘛，尤其现在医院对这个12345的投诉问题也特别特别的重视。但是现在这个投诉呢分为有效投诉和无效投诉啊，这是两个方面。这个呢就是目前为止呢，现在医院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呢，是以患者为中心，如果患者提出异议，我们作为医务工作者，我们会尽可能的尽最大的努力去为患者这个解决这个问题。但有的对于这些无效的投诉呢，我们也有这个法律来保护自己。
3: 就是不是三甲的，你这学医的现在压力都很大。
0: 哎，我们今天也有一位大夫，第一个的那个
1: 啊，你好
0: 李先生啊，但他您

0: 该是西医，他是中医。哎，李大夫，你们会遭受什么投诉吗？我觉得中医其实不太容易被投诉吧。
1: 也遭。
0: 不是中医有什么可投诉的？
1: 他主要是你吃完药以后，如果效果挺满意，啊，就很开心；如果吃了几天药稍微不满意，这就可能他有其他想法了。
0: 所以你们这大夫都有很多相通的那种感触哈，因为我这是老去看病，所以慢慢的我也多少理解一下大夫了。对，有因为跟有的大夫也成为了。

0: 他这种那种音乐嘛，那种现场的氛围和那种音乐，他对于这个人的这个心灵上，它是一种放松。
1: 所以你不一定追的是某个星，而是喜欢音乐会这个演唱会的那个氛围，
0: 对，
1: 是不是？
0: 氛围，对、啊、
1: 那你都会穿成什么样去？
0: 一般都是夏天就 T 恤。穿的比较休闲，嗯，其实无所谓穿什么，而且就是也不会像他们年轻人那么情绪特别高啊。
1: 对啊，对啊，不是你会不会买一些什么周边、一些东西啊，什么响的呀、什么的那种的？
0: 那基本不会，其实就是主要就是去感受那个氛围，而且他现场，尤其是鸟巢演唱会，确实不一样，现场很震撼，6万多人，他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因为你这个小城市是没有那么多人的，确实还是不一样。
1: 对，你们6个人谁爱去演唱会，或者是谁经常去，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吧。
2: 我
1: 呀、你跟他是一样吗？就喜欢那个氛围，还是追星追某一个人？
2: 怎么说，这两方面都有喜欢的明星呢就去。
1: 你喜欢谁？
2: 我喜欢刘德华，什么周杰伦这个啊、
1: 是你是就找自己喜欢的去是吗？
2: 也不是，有时候看看比较感兴趣的、比较老一点的歌手啊，也会去。
3: 我不追星，好多明星我都不知道谁是谁。
4: 你去看演唱会吗？
5: 有时候会去的，也不是经常，就有时候会跟朋友一块去。还有一些那个国家大剧院啊，看看。
1: 以后你们俩可以结伴哎，是不是啊？小龙，你多大了？
2: 我45，
1: 比我们金女士要小一点。哎，你会介意找小一点的？
0: 不会。
1: 那你会介意找大一点的？
0: 我觉得缘分跟年龄是没有关系的。
1: 不是，你们俩可以先约着一起去看演唱会，蛮有意思的，
2: 对吧？
1: 你是一个人去吗？
2: 一个人去，我也一个人去。
1: 就很多一个人要去干的事儿，我自己都不太行，我就总喜欢有个伴儿啊什么的。
0: 这个也是我特别羡慕的地方。其实，人家不说吗？孤独分时机吗？但凡想有个伴儿的人，没有人愿意非得自己一个人。
1: 约朋友啊，
0: 朋友都很忙的。你就是反正就是因为我周围的朋友基本上都是我这个专业的嘛，都是医生嘛，而且很多人现在都有家庭，他们就是没有时间，就是甚至约个饭都没有时间。你要是找朋友就等于在给他们添麻烦。
1: 对，这倒是。
6: 而且这个演唱会啊，找不了朋友，演唱会是抢票，你都抢不到，非常的难。我女儿追嘛，她就是非常的追，那都得化上妆，找那个造型师，穿什么衣服，还得买衣服。哇，真的这很
1: 重。所以我就问嘛，我说都会穿什么去？有什么一定要做的那个装备，是吧？
0: 那是粉丝，狂热的粉丝。
1: 对对。那看来你们俩还约不到一起了。艾芒老师就说，这抢个票都特别。难，是吧？
6: 难，
1: 但很了不起。我觉得一个人去干的好多事情，能一个人去试试，挺了不起的。
0: 其实也挺悲哀的，就不瞒你说，生活中谁都想有个伴儿。人不说嘛，如果你要是有志同道合的人，你会把平凡的生活，就是简简单单的生活，就是活成一首诗嘛。但是就是说得是志同道合，像我们是没有办法，就是确实是我最初当时第一次一个人去看电影的时候，那是流着泪去的。但是后来慢慢就习惯了，那你确实没有，你也不想给别人添麻烦，那怎么办？我觉得越是一个人的时候，越不能在屋里，一定要出去走一走，就是不能在屋里闷着。就心理医生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要是越在屋里闷着的话，你可能这个心情越就是越想越多，
1: 能主动的去走出去。这点我觉得就是热气腾腾的生活爱好者。
7: 金大夫，可能你要找伴侣的话，即便找到了这个合适的人，他也未必是能跟您一起同频可以看演唱会的那个人。因为先生他的喜好可能真的跟我们减压的方式啊，或者给自己充电的方式可能完全不同，但是他也许是我们的很好的伴侣。所以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您哈，不知道您是怎么看，比如说像我们能两个人一起过得好的生活的，如果真的让他一个人去做很多事情，他未必能做得好。就像小燕姐她说的，他没有人陪伴的时候，他宁可自己一个人歇一会儿，在家待着。但是我想问的是，你觉得一个人就能过得很精彩的这种生活，他更有可能投入到两个人的结伴的生活当中去吗？就这个问题您怎么想？
0: 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生活嘛，一个人是否能过得好的好不好，这个是取决于一个人对生活是否有一个积极的态度。我

0: 我是这么觉得的，两个人过得好不好，是决定了两个人能不能互相宽容、互相包容，这也是一个态度。所以说这个嘛，我觉得什么呢？就是从这个人性这种社会属性来说，因为我毕竟是医生嘛，就是人性社会属性，它是一个群居的，就是群居的动物，所以说谁也不想选择孤独。但凡有个伴儿，都想就是两个人，就哪怕两个人在一起，我不说话，我什么都不说，只要这个人在我身边，我就很心安。
1: 支持，哪怕吵架呢，对不对？
0: 对，
1: 一定要找一个。但是两位专家老师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想象的是两个人的生活其实挺好，也许他们提的醒是，也许你本来过得好好，他们嘚儿多了个伴儿，把你往下拉了拉，你能不能接受？
0: 为什么要选择让自己降低生活的这种伴侣啊？
2: 就举个例子，现在我有伴儿了，我原来一个人看演唱会、看电影，但是现在这个伴儿呢，他说：“哎，你别去了，跟我一起在家待着。”或者说：“哎，你去可以，我支持，但我肯定不陪你。”就类似这样的一个状态，你觉得是有没有拉低你的生活品质
0: 啊？那没有，因为我觉得这种什么呢，要尊重别人的想法。就是我在去的时候，我可以就是邀请他跟我一起去，但如果他不想去，那不想去就不想去了。
2: 对，
0: 这个我觉得这些。千万是不要强求，
2: 这个、
0: 就是
2: 这个就是生活的智慧。因为我会看到我家邻居大姐，他们两口子为什么能过得挺好的，就是这个大姐她会跟闺蜜约着去很多小众的旅游景点，就是相当于并不是那么的常见的。然后她的先生呢，他喜欢宅家，所以他们两个能过得很好，是因为彼此都互相支持，就你干你的，我干我，当你回家的时候，我们两个又过得很好。所以，但我觉得金大夫的这种理念其实还是蛮好的。你没有把像不同频或者说各自有各自的喜好这件事情认为是降低生活水准，这个很好，
3: 彼此尊重就好。就你可以作为你自己，我也可以作为我自己，然后我们互相还可以在一起共同生活。
4: 你呢？我觉得这个还可以接受，就是像他说那种就互相包容吧。
1: 我来问问啊，这个金大夫解压可能会去听听演唱会，去做个瑜伽，使劲的拉扯自己怎么疼怎么来。那个你们用什么方式解压？
5: 当然走出去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每一个人有每个人的这个喜好吧。我是独处。
1: 所以你们俩人处理这个烦躁、焦虑、压力的时候就不一样。老郭，
6: 我享受不了孤独。你看我减压的方式不是减压的方式，就是现在的生活方式啊。第一，有邻居，有同事，可能出去要小酌一下，还有一些个歌伴。什么叫歌伴？
1: 歌伴，
6: 大家一起唱唱歌啊。哎，选择一个这样的方式。还有一个什么郊游，就是郊区游啊，说开着车几个朋友，一帮朋友出去，哎，我觉得这比较好。
1: 你用什么方式解压？
7: 我解压，我不去找别人，就是我跟你诉苦啊，跟着，就是有一些知心朋友是可以的，就聊聊天什么的。但是我一般的有什么困难，我一定是在泳池里把它全部解决。我一般一游都是至少一个小时起吧，就是几千米几千米的游，一个礼拜就是7天，如果要没有耽误的，一般就是5天以上。
1: 那不错，怪不得您身材保持得很好。
7: 就是但凡有压力的人，就向我学习去游泳。
8: 你们觉得这位先生怎么样？说话的这位先生，
3: 看见人的外貌还是不错的，然后感觉上应该是这种温文尔雅的人。
1: 微博
9: 是这样，因为我跟我的职业有关系，我会享受在各种情况下我都能够做得到。我当我去工作去演戏的时候，我去放松投入是一种解压。我自己在家的时候，我看看书去想一想，然后有什么情绪写一写，哗一气呵成写个700-800字解压。看个电影也能，然后打个游戏也可以。
1: 你的方式还挺多。
9: 然后前几天跟郭哥他们唱歌，还好嗨了吧？你看我怎么唱歌？
1: 老郭还带他去唱歌呢。
6: 没给你什么唱歌解压，最好的解压，
9: 很嗨的，一放唱完就很舒服的感觉。晚上郊游，我们前天去趟武陵山，就玩了一趟，爬个山顶儿。
1: 这也是我跟你讲，这个可能您工作会比较忙哈，其实在选择，大家就是一个大家庭，慢慢的互相都熟了，就是我们的一个口号，就是说我们希望能找到未来幸福的一个伴儿，但是如果还没走到那步，我们就找一个能在一起玩的伴儿，所以其实慢慢选择，大家虽然在北京各个地方，但最后通过我们的选择俱乐部，通过我们这个选择时间俱乐部等等各种方式，最后就凑成了一个一个小团体，他们经常聚会一起玩的。那个小雷还没有参加他们这个吧？
10: 没有，
1: 说说那个你解压踢球吗？
10: 一般都是参加这种人多的一些运动，如踢球或者那个桌游。踢球更多一些，踢球就跟金女士一样，也是运动嘛，然后出出汗，然后踢球的过程中跟队员分享一下高兴或者沮丧，然后可以踢完球再吃吃饭，再聊一聊，这也挺解压的。
1: 小雷是一个足球教练。所以他又会用足球的方式，
4: 就觉得二号长得挺帅的。
11: 对，真的是好小雷那个啊。
4: 对，
8: 你们都喜欢这类的。
4: 你们
8: 呢？
11: 这种风格可能就外表。
4: 对，就外表，但具体他就是什么性格还得了解。
1: 小东，除了听演唱会，
12: 一般要是我解压就是玩玩网游啊，可以跟人交流交流。要不就吃吃饭，吃美食啊，或者旅游，
1: 都差不多哈，
12: 都差不多，也就这样。
1: 行，挺好。我觉得你们没有什么压力，如果这么过的话，有啥压力啊？多开心呢！
13: 不得已，
1: 是吧？想要这个享受孤独了，在家里自己猫猫；不享受孤独了，就约着朋友出来吃饭，喝个小酒，看个电影，聊个大天的，多好。所以，加入选择的团体。就是他们一起玩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叫上您，
0: 特别感激咱们这个平台。
1: 你真的加入你会发现挺好玩的。对，我看你说有拉扯多年的旧情，这段感情得多少年？
0: 其实是好多年了。我觉得我这人还是很老实的，就是除了工作可能就是经历了大体就是可能是以前有过一些相亲嘛，但是实际上长期处的也就这么一个人。
1: 那是在老家的时候。
0: 在老家。
1: 怎么认识的？
0: 就是生活当中认识的嘛。
1: 那认识以后那两人肯定就是有好感嘛，对不对？
0: 也是由于年龄的逼迫吧。就是因为本身读完书以后年龄就大了，硕士毕业那时候就已经大了。后来其实分手也是因为我到这边了，理念不同。就是我到这边我走的是人才引进嘛，其实当时是可以给另一半解决户口和工作的问题的。但是就是由于理念不同，所以我就自己来了。
1: 那你们在那边谈了多久？
0: 就是基本上是差不多将近十年吧，差不多。
1: 那为什么不结婚呢？
0: 因为不行啊，结不了啊。
1: 那为什么还谈十年呢？
0: 对方没有更合适的，彼此都没有更合适的，这个是一方面。
1: 那你们俩人当时什么样的状态？就是一周见几次，还是在一起能一起生活呀？
0: 没有在一起生活过，从来没有在一起生活过。因为我是独生子，我父母一直跟我在一起，这是父母是不允许的，他是不让你在一起生活。
1: 但我不太理解啊，那为什么又觉得不合适，但是又不断掉他？
0: 就是本身当时在小城市，对于可以说我们家是三线嘛，就是原来是三线城市，就是他这个人就跟我相匹配的人，他们可能我当时我读书的我的同学，他们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很多都已经来到北京了，他们就是当时对我有好感的这些男生，然后我是因为都是独生子嘛，所以当时就留在了家里头。相反，就是家里头留下这个男孩，他的整个这个心理上这种上进心和这种心理上跟我的内心是不匹配的。然后我在事业上取得的一些成绩，包括可能个人收入上各方面可能都要可能比这个男生可能更强一些。你这样的话，就是形成了这种从心理上这种就不匹配。那个时候吧，就觉得什么呢？不，实在是不想委屈自己。婚姻这个事情是顺其自然，而不能因为结婚而结婚。两个人在一起什么是为了互相温暖，互相做个伴。你不是两个人来，真是不是互相来添堵的了。没有人非得因为结婚而结婚。
14: 三十多岁的时候没有想过，想过就是在北京我要打拼一片事业。我是那时候以事业为中心，以工作，整天就是玩命的学习去工作挣钱。但是就是在结婚的年龄，我就把这个结婚这个事给耽误了。当时我是作为女性嘛，一直都作为整形的医生，整天接触的是女性多，而且就是身边没有男士，也没有这种机遇，没有碰到，就是一直在拖拖拖。后来了，等到事业觉得是挺不错的，钱也挣得也可以了，但是想结婚了，但就没有合适的人身边。
1: 但你看说这个

0: 但是小毛病扛一扛是不是就好了？还有朋友说啊，医生说孩子呀是哮喘，可是孩子平时不喘呀，他只是偶尔咳嗽两声。还有啊，跑步可以缓解哮喘吗？以及吸入激素副作用大，容易依赖，能不能不用？针对于以上的这些问题，尤其是针对于很多朋友们出现的这个咳嗽症状，到底应该怎么缓解？马上请出本期的精神老师，让我们欢迎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呼吸科的主任医师高峰，欢迎高主任，欢迎您。来，有请。三联门诊是不是最近患者也激增了？
1: 对，是的。立秋之后天气转凉，确实咳嗽的病人啊，就门诊上确实多了很多了。
0: 他们都是分时间段的咳吗？还是不定时的，嗓子一会儿就痒，一会儿就开始疼啊？
1: 应该说都有。患者呢，就是明显的咳嗽是有时间规律的，是吧？夜咳。凌晨咳，时间规律性不是太明显的，是吧？比如说讲话多了咳了，遇到刺激气味了也咳，是吧？就是总之各种各样的咳嗽啊，在门诊上确实是在增加。
0: 大家提出的这个问题，我们汇总出来这核心五个，咳嗽久了会不会变成肺炎？
1: 应该说不会，咳嗽其实是机体的一个防御的一个反射，或者是个保护机制，它是个临床症状。不是个病因，本身它是不会变成肺炎的，但是呢，它可以是肺炎的一个临床表现。我们讲，就得了肺炎，可能你的临床症状是什么呀？就是有咳嗽。
0: 第二个啊，过敏性鼻炎是小毛病，扛一扛就好了。这好像跟咳嗽最近有点叠加，因为最近好多过敏性鼻炎的朋友也是。
1: 会咳嗽是吧？我们说过敏性鼻炎，其实在日常当中，应该说这种病人是非常多的，发病率比较高，应该说是个常见的病，但是不能说它是个小毛病。
0: 现场的四位，谁有这过敏性鼻炎？三位都有，
1: 三位都有是吧？有人可能季节性的发作，也有人好像是整年的都会是这种鼻炎哈，每天晨起就会打喷嚏呀、流鼻涕呀，是吧？扛一扛会好吗？应该不会，就是扛的结果呢，会找什么呀？可能会出现一系列并发症，你比如说可以并发鼻窦炎啊，并发哮喘，尤其像儿童过敏性鼻炎也挺多见，会出现这种腺样体肥大，甚至出现腺样体面容，是吧？所以说临床上的这种过敏性鼻炎，我们讲呢，它还是能引起一系列并发的疾病的。
0: 您接着就说到这问题，他就正好提出来了。医生说孩子是哮喘，可是孩子平时不喘，就是偶尔咳嗽。
1: 对，因为在临床上确实有一类哮喘，并不表现为说这种喘息，说呼吸困难，而是表现为咳嗽，就是以咳嗽为主要的症状，或者是咳嗽就是它的唯一的症状，但是它发病的本质是跟哮喘一样的啊、
0: 所以诊断了，这的确就基本上盖棺定论就是哮喘了。
1: 对，
0: 只不过表现的方式不一样。
1: 对，它是一个特殊类型的哮喘，这个类型的哮喘往往有时候会容易造成误诊。
0: 第四个，跑步可以缓解哮喘吗？
1: 不可以的哮喘必须要规范的抗炎治疗。
0: 第五个，吸入激素副作用大，易依赖，能不能不用呢？
1: 不行，吸入激素不等同于口服激素，应该该用还得用，规范的用。
0: 高主任一上场就先解决了我们五个核心问题，都是跟咱们呼吸系统咳嗽啊、哮喘相关的。当然通过这五个问题也要重点提示大家，一定要关注容易被忽视的所谓的隐形哮喘，因为我们知道哮喘它有可能是要命的嘛。
1: 对，
0: 来看本期节目的几个关键点。首先第一个，咳嗽分型有区别，久咳不愈需警惕止咳不喘的变异性哮喘。第二个，气管炎、支气管炎和变异性哮喘有何区别，防止拖出来的气道疾病危及生命。第三个，内调一杯茶，外治通窍操，物理防线防外邪。先来看第一个啊，咳嗽分型有区别，久咳不愈需警惕止咳不喘的变异性哮喘。高主任，在您上场之前都提到了自己最近咳嗽，像李红姐是早晨黄阿姨是晚上，然后另两位呢是看心情看情况。大家知道自己咳嗽的原因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3: 说来就来了。
4: 我认为是嗓子干。对，
2: 我是早上起来，我这嗓子不知道为什么就干的呀，就特别难受。就是喝水都不管用。
1: 你是就这个季节呢，还是说
2: 就是夏秋季
5: 说话说多了？
0: 是干咳还是有痰？
5: 没有痰，就是干咳。
3: 这个季节一来咳嗽呢，不理他，不干预，他就没完没了的咳。你赶紧 端上水喝上一口润一润，嗯，这个就缓解了。嗯，我不会让自己。

0: 我那是春秋两季，嗯，因为我有过敏性鼻炎，也有这个嗓子的问题，哎、嗯，我还有隐藏的那种哮喘，我哮喘只哮喘一次、嗯，
1: 做过检查，
0: 我吃了一下麻辣的东西，嗯，我又喝了可乐，嗯、就传起来了，嗯，就这唯一的一次，嗯 嗯, 嗯，然后上次咱们专家给我检测，嗯，说你有就是有哮喘，那个叫因子叫什么那方面、嗯嗯嗯、还是比较强的，嗯、鼻子喷的药，嗯 嗯, 嗯，嗓子喷的药，然后。就那个舒立蝶，嗯，家里备着，一咳有可能半个小时，嗯，我也是喝冷水、喝热水，嗯，都想压住它，就压不住。
1: 你这个咳嗽的病程到现在总共有多长时间了？
0: 至少一个月了。
1: 秋季季节的，
0: 对，对
1: 你是反复发作的，是吗？
0: 对，反复发作的、嗯。
2: 病程时间都不太一样，嗯，有的持续了一个月以上了，嗯，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是这症，嗯，就可能一两天，嗯，偶尔的出现这种问题、嗯，他们有什么区分吗？
1: 有的，我们对咳嗽在临床上。分型应该说分三型，主要根据他这个症状持续的时间，或者说他的咳嗽的病程去分。如果这个病程呢，我们可以看持续时间三周以内的，就是小于三周的这咳嗽，我们叫它急性咳嗽。如果这个病程是在3到8周的，我们说它是亚急性咳嗽。那么8周以上的这个应该是慢性咳嗽，说是根据咳嗽持续的这个时间来去把它分类，这样的一个分类是我们诊断它病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就是根据它咳嗽持续的这时间，那么对它的病因就有一个初步的诊断了。你比如说急性咳嗽，在3周以内的这种咳嗽，它最常见的病因是什么？就是我们的那个普通感冒，或者是急性的气管支气管炎，是吧？是一个急性的这样的一个咳嗽，可能还伴有像这种感冒啊、鼻塞啊、流涕啊、咽痛啊，是吧？哎，这样的一些症状，
2: 急性咳嗽是小于等于3周。嗯，那这一段时间，除了比如说我用药，我把这个核心的这个原因给解决掉之后，我就等着它这咳嗽症状消失吗？还是说其实我也应该干预了？
1: 应该说，不管是哪个类型的咳嗽，其实在临床上，如果是咳嗽症状重，我们讲的这都是应该药物干预的。
2: 听到一个说法，尤其是家里老人，觉得感冒完了之后，他不是会咳痰吗？有段时间咳痰，好多人就憋着不咳，或者说吃止咳药。

0: 气管出现这种急性感染的时候，可以引起这种气管支气管的黏膜的炎症，就是我们所说的急性的气管支气管炎，是吧？我们讲气管支气管炎呢，应该是病原微生物包括病毒啊、细菌啊等等感染这种气道黏膜引起的。它往往呢表现为咳嗽、咳痰，甚至呢在它的急性期会有这种发烧啊、周身的不适啊，就是感染的这种临床表现。病人都是一咳嗽，我就用点什么消炎药，这素那素，加点止咳糖浆，哎，我好了，是吧？这种好了，往往是什么气管支气管炎的，对于抗感染药物会看到效果。咳嗽变性哮喘这种咳嗽它是没效的，它抗感染治疗无效啊，就是它是什么呢？抗炎治疗，我们讲抗炎、抗过敏的治疗，是吧？它可能会看到临床疗效，是吧？在哮喘的发作，它就出现了这种包括呢小的气道啊，就是支气管的和这种的痉挛，我们讲它就会出现这种呼吸困难呀和这些临床表现。就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正常的支气管，它是弹性啊和它的这种管腔的情况，当哮喘发作的时候，它这管腔就明显的变细，是吧？它是个收缩，所以大家就会有这种呼吸困难呀，这种临床表现。长期得不到规范的这种治疗和控制，那么这种慢性气道的炎症持续，那么就会对这种气道结构造成影响，就会出现呢气管支气管的这种重塑，是吧？结构的改变，那么就导致你的肺功能就进行性的下降。
1: 那具体到底应该怎么除了用药之外日常控制好，我们来看第三个关键点，内调一杯茶，外治通窍操，物理防线防外邪。今天啊，不光是高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今天还有一位专家来到了演播室，同样也是望京医院呼吸科的李珊医生，欢迎。来，有请，
2: 给我们带的就是
3: 一壶带成饮，
2: 对，它是有一个扶正作用的，我们叫扶正茶。刚才我也看到那个阿姨也带了一点茶，但是好像跟她的不太一样，我们的作用是不同的。
1: 阿姨，您先展示一下您的茶。
4: 我这个是因为最近我觉得有点刮风特燥，那个天气，而且呢也觉得身体有点干，就是自己早上起来瞎泡的，
1: 自己配的啊，
4: 又是红枣，又是菊花，又是陈皮，然后就来一大杯，就觉着可能这时候是不是能减下点火去呀？
5: 我也是愿意泡点菊花，然后有时候这咳嘛不是，愿意煮点梨水。但我今天看您这个一杯茶没有那个
2: 不太一样，是吧？
4: 我不煮梨水，我最近买的梨就生吃。
2: 其实这个就是咱们老百姓经常会所谓说的这个食疗，其实食疗就是咱们希望的一个饮食调护，但是饮食调护其实也是一种治疗的方式，也需要辩证，不是说我们随便的弄点好喝的配起来就能管用，是吧？
1: 像黄阿姨，
2: 对，
1: 过敏性鼻炎，最近老咳嗽，尤其是晚上老咳，她的这所谓自己调配的精心调配的茶能起到作用吗？
2: 起不到太大的作用啊，
4: 我心理作用可能是
2: 对，像比如说我们可以根据症状啊，我们像如果说平时咳嗽比较有稀白痰，然后会觉得有一点见风就容易咳嗽，我们说属于风寒的时候啊，我们可以配一些比如说生姜、萝卜、蜂蜜汁儿，我们可以配一点这些喝啊。像如果要是比较燥、比较热的时候啊，我们也可以配一点荸荠啊，配一点这个稍微有点下火的这种作用的。所以每一个时候呢，我们也要根据自己的症状去判断，痰多的、痰少的，其实也是不一样的。
1: 像他们都说到吃点梨，喝点梨水，觉得好像这肯定是润喉、对嗓子好，真的是这样吗？
2: 那痰湿和痰热其实就不一样，不是所有的时候都需要吃到梨啊，比如说我们就有痰湿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多的需要是去健脾行气，我们可能用点陈皮、薏仁这种可能也会比较合适。
1: 那他咳嗽的症状会伴随什么？
2: 如果是痰湿的话，我们可能会有稀白痰，可能会伴有一些胸闷、腹胀这些情况啊。我们在配合的时候就会去行气、健脾、祛湿。
1: 那哪一种情况下才适合喝梨水啊？
2: 比较燥、咳的时间比较长，我们有阴虚的症状甚至出现声音嘶哑、 痰中有一点带血这些情况，这种我们有时候可以配一点梨啊，配一点这种润肺的是可以的。
4: 我这个它也没有痰，而且也不像说是那种真的病的那种咳，我可能就是觉着天气干燥，白天可能说话多，所以我就是觉着菊花茶可能不是能去点火吗？然后包括。

0: 陈皮枣，我一想这枣肯定是有好处的，所以我就自己就这么瞎配。
1: 对，您这个等于就是既补又清火了，所以两个作用就反着了，
2: 抵消了。
0: 我这不是瞎忙活了。
1: 是，那咱们说说咱们今天的这个扶正茶。我们今天带的这个扶正茶其实主要是源于我们原来的一个名方啊，我们的玉屏风散，从这个来化财来。
2: 大家听说过玉屏风散吗？
3: 我听过，
4: 没听过，
0: 就是
3: 小皮儿的，然后颗粒状的那种，是吧？
2: 我听过一个专家描述玉屏风，说它就是像给我们身体
1: 筑起了一道
2: 屏障，屏风一样，
1: 对，
2: 就是抵御外邪的这么一个作用。
1: 是的，是的，对，因为我们主要的这种秋季咳嗽，或者说我们有慢病的病人的时候，他其实整个的肺气是亏虚的一个状态。那我们通过玉屏风中的黄芪啊，可以调补肺气啊，然后我们还给了白术，有补脾健脾的作用。中医认为肺是脾的孩子，脾是肺脏的妈妈。我们说，子母同时治疗的时候，对于症状的这种调理更有帮助。像我们这个扶正茶呢，可以用于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咳嗽变性哮喘的患者、过敏性鼻炎的患者，还有就是容易体虚、反复感冒，伴有这种乏力、没劲儿、精神头不太好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用这个扶正茶，来提高身体的这种免疫功能，筑起一个健康屏障。
5: 咳嗽变性哮喘的病人，或者是支管哮喘的典型哮喘的这种病人，如果是呢容易反复发作啊，比如说在你这种用这个控制药物，就是缓解药物的维持治疗的过程当中，是吧？仍然有这种活动气短呀和这种，其实都可以用这个茶作为一个辅助的这个治疗。
2: 如果大家啊想要了解这扶正茶还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比如说我就是想预防，可不可以？现在大家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的大讲堂的直播间，咱们来详细的问一问专家，也可以说一说啊您现在的一个症状。
0: 挺好喝的哈，
3: 甜丝丝的，
2: 甜的，
0: 反正我觉得这味儿还挺好。
2: 这甜主要是来自于
1: 甘草，应该是。对，我们这个扶正茶呢，选择的是黄芪三克、白术三克、防风三克，还有甘草三克配合在一起。
2: 倒是好记，各三克就可以了。
1: 用水煮大概10到15分钟。这样呢，到时候我们温着喝，效果会比较好。
2: 这个是需要煮一下的。
1: 对，得煮一下，
5: 就用我们家那个养生壶都可以。
1: 对，
2: 那从现在喝，比如说喝到什么时候？喝到冬天
1: 可以，没有问题。只要是在没有急性感染的过程中，我认为喝这个都没有问题。
0: 那医生我想问一下，就像我这个老觉着特燥，是不是里边可以再额外再加上点别的？
5: 刚才黄阿姨说的，她属于比较燥，就是她主要描述她这燥的症状就是咽干，是吧？咽痒、
0: 干热。
5: 对，
0: 我现在晚上11点多还得吃一根冰棍儿再睡觉。
5: 对，
0: 她
5: 可能就跟这种体质有关系。有一些人就在这个季节，你比如说阴虚内热的病人哈，比如说口干呀、咽干呀这些，可以在这里头加一点2-3颗乌梅和它一起煮，因为这里头有甘草，中医讲的酸甘化阴啊，是吧？而且它还有一定的抗过敏的作用
0: 啊，
5: 就是食疗的啊。其实你那个口干、咽干，如果你没有任何的这种其他慢病，比如说像糖尿病啊什么这个
0: 没有
5: 的话，对，你日常的可以就那个乌梅含化都能帮助你缓解这个咽干。
1: 除了刚才咱们说的扶正茶呢，其实我们还可以佩戴一些药用的香囊，可以起到一个芳香避秽、预防感冒的作用。
2: 好香啊！味儿好冲啊！您来试试。
0: 我来闻闻。
3: 还真是，
2: 我来闻闻
3: 这个带着，
0: 我都不是说闻了，我现在就想带上。
1: 分别是薄荷、辛夷、苍竹、艾叶、防风还有白芷它们配在一起呢，就用芳香的作用，其实是可以很好的有一个通窍，而且还能预防感冒，也基本上是1:1:1的。然后我们可以把它碾成粗粉，然后装在香囊里面，然后也可以呢，就是不碾的话，我们就做一个大的药包，可以放在家里的卧室啊、外面的这个客厅啊，就是放在我们平时的居所里面这几个药味它是有一个辛散的作用，其实对于我们缓解鼻塞也有一定的效果。
5: 中医认为呢，风为百病之长，像在秋冬季节啊，风邪呢容易加燥、加寒，甚至加的这种过敏源侵袭人体，引起呢这种感冒啊、过敏性疾病的高发，所以我们

0: 防止这种呼吸道疾病啊在这个季节的发生和加重，那么外出呢注意这种防护啊，防风邪侵袭呀，是非常重要的。
1: 在关键点当中，我们还提到了一个通窍操。
0: 嗯，
1: 这通窍操怎么做呀？罗叔叔自己就找到方法了。
0: 对，是的。
2: 嗯，是这里吗？
3: 鼻翼的两侧的这个位置。
2: 这个。嗯，
3: 对，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掌根部这样去揉搓，也可以用我们的食指这样去揉搓，都是可以的。
4: 反正我感冒鼻子不通气儿，我就这么着。
3: 对，是的。
1: 都不知道这是迎香穴，但是
4: 不知道，反正就知道这么着了，完了我就通气儿了。
3: 对，其实迎香穴呢，在这个作用中呢，有两个我们要教给大家。第一个办法就是在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可以用冷水啊，再来揉搓啊，这样呢增加我们鼻黏膜抵抗这个外界寒邪的这种作用，能够有效的预防感冒。那还有呢，就是在我们鼻塞的时候，可以呢局部的这种揉搓，让局部的这个鼻部的血液循环增加，有效的改善这种鼻塞的症状。当我们嗓子不舒服，然后想咳嗽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可以找两个身上的穴位。那第一个穴位呢是我们的鱼际穴，在我们的这个第一掌骨的正中间。手心和手背交界的这个位置，我们可以选择拇指去按压，去按压，以局部有酸胀感为宜。
1: 有酸胀感吗？
2: 有。
3: 然后大家可能能感觉到
5: 疼的感觉。
4: 我刚要说，我说我是不是我用劲儿大了？
3: 然后他可能会觉得有点往上走到嗓子附近，你可能会觉得嗓子会舒服一些，有这种我们说缓解嗓子疼痛和缓解咽痒咳嗽的这种症状和作用啊。然后另外一个穴位呢是我们的太渊穴，在我们的这个掌根部。腕横纹交界的这个位置是我们的太渊穴，同样也是用我们的拇指这样的按压，可以有效的一个理肺气啊，缓解咳嗽。
2: 就是这有一个窝，
3: 对，是的，有一个小窝窝啊，就是我们手指按住这个位置就可以了，可以有效的缓解咳嗽啊，止咳平喘都是有这个效果的。
1: 好酸好胀啊！
3: 这个就是我们肺经的一个总开关，可以认为是我们可以在选择在早上7点到9点钟，其实是一个阳气生发的过程，然后我们做这个调理肺气的这个小操啊，然后我们每次呢用这个每一个穴位大概按摩3到5分钟啊，每个穴位左右交替就可以了。
6: 我最长窒息在56秒吧，
7: 这特别重的呼吸暂停，
1: 这跟打呼噜有什么关系呢？
7: 有关系。
8: 哪些人睡着睡着就会出现呼吸暂停？
9: 如果说没有这个觉醒出现，日人可能一闭眼这辈子就过去了。
7: 脑死亡就是这个脑子完全缺氧，超过10秒钟就有可能出现。
10: 出门一样一只鞋我都没看，脑子老不用就萎缩了。
8: 人人都会出现的脑萎缩是老年痴呆的前兆吗？
9: 年龄大了好像都会有，这是该治还是不该治啊？
8: 55岁脑部早衰并不是您看到的只有记忆力下降这么简单。
11: 100-7.73，那再减七呢？
8: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邀请权威专家告诉您，睡觉打鼾伤脑，通络开窍助力脑健康，敬请关注。

0: 10月18日至10月18日，爱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寻味永不止步。第5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5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5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
3: 这个麻婆豆腐讲的那颜色它得是红亮的，
2: 对，
3: 那我们这个

0: 管理来到周边小区，对居民进行了交通安全教育。
1: 这条路新开的，上下各四车道，从咱小区出去了，到路口，到路边，有时候穿那个绿化带，我就直接过去抄地儿，能行吗？
2: 不行，
1: 太危险了啊！
0: 民警叮嘱老年人出行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杜绝随意横穿，而驾驶人在驾车过程中都应集中注意力，谨慎通行，避免意外发生。
3: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最近啊，圣代 CP 的魔改视频是在网上大火了。在这儿呢，先给大家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圣代 CP 啊？这可不是冰淇淋圣代，而是网友呢把86版电视剧《西游记》里面的孙悟空和87版电视剧《红楼梦》里面的林黛玉组成了情侣 CP， 叫做圣代。
4: 这听起来有点乱点鸳鸯谱啊！
3: 对
4: 啊，您说俩人的八竿子打不着，都是虚拟人物啊，愣是凑成了一对 CP。那么这种魔改视频呢？其实我也刷着过啊，就是网友啊利用这个 AI 生成的二创视频，让俩人呢在这 AI 构建的平行空间里边相遇，后来发生的故事啊同样让人是不可思议啊。
3: 没错，这样咱们先来看一段网友 AI 生成的圣代 CP 视频。您看啊，这林黛玉是喜笑颜开的和孙悟空一起去逛动物园游乐场，一起呢是欣赏烟花吃桃子，还骑着自行车啊在四处溜达呢。
4: 您看这原本呢多愁善感弱柳扶风的林妹妹呢变得开朗乐观了，而那个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齐天大圣呢也收起了降妖除魔的锋芒，暖心的陪在他的身边，俩人呢完全就像是一对热恋当中的小情侣啊。
3: 在这对 CP 的二创视频里面呢还有很多经典的场景啊，比如说黛玉在桃树下造花哭的是梨花带雨的，那悟空呢则蹲在树上啃桃子，看他是埋的辛苦，随口来了一句说，这花够吗？不够啊，我再给你舀点儿。二创视频当中的林黛玉呢也不再是等待被呵护的弱女子了，这唐僧一念紧箍咒，他呢就用自己的偷子嘴啊是叨叨唐僧，帮助孙悟空对付紧箍咒。有人说这个孙悟空的坏话啊，他还是第一个站出去怼回来的。
4: 哎，借助 AI 呢，这网友们甚至啊让孙悟空为林黛玉大闹地府修改生死簿。很多网友啊刷到视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也能行？有网友觉得自己被甜到了，很治愈。也有人认为呢，这种改编打破了原著人物啊原有的气质，容易让人只记住 CP 感，却忽略了经典本身的厚度。更有网友直言呢，这是对经典作品的过度娱乐化和庸俗化。
3: 要我们说啊，林黛玉葬花不是因为她缺一个男朋友，她看到的是生命凋零，命运无解。那孙悟空戴上紧箍咒也不是简单的认输啊，那是他从不服管束到学会承担的过程。那把这些都简化成一个找个对的人就好了，这种认知跟经典原著可以说是完全是两码事儿了。
4: 这网上呢还有些对经典影视剧的 AI 魔改，那就更离谱了。比方说呢，林黛玉啊不再葬花了，而是倒拔垂杨柳。这孙悟空呢也不取经了，端起机关枪啊对着唐僧了。类似的魔改还有不少，咱们呢再看一段。
5: 你好，靓仔，买保险吗？
6: 买来干嘛？
5: 以后生病什么的可以报销啊。
6: 我每天饿着头痛眼花，肚子叫的，晚上睡觉还失眠多梦。一到冬天又冻手又冻脚的。
7: 奸商给我退货。
8: 为啥退货呀？
7: 你昨天卖我的纯牛皮鞋根本就不是皮的。
3: 那在这些个 AI 魔改视频当中呢，唐僧也不取经了，开始和女儿国国王讨论起保险理赔了。这关羽呢也不再过五关斩六将，而是因为买到假皮鞋找刘备去维权。那我们就在想说啊，这成年人咱们也许会觉得无厘头，一笑了之了，但是孩子看了会怎么想呢？这些视频会不会对孩子理解经典名著产生负面的影响啊？
4: 陕西的一位韩先生啊就为此很苦恼，他10岁的儿子喜欢抱着平板电脑了解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可是啊在网上一搜呢，总会跳出不少 AI 生成的内容，其中啊就包括对经典影视片段的各种 AI 魔改。儿子有时候呢还真就信以为真了，比如上次啊说起曹操，他说在网上看过曹操用这个加特林打刘备。这韩先生听完之后啊都懵了。
3: 现在的 AI 视频可以说做的真的是越 越来越自然了，难怪孩子会分不清啊。那倘若这一类视频夹杂着猎奇、低俗甚至是暴力的内容，就容易对还没有接触过原著、辨别能力有限的青少年产生巨大的冲击，造成历史文化的认知混乱。
4: 其实啊，不光是四大名著相关的电视剧、历史剧，包括这个什么《大秦帝国》里啊，这秦始皇带着群臣呢，驾着这个机甲战车征战四方，这电影《古惑仔》里的桥段呢。

0: 妃嫁接到了反腐剧《人民的名义》里，还有《甄嬛传》里这华妃向这皇后请安过后，跨上摩托车绝尘而去。从技术上看呢，这些 AI 魔改视频呢都能够做到以假乱真了。
1: 那据央视的报道，用户呢只要花几十元或者是数百元就可以成为会员，就可以根据文字描述生成视频。那 AI 魔改视频呢也因此批量涌现了。那在短视频平台上呢，用户是很容易就能够搜到啊，像什么二创啊、魔改这类的教程了。
0: 哎，还有商家呢把这些教程啊和电视剧的无字幕的高清素材打包挂在电商平台上销售，商家号称呢花个几毛钱买教程，两个小时就能学会 AI 魔改。还有商家说啊，一条视频能轻松收获上千元收益。
1: 魔改视频呢，主要是以颠覆经典制造强的反差。

0: 重点清理对四大名著、历史题材、革命题材、英模人物等影视剧作品的颠覆性篡改。魔性
1: 微信、抖音、快手三大平台呢，也是通报了各自针对 AI 魔改视频的治理情况。九月份，三大平台清理违规视频合计超过了7400条。其中呢，快手发布的公告当中提到，对经典影视作品《西游记》《红楼梦》当中的人物进行不当婚恋关联的 AI 视频呢，属于是违规内容了。
0: 其实呢，刚才咱开篇说到的圣代 CP 啊，其实已经违规了。在我看来呢 ，AI 二创啊，不是想怎么改就能怎么改的。博主呢，把经典名著改得面目全非、粗鄙浅薄，这不是创意，而是恶搞。这种恶搞呢，很可能会误人子弟。从长远来看呢，有社会责任感的平台和网友都不会认可。咱要知道，经典名著呢是要传承下去的，所以说呢，出于个人目的啊，对经典名著肆意篡改，这种做法是不得人心的。
1: 下面咱们来说一个心大的司机啊。前些天，济广高速江西宁都段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黑色轿车的后保险杠呢是被剐蹭脱落了。这事儿啊不算大，但是轿车司机后续的操作呢，却着实让人是捏了一把汗啊。
0: 这司机啊，当时决定就地修车。咱要知道，事发地点是高速公路的行车道啊，司机呢不顾身边的车流，当场就忙活起来了。这车呢只打开了双闪，连这三角警示标啊都没有摆放，一旦发生二次事故啊，这后果是不堪设想啊。
1: 而且呢，当时车上还有一名乘客也下车帮忙了，两人呢真的是完全没有意识到啊，他们是在用生命修车呀。
2: 公共视频显示，晚上7点，驾驶人黄某开车经过宁都枢纽往顾村收费站方向，因为分心驾驶，车子发生剐蹭。出事之后，他既没把车挪去应急车道，也没摆放三角警示牌，直接在车流滚滚的慢车道修补保险杠，危险系数直接拉满。
3: 高速我们从视频中看到啊，你没有把这个车子，其实移到应急车道，就是快速撤离，还是在慢车道，在那里把那个后保险杠在那里那个修复，你觉得你这样对吗？
4: 我也那个时候也慌了，感觉。是的。
2: 事后，民警对黄某进行严厉批评教育。
3: 后面的车速都有100多码，呼呼的过来，人家是真的看到你及时避让了。如果没有避让呢，你还能现在站在我面前说话吗？
2: 最终，黄某因事故后不按规定设置警告标志，被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
1: 大连一位王女士呢，经营着一个水果摊儿。这前几天啊，她刚招呼完一位顾客，转头一看，刚刚放在摊位箱子上的手机不见了，于是立即就报了警。
0: 路边的监控显示呢，王女士的手机啊，果然是被人偷走了。但是民警发现呢，因为监控距离王女士的水果摊比较远，这嫌疑人面目看不清，难以辨认。这该怎么办呢？
5: 接到报警后，大连市开发区公安分局大孤山派出所的民警立即赶到现场，通过调取周边公共视频，很快发现了一名形迹可疑的人。
6: 能看到一个嫌疑人啊，在那水果摊那儿也不买水果，在那儿停留了大概3分钟左右的时间。当他发现这个摊主远离这个他所站位置的时候啊，发现他有一个弯腰的动作。弯腰完动作之后，紧接着手上有一个往兜里揣东西的动作。所以通过这一点，我们就感觉应该是这个他对这个手机实施了盗窃。
5: 由于视频拍摄距离较远，嫌疑人的面貌特征记录模糊，只能看清是穿着深色衣服。于是，办案民警通过嫌疑人走路的姿势和行走方向，得出了一个判断。
6: 这个人的步态呀，包括这个来去的方向，感觉到应该就住在附近。我这边就开警车在周围巡逻，看能不能看到可疑人员。距离盗窃现场200米的地方，我就发现了这个一个特征跟嫌疑人非常相似的一个这个嫌疑人，我就下车进行了盘问。但是他肯定不承认，矢口否认说盗窃手机的行为。然后我现场这个检查的时候，发现他裤兜里有个手机，一看他打不开这个手机，问的话他又现在又说了，说自己捡的。
5: 随后，民警将这名男子带回王女士的水果摊。经过辨认，男子裤兜里的手机正是王女士丢的那部。嫌疑人孙某因盗窃行为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
1: 前些天，浙江宁波奉化街头呢是上演了惊险的一幕，一名男子呢是踉踉跄跄的过马路啊，走到马路中间的时候呢，竟然是双腿一软坐在了。

0: 斑马先生。
1: 实际上呢，这个男的是喝多了，酒劲一上头呢，他显然并没有意识到醉倒在十字路口这是多么的危险。好在呢，一名交警下班路过事发路口，醉酒男子啊这才得以全身而退。
2: 公共视频显示，当天中午，一名走路踉跄的男子正准备通过事发路口斑马线时，脚下一软坐倒在地，随后竟在马路中央睡了起来，过路车辆纷纷避让，场面十分危险。此时下班经过的交警李东波发现情况后，立即停车打开双闪，快步下车查看。
3: 靠近男子以后呢，一股浓烈的酒气扑面而来，并且整个人呢是软绵无力的，尝试问他一些基础信息，他也是答非所问，完全无法正常沟通。
4: 我没有喝过酒。
3: 你没喝酒啊？怎么酒气那么大？怎么没喝酒啊？
4: 你是我哥。
3: 我不是你哥，我是看到你这里很危险，我把你搞到这边来。
2: 就在沟通陷入僵局之际，附近一家餐馆的老板认出了该男子，称其中午曾与工友在此用餐。交警随即联系工友赶到现场，将男子安全接回，并叮嘱妥善照看。
3: 跟这个大哥一起，等我回家好好休息，好吧？
0: 这再过几天就是重阳节了，都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重阳节敬老，咱除了登高赏秋，更得关心关心家里老人的身体啊。
1: 哎，这说的是啊。说到老人的健康呢，有一样特别容易被忽视，就是口腔。牙好胃口就好，吃慢慢香，精气神呢都不一样了。可要是掉牙、缺牙、牙齿松动，吃饭都费劲，那晚年生活的质量啊也就大打折扣了。
0: 没错，老话说啊，这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啊。可好多人呢就是能忍则忍，结果呢是越拖越严重啊。那这缺牙到底该怎么修复，什么时候修最合适呢？
5: 之前就是牙疼，它就是一吃饭着冷啊着酸的它就疼，硬的冷的酸的这都不能吃，着风它也疼，总是疼，后来就给拔了。
6: 由于陈先生当时没有及时进行修复，也导致了他的口腔内出现了新的问题。
7: 当时是左面下面这些牙齿是缺失的，然后也可以看到这个曲线呢是异常的，这个后面的牙齿呢向下垂了，也就是代表了下牙缺失的时间会比较长。其实好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因为牙齿比较多嘛，20多颗牙齿，因为缺失了一颗之后呢，还有很多牙齿能替代它，能分担它的力量，但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这个牙齿缺失了之后呢，像叔叔这种情况，上面牙齿就会伸长，后面牙齿就会向前倾斜，这导致整个这一侧的咬合发生改变，这个食物得不到精细的咀嚼，就会增加肠胃的负担啊，都会带来一系列这个问题。
6: 那么对于陈先生这种情况，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修复方式呢？首先，陈先生考虑了活动假牙，
7: 那它上面有这个挂钩，卡在这个咱们自己的牙齿上边，那么牙龈它是软的，它是有弹性的，那就会增加咱们自己牙齿的负担，那么可能时间久了之后就会把边上的牙齿给刮坏了，这个就是种植牙齿。那么种植牙齿呢，它是不会损伤到里面的牙齿啊，在这个缺牙的位置呢种上一颗。之前还有一种传统的修复方式呢，就是叫连冠，它需要将咱们自己的牙齿呢磨小一圈，然后将左右两颗牙齿套在一起，那其实损伤自己的好牙不说呢，这个两颗牙齿去做了三个牙齿的工作，也会增加咱们牙齿的负担。
6: 而针对于陈先生缺牙较久的特殊情况，医生也为其设计了一个修复方案。
7: 咱们可以看到上面的牙齿呢明显的下垂了很多，那么考虑到一个长久的方案的话呢，咱们就做通过重金压低的方式，将上面的牙齿压低之后呢，把下面的牙齿做成一个正常的高度，这样的话能保证这个牙齿的强度能够长久去使用。但是因为也是缺失牙比较时间比较长了，牙龈缺失的也比较多，所以呢也做了一个软组织移植手术，就是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呢，让叔叔这个牙齿呢用的会更长久一些。
6: 如今陈先生的种植牙已经使用了1年的时间了，那么它的使用情况如何呢？
7: 这个就是叔叔种植完之后的效果，种植复查了之后的效果。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和平面呢已经变得整齐了，以下这个牙齿啊，它就可以获得一个正常的这个咬合的空间。种植了2颗，效果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5: 反正用着它挺合适的，反正就觉得挺舒服的，跟真牙一样。没事干，我就喜欢吃肉，什么这都没问题。
6: 此外，医生提示，对于一些缺牙较多的患者来说，也可以选择种植牙这种治疗方案。
7: 那么如果是缺3到5颗的话，咱们可以选择搭桥的方式，种2到3颗牙齿，然后把它们连到一起去这样去操作。像这种半口种植的方式呢，咱们可以做到当天拔牙、当天种植、当天就把这个临时义齿给种。

0: 装起来，这样就是没有空压期，不影响这个吃饭进食。等到三个月之后，咱们的骨头，骨头愈合好了，牙龈也长好了，再去做这个正式的修复，换一个正式的牙冠就可以了。
1: 缺牙市民注意了，牙齿缺失不仅面容显老，还会影响日常饮食与生活状态。好消息来了，北京市规范了114项口腔类服务价格项目，种植修复多项诊疗享实打实的优惠。生活频道发起了爱牙行动，符合条件就能够即拔即种，当天种牙当天吃饭，还可预约北大口腔教授亲诊，免费拍片检查，量身定制方案，马上拨打400-600-5770预约登记吧。
2: 缺牙市民注意了，牙齿缺失不仅面容显老，还会影响日常饮食与生活状态。好消息，北京市规范了114项口腔类服务价格项目，种植修复多项诊疗享实打实优惠。生活频道发起爱牙行动，符合条件就能即拔即种，当天种牙当天吃饭，还可预约北大口腔教授亲诊，免费拍片检查，量身定制方案，马上拨打400-600-5770预约登记。
3: 爱生活，美

0: 最近几年呢，智慧养老产品越来越多地走进了咱们的生活，科技正在改变养老方式。智慧养老产品好不好用，咱们呀试过才能见分晓。来看记者杜欣然的体验实测。
1: 智慧养老新科技开箱实测，咱走起，好用不好用，现场探到底。老年人独自在家，其实最怕两件事：白天身体不舒服，不知道该找谁问；那夜里又怕身体出状况，又怕没人知道。今天我们在东城区养老服务指导中心带您来体验两款智慧养老设备，那到底好用不好用？咱们先来看第一件。
2: 我家小外孙女，然后这个感冒，这个甲流、乙流什么核酸都做了，都没问题，但是她老是烧。
3: 小朋友，
2: 六岁的小姑娘。啊，就是吃了退烧药，然后
4: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它是一个24.5英寸的一个 AI 陪伴屏，就是这个就医的话，我们就在底下的这个界面，直接就可以，也是一键的点击过来之后，然后我们直接就可以开始咨询。开始咨询的话，这边就是视频直接问诊。您好，您好，大夫，您好。
2: 对，叔叔。
5: 我一开始还以为他这个是就相当于是 AI 问诊那种感觉，还真不是
4: 真人问诊。咱们就考虑到真人的话，以视频的模式去一点点的跟他沟通，因为这个不花钱，您随便问，您问一小时他也答一小时。
5: 而且我看刚接通的速度也很快，我拨了他及时就接通了，
4: 即便最慢不会超过30秒。对，这个是这个产品我觉得最大的一点。
5: 那这些人是哪来的呀？
4: 是单位医院的，他们都会有相应的智商。
1: 其实我心里一直有一个疑惑哈，咱们这个对于大夫来讲，他的这个支出会很大吧？这笔钱由谁来负担了呢？
4: 是因为他是有多个机构在合作做这个事情，其实钱这方面的话就已经不是说是会考虑到它的收益性了，更多的是一个公益性。其实咱们简单来说，就是都是由企业去供这笔钱，用户的话只需要购买这个平板之后，他就可以使用其中的所有的功能。
1: 而线上问诊只是这款产品的功能之一。
4: 比如说我们这个看电视的这个板块，平常的手机或者说是智能电视，我们需要下载 APP。这个它的优点就是点过来直接就能看。然后它里面还有一个功能是什么呢？心电、血氧、血压还有血糖，然后包括体温计，这些健康设备呢，都可以跟这个大屏进行一个互联，它就会在这个健康这儿去对它的一个曾经的一个数据进行一个记录，在这儿可以看到曾经的记录，然后它每一次都会产生一个报告，我们可以去点进去看。
1: 除了日常看节目、看病问诊或者进行健康检测，这款产品还有线上订餐功能，
4: 只要输上姓名、楼号、单元、门牌，然后就会有相应的服务人员给咱们把餐送到门口。
1: 我们来看看大概都在哪个位置哈，都在天坛跟和平里，就是那一片，
4: 就那一片。
1: 还有其
6: 最近的就是这儿，
1: 最近的就是这儿。
6: 对，
1: 还有其他的地儿吗？
4: 目前没有，
1: 目前还没有哈。
4: 但未来我们是打算就是平铺一些更多的。
7: 一餐多少钱？
8: 15。
1: 那么这款产品实际用起来怎么样呢？我们也在现场邀请了几位老年朋友来分别进行了体验。
9: 交给您一个任务，现在呀，您想看电视了，您要打开 CCTV 一套，请您操作一下试一试。
10: 找不到。
9: 您试试。
10: 因为我那眼睛够不到那个地方，看不清楚。
9: 哦，
4: 因为考虑到这个原因，所以我们这个设备还会有。

0: 就是直接管家在吗？
1: 我在。
0: 打开 CCTV 一。
2: 哦。我看看。
3: 嗯，你研究研究，你随便玩。
2: 哦，电视。
3: 哦，他就换上了，
4: 对。
5: 它是很那个高科技
3: 啊，很高科技。但实际用起来的话，您觉得方便不方便呢？
2: 那用起来肯定方便。
3: 假如说接下来交给您一个任务，
2: 嗯，
3: 您想听北京广播1039？
6: 广播，
0: 对，
6: 1039，
3: 对
6: 啊，
3: 这就切到了，对，
6: 或者是用语音也行呗，
3: 对
6: 吧？
3: 对对，那您试试语音呢？假如说现在您想换到 CCTV 一套，
6: 管家在吗？
1: 在吗？在吗？
6: 请播放中央一台。
3: 哦，
6: 出来了，
3: 他就出来了，就这样就换过来了，
6: 对，是吧？
3: 那我问问您哈，您实际用下来感觉怎么样？如果说还有
6: 方便，它功能多功能集多功能于一体了呗。
7: 与此同时，在现场也有两位曾经购买过这款产品的顾客向我们分享了使用体验。
8: 有这个，
3: 有哪个？听听您的。
8: 这个，对，
3: 有这小的。
8: 对，大的功能是一样的，这是
3: 哦。您当时为什么说想购买这样的一款产品？
9: 我们两口都是70多岁的人，也是，完了，看这里边有好多服务，所以就考虑这一点。看病，可以那个询问，可以当时可以对着的可以讲的。
10: 我脑子里就是老想看一下那个电视，现在不放那些老片子，
3: 老电视剧。
10: 哎，对，什么大漠敦煌张大千呀，完了我都从这里头找到了看的一点。而且我们也都70多岁了，寻医问诊啊，那个不想做饭的时候就订个餐。
3: 最后一个问题，这个多少钱？
0: 这个现在的话价格是5999，这个大的
3: 您觉得贵吗？对于您来讲 OK 吗？
2: 一般吧。
3: 我这么理解，是花这笔钱之前我得稍微动动脑子的程度。
2: 哎，对，
11: 我觉得还行，
3: 觉得也还成啊。
11: 如果觉得贵的话，有小的刚问了1000多。
3: 这是您想要啊？小的
11: 我也不一定想要，我就是问一下最大的这个在哪里。我觉得还是就医方便，因为老年人这个事儿也比较多，是吧？身体健康会不停出问题，他不可能时刻去医院，等到需要的时候，这不就心里觉得有了底儿了。
7: 对于这款产品，我们也走上街头询问了市民朋友的意见。
3: 您觉得它好不好？喜不喜欢？买不买？
12: 我喜欢。
3: 为什么？
12: 方便啊，因为订饭15块钱，什么都不管了，多好啊！
3: 这看病的这个吸引您吗？
12: 看病有个吸引呢，我这有毛病找大夫，马上就找大夫，多好啊！
3: 觉得不赖啊？
12: 是啊，不错。
3: 不错啊！这个价格6000块钱，您接受吗？听听您的意见，
12: 是不是有点高啊？
3: 有点贵啊，
12: 有点贵，
3: 是，明白。多少价格您觉得是合适的？
12: 对我来说，4-5块4-5千没关系啊。
3: 如果让您给家里的老人进行选择的话，您会不会选购？
4: 我觉得可以先试一试，6000块钱，包括服务，又订餐，又医疗，又问诊啥的，我觉得不是很贵。
3: 您觉得哪儿还能更好？
4: 我觉得屏可以再大一点。
13: 你刚才说多少钱？
3: 这个大的是5000到6000，还有小的10002000也能有。
13: 那我觉得可能小的反而有吸引力，第一它便宜对吧，第二我还能拿着当个 pad 用，这个这么大个的，说实话我不知道给它放哪儿，这个是吧，我举肯定费劲，谁也不能举这么个玩意儿，然后你放的，你说你刮墙又远了，你只能搁插件儿，搁插件儿这么大一东西平时不用的时候碍事儿，我可能会考虑那个1000多块钱的，因为1000多怎么说呢，你说上岁数吧，你没事咨询咨询，这个倒是还可以。
7: 咱们问了不少朋友的意见，在看节目、在线问诊、健康监测、线上订餐等几大功能里，还是问诊最受欢迎。在实测中，我们也体会到这一功能确实很方便。但也有朋友说，屏幕大小尴尬，价格偏贵，在下单前可能还得再思考。那不仅这款产品，在现场工作人员还向我们介绍了一款健康监测设备——毫米波雷达。
0: 这个产品主要的功能啊，就是老人躺在这个床上的时候，不需要任何的接触，然后这个毫米波雷达就可以监测到老人的心率，他的身体的一个情况。您可以躺在这个上面去。
3: 上来就检测到有人了还？
0: 对，它这个就可以直接通过它这个设备就可以检测到这边是什么样的一个呼吸频率啊、心率啊、睡眠质量啊，这些都可以检测到。
14: 老人现在他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检测，检测完之后可以生成一个报告。阿姨，您听见他说的话，让您呼吸你就呼，
15: 吸呼吸呼。
0: 这块就是我们现在呼

0: 吸的这个频率，
1: 吸呼，
0: 吸呼，
1: 吸呼。
2: 那边报告就已经好了。
3: 哦，已经给您看看您的报告。肺功能较好，呼吸控制能力优秀。除了说我们进行这个刚刚这种咱们专门的去检测之外，我在睡眠的同时也是可以达成一个测试的。
4: 对，是的，
3: 也可以
4: 一个常态的一个检测。
5: 通过他那个夜间的检测，可以检测老人在床这个心率和呼吸情况，可以提前的排除他的心脏的一些风险和慢阻肺的一些风险。
3: 哦。
5: 如果老人离床或者坠床了，他会及时就可以报警。
2: 咱们移开他的这个范围，看看能不能。
3: 哦，他开始报警了，
4: 因为没有心跳了。
3: 哦，啊，明白明白，我回来了，我回来了。哦，我回来了，他就又好了，是吧？他这个报警会实时的同步给说其他人吗？还是他就单纯的他就他响？
5: 我们在两种环境，一个是居家，一个是机构。
3: 嗯，
5: 机构里面就是会，他会传到机构的前台。
3: 哦，
5: 我们有一个中控大屏。他所有机构负责人可以在机构前台看见我们所有老人体征状况。
3: 嗯，
5: 如果在家的话，也是同样在家属手机端可以看到。
6: 感觉挺好，挺好。要是到了年龄大的，其实身边没有人也能监测到你出现状况，是吧？假如你呼吸这个停止了，或者真的摔下来了，是不是就马上就能得到及时反馈了？
4: 多少钱这个？
7: 这应该是3000左右。
3: 一个机头。3000多，你觉得价格合适吗？对于您来讲，
6: 价格还是合适的吧，我觉得行。你这个健康肯定是没是无价的。
8: 对于这款产品，大家怎么看？
3: 您觉得这个合适吗？
9: 这合适，这家里没有人的合适是吧？我们单位就有一个，他就一个女儿在美国，每天晚上打视频。那天晚上打不了了，这个孩子就叫他同学说看看我爸爸去吧，怎么叫门也不开了。后来以后没办法，叫开锁公司的来把门打开了，一看躺在地上流了血了。要有这设备，提前报警是吧？
3: 哦。
9: 所以说这个设备也好，也挺好。
3: 如果是您，您觉得能用得上吗？
9: 光说我也是一个人，我也是一个人。对于老年人来说，没人的他需要。
10: 这个东西卖多少钱？
3: 卖就是3000吧。
10: 那我完全可以花2000多买一个华为手表。那个功能比这还多。对，
3: 您觉得如果要给他提点意见，您觉得他哪儿还能变得更好？
10: 我觉着最重要还是便宜点吧。
2: 这个跟华为手环啊、手表这些有什么区别？我觉得好像华为那些东西全能干了吧，我父母都用了，而且还有测血压的功能，那个时候还有一个问题是，他这个东西只能在他监测范围之内的。那手表、手环这种东西，我父母天天带着。那个东西它也有那个就是亲人的这种提醒，这个功能是刚需，但是这个功能可替代的，而且比它做的好多了。不过我爸我妈妈受不了2000多。
11: 综合大家的意见呢，这款毫米波雷达的功能啊，确实切中了老年朋友们生活当中的一个痛点。但是呢，也有朋友表示啊，这款产品价格偏高，可替代性强。我们呢很开心地看到了科技确实在进步，智慧养老产业也在不断的发展。但是啊，生产的产品老人买不买账，能不能用得上，能不能持续，或许啊是企业需要结合用户使用的反馈，在未来仍需要不断思考的问题。我们栏目呢一直都在关注阿尔兹海默病。不久前呢，生活帮帮忙记者走进养老机构，探访阿尔兹海默病患者及其家属的真实生活。同时啊，我们也去到了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找到专科的医生，围绕公众最为关心的阿尔兹海默病热点话题进行了科普。如果屏幕前的您家里边也有阿尔兹海默病的患者，或者呢正处在担心本人或者家属可能是不是有患病风险的观察阶段，可以看看接下来的两段故事。
12: 开手，
13: 护理人员拿了他的手做配合做套，他自己已经完成。
14: 还能认识家里边的谁吗？
13: 谁都不认识了。
14: 要跟他说话的话，他能？
13: 你问，你可以跟他说，他没什么能反应，反应没有反应。
14: 您好，您好，这是谁呀？这是谁呀？您记不记得？
13: 他不会说，他表达不出来。
14: 我们能感觉到他是在听我们说话的。
13: 哎，对，听门听进去， 他怎么理解他不清楚。
14: 那您平时来会跟他说话吗？
13: 我跟他说，他没有烦，跟我对没有对话，
14: 也是跟我刚才一样。
13: 对对，因为他基本发不出什么音来也。
14: 是他不愿意还是
13: 说？不是他，
14: 他不会了。
13: 语言功能丧失过程中。
14: 他现在的行为能力呢？
13: 没有行为能力，没有不能表达，也无法接收。现在基本上就是95%以上靠护理人员，就是能识字，任何人都不认识。反而他因为跟护理人员接触比较多一些，所以跟他们还有一些眼神的互动，有时候能蹦出一两个字来。
7: 我们回去了啊。哎，
9: 好，谢谢。
7: 没事儿。
13: 你看，连着没有？
7: 连回去了。
13: 你看啊。
14: 您好，叔叔。
12: 你好。
14: 您今年多大年岁了？
12: 42啊。
14: 42了。哎呦，都42了。然后，那您现在还工作呢吧？
12: 哎，应该是吃饭吃的了。
14: 想去就去，不去就算了。基本上每天去。这个，这是谁？
12: 是孔融啊。
14: 所以他对他最早表现出来的，其实就是人物关系之间的这种紊乱。
15: 他刚才说的是谁？
14: 他说的是刚刚说我是你婆婆，后来又说我是你公公。因为他说话有口音，刚开始就会出现，就是你觉得，比如说走路这儿一水坑，他可能判断不好，咱们可能就迈过去了，但是他就肯定要踩到水坑，穿着一个鞋或穿着一个袜子，咱们可能很快几秒钟，他可能要穿10分钟。他还是对这个，不管是对于这种距离啊，或者空间的这个定向能力差。
16: 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对于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今天，我们同样还想加上一点是早预防。那么结合这4个主题板块，我们今天是来到了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在这儿

0: 这种腺样体肥大，甚至出现腺样体面容，是吧？所以说临床上呢，这种过敏性鼻炎，我们讲呢，它还是能引起一系列并发的疾病的。
1: 您接着就说到这问题，他就正好提出来了。医生说孩子是哮喘，可是孩子平时不喘，就是偶尔咳嗽。
0: 对，因为在临床上确实有一类哮喘，并不表现为说这种喘息，啊，说呼吸困难，而是表现为咳嗽，就是以咳嗽为主要的症状，或者是咳嗽就是它的唯一的症状，但是它发病的本质是跟哮喘一样的啊、
1: 所以诊断了，这的确就基本上盖棺定论就是哮喘了。
0: 对，
1: 只不过表现的方式不一样。
0: 对，它是一个特殊类型的哮喘，这个类型的哮喘往往有时候会容易造成误诊。
1: 第四个，跑步可以缓解哮喘吗？
0: 不可以的。哮喘必须要规范的抗炎治疗。
1: 第五个，吸入激素副作用大，易依赖，能不能不用呢？
0: 不行，吸入激素不等同于口服激素。应该该用还得用，规范的用。
1: 高主任一上场就先解决了我们五个核心问题，都是跟咱们呼吸系统咳嗽啊哮喘相关的。当然通过这五个问题也要重点提示大家，一定要关注容易被忽视的所谓的隐形哮喘，因为我们知道哮喘它有可能是要命的嘛。
0: 对，
1: 来看本期节目的几个关键点。首先第一个，咳嗽分型有区别，九咳不愈需警惕止咳不喘的变异性哮喘。第二个，气管炎、支气管炎和变异性哮喘有何区别，防止拖出来的气道疾病危及生命。第三个，内调一杯茶，外治通窍操，物理防线防外邪。先来看第一个啊，咳嗽分型有区别，九咳不愈需警惕止咳不喘的变异性哮喘。高主任，在您上场之前都提到了自己最近咳嗽，像李红姐是早晨，黄阿姨是晚上，然后另两位呢是看心情看情况。大家知道自己咳嗽的原因是什么吗？
2: 不知道，说来就来了。
3: 我认为是嗓子干。对，
4: 我是早上起来，我这嗓子不知道为什么就干的呀，就特别难受。就是喝水都不管用。
0: 你是必须这个季节呢，还是说
4: 就是夏秋季
5: 说话说多了？
1: 是干咳还是有痰？
5: 没有痰，就是干咳。
2: 这个季节一来咳嗽呢，不理他不干预，他就没完没了的咳。你赶紧端上水喝上一口润一润，这个就缓解了。我不会让他一直。
3: 我那是春秋两季。因为我有过敏性鼻炎，也有这个嗓子的问题。我还有隐藏的那种哮喘，我哮喘只哮喘一次，
0: 做过检查，
3: 我吃了一下麻辣的东西，我又喝了可乐，就传进来了，就这唯一的一次。然后上次咱们专家给我检测，说你有就是有哮喘，那个叫因子叫什么那方面还是比较强的，鼻子喷的药，嗓子喷的药，然后就那个舒立蝶，家里备着，一咳有可能半个小时。我也是喝冷水喝热水，都想压住它，就压不住。
0: 你这个咳嗽的病程到现在总共有多长时间了？
3: 至少一个月了。
0: 秋季季节的。
3: 对，对，
0: 你是反复发作的是吗？
3: 对，反复发作的。
1: 病程时间都不太一样，有的持续了一个月以上了，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是这症，就可能一两天偶尔的出现这种问题。他们有什么区分吗？
0: 有的，我们对咳嗽在临床上分型，应该说分三型，主要根据它这个症状持续的时间，或者说它的咳嗽的病程去分。如果这个病程呢，我们可以看持续时间三周以内的，就是小于三周的这咳嗽，我们叫它急性咳嗽。如果这个病程是在3到8周的，我们说它是亚急性咳嗽。那么8周以上的这个应该是慢性咳嗽，说是根据咳嗽持续的这个时间来去把它分类。这样的一个分类是我们诊断它病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就是根据它咳嗽持续的这时间，那么对它的病因就有一个初步的诊断了。你比如说急性咳嗽，在3周以内的这种咳嗽，它最常见的病因是什么？就是我们的那个普通感冒，或者是急性的气管支气管炎，是吧？是一个急性的这样的一个咳嗽，可能还伴有像这种感冒啊、鼻塞啊、流涕啊、咽痛啊，是吧？这样的一些症状。
1: 急性咳嗽是小于等于3周。那这一段时间除了比如说我用药，我把这个核心的这个原因给解决掉之后，我就等着它这咳嗽症状消失吗？还是说
5: 说其实我也应该干预了。
0: 应该说不管是哪个类型的咳嗽，其实在临床上如果是咳嗽症状重，我们讲的这都是应该药物干预的。
5: 听到一个说法，尤其是家里老人觉得感冒

0: 完了之后，他不是会咳痰吗？有段时间咳痰，好多人就憋着不咳，或者说吃止咳药。家里老人就说：“你不能不让他咳，你得把那个毒给排出去，得把痰给咳出去才行。”
1: 所以我们讲了，上来我就说了，咳嗽其实是机体的一个防御的反射，是个保护机制。痰就是呼吸道的一些分泌物，是吧？甚至还有呢，吸入到气道里的这些有害因子啊、病原微生物啊，所以这些东西应该说有痰，我们不刻意去止咳。哎，对啊，就是一定是化痰止咳，是吧？就说要解决他这个痰的。如果病人很大量的痰，不要去特意镇咳，那那个痰不出来，不排出体外，那么他其实对疾病的这种好转呀、症状的减轻是无益的。那么亚急性咳嗽，我们讲呢，说它的病程是3到8周，那最常见的病因是什么呢？就是感染后咳嗽，急性的呼吸道感染，比如说感冒，感冒呢鼻塞呀、喷嚏呀、什么咽痛，这些急性感染的症状好转以后，但是呢他咳嗽就牵延的很长时间，常常我们就会说哎呦，感冒后咳嗽起来没完了，是吧？咳嗽，那么最常见的就是这种感染后咳嗽引起这样的一个亚急性咳嗽的。如果你不干预它，是吧，很多病人就是持续将近1个多月2个月才能够好转，是吧？它虽然是自限能够自愈，但是它要有一个时间啊。慢性咳嗽呢，它病程就是8周以上，那么这一类咳嗽应该说是临床上病因最复杂的。应该说慢性咳嗽有时候病因涉及的还不仅仅是呼吸系统的疾病，它可能涉及到好多系统啊。你比如说可以是消化系统疾病，就像我们最常见的胃食道反流性的这种咳嗽啊，可以涉及到像耳鼻喉科的鼻咽部引起来的这种咳嗽。所以这类咳嗽是临床上去鉴别诊断才能把病因搞清楚。慢性咳嗽里头我们讲有超过30%的病人应该都是咳嗽变异性哮喘，我们说隐形的一个哮喘，是吧？它不表现为呼吸困难喘息，而是表现为咳嗽。
0: 并没有想到说哮喘能有那么多的患者，
1: 对，是咳嗽变异性哮喘啊。这种病人其实刚才呢那位叔叔也说的，他基本上把这特点就说出来了啊，就是夜咳为主啊，晨起咳嗽，这是他的发作的一些特点。再一个呢，他可能跟过敏源的这刺激是有关系的。你看他说了他是季节性的哈，接触这个东西就会出现症状的加重，或者是症状的这种发作。咳嗽变异性哮喘的病人，他往往是伴有这种过敏性鼻炎呀，或者其他的这种过敏性疾病。你比如有的病人会有皮肤的这种过敏呐、等等的啊。
0: 大家通过这个题板啊，还是要明确一下自己现在的咳嗽到底处于哪一个阶段。这是一个咱们自己初步能够了解的。
1: 对，
0: 当然如果出现这三种的任何一种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而且呢持续不缓解，还是要到医院啊及时就诊，分清楚到底什么原因，咱们去针对性的解决问题。我们通过一个道具的题板，也请高主任给我们讲一讲啊，最近尤其是跟哮喘有关的咳嗽是在什么情况下有可能会触发。
1: 就是能够引起这种咳嗽变异性哮喘的啊，这个原因就是诱发因素应该说是非常多的，因人而异的啊，因人而异。你比如说这个季节我们看到的多的一个是呢这种物理刺激，你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冷空气，因为入秋以后早晚温差大很多，是吧？就是比如说早晨夜间接触这种冷空气，还有病人的一些异味刺激，什么闻到烟味啦，甚至一些异味刺激，这些都是属于物理的刺激因素，是吧？刺激它气道黏膜，它就会诱发它咳嗽。第二一个呢就是感染因素，因为在秋季这种呼吸道感染还是就是
0: 感冒的挺多，
1: 感冒的多了，就是温差加大呀和这种的着凉啊，是吧？就容易出现感染的因素，可以诱发再一个就是过敏原花粉的浓度一个升高，那么这些病人呢可能出去上个公园啊，或者上了什么外出游玩一下回来，这种咳嗽就开始发作了。
2: 因为我最近在公园演出有点多，课有点多，就是首先我也对花粉过敏，紫外线过敏，而且什么松树、柏树、桦树全过敏。
0: 那您还敢老去公园？
2: 那你说我这没办法。
1: 你要再去还是戴一个口罩啊，戴个护目镜，就是隔绝这些。
2: 为什么最近打激素、吃激素药都是因为这个过敏？
1: 你还吃激素药了？
2: 我最近刚停下，因为这个体型已经变得不成样了。
1: 像华阿姨这样的啊，还是应该

0: 该找医生复诊看看，因为现在很少病人去用这种全身激素的，因为抗炎的药物，还是多数在临床上最根本的是通过气道吸入，就是减少他说的这不良反应。同时呢，让医生再好好的做一个诊断和鉴别诊断，因为除了激素的这种抗炎药物，现在临床上一些新型的抗炎药物，就是靶向的这些生物制剂的啊，就是抑制这种炎症通路的药物也有很多，可能会得到一个更好的控制，啊，使你的这种生活质量就更好。
1: 诱发的核心就是这三点。
0: 对，最近的这种咳嗽，我们讲最常见的诱发因素应该这三个占主要的。
1: 我听过一个说法，我不知道对不对，说但凡有过敏性鼻炎的，迟早有一天会变成变异性哮喘，这说法。
2: 气管炎、支气管炎、变异性哮喘，看似都是咳，病根却大不同。
0: 在临床上，大致有三分之一的过敏性鼻炎的患者，他会进展到哮喘。
2: 内调一杯茶，外治通窍操，固牢物理防线，防外邪。
3: 自己早上起来瞎泡的，就觉得可能这时候是不是能减下点火去呀？
4: 我起不到太大的作用啊，
3: 我心理作用。
2: 如何分清咳嗽的真面目？别走开。答案稍后揭晓。缺牙市民注意了，牙齿缺失不仅面容显老，还会使义齿修复难度大增，佩戴容易出现各种问题。好消息，北京市规范了114项口腔类服务价格项目，种植修复多项诊疗享实打实优惠。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符合条件就能即拔即种，办全口当天种牙当天吃饭，北大口腔教授亲诊，免费拍片检查，量身定制方案，马上拨打400-600-5770预约登记。
1: 缺牙市民注意了，牙齿缺失不仅是面容显老，还会使义齿修复难度大增，佩戴容易出现各种问题。好消息，北京市规范了114项口腔类服务价格项目，种植修复多项诊疗享实打实的优惠。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符合条件就能即拔即种，办全口当天种牙当天吃饭，北大口腔教授亲诊，免费拍片检查，量身定制方案，马上拨打400-600-5770预约登记。但凡有过敏性鼻炎的，迟早有一天会变成变异性哮喘，这说法靠谱吗？
0: 应该说不是完全正确啊，这个是临床上还是有很多研究的。在临床上大致有三分之一的过敏性鼻炎的患者不重视这个的治疗，不规范的去治，那么有它会进展到哮喘。
1: 来看第二个关键点啊，气管炎、支气管炎、变异性哮喘有何区别？防止突出来的气道疾病危及生命。
0: 在我们很多患者里头就认为咳嗽、变异性哮喘疾病就是气管和支气管炎。
1: 它分别发作在哪个位置上啊？
0: 这是气管是吧？气管包括现在的支气管，出现这种急性感染的时候，可以引起这种气管、支气管的黏膜的炎症，就是我们所说的急性的气管支气管炎，是吧？我们讲气管支气管炎呢，

0: 控制好。我们来看第三个关键点，内调一杯茶，外治通窍操，物理防线防外邪。今天啊，不光是高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今天还有一位专家来到了演播室，同样也是望京医院呼吸科的李珊医生，欢迎。您好。
1: 您好，
0: 来有请。
1: 给我们带的就是
2: 一壶带成饼，
1: 对，它是有一个扶正作用的，我们叫扶正茶。刚才我也看到那个阿姨也带了一点茶，但是好像跟她的不太一样，我们的作用是不同的。
0: 阿姨您先展示一下您的茶。
3: 我这个是因为最近我觉得有点刮风特燥那个天气，而且呢也觉得身体有点干，就是自己早上起来瞎泡的，
0: 自己配的啊，
3: 又是红枣，又是菊花，又是陈皮，然后就来一大杯，就觉着可能这时候是不是能减下点火去呀。
4: 我也是愿意泡点菊花，然后有时候这咳嗽不是愿意煮点梨水，但我今天看您这个一杯茶没有那个
1: 不太一样是吧。
3: 我不煮梨水，我最近买的梨就生吃。
1: 其实这个就是咱们老百姓经常会所谓说的这个食疗，其实食疗就是咱们希望的一个饮食调护，但是饮食调护其实也是一种治疗的方式，也需要辩证，不是说我们随便的弄点好喝的配起来就能管用是吧。
0: 像黄阿姨，
1: 对，
0: 过敏性鼻炎，最近老咳嗽，尤其是晚上老咳，她的这所谓自己调配的精心调配的茶能起到作用吗？
1: 起不到太大的作用啊。对，
3: 我心理作用可能
1: 对，像比如说我们可以根据症状啊，我们像如果说平时咳嗽比较有稀白痰，然后会觉得有一点见风就容易咳嗽，我们说属于风寒的时候啊，我们可以配一些比如说生姜、萝卜、蜂蜜汁儿，我们可以配一点这些喝啊。像如果要是比较燥、比较热的时候啊，我们也可以配一点荸荠啊，配一点这个稍微有点下火的这种作用的。所以每一个时候呢，我们也要根据自己的症状去判断，痰多的、痰少的其实也是不一样的。
0: 像他们都说到吃点梨，喝点梨水，觉得好像这肯定是润喉、对嗓子好，真的是这样吗？
1: 那痰湿和痰热其实就不一样，不是所有的时候都需要吃到梨啊。比如说我们有痰湿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多的需要是去健脾行气，我们可能用点陈皮、薏仁这种可能也会比较合适。
0: 那他咳嗽的症状会伴随什么？
1: 如果是痰湿的话，我们可能会有稀白痰，可能会伴有一些胸闷、腹胀这些情况啊。我们在配合的时候就会去行气、健脾、祛湿。
0: 那哪一种情况下才适合喝梨水？
1: 比较燥、咳的时间比较长，我们有阴虚的症状甚至出现声音嘶哑、痰中有一点带血这些情况这种我们有时候可以配一点梨配一点这种润肺的是可以的。
3: 我这个它也没有痰，而且也不像说是那种真的病的那种咳，我可能就是觉着天气干燥，白天可能说话多，所以我就是觉着菊花茶可能不是能去点火吗？然后包括陈皮、枣，我一想这枣肯定是有好处的，所以我就自己就这么瞎配。
1: 对，您这个等于就是既补又清火了，所以两个作用就反着了，
0: 抵消了。
3: 我这不是瞎忙活了。
1: 是，那咱们说说咱们今天的这个扶正茶。我们今天带的这个扶正茶其实主要是源于我们原来的一个名方我们的玉屏风散，从这个来化财来的。
0: 大家听说过玉屏风散吗？
1: 我听过。
5: 没听过。
3: 就是
4: 小皮儿的，然后颗粒状的那种，是吧？
0: 我听过一个专家描述玉屏风，说它就是像给我们身体
1: 筑起了一道屏障，
0: 屏风一样，
1: 对，
0: 就是抵御外邪的这么一个作用。
1: 是的，对，因为我们主要的这种秋季咳嗽，或者说我们有慢病的病人的时候，他其实整个的肺气是亏虚的一个状态。那我们通过玉屏风中的黄芪可以调补肺气然后我们还给了白术，有补脾健脾的作用。中医认为肺是脾的孩子脾是肺脏的妈妈，我们说子母同时治疗的时候对于症状的这种调理更有帮助。像我们这个扶正茶呢，可以用于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咳嗽变性哮喘的患者、过敏性鼻炎的患者，还有就是容易体虚、反复感冒伴有这种乏力、没劲儿、精神头不太好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用这个扶正茶来提高身体的这种 免疫功能筑起一个健康屏障。
5: 咳嗽变性哮喘的病人，或者是支管哮喘的典型哮喘的这种病人，如果是呢容易反复发作啊，比如说在你这种用这个

0: 控制药物，就是缓解药物的维持治疗的过程当中，是吧？有仍然有这种活动气短呀，和这种其实都可以用这个茶作为一个辅助的这个治疗。
1: 如果大家啊想要了解这扶正茶还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比如说我就是想预防预防，可不可以？现在大家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的大讲堂的直播间，咱们来详细的问一问专家，也可以说一说啊您现在的一个症状。
2: 挺好喝的哈，
3: 甜丝丝的。
2: 甜的，
3: 反正我觉得这味儿还挺好。
1: 这甜主要是来自于
4: 甘草，应该是。对，我们这个扶正茶呢，选择的是黄芪三克、白术三克、防风三克，还有甘草三克配合在一起。
1: 倒是好记，各三克就可以了。
4: 用水煮大概10到15分钟。这样呢，到时候我们温着喝，效果会比较好。
1: 这个是需要煮一下的。
4: 对，得煮一下，
0: 就用我们家那个养生壶都可以。
4: 对，
1: 那从现在喝，比如说喝到什么时候？喝到冬天
4: 可以，没有问题。只要是在没有急性感染的过程中，我认为喝这个都没有问题。
3: 那医生我想问一下，就像我这个老觉着特燥，是不是里边可以再额外再加上点别的？
0: 刚才黄阿姨说的，它属于比较燥，就是它主要描述它这燥的症状就是咽干，是吧？咽痒、
3: 干热。
0: 对，
3: 我现在晚上11点多还得吃一根冰棍儿再睡觉。
0: 对，它可能就跟这种体质有关系。有一些人就在这个季节，你比如说阴虚内热的病人哈，比如说口干呀、咽干呀这些，可以在这里头加一点2-3颗乌梅和它一起煮，因为这里头有甘草，中医讲的酸甘化阴啊，是吧？而且它还有一定的抗过敏的作用就是食疗的啊。其实你那个口干、咽干，如果你没有任何的这种其他慢病，比如说像糖尿病啊什么这个
3: 没有
0: 的话，对，你日常呢可以就那个乌梅含化都能帮助你缓解这个咽干。
4: 除了刚才咱们说的扶正茶呢，其实我们还可以佩戴一些药用的香囊，可以起到一个芳香避秽、预防感冒的作用。
1: 好香啊。味儿好冲啊。您来试试。
2: 我来闻闻。还真是。
3: 我来闻闻
2: 这个带着。
3: 我都不是说闻了，我现在就想带上。
4: 分别是薄荷、辛夷、苍竹、艾叶、防风还有白芷它们配在一起呢，就用芳香的作用，其实是可以很好的有一个通窍，而且还能预防感冒。也基本上是1:1:1的。然后我们可以把它碾成粗粉，然后装在香囊里面。然后也可以呢，就是不碾的话，我们就做一个大的药包，可以放在家里的卧室啊、外面的这个客厅啊，就是放在我们平时的居所里面这几个药味它是有一个辛散的作用，其实对于我们缓解鼻塞也有一定的效果。
0: 中医认为呢，风为百病之长，像在秋冬季节啊，风邪呢容易加燥、加寒，甚至加的这种过敏源侵袭人体，引起呢这种感冒过敏性疾病的高发。所以我们对于防止这种呼吸道疾病啊在这个季节的发生和加重，那么外出呢注意这种防护防风邪侵袭是非常重要的。
1: 在关键点当中我们还提到了一个通窍操，这通窍操怎么做呀？罗叔叔自己就找到方法了。
4: 对，是的。
5: 是这里吗？
4: 鼻翼的两侧的这个位置。
5: 这个。
4: 对，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掌根部这样去揉搓，也可以用我们的食指这样去揉搓，都是可以的。
2: 反正我感冒鼻子不通气儿，我就这么着。
4: 对，是的。
1: 都不知道这是迎香穴，但是
2: 不知道，反正就知道这么着弄完了我就通气儿了。
4: 对，其实迎香穴呢，在这个作用中呢有两个我们要教给大家。第一个办法就是在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可以用冷水来揉搓这样呢增加我们鼻黏膜抵抗这个外界寒邪的这种作用，能够有效的预防感冒。那还有呢，就是在我们鼻塞的时候可以呢局部的这种揉搓，让局部的这个鼻部的血液循环增加，有效的改善这种鼻塞的症状。当我们嗓子不舒服然后想咳嗽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可以找两个身上的穴位。那第一个穴位呢是我们的鱼际穴，在我们的这个第一掌骨的正中间手心和手背交界的这个位置，我们可以选择拇指去按压， 啊，去按压，以局部有酸胀感为宜。
1: 有酸胀感吗？
5: 有。
4: 然后大家可能能感觉到
5: 疼的感觉。
3: 我刚要说，我说我是不是我用劲大了？
4: 嗯。然后他可能会觉得有点往上走到嗓子附近，你可能会觉得嗓子会舒服一些，有一种我们说缓解嗓子疼痛和缓解咽痒咳嗽的这种症状的作用啊。然后另外一个穴位呢是我们的太渊穴，在我们的这个掌根部。腕横纹交界的这个位置是我们的太渊穴，同样也是用我们的拇指这样的按压，可以有效的一个理肺气啊，缓解咳嗽，
5: 就是有一个窝，
4: 哎，对，是的，有一个小窝窝啊，就是我们手指按住这个位置就可以了，可以有效的缓解咳嗽啊，止咳平喘都是有这个效果的。嗯，
1: 好酸好胀，
4: 这个就是我们肺经的一个总开关，可以认为是啊，我们可以在选择在早上7点到9点钟，其实是一个阳气生发的过程，然后我们做这个调理肺气的这个小操啊，然后我们每次呢用这个每一个穴位大概按摩3到5分钟啊，每个穴位左右交替就可以了。
6: 我最长窒息在56秒吧，
7: 是特别重的呼吸暂停。
1: 这跟打呼噜有什么关系呢？
7: 有关系。
8: 哪些人睡着睡着就会出现呼吸暂停？
9: 如果说没有这个觉醒出现，人可能一闭眼这辈子就过去了。
7: 脑死亡就是这个脑子完全缺氧，超过10秒钟就有可能出现。
10: 出门一样一只鞋我都没看，脑子老不用就萎缩了。
8: 人人都会出现的脑萎缩是老年痴呆的前兆吗？
9: 年龄大了好像都会有，这是该治还是不该治啊？
8: 55岁脑部早衰并不是您看到的只有记忆力下降这么简单。
11: 100减7等于73，那再减七呢？
8: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邀请权威专家告诉您，睡觉打鼾伤脑，通络开窍，助力脑健康，敬请关注。

0: 要说咱们中国人喜欢吃面呢，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首先呢，吃面条特别方便，而且呢是味道多样，有荤有素。另外呢，在咱们中国呀，吃面的日子口还特别多，什么冬至饺子夏至面，上车饺子下车面，冬天吃锅条面，夏天吃过水面，孩子出生吃喜三面，老人过寿吃长寿面，家里请客还得吃这炒菜面。那炒菜面是什么呢？这老北京的炒菜面呢，就是炒菜配上打卤面，这叫炒菜面。所以面条种类也非常的多。咱们下边呢介绍的这个餐厅主打的就是面条。如果呢说到他们家的手艺啊，咱总结五个字，那就是慢工出细活。
1: 画口红，一下两下三下，三下就能完成一个口红。出门以前呢，要把自己打扮得精神利索一点，以表示对客人的尊重。豆豆过来吃肉肉，吃肉肉。我们家这狗，我晚上一般在11点半以后才能带它出去转半个小时。我叫叶庆云，兰州人，是1997年单位调动来的北京。以前呢，我在家里比较擅长做饭，我们同事呢尤其喜欢吃我做的红烧牛肉面，都说哎呀，你开个店都没有问题啊。
2: 当时叶青云是在一家国企做职工，初次来北京，感受到了首都的繁华。叶青云有了个想法，他希望能把女儿接来这边上学，开阔眼界。
1: 吃哪个菜？
2: 但是这样做势必会增加生活成本。叶青云的工资不高，支撑不了这个梦想，他便想到了同事们说的他可以开家面馆的那句玩笑话。2000年，叶青云开了这家叫一步到位的小面馆，他白天上班，晚上来干活，周末就更是全天都守在店里。但没过多久，开店的事儿就被单位知道了，
1: 领导就找我谈话了。叶青云，要么你就面馆别干了，要么呢你就干你的面馆去，二选一嘛。当时面馆生意已经有了起色，你说关了，关了让我以后再做其他的事情，咱没那资金，是吧？以后年龄再大点呢，也没那精力了。孩子既然上学有这个经济压力，我就要面对，我就要去解决，所以一想呢就豁出去了，就决定辞职专心干面馆。

0: 2000年到2009年，9年时间我没有休息过一天。
1: 都说女本柔弱，为母则刚，为了能给孩子更好的生活，叶青云把自己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投进了小面馆里。尽管之前没有做餐饮的经验，但他凭借着一股子韧劲儿，边学边干。
0: 在这儿给你拼一顿好吗？一份都点不了。牛肉面还有爆炒牛肚面、辣椒炒肉面都是我们家的特色啊。面啊，活硬了不行，擀不动；软了容易断，所以面的。
1: 今天做面条的师傅倒班，叶青云亲自上阵，但很明显他的肩膀有点使不上劲。
0: 咱们一个人顶好几个烤位，包括我在内也是一样。拿那大锅炒菜，菜要往盒里倒的时候呢，锅太重了，啪嚓一下机件就断了。现在我这个机件呢还没接上呢，要等有时间了才能去接。他要看的话，医生说3个月胳膊不能动，这不能动咱就不能干活了。下大雨，这个骑手不接单，这个没办法，店里等着用肉，只有自己开车过来了。
2: 哎，小姐，
0: 小班你好。哎，我们还是一样，就要这个部位的，这都是1岁多的小黄牛，吃草的，所以肉质非常细。
2: 这个牛肋条的部位来说，它就有一丝的雪花在里边。
0: 它炒完了以后，那个肥油一化更嫩，
2: 更香。
0: 这个血的味道是最腥的，所以一定要把这个血水泡出来。捞出来以后呢，看这个牛肉是不是颜色变淡了。
1: 做牛肉面，叶青云一直都用成本较高的牛肋条，筋和油花交错分布，肥瘦比例刚刚好。等煮透了，肥油融化，包裹在瘦肉上，增添汁香，肉筋弹牙。叶青云说，做一碗好吃的牛肉面，不仅要懂肉，还得懂得调料的脾气，这样才能把肉香真正的引出来。
0: 我带你们看看我这个小小的研发室。这个师傅不炒菜的时候呢，我就在这地方摆弄摆弄我的调料。我这个笔记啊，里面记了好多这种研发的这种配方。
1: 叶青云在这儿一斤一斤肉的试，一种一种料的配，把香料从30多种减到了10几种，提味的同时还不掩肉香。十几年前的笔记还在，每次试了什么料，尝完什么感觉都记得清清楚楚，也是这一篇篇笔记才成就出了今天的味道。
0: 咱们店的牛肉呀，为什么能出来那么浓厚的香味啊？我在这地方炸了一锅葱姜料油，这个油呢炖牛肉也能出香味儿。但是呢，我们呢又保留了前一天的煮牛肉的这个老汤，老汤加上这个新的调料汤，牛肉才能更好吃。
1: 经过3小时炖煮，汤味浓，肉软烂而不散。
0: 你又点了辣椒炒肉面，你下次跟我说，我就给你不放小米辣了，再给一块
3: 微辣啊，
0: 微辣我备注了。我去给你炒吧，我去给你炒微辣，他们炒的老是辣的。
1: 叶青云可以清楚地记得老食客们的喜好，绝不缺斤短两，有特殊需求的他都亲自上手。
0: 来来来，这个店呢是我创业店，我对这个店的感情非常深，我一定要把它打造好。2023年的时候呢，我对这个店进行了一个内外的一个全部的一个装修改造。完了以后，我对每一个品类啊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把卖的不好的全部都筛除，把卖的好呢就留下来这几款，留下的我也做了调整和升级。这个臊子面呢，是我在调味的过程中下的力气和功夫最大的一个面，我就连续3次去西安学习。一定是人工手切的。这个肉臊子呢，咱们都选的是新鲜的猪肉，机器切肉就必须要冻一下嘛，只要一冻，这个肉的口感就不好了，发腥发硬发柴，所以咱们都手切，一定要用岐山的辣椒和醋，它才能出那种香味儿。因为岐山的辣椒和醋在北京特别不容易买， 基本上就从那边发货，一次他必须50斤，醋呢必须是40斤，就这样给我们发货。但是我们呢一次宁可量大一点，也要保证用这个岐山的辣椒和醋。咱们现在开始炒臊子了。香料油炒这个肉就不用放其他料了，就已经很香了。
1: 肉丁入锅，小火慢炒1小时，直到把水分全炒干，把油全逼出来。而要做出臊子面风味的灵魂，放辣椒的时机非常重要，这是叶青云跟着当地老师傅求学得来的高招。
0: 这满锅都是泡，就跟下雨雨水那个泡一样，说明油温是最高的时候。现在放进去辣椒，辣椒马上就能炸熟，就跟那个陕西的油泼面一样，一定是最高的油温放下去才是香的。马上就出锅，放了醋就好了，醋放下去，酸辣香味一下就起来了。
1: 一勺臊子浇在刚出锅的热面条上，辣香、肉香、醋香在搅拌下充分的融合，入口香的有层次，酸的刚刚好。
0: 好多朋友呀都想知道咱们家的小锅牛肉是怎么样做的。我们先把切好的这个土豆胡萝卜呢，当老板什么工作都得会干，擀面、炒菜、切菜、收银，还得会研发产品，还得会拍短视频，还得会剪辑。所以说现在这个餐饮啊，对老板的要求特别高。
1: 叶青云开始学习拍短视频，尽管和2000年刚创业那会儿比他年纪大了，但是那股子韧劲儿没变。
0: 刚开始拍的也不好，然后一出镜就害怕就紧张。我刚开始剪一个片子在2个多小时吧，现在剪一个1分钟以内的片子大概需要20-30分钟就可以了。刚开始出镜的时候害怕呀，紧张哦，现在就不这样了，大概1分钟以内的这种口播吧，完全可以一气儿说出来，不用剪辑了。
1: 叶青云难得早点下班，有空在面馆边上的亮马河走上一圈。
0: 我们的员工都来看过，我都没有来过。
4: 你除了工作就没有业余生活了？
0: 现在基本上是这样吧。年轻的时候爱跳舞，但是自从呢开了这店以后呢，把自己的业余爱好都丢了。为了把这个饭馆干好，就得投入的全部精力和时间。如果你稍有疏忽呢，咱们这店很可能就开不到今天。我是全力以赴做好这一碗面。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一步到位手擀面，小锅牛肉，味道掌门叶青云。
5: 掌门私房菜，辣椒炒肉。
0: 大家好，我是一步到位的味道掌门人叶青云。今天呢，我给大家做一道兰州人最喜欢吃的辣椒炒肉。我们用的原料有青的螺丝椒、红的小米辣，这个肉呢一半五花肉，一半瘦肉，还有这个咱们在市场上买的这种豆豉。一定要热锅凉油，这锅上面已经有这个热气啊，我们开始放油。油不要放太多，先放五花肉，慢慢开始出油了，这个边已经开始变得有点黄了啊。这时候我们开始放姜和蒜末，五花肉开始冒泡了。这时候呢，我们先放辣椒，这辣椒一定要炒到什么程度呢？炒到土皮那个颜色。这时候呢，辣椒的味儿和咱们肉的味儿能充分的融合在一起，稍微有点虎皮的颜色。这时候呢，咱们把瘦肉倒进去，倒到中间有油的地方啊，这个瘦肉呢开始变色了。放咱们的豆豉，豆豉别太多啊，再放咱们的小米辣。你看咱们这个辣椒焦香了，好，我们现在开始倒酱油，只要一喷就行了，关火，这一锅又香又好吃的辣椒炒肉就炒好了啊。
5: 掌门私房菜，虾仁独面筋。
6: 大家好，我是京皇十二道天津菜的味道掌门人龙雪松。今天

0: 为大家带来一个简单好上手的快手菜，虾仁肚面筋。我们选用这种油面筋，手撕的面筋啊，它会把里面那层筋膜破坏掉，汤汁也会吸收的更快。我们再来处理的是虾，先把虾头掰下来，留着备用。然后剥皮儿，取虾仁，水烧开，我们把面筋下入，把面筋上面一层油脂给它煮出去，面筋发软发白就行了。我们来点油，下点大料，先把大料炸香了。我们下入蒜、姜、葱，好，我们这料油就煮好了。然后我们下入虾头，把它里面的鲜味给它炒出来。好，捞出来，煎一下虾仁。加一点料酒，加一点酱油，加点水，水加到能没过面筋，下入面筋，加点这个味精、白糖，加一点老抽，提提丝，慢慢的把这个汤汁吸收到面筋里。面筋勾芡一定要分好几回勾，不要贪多，就分两三次勾芡，这样最好。勾芡的同时也在搅动这个面筋，让它更好的吸收。好，让我们放虾仁，再来点香油，这虾仁肚面筋就完成了。做好的肚面筋一定要是热气藏在面筋里，特别烫嘴的。
1: 是要上场，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一号女嘉宾请上我们节目
2: 那里，是吗？
3: 对，
1: 是不是一眼一看就全明白了都？
3: 工作好多年了，专业技术这一块倒没什么问题。
1: 最早从事这个的时候，没有什么偏差吗？什么看错的时候，会有点小小纰漏啊等等的？
3: 怎么说呢，就是说如果就是一点错误都不犯的医生，那是他没干活儿。但是这个吧，就是这个也可能是当前的一个热点问题，因为现在就是医患矛盾其实是很紧张的，尤其现在这个12345的这个投诉嘛，尤其现在医院对这个12345的投诉问题也特别特别的重视。但是现在这个投诉呢，分为有效投诉和无效投诉啊，这是两个方面。这个呢，就是目前为止呢，现在医院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呢？是以患者为中心，如果患者提出异议，我们作为医务工作者，我们会尽可能的尽最大的努力去为患者这个解决这个问题。但有的对于这些无效的投诉呢，我们也有这个法律来保护自己。
4: 就是不是三甲的，你这学医的现在压力都很大。
1: 我们今天也有一位大夫，第一个的那个
3: 啊，你好，
1: 李先生啊，但他您应该是西医，他是中医。哎，李大夫，你们会遭受什么投诉吗？我觉得中医其实不太容易被投诉吧。
5: 也遭。
1: 不是中医有什么可投诉的？
5: 他主要是你吃完药以后，如果效果挺满意，啊，就很开心；如果吃了几天药稍微不满意，这就可能他有其他想法了。
1: 所以你们这大夫都有很多相通的那种感触哈，因为我这是老去看病，所以慢的我也多少理解一下大夫了。对，有因为跟有的大夫也成为了朋友，就会知道这个工作真的是挺不容易的。但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但是碰到一位好大夫，有经验的大夫，我觉得还是作为一个病患来讲是很宝贵的一个财富。那您现在一天的节奏是？
3: 上班，
1: 就是早晨
3: 两点一线，早上8点，一般7点半就到单位了。
1: 所以早饭也要在单位解决。
3: 没有，因为现在跟父母同住嘛。
1: 哦，等于父母也来北京了，是吧？
3: 对，都接来了。独生子女就是这样的。父母主要是对我不放心，可能如果要是成家了以后，他们就不会在这儿了。
1: 那你这一天差不多接待多少个病人啊？
3: 上百吧。
1: 上百，每天上百啊。天哪，就不停的要看，不停的做判断，是吧？真的是大脑飞速运转，
3: 确实是一直在高度紧张。
1: 那回家以后呢，就直接躺床上睡了。
3: 回家以后就这个就看有没有空余的时间，有空余的时间就是练练瑜伽啦，游泳啦，或者刷刷短剧啊，这是简短的时间。
1: 所以说这个热气腾腾的生活爱好者还没有放弃这个对自我的要求和对生活的这种追逐啊。
3: 我觉得人生吧，就是工作主要是为了生活，其实生活才